下。我们为什么放不下？啊，先师给我们开示，没有看破。啊，看破，放下。啊，要从哪里做起？从舍做起。啊，舍就是菩萨的啊，布施度，啊，布施。布施就是舍，啊，就是放下了。我们学习啊，这个放下，这个看破啊，是对这个经典讲的道理啊，真正啊，彻底明白。那么这个地方啊，此处的舍啊，更有精奥的意趣。啊，就是这个，不是我们平常讲的施舍。平常的施舍啊，前面那个慈悲里面都有包括了。那么有慈悲心，当然对众生他有需要，一定会施舍，会去帮助他。所以这里的舍啊，他的意思啊，就是呢，于顺境逆境中修平等心，修清净心啊，修清净心、平等心啊，修这个啊，是这里这个慈悲喜舍啊，主要是舍分别见啊，舍分别见啊，我们总是有分别了啊，分别这些这个。是非善恶了，啊！中空国师在三十七念给我们开示，圆利心呐，啊，以善恶顺逆种种境界分别则是，啊，那个分别就是分别见，是舍那个见，啊，那个见解。啊，这个很难啊，舍身容易，舍见难啊。我们这个见解，这个不好舍啊，不好舍啊。对顺境没有贪爱心啊，顺自己的没有贪爱心，违背自己心意的逆境啊，没有嗔恚心啊，这个。在这个当中啊，修平等心，修清净心啊，是这里舍真正的意思啊，是舍这个啊，它不是我们一般啊，它不是一些钱财啦，施舍啊，它这里主要讲的这个舍啊，就是真正的意气就在这里啊，对顺境逆境啊。不起爱慧心。我们再看第二条，为是逆境，顺境没有贪爱，逆境没有嗔恚，要在这个地方用真实功夫，就得到平等清净，真心现前。这个一条啊，就说明为就是我们平常讲啊逆境啊，顺就是顺境啊，顺我们心意的，顺我们心意没有贪爱啊，违背我们心意的没有嗔恚。要在这个地方啊，用真实的功夫啊，这个地方啊，没有真实的功夫，实在讲啊，很难啊，很难啊，很难得到啊清净平等啊，这个
以

顺为境无爱慧心、啊、就修平等，修平等。这个我们现前啊，还是要如果要功夫得力，就在这个地方修了。所以修行呢，实在讲，真正修行啊，不能离开这些人事环境啊，离开这些人事环境啊，就没得修啊。都不知道自己这个心啊有没有达到啊清净平等啊。啊，因此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总是有我们喜欢的人事物，有我们不喜欢的。那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天啊都在接受考验啊，接受考验。我们要讲功夫啊，就在这个地方去用功了啊，这个才是真实的功夫啊，真实的功夫啊。我们念佛功夫得不得力，也是在这里看的 啊。我们的念佛堂啊，我佛号念很多，佛拜很多，经典念很多，但遇到这个境界现前啊。顺境起贪心，逆境起嗔恚心，那这个念佛没功夫啊，有在念啊，但是没有功夫，这个我们一定要觉悟啊。念佛有功夫，那什么叫功夫？就是这条讲的啊，顺境逆境没有爱慧心，那这个就功夫了啊。因此啊，我们要考验测验我们自己念佛到底啊有没有功夫啊，有功夫到底这个功夫浅还是深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啊来测验我们自己啊。所以先知敬老在这个地方开示啊，就是要在这个地方用真实功夫啊，才能得到啊平等清净啊，真心才能现前。三，烦恼习气放不下，还是不能舍，不能舍，功夫就无法进步。这是佛法入门的功夫啊，这一条。就进一步给我们讲烦恼习气放不下，也是给我们说明啊，这里讲的舍啊，舍我们的烦恼习气啊，我们的烦恼习气啊要把它舍掉啊，放下就舍掉啊。这个烦恼习气我们放不下呢，那还是不能舍啊，不能舍呢，功夫就无法进步啊。这个功夫就是说，我们烦恼啊，放下了烦恼习气啊，放下了多少啊？今年有没有比去年轻一点啊？那就有进步了啊。有没有比去年啊放下多一点？如果没有，那就没有进步啊。所以不能舍弃烦恼习气啊，我们功夫啊，我们念佛人啊，就是念佛的功夫就无法进步啊。这是佛法入门的功夫。就是这个还不是很深入的啊，就是入门的功夫啊。这个入门啊，这一关我们都

相当困难。净土法门讲待业往生啊，这个古来祖师大德啊，先师净老和尚啊，在讲席当中。

带旧业不带新业，带种子不带现行，也就是净土法门不需要断惑断烦恼，但是呢需要福惑。过去先师净老常常给我们开示，要念到功夫成片，你往生西方才有把握，没有念到功夫成片啊，往生西方没有把握。那什么叫功夫成片呢？就是福烦恼，贪嗔痴慢这些烦恼的根没断，但是呢，能够把它控制住了，它不发作了，不发作了，那这个就叫功夫成片。那么这个功夫成片呢，也分三辈九品，浅深也不同，有的浮的深，有的浮的浅，总之起码呢，要让它不要发作了。这样啊，我们临终啊，念佛才有把握往生。如果这个烦恼扶不住，那就没把握了。要看临终最后一念啊，是不是念阿弥陀佛了。如果临命中起个贪嗔痴，那就到三恶道去了。所以这个事情啊，是要下真实功夫，真实功夫就在这里。因此我们也要知道，念佛什么叫功夫。所以偶益大师在《弥陀要解》讲，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有无，有没有真信切愿，有真信切愿，那就决定能往生了。那么念佛功夫的浅深，是决定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的高下。念佛功夫深，品位高；功夫浅，品位低。这个偶遇祖师在要解，弥陀要解给我们开示。这个是我们念佛人，不能，不留意的。我们再看第四条，看破是智慧，放下是功夫，不能放下就无法见道，更不要说修道。道在何处，你根本见不到，还修什么？所以这个境界真的成就了，就是见到位。见到位，见到就是什么？看破了，放下就是功夫了其实看破放下呢，真正看破，那肯定放下了还放不下呢，表示我们还没有真正看破真正看破，那放下它是很自然毫不勉强。那么不能放下就无法见到，那放下什么？就前面讲的那贪嗔痴慢这些烦恼习气这个要放下了放不下呢就无法见到这个禅门讲见到位，修到位，正到位这个见到那才能修到见到好像你看到路了，认识路了，那你就是知道怎么走了。那没有见到呢，总是在摸索在摸索，找不到路不得其门而入还没有见到，所以你没有见到，那当然谈不上修道。
道在哪里？

就根本的见不到，没办法修了。所以这个境界真的成就了，就是见到位啊，见到位。那么这个见到位啊，也有它不同的层次了。这个见到啊，这个一般是禅宗讲的，开悟了啊，那个叫见到。没有见到，修行啊，总是免不了盲修瞎练了。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理解。无是无量心是天人必修的课程，他们修十善业，是无量心，感得上天的福报。有没有见到？没有。为什么？我执没有破，虽然对顺逆境界不动心，这只是见到的前方便，预备功夫。这个慈悲喜舍是无量心是天人必修的课程。天人他具备了十善业，那么升天了，升天。那么在天道修慈悲喜舍，修这个。有没有见到没有还没有见到。为什么没有见到？我执没有破他还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执没破。虽然他也修这个顺逆境不动心顺逆境界不动心，但是呢他还没有见到也就是还没开悟了，没有开悟。那么这个功夫呢，只是见到的前方便，预备功夫了，预备功夫这个是讲禅宗的标准了，讲禅宗的标准。那么我们修念佛法门有这个功夫我们待业往生就没问题了我们待业往生没问题了但是其他法门不行只有念佛法门可以念佛法门有这个功夫就能念到功夫成片虽然还没开悟还没有断惑，还没有破无明可以带祸往生唯有这个法门我们才能够得度我们想一想这个四无量心天人修的这个课程对我们一般人来讲我们都很难做到了。那这个天人能不能出三界呢？不行，他的我执没破为什么没有破呢？实在讲你要破这个我相还要修金刚般若才有办法没有金刚般若大概是修升天的福报，你修得很好升天出不了三界超越不了六道轮回，不能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可见这个般若智慧的重要佛为什么要讲那么久，讲了22年，必定有它的道理那么这个一条如果一般的通途法门那这个是还不及格了说真话呢

还没有入佛门啊，还没有入佛门啊，这个只是见到位的前方便啊，前方便啊，预备功夫。那么这个功夫呢，我们现在在人间呐、啊，也是要学习啦、啊，也是要学习啊，不要看到这个哎，四无量心是天人他必修的啊，我们可以不用修了啊，我们就不用修了。实际上啊，如果我们不用修，那我们讲这个也没有什么意思嘛，反正跟我没关系啊，讲这个干什么啊？啊，讲了就是跟我们有关系啊，而且就是我们眼前的事情啊。大家想一想啊，这个顺逆境界。在我们人间啊，那比天道多了。天人很快乐啊，恐怕他那个逆境会比较少。啊，只有刀立天啊，阿修罗，天阿修罗会去找刀立天天主打仗，那个违境啊。那其他呢，天人那比我们快乐多了啊。啊，他的逆境啊比我们少了。但我们人间就不一样啊，我们现在啊，大家住在一起啊，这个人我看得比较顺眼，那个人一看就讨厌，再看更伤心啊，会不会 啊有没有 啊你心目当中有没有你喜欢的人讨厌的人啊？有啦啊，不要骗自己啊，我们都有啊。但是有，我们现在呢还做不到，但是起码我们要努力来学习，就是淡化，淡化一点嘛，啊，不要那么坚固的执着，啊，所以的确我们有一些我们不喜欢见的人啊，但是啊，我们要修啊，修平等啊，啊，修平等。这是我们现前啊，这个也是要学习的啊。那么天人当然他有他的境界，他的层次啊，他的顺逆境啊，层次跟我们不一样啊，他的层次比较高了。那我们人间呢、啊，这个层次，我们现前呢、啊，在生活当中的这些人事物，我们先从这个地方来修。那么这个要学习这个啊，实在讲啊，你要这个为什么这个地方讲天人必修的课程啊，这个慈悲喜舍啊，这个天人他修的课程，那可见得啊我们凡夫呢啊，这个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啊，为什么呢？天人他修十善，所以我们要修这个天人的四无量心啊，才能升天。我们要修这个，也要十善的基础啊，十善的基础啊。你有十善的基础，那么再来修这个，我们就能修成功了。我们现在为什么修这个修不成呢？没有十善的基础。那十善的基础建立在哪一个基础？建立在因果教育的基础，伦理道德教育的基础，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这个基础，必定要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你要来修这个才能修到这个境界啊，没有这个基础啊，修就很困难啊，很困难。这个道理听一听，讲一讲，我们说应该这么修，境界现前了、啊，我们前往。

该生气的还是生气啊，该喜欢的还是喜欢啊，这个自己做不了主吧啊，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基本上啊，特别是太上感应篇啊。在太上感应篇、你修好了，这些境界啊都不难达到了、要从因果教育下手、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明白、没有这个基础啊，你要修这个就很困难、有它的困难、但是虽然困难啊，我们现在也是可以练习的，练习呀、我们看到喜欢的，那我们就哎呀，不起贪耐心，就是虽然贪耐心起来啊，那就让它降低啊，降低一下，减轻。看到不喜欢的人事物啊，那个脾气要上来了，那先压一压啊，让它缓和下来啊，这个我们现在是可以做到的，只是我们这个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了，这个念头一起来啊，马上很快的把它转过来，那这个就能够服下去啊，这个就服烦恼的功夫了，服烦恼的功夫。所以不怕念起，只怕觉迟。那个觉就是观，观会啊，做观啊，观察，观察到这个念头啊，起心动念，你观察到了，这个警觉心啊要高啊，那么观察到，那马上转过来啊，这比较容易。如果他发作了就没办法了。这个发作之后啊，要发到晚才行啊。没有发到晚就不痛快。发作了就不行了。所以古大德常常给我们开示啊，不怕念起啊，只怕觉迟。不怕这个念头起来，怕我们觉悟太慢。觉得太慢，他那个一直一念接念一直升起来。我们就控制不住了，所以这个修行啊，真正用功就是在这上面用啊，就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怕觉悟啊太慢啊，它一发作起来啊，不可收拾啊。如果觉悟快啊，那么预防啊，让它不要发作起来啊，那这个烦恼就能够伏下去。就能降伏下去。那么降伏这个烦恼啊，方法很多啊，这些经教的道理啊，去观想经教的道理，那观照是最高了。这个姜卫农老居士他在《金刚经》讲义啊，这个我们也可以学习学习啊。他说这个修这个《金刚经》最后面的一首偈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他说他观这一首偈啊。那么打坐，那就观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他说观了20年啊，也没什么感觉，好像看的还是很真实啊，好像看到眼前这一切啊，也不是在做梦啊，真的啊。后来有一天他读到这首偈啊。他忽然啊，有一个悟处了。他说我就是在打坐这么观，但一切有为法，我这个应该在生活。

活当中啊，从早到晚啊，点点滴滴人事物，这个当中去观啊，所以他悟到这个道理之后，他就开始，他每一天遇到很顺心的事情，很不顺心的事情，这很大的，还有很小的、很轻微的、很顺心的、很不顺心的。无论大小，顺境逆境，点点滴滴，欢乐还是悲伤，种种的，他都用这首偈去观了。他说用这首偈观那比如说一个人来骂我。那你就要赶快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这个气就下去了。那我们很喜欢喜欢的东西喜欢的东西啦，喜欢吃的啦、穿的啦、用的啦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贪心下去了他说这样观观一段时间，他就有感觉了。他就有受用了，他说呢，从这样观每一天大的事情、小的事情都这样去观，他说念佛他心里就觉得比以前踏实了，以前念佛那个心是虚浮的，不踏实，他从这样观下去之后呢，他念佛心里感到踏实了。看清眼睛也亮了，以前看不太清楚，现在都明白了那这个我们也可以参考参考那他是用这个来观来降服自己的这些烦恼习气。那么我们用直接用念佛的也可以用念佛的那念佛是更直接了。人家骂你你要生气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但是不要一面念一面生气，那就没效。你念这一念提起来，这个气下去，那就有功夫了。如果一面念一面阿弥陀阿弥陀，但是还是一面气，佛还是一面，这个佛气还是一直上来这没功夫。那没功夫怎么办呢？因为我们念佛这个功夫，还有这个观做观的功夫还不熟了，还很生疏。我们发脾气、贪心，那很熟悉了。你不用去做观，它就自己冒出来所以古大德跟我们讲用功深处转熟，熟处转生。现在我们这个很生疏要让它不断的熟悉。你这方面熟悉，这方面自然就生疏了。用功就是这么用，我们才有真实的受用。那么这里这一条给我们讲到天人他没有见到，没有见到，在一般法门天人这个功夫慈悲喜舍。还在六道天道，还不能超越三界，以佛法的标准来讲不及格，不及格，佛法最低标准，你要超越六道，那才算入门了，及格了，可见得这个难这个我相没破因为没有金刚般若。这个只是修福报，修福报，不过有这样的功夫，也是我们境界提升的一个全方便。六，舍弃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我的念头还在，还是不能见到。

这个就更深入了，就是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享受都放下了，比如说有人修行啊，他持戒持得很好，那么你舍弃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但是啊，你着相。着相，着相就是我啊，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念头还在啊，这个还是不能见到啊，必须这个要放下能所要放下你才能见到这个是讲禅宗跟教下这个标准了。这个标准，那我们净土法门啊，你能够舍弃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待业往生啊，待业往生可以待业往生但是呢，还不能见到。那他往生极乐世界往生到那边才能见到往生就见到阿弥陀佛，就见到了所以这些功夫都还不具备超越三界。你看这个超越三界有多难这些功夫对我们一般人来讲，我们都做不到那么这个功夫还不能超越三界，我们就可想而知了这个超越三界有多么的困难了。七见是烦恼，第一条是身见，身见是根本，破了身见，其他的四种见也同时破了。第一个是身见这一条给我们讲这个。见思烦恼见思烦恼见惑有五大类第一类就是身见执着这个身体是我第二呢，这个边见边见总是在一边这个一般讲对立相对边见第三呢，见起见第四借见起见第五恶见也叫做邪见是所有错误的见解统统包括在这个里面。那么第一条身见是最难破的，破了身见其他四种见也同时破了。那么破这个身见要修观修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四念处要修四念处，四念处第一个念处就是观身不净观察我们这个身体是不清净的。第二呢，观身观受是苦我们现在呢所感受的都是苦没有快乐的要去观。第三观心无常我们这个心是无常的，变来变去这个无常就是妄心我们这个心是妄心，观心无常我们这个心是妄心第四呢，观法无我这一切法没有我我就是我们不能主宰

我们不能控制，我们得不到，我们不能占有。啊，这个试炼处啊，那么第一关就是观身不净啊，观身不净啊，就破除我们执着这个身见，破这个。那么这个修不净观啊，这个观想啊，也有它的难度啊，也不是很好修啊。啊，如果你这一关修成了，那就可以破身见了。啊，可以证阿罗汉了啊！所以破了身见了，其他四种见了也同时破了啊。三界88品见佛，其关键在身见，不执着身是我，就是须陀洹果、小乘出果位。大圣圆教初信位菩萨，这是见到了啊！这个见到还没有达到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个见到这个是初步的见到了但是这个见到可以超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了。这个思惑就是贪嗔痴慢疑见惑这五种身见、边见、见起见、戒见起见、邪见这个叫五逆识贪嗔痴慢疑叫五顿识合起来叫十识逆识、顿识。五顿识从五逆识所产生的，这个识识五逆识、五顿识叫做众生之见，众生之见。如果不懂得去断这个惑，无论你修什么样的苦行，到最后通通没有结果，那个苦行叫做无义的苦行。你众生之见在修，你怎么修，还是没有结果，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要知道所以修行你真的没有见到你怎么修道我们现在呢不要讲这么高就我们讲我们现在呢，对这个经典这个教义教理能够明白的人就不多了我们要除烦恼断烦恼，对这个经教不能不深入所以这个众生之见那么禅宗呢，它是以这个佛之见治众生之见。那什么是佛之见？般若智慧，自性的般若智慧，就是我们的灵之心。中峰国师在37年开始那个灵之心，你就悟那个灵之心你悟入那个灵之心那这些众生之见它自然就没有了那个心一现前，那个这个众生之见的心，这个妄心它就不存在了因为那是真心嘛。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像禅门那样悟入我们净宗是信念念佛求生净土信念念佛求生净土也是以佛之见来治众生之见。因为念阿弥陀佛求往生，那这个比禅宗那个方便了就真信切愿念佛这个就是用佛的知见来对治众生之见你只要信念行具足

这个佛之见就提起来了啊，众生之见就没有了啊。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比较方便啊。那禅宗那个当然也很殊胜了啊，如果你能开悟，悟入自心啊，如实知自心。那你也必定啊顿超啊顿超啊，这永明延寿大师啊，他是禅宗的祖师，也是净宗的祖师啊，啊这个过去先师敬老啊印的中净录啊，那个中净录啊以前好像在学院印的啊，啊我看那个啊不好读啊，啊我拿来看啊好像看天书一样啊，不太好读，但是那个你看会了，大概他是用教来给你说明自性，用这个教给你讲清楚说明白啊。那禅宗禅门啊，他是用参的，他不跟你讲的啊，这就是跟你讲教下啊，给你讲清楚说明白啊，讲到你明白啊。这个啊，小圣的见到位啊，大圣言教初心位的见到位，就是破八十八品见惑啊，正的位不退了。九末法众生，除了修净土，仰靠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皆云往生之外。实在没有第二条路啊，这一条是真法了啊。照一般通途法门来讲啊，我们实在是很难达到那个标准啊，在一生当中很难达到那个标准。那么这一生呢、啊、要想解决这个生死问题啊，要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除了修净土啊，实在是找不到第二条路啊！我们呐、啊，业障深重啊，必须仰靠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接引往生啊！只有这条路，我们可以做到啊，因为不要断烦恼了啊，断烦恼实在难度太高。那么虽然不要动烦恼，但是也要服烦恼啊，我们要认真来修了啊。十，净宗法门的方便就是不必断烦恼，比如没有断身见，但有念佛的功夫把身见扶住，扶住是不起现行，也就是不起作用，有这样的功夫就能往生。这个功夫我看也不太容易啊，讲一讲是比较讲一讲是很容易的啊，但是讲啊，但是怎么叫做扶呢啊，怎么叫做把身见扶住呢啊，我们一天到晚还要保养这个身体，这身见不断的增长啊，啊，练气功啦，啊，要怎么吃怎么吃啊？这个，前天那个宝运居士啊发给我一个食谱啊，说哦，这个怎么吃怎么吃啊，很营养啊，很补啊。那么补就是补身健嘛，啊，增长身健啊，啊这个。啊，练气功啦，啊，这怎么要求长生啦、啊？求长生不老啊！这个道家呢，练仙啊，那么所有外道都离不开身见啊。这个道家练这个出元神啊，出一个小孩。

孩子啦，还是身啊，还是身见，还是离不开身啦。啊，但是他这个是当然比一般人好了啊。道家要练这个长生，练长生呐、啊、也要条件的 啊，你要依照太上感应篇去修啊。这个要怎么吃怎么吃啊？这个什么营养什么什么那个南瓜怎么做哈、啊？营养哈、啊。我看呐、啊，如果你没有修感应篇呐、啊，感应篇不是讲得很清楚吗？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啊，那些恶业你要避开啊。如果你不断造恶业啊，我看你吃仙丹都不行，照样死，得不到长生啊。所以修长生啊，它还是有条件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山；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山。啊，我们要求延年益寿，求长生不老，你要断恶修善，那么再去练那些，那才能成功。啊，如果你不断恶修善啊，你去练那些，练什么气功啊，一样死。啊，所以黄念老啊，我听他讲过啊，北京啊。啊、他在他那个时候很流行气功啊，练气功啊。啊，他说如果练气功要来找我就不接见了啊，因为跟他讲了半天他也不能接受，也听不进去啊，还浪费时间，对他也没有帮助。啊，他说讲一个气功的，练气功的哦，练得很好啊，结果呢没几天就死了，没几天就死了。啊，一个小便不通就死掉了。啊，那个就是练气功的啊，他没有修太上感应篇呐、啊。啊，你要修太上感应篇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你再去练那个啊，那才能长生呐、啊，才能延年益寿。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这个把身见扶住也不是很容易啊，这个我自己有经验。我举一个例子，你生病的时候要不要去找医生啊？当然要嘛，还是要顾这个身体。那么佛也没有规定说不可以找医生啊，也没有啊。因此啊，出家佛弟子啊，接受在家居士四世供养，里面就有医药这一项啊，四世供养啊，也不是说不能找医生啊，不能吃药啊，啊佛没有这个规定了啊。可以，但是呢，不要执着了啊，不要执着。所以，我们这个特别啊，临命终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才知道啊，我们念佛有没有功夫把身见扶住啊？那什么叫扶住呢？讲白一点的，扶住你就不怕死了。啊，不怕死，你要求往生啊，那就扶住了啊，就扶住了啊，就不起现行了啊。但是这个功夫要平常要练啊，不是到临命终啊，那时候能不能扶得住，这个就不一定啊，比较没把握了。啊，特别啊，临命中啊，如果你没有病痛，福报大，那个也念佛往生也没有障碍。啊，如果病痛病得很厉害啊，我看到很多啊，念佛同修啊，平常都很用功念佛，到病痛来的时候没办法念。

咽不下去。那么被这个病痛折磨到呢，我也亲自看到啊，他听到佛号，他就害怕，他就恐惧，业障现前。因此，我们要福慧双修了，啊，福慧双修，福能除障啊，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得很清楚。如果你念佛功夫不得力啊，必须以地藏经的理论方法来修学来补助，才能排除临终的障碍啊，顺利啊念佛往生净土啊，这些都是我们一些经验谈啊。啊，这里这一条讲啊，辅助就是不起作用啦啊，有这样功夫就能往生，没错。啊，但是这个辅助啊，那不是我们这边在听一听、练一练啊，我们就辅助了啊，这个辅助要真功夫才算啊。所以我确实没有断，但是有时能做到短时期的忘我，这是福。身心世界一切万年通通放下，过最简单的生活，容易福我执啊。我们凡夫啊，我确实没有断啊，但是呢，有时候啊，能够短暂的忘我啊，这是福啊。像我们念佛啊，啊，可能啊有短暂的两三分钟啊，这个扶助这个我啊，身心世界一切万年通通能放下啊。这个我们常常打佛七啊，多少有这个经验。啊，你念到很投入的时候啊，那么这个一个短暂性的相应了啊，相应，但是时间不能持久啊，一下子妄念就起来啊，所以啊，这个身心世界啊，一切万年通通放下，过最简单的生活，容易福我执啊，我们生活啊。那么越简单就越好了啊，就是不麻烦人啊，不麻烦人啊，这个容易福我执。十二，一定要觉悟，生命非常微脆，世间不能久住，所有一切境界都是过眼云烟，什么都得不到。自己的身体也得不到，何况身外之物。因此舍是决定正确的。啊，这个一条啊，就是我们一定要觉悟生命非常微脆。这个我们这个身体，这个生命啊，是很脆弱的、微脆的啊，一口气不来啊，那也就生命就结束了啊。我们这个身体啊，生命啊是很脆弱啊。世间呢不能久住啊，这个也是我们要常常啊提醒自己。所以佛门往客啊，还有佛七最后一支香啊，都要念维诺斯就念了、啊、普贤警重记。四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大众当勤精进，如旧陀然，但念无常，慎勿放逸啊。那维诺斯都会念这一句。啊，这个是为什么佛门晚课都要念这一首偈，就是天天要提醒了、啊。

到了晚上了，今天一天就过去了，啊，这个我们生命又减少一天了，好像水缸的鱼啊，那个水啊，一天呐、啊，把它摇一点起来，一天摇一点，那不断的，每一天摇一点，摇摇到最后呢，水缸没水了。那鱼就活不了，啊，用这个来形容比喻，我们人的生命就像那个水缸的鱼啊，如少水鱼，一天减少一点，一天减少一点，啊，但没什么感觉，减少一点一点没感觉，但是呢，不断的减少，减少到最后就没了，哈，啊，那鱼就死了。那么我们每一天过一天呐、啊，就像那个水缸的鱼啊，水。又减少一点了，我们靠近浮木又接近一天了啊，所以佛门这个就是晚课，就是每天提醒啊，我今天要过去，生命又减少了啊，所以如少水鱼啊，是有何乐呢？那这个有什么快乐呢？啊，所以提醒大众啊，当勤精进。啊，无论你修什么法门啊，都要精进啊，念佛啊，要精进念佛了。但念无常啊，啊，但念无常啊，胜勿妄议了。啊，那么这个但念无常，我们这个念一念啊，啊，念这个念了之后啊，啊，还提不起来。啊，印光祖师啊。他就是干脆写一个死字贴在那里啊。啊，所以印祖的开示啊，他很直接的，也没有拐弯抹角。啊，他的给一些莲友写信，有七十几岁的莲友啊，啊，印祖啊，有一些莲友啊，印祖就很直接开示了。啊，他说你七十几岁了，都要死了，你要想什么？啊，那这个开始真的，一针见血了。啊，这个，所以这个生命啊，非常微脆啊。那么这个老人呐、啊、会死，啊，那年轻人呐、啊，也要觉悟。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所以《太上感应篇》讲一个好像寓言呐 啊，这个那也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情况啊。他说有一个人死了啊，阎罗王把他抓去了，他说怪阎罗王啊。怎么没有事先通知一下，就把我给抓来了？那阎罗王说：“早就给你通知了。”他哪有？我说：“什么？我都没有接到通知单呢。”他说：“怎么没有？啊，你眼睛花了，牙齿掉了，啊，这个手脚不利落了，那一封信一封信呐、啊，一直传给你了，怎么没有呢？”啊，那这个啊，那这个的确啊，啊，虽然是个预言，但是也实际上是这样，没错啊。啊，现在呢，我牙齿也快掉光了，呵呵啊，眼睛也花了。以前我不用戴眼镜啊，现在呢要戴眼镜了。体力啊，当然啊，不要说年轻了。就跟六十几岁比就差很多了。啊，那这个不是生命微脆的一个现象嘛。啊。那么另外一个年轻人啊也死了。啊。他说这个你怎么没有通知啊，啊他说有啊。啊，他说那个老人啊，啊，他说都眼睛花了，啊，牙齿掉了，啊，身体体力衰了，我。

现在还这么强壮啊，你怎么都没有通知一声呢？啊，就把我给抓来了啊！那阎王说有啊，啊，你们隔壁啊，你不是常常这一家呢一个很年轻的人也死了，那一家也有年轻的人死了，你不是看到很多吗？啊，那个都是在通知你啊，啊，不是说你年轻就不会死啊，啊，那年轻死的也很多啊。啊，他现在不要是啊，东家看西家看啊，我看到殡仪馆去看就很多了啊。啊，那的确啊，啊，那这个以我个人来讲，那比我年轻的人，我认识的人比我早死的人，不要讲别人啊，啊，就我们师兄弟啊，那个比我年轻的人，那比我早走。啊，所以这个生命为脆啊，生命为脆啊，世间不能久住啊，所有一切境界都过眼云烟啊，好像演戏一样，什么都得不到。过眼云烟呐，你看舞台啊，在表演演戏演完，那下台没有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在办活动啊，办活动不是上台啊，那下台就没了。啊，所以这个一切啊，都是过眼云烟啊。所以我现在呢，越老啊，看得越淡了。啊，真的这一切啊，以前呢，啊，还比较喜欢搞这些，现在啊，感觉没什么意思了，都快死了哈，啊。这个念头往生比较重要了啊。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呐，啊，的确什么都得不到，那自己的身体也得不到。啊，何况身外之物？因此，舍是决定正确的，那就是放下了啊。十三，舍得少，地位低；舍得多，地位高。五欲六尘的事放下了，念头没有舍，身欲界天。五欲六尘名闻利养的念头都没有了，身色界天。色界天还有色身，色身也死了，身无色界天，等觉菩萨将最后一品身相无明也死了，就证得究竟圆满的果位，事出世间法就是舍得多寡而已。啊，你舍得少，地位就低；舍得多，地位就高。啊，就是学一个舍。就是学放下了，啊，你放下越多啊，那么境界啊就越提升了，啊，这个我们现前呢，啊，要学习的。那么这个放下啊，不是说你去逃避啊，你不管了，啊，什么事都不做，不是那个意思啊，你心理上啊的确不受污染。那才是真放下，啊，这要搞清楚啊！啊，有一些人是意气用事啊，啊，那叫放下，啊，像我师兄啊，做事出到烦恼，他闭关念佛，啊，我以为这样就是放下啊，结果后来听我们师父开示啊，那不是放下，啊，那是在意气用事。生烦恼啊，所以这个放下了，是心里不去染着这些东西了，才是真的放下。十四，顺境是事事如意，善人是你所喜欢的人物，这种境界容易起贪心，贪恋爱别离，就是对这个境界说的。那么起贪心呐，就舍不得啊！啊，你喜欢的人事物啊，那么你喜欢他往生了，他死了，生离死别那种爱别离苦啊，那个爱别离苦啊，我看呐，你跟那个怨憎会苦啊，我看你。不输给怨憎会苦，

那我就看到两个老夫妻啊，20多年前来找我，他的一个儿子40岁，在美国当医生，很孝顺，结果死在电车上。

啊，所以这个啊，顺境就是事事如意。十五逆境是艰难困苦的生活，恶人是冤家对头。处在这种境界里，心不自在，嗔恚心容易现前，怨天尤人，这就怨憎会苦啊，冤家对头了啊，他找上门来报复啊啊，那这个真的是在这种境界啊，心很不自在啊，嗔恚心呐、啊、很容易现前啊，怨天尤人。啊，这个也是很难摆平的。啊，因此我们能够在顺境逆境修一个平等心，啊，我们就自在了。这个境界在世间呐、啊，像道家、儒家的圣人呐、啊，都做到。啊，儒家呢讲的，君子素位而行。素富贵行富贵啊，你素贫贱，那你就安于贫贱啊，素夷狄就安于夷狄。夷狄就以前被贬官了、啊、派到边疆去啊，那可是满腔的不平啊啊啊，素患难你要安于患难了、啊，灾难了、啊，所以常理只要讲啊，临难临财不苟得啊，临难不苟免了、啊，他也不去逃避了、啊，这是自己的果报。儒家叫做天命，知天命，知天命就是佛法讲的，明白因果啦，这是果报啦，过去生造的啦，这是你要去承受了。他就坦然去面对了啊，儒家就有这个功夫了啊，所以你有儒家的修养啊，来念佛这个功夫成片就很容易达到啊。你不伦理啊，学会了啊，所以过去李老师讲啊，这个年纪大的人年幼啊。经没有办法看那么多，就两步一定要，一步弥陀要解，一步伦理啊，这两步抓住啊，就帮助我们往生啊。还有常理几要啊，常理几要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啊。所以我看到雪庐老人这么讲啊啊，原来看那个常理几要薄薄的一本啊，好像没什么哦啊，那个有。大学问在啊，啊，这个儒家啊，道家呢，你看呐、啊，《太上感应篇》讲啊，怨天尤人也要去过啊，所以道家也是不怨天不尤人。孔子啊，在《论语》讲啊，不怨天不尤人，他一生不得志啊。儒家有这个功夫啊，就是。顺逆境他就能心能够平等啊，像孔子再成绝粮啊，其他的弟子饿的都不行了啊，子路就有一点怨言了，君子亦有穷乎啊，呵呵，君子还会这么穷吗？穷到了没饭吃了 啊但是夫子啊，他还是弹琴，他还是很自在。那这个可见的啊，儒家呢有这个圣贤君子这个修养啊，念佛功夫成片没问题呀、啊。啊，那你有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这个顺逆境啊，你也容易做到了。啊，你有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啊，包括伦理讲记、常理举要啊这些啊，儒道。这个基础再来修十善业不难做到啊。十六，六道凡夫处的境界不外如此。我们不明因果真相，所以顺境起贪心，逆境起嗔恚心。

于是业愈造愈重，果报愈来愈往下坠落，舍智就非常重要，时时刻刻要放在心上，提醒自己欢喜舍，尽量舍，舍到只剩自己生活必需品。这是佛门讲的衣单有两套换洗衣，有两套换洗衣服，晚上睡觉有铺盖就够了，其他通通不要。啊，这个前面这一段啊，六道凡夫处的境界不外啊，就是顺境逆境。啊，我们不明因果真相。啊，这一句是重点。啊，所以要明信因果。深信因果，你心自然就平了。啊，知道这是自己的果报。啊，就不会怨天尤人。啊，不明因果，他莫名其妙，为什么我这个遭遇？他不平啊！啊，所以这个因果教育啊，不能不学。啊，因为不明因果的事实真相，所以顺境你就起贪心了，逆境就起嗔恨心了，于是啊，这个业就越造越重，果报啊，就越来越堕落了，堕落到地狱去了。啊，真的是很可怜。啊，那么后面这一段呢，啊，就舍到剩下两套衣服啊。啊，现在我衣服是蛮多的，啊，你们有谁要？啊，我看来送人，人家都不要啊。啊，那么。你又不能把它丢垃圾桶啊，去回收啊，那又损福啊，啊，所以这个舍啊，都从事上舍啊。那事上总是要有一个妥善的处理啦，啊，妥善的处理啊。但现在呢，的确啊，这些因为啊，这个科技的发达啊，所以这制造业啊，而且就是现在都是在拼经济。就是东西啊，越做越便宜啊，啊，这个消费，鼓励消费，刺激经济啊，因此这个物品就越来越多啊，物品越来越多呢，垃圾就越来越多，哈哈，这个一定的啊，啊，这个每天呐，啊，我看星期三来倒那个垃圾桶啊。啊，我就想，哎呀，我们一个礼拜都丢那么一桶啊，那么多。那我小时候我记得我们垃圾没那么多啊。小时候用的那个都比较环保的，都是用纸包糖啊，包盐都用纸啊，那纸很容易啊销毁。现在用塑胶的，你化不掉的。所以这个现在呢，啊，这些物质的就是太多了。多了，多到呢，我们都生烦恼了啊！因此啊，我们就是尽量啊，啊，尽量节制啊，尽量节制。那么这个是讲一个原理原则啊，所以啊，这个啊，这个不要听到这个死啊，你把你家东西都搬到我这里来啊，啊，那个我可不收。呵呵那个不要给我找麻烦啊，所以这个要听清楚啊，听清楚啊，舍啊，最主要还是舍心里的挂碍啊，那个比较重要。那身外之物啊，就随缘吧，啊，就随缘吧，啊，反正这个时代就这样啊，啊，我们也没办法啊，啊，只能尽量啊，我们能够做的范围啊，尽量把它做好，这样就好。好啊，我们是庄严，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么下面的那个四色庄严啊，我们下星期再继续来学习啊。那么明天端午节了啊，在这里啊，祝福大家端午佳节啊，吉祥平安。

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第六页，第六页。

我们从第二行，第六页第二行，从25啊这里看起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啊，我们对对地方。25，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出有情，演说正法。啊，我们今天从这里看起。啊，这个一段经文呢、啊，跟前面的经文都是啊讲极乐世界的菩萨。啊，现在已经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菩萨，将来啊，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菩萨，啊，也都是这样啊，来说法度众生。说法所言呐、啊，所说的啊，这个法呢，都是真实的。啊，这个诚地啊，地就是，诚是啊，诚恳啊，啊，地是真实，啊，诚恳真实的这些道理，深入意味，啊，这个意啊，我们开经偈讲，如来真实意。啊，所说的啊，佛法都是如来真实意啊，能够让听众啊啊深入这个如来真实意啊，深入这个意味啊，这个味啊，我们一般讲啊法味啊，我们一般讲啊，世味哪有法味浓啊？啊，真正尝到法味啊，那就啊，这个不疲不厌了，啊，他不会厌倦了。那么我们讲啊，这个沉地啊。都是讲真实义啊，根据经典啊啊这个真实义啊来讲啊，大家听了有趣味啊，得到法味啊，这个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经啊啊气理气机了啊，这个讲经呢啊，菩萨呢能够观机。讲的道理啊，都不违背佛经的真理。那么契机啊，适合啊不同众生他的根基，能够深入浅出啊，那么来说法。这个就不是啊啊，这个一般讲啊啊讲的一些比较啊低级庸俗的话，那么让很多听众啊听得很有兴趣啊，听众人很多啊，或者是讲一些啊笑话啊，大家听得很有趣。那听众很多啊，那这个就是啊，不是沉地了啊，这个就变成奇语了啊。那讲得很好听了啊，大家很喜欢听啊，但是啊，内容啊啊不符合经典的真实意啊。我们一般讲啊，哗众取宠了啊，那很多听众听得非常欢喜啊。
听得非常有趣。

但是呢，所说的呢，就不气理气机了，那这个就不对了。所以这个虽然是菩萨的境界，那么我们现在很多同学也学习讲经啊，这个原则啊我们一定要能够知道啊，要保持了啊，我们讲的呢不违背经典的道理啊，但是对象不一样啊，讲法有不一样啊，讲法不一样啊，不违背经典的道理啊，这样啊所谓啊气理气机了啊，那我们凡夫啊，我们能够学习的呢，先学这一点。那么这个我们这边有开佛学班，这个大家都有研究过啊，《内典研学的要领》啊，这写如老人编的啊，古来祖师大德啊。教这个讲经说法也都是这个模式啊，我们依照这个来讲啊，虽然我们是凡夫啊，但是不至于啊有错误了啊，所以过去我们开始学讲经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啊，他就要求了，讲不好没关系了，啊，讲到人都跑掉了也没关系啊，啊，他说讲到跑掉呢，跑到一个都没有了，那还有桌椅板凳在听啊，啊，啊，当初我们学习讲经啊，那么我们老和尚啊，啊，就是这样给我们开示的。啊，要有恒心，要有耐心啊。那讲到没有人啊，根据悟道的经验呐、啊，根据我的经验呐、啊，我是还没有讲到剩下桌椅板凳了、啊、哈、啊。但是在录影室是就是剩下录影机了啊，我一个人啊，我在台北录，而且还有一个啦，最少有一个，就是在录影的那一个啊。就我们两个。那么我刚出家呢啊，在学习讲经啊，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啊，啊，有一天晚上啊，在华藏讲堂，我讲经呢，就是有一个听众啊，就是那个维诺啊。啊，那个维诺还是我侄子啊，我大哥的大儿子啊，啊，他国中不念了、啊，跑去出家啊，然后呢，我出家了，他都陪着我去出家啊，啊，结果呢，他学会这个当维诺啊，那就，他这个来敲引磬啊，啊，所以，那是一次，哎呀，第二次呢是在。台大医院啊，啊，慈光佛学社啊，就台中慈光图书馆啊，他们的联友办的啊，在医院里面啊办了一个佛学社。那么请我去那边讲，就是在那里工作的啊，医生啊，护士的 啊，有时候有一些病患啊会去听。那有一次啊，也是讲到剩下一个维诺啊，那个维诺就是一个牙医啊，江医师啊，他当维诺，就他一个，因为他一定要去啊，因为他当维诺嘛，他一定要去啊。但是我好像呢讲的也蛮自在的啊，我也不会因为没有人啊就好像啊这个讲不下去了啊，我觉得我还讲得津津有味啊。这个就是

就想到我们师父上人开示的啊，他说讲到的人都跑光了，剩下桌椅板凳了啊，也这样讲啊。啊，那这个我们最少还一个人啊，还没有剩下桌椅板凳啊。啊，所以我们老和尚教我们学讲经啊，说你讲不好没关系啊，我们刚开始在学习，当然不会讲得很好嘛，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深入意味，那怎么能讲得让人家深入意味呢？啊，但是呢，讲不好没关系，不要讲错了啊，讲错要背因果啊，那个就比较麻烦了啊。啊，就讲不好没关系，不要讲错啊。那么这个原则啊非常重要啊，也是我们啊学习讲经的同学啊啊，特别是初学的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那么学习总是要有耐心的 啊，总是要有耐心，要长远心。所以这里讲菩萨呢，讲经说法呢，所缘都是真谛了，啊，就是真实的地理真理，啊，而且呢，啊，让听众啊能够深入意味，啊，那得到呢佛法的真实利益了，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了。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呢，他一生讲经说法，那么的确呢，我们现在呢不断的听啊，重复的听啊，还是很有意味了。啊，这个你尝到法味啊，那就不会厌倦了，不会不疲不厌了。那么我们听经闻法为什么不想听啊？为什么听的呢啊，这个得不到法味呢啊？因为我们有业障啊，我们有业障啊，所以听的呢听不懂。那听不懂，那当然就没兴趣了，听了不晓得在讲什么啊，啊，自己也不能够理解啊，因此啊也就没有兴趣去听了啊。那么这个是有业障了啊。所以这次啊，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啊，给我们导师净老和尚办这个文物展，那帮我们这个策划设计的啊，这个陈小金女士啊，她请一个十亿公司来帮我们规划设计。那他们本来他们都没有学佛的了，都没有学佛。那这一次啊，是故宫唐老师的介绍啊，因为他们办这个画展呢，啊，都是一般世间的画画啊，这个山水画啦、油墨画啦、画人物、画这个植物啊，大部分都是这些艺文界的啊，这些名人呐的画作啊，一般都展览这些。那对佛法方面呢，啊，这个陈女士她是有接触过佛光山，但是从来啊没有接触过我们净老和尚这一块。那么这一次啊办这个文路展的因缘啊，她接触到了，那么她接触到呢非常的

法喜呀、啊，啊，他感受到法喜，啊，感受到我们老和尚啊，好像跟一般法师不太一样了啊，啊，已经超越啊，啊，这个在各个宗教之上了啊，啊，因为我们老和尚啊，是以佛陀教义啊来跟各宗教啊交流。啊，所以提倡啊佛陀教义了，啊，不是宗教那种意识形态。那么你根据经典讲的真理呀，啊，实在讲啊，放诸四海皆准了，啊，无论什么国家、什么族群、你什么宗教信仰，大家都能接受了。啊，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啊，啊，在联合国了，在新加坡啊，这个早上悟道也被邀请啊，这个参与这个我们当地这个各宗教啊，他们的一个会议。啊，那么要请我讲几句话啊，那么我是把先师净老和尚啊。他过去开示的啊，这个提出来啊，跟大家再温习一遍啊，再重复的分享。那重复的分享还是很有味道啊，过去也这样听过了啊，但是现在再听啊，还是很有味道。这个意味啊，就是我们这个经典呐。啊，这个我们学讲经的同学，大家都知道了。啊，经这一个字啊，是中国啊圣人讲的叫经。啊，凡是啊称为经呢，你都一字不能改动了，因为它是真理啊。啊，那菩萨的论呢，还可以有讨论的地方啊，论啊是菩萨造的。啊，那这个经就不能改动了。啊，一旦称为经啊，它就是真理，就是事实真相。啊，所以这个台北这个十亿公司的这个老板啊，有一天来也是开会了啊，这个文务长办过之后呢，我们还有后面的啊一些会议啊。那么在之前呢，我也跟他们分享啊，我说呢，我们要做这些啊，实在是做不完的啦，这个内容啊太多了，太丰富了，啊，真的做不完，啊，只是我们一般呢不识货了，啊，不认识，啊，所以我就给他讲啊，这个经啊，它的意味啊。是无穷无尽的啊！如果有穷尽的啊，这个意味呢，有限度的啊，你得看个一遍两遍，读个几遍，你就不想再继续读了。所以我就跟他讲啊，经啊，有贯彻常法。啊，那么我讲到这个色啊，有色受力啊。如果你尝到法味啊，你就欲罢不能啊，就不疲不厌尝到法味啊。都还没有尝到法味之前呐，那枯燥无味啊。那我就用这个咬甘蔗啊。以前我们小时候啊，吃甘蔗啊，这个。没有用刀削，连那个皮啊，用嘴巴咬啊，把那个皮咬掉，然后里面的咬到那个甘蔗啊，那就尝到味道啦。啊，那如果你咬到外面这层皮啊，又硬又涩，又不好吃，就不吃了哈，就丢掉了啊，那你就尝不到里面的这个味道了。

所以我就跟他分享了，我说我们学佛啊，学习经典啊，天经文法，跟这个咬甘蔗一样啊。啊，我们刚开始呢还不懂，还没有尝到法味啊，所以呢，会没有兴趣了啊，因为没尝到味道啊，不晓得在讲什么。所以，如果呢，一旦你听懂了，啊，那就尝到法味了啊，你就会不断的去深入了，啊，像这里讲啊，深入意味啊，你就不断的要进一步深入的去了解了。我这个讲啊，刚好应这个因缘，那个老板啊，听到这一句啊，尝到法味哦，这一句啊，触动他的灵感了。我来澳洲之前啊，又。啊，这个来的那一天早上啊，又开了一个会啊，他现在呢，他们这个时宜啊，要做去做一个宣传啊，宣导啊，那标题啊，就尝到法味啊，那他有打个字啊，放在那个投影机给我看啊，那个尝到法味，那个尝那个字特别大，然后尝到法味啊，哎，他说用这个标题很好啊。啊，可以吸引一些不学佛的人，所以我们这一次办文物展也就是不但我们净宗同修会去看，的确呢，也跟一些没有接触过佛教的我们这个国内外的这些有缘人士结了缘了。所以我们在那个场所办也是有这个用意的除了纪念我们敬老和尚那我们净宗同修会去参展，同时也接引一些有缘众生他们那去那么旅游啦，看每一天都有很多游客现在是。两岸还没有开放如果两岸开放那这个来参展人会更多了。我们这一次参展，2个多月这个他们中正纪念堂都有义工在计人数，一个人进来，那有一些他们漏掉了，因为那些是义工。根据他们统计，大概来浏览来参展人数有3万多人3万多人。因为他们也要做个记录因此我们这个成果相当好所以本来是展到8月20后来又他说后面还有半个月，问我们要不要，我说要继续展所以展到9月5号才圆满。那么这里是讲到这个我们讲经说法这个要符合这个真实的地理也就是我们一般常讲要气理气机了那讲经说法呢，气理不气机呢，叫闲言语了讲了大家也听不懂。那有，如果讲了，大家听得很欢喜就是讲一些低俗啦、庸俗低级的一些佛法啦，那个也不叫佛法啦，那讲一些俏皮话啦，让大家听得很欢喜啦，开开玩笑啦讲讲笑话啦那么来吸引听众那个就不符合这个。经典的道理了，变成气机不气理了，这个就更不好了，因此讲经说法的标准就气理气机那这个也不容易，一般我们初学讲经要达到这个，也要练很长的时间了。

因为讲经啊，来听经的听众啊，对象不一样啊，跟学校不一样啊，学校都是同年龄啊，同样一起上课啊，固定的这些功课啊比较好讲啊，这个讲经也不一定啊，啊有新来的，有老修啊，那么要全部都照顾到啊。实在讲也不是很容易的。啊，你讲的太深了，那初学的人他听不懂。啊，你讲的太浅了，老修听了没味道。啊，所以啊，根据这个内典研学要领啊，这个学习讲经的这个方法呢，啊，也只能啊从这个比例来分配了啊，如果老修多啊，那这个玄妙的义理多讲一点啊，那附带呢也讲一些比较浅显的事项啊，一般初学能听得懂的啊，照顾这些少数的听众啊。如果初学的多呢啊，或者一些老菩萨呢比较多。啊，这个啊，不是读很高的书啊，这些老菩萨呢，你要多讲事项，少说义理了啊，义理他们听不懂啊，多说一些事项啊，他听得太明白啊，那么这个要多说一点，那照顾啊，少数的知识分子啊，我们现在呢。啊，我们只能这么来学习啊。但是菩萨这个啊标准啊，也是我们学习的标准。我们自己深入意味啊，慢慢的啊，所讲的啊，也能帮助别人啊深入意味啊。所以下面就讲了。所言程度，所言程地啊，深入意味呢，就是为了要度诸有情啊，就为了这个，就是说度众生啊，度就是帮助了啊，有情众生。那么有情众生呢，啊，的这个范围就很广了啊，十法界一切众生都是有情。那我们现在在人道啊，那针对就是人道的有情众生啊，来演说正法了啊，演是表演啊，身教啊，说呢啊是言教啊，身口意三业啊都在说法了。那么眼啊，啊，这个我们身体的一些动作啊，一头足一举手，无非是在说法啊。那么会的人他就开悟了，那不会的人呢，啊，就要说了。啊，你看这个经典上啊，佛放光啊，这个表演啊，放光啊，那这个根性利的人啊，一看他就悟了。那根性比较钝的呢，看了不晓得为什么，那请问啊，啊，佛给我们说明啊，你放的是什么光啊？啊，这个是什么因缘放光啊？这个《无量寿经》啊，就是阿难尊者看到佛今天那个光彩跟平常不一样。那起了疑问了啊，所以请问佛啊，今天为什么跟平常不一样啊？那个光啊，那就不一样了啊，求这个。

佛啊啊来给他说明。那么像迦摄尊者啊啊，我们常常听到啊，这个达摩啊传来这个禅啊，啊这个禅就是祖师禅。释迦牟尼佛传给迦摄尊者，迦摄尊者传给阿难，传到达摩，达摩再传到中国来。你看啊，佛呢莲花啊，他这个没讲话啊，这个手拿一枝花啊，那迦摄尊者看的呢会心一笑啊，那佛就讲啊，吾有涅槃妙心呐、啊，那护主于迦摄尊者了。啊，你们可以跟他学了啊，我、哦、这个传给他了啊，你看他也没有讲话了啊，啊他就开悟了啊。啊，那个是眼啊，啊那么看得懂的人他就开悟了啊，看不懂他还是不悟。啊，像梁武帝那个时代啊，那个护大士也是弥勒菩萨化身的。啊，有一次啊，梁武帝请弥勒菩萨去讲经说法，梁武帝自己也在讲经说法。啊，那护大士呢，他一上去讲啊，啊，这个上座坐下来，桌子一拍就下来了，就走了。啊，梁武帝看得莫名其妙。啊，请你讲一座法啊，这一句话也没讲啊，他讲完了啊啊，那么那个这种视线就像那个莲花微笑那个意思一样的，那看懂的人他当下就大彻大悟了啊，不懂的人啊，那就要进一步去说明了啊。总之啊，演说都是正法。我们再看下面一条，看二十六，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目希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这讲极乐世界的菩萨呢，他遍有佛刹啊，我们将来往生到极乐世界也是一样的啊，都能遍有佛刹。那么遍有佛刹呢？啊，这个佛刹有很庄严的佛刹。啊，根据《弥陀经》疏钞啊，引用经典里面讲的啊，还有佛刹呢，很多佛刹呢。比极乐世界啊更庄严的，那极乐世界的菩萨都能去呀 啊！我们看到弥陀经啊，十万亿佛国度，大家都能去，哪一尊佛的佛刹都能去。那实在讲啊，往生极乐世界等于往生所有一切诸佛佛刹，因为你都能去呀 啊，都不用办签证了 啊。所以能够遍有佛刹，那么遍有佛刹呢，无爱无厌了，爱就贪爱了啊，我喜欢这个地方了啊，那这个就是爱了，我说这就是跟凡夫一样了。那么有一些世界啊比较差比较不好啊，他也不讨厌的 啊，因为这个诸佛世界啊，你看无量寿经后面讲的有很多世界都很清净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娑婆世界啊是五浊恶世啊，是污染非常严重的世界啊，本师释迦牟尼佛示现在我们这个五浊恶世，我们现在这个地球
就是说。

婆世界的五浊恶世，啊，一个星球了。啊，这个五浊恶世，啊，这不清净啊，啊，那不清净呢，也不讨厌呐，菩萨也不讨厌。很清净佛的世界，他也没有爱染。啊，这个浊恶的世界也不讨厌。啊，那么这个厌啊，那我们修净土常常讲啊，我们要信念行啊。啊，这个厌啊，啊，就是厌离娑婆，心求极乐。那么厌离娑婆这个厌啊，这个字是一样，跟讨厌这个厌这个字是一样的啊，它意思不一样啊。这里这个厌离娑婆啊，这个厌呢，它是不留恋的意思了啊，不留恋啊，这个是厌离的意思啊，不是说啊，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我讨厌极了，我到极乐世界再也不来了，不是这样的。那这个就我们变成我们凡夫的凡情了啊，啊，不是这样的啊，啊，我们现在厌离就是说不留恋这个世界，啊，我们为什么往生极乐世界啊？因为呢，我们现在在这里，我们要度众生，我们有发愿要度众生啊，我们做三十系念啊，不是每一时都要念一遍这个四弘誓愿吗？众生无边誓愿度啊。那我们现在呢，发的愿只是口头发愿呐，啊，就好像喊口号一样啊，啊，但是做不到啊，不能兑现的，啊。那众生无边誓愿度啊，首先要度自己啊，啊，自己不能度，那怎么能够度众生呢？啊，因此啊，我们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就是为了要度众生啊。现在我们在这里自己也没有德能啊，啊，既服凡夫，业障深重啊，你不到极乐世界去啊，啊，我们在这里发的愿啊，就是不能兑现了啊，做不到。所以到极乐世界啊，去流血啊，去流血。那么我们去极乐世界啊，跟阿弥陀佛见个面啊，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我们自己还没有修到成佛，我们也能度众生呢 啊这是佛力加持啊。到十方世界度众生，我们也不会堕三恶道啊，也知道啊自己从极乐世界来的。啊，那这个就有保证了，有保证书了，啊，如果不先到极乐世界去一趟，那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啊，自己都渡不了了，啊，那怎么能够度众生呢？啊，所以我们这个不是讨厌的，啊，不是讨厌啊，就是不留恋。不贪恋这个世界啊，这个我们总是留恋这个世界啊，有什么好吃的我们就想多吃一点啊，这个哪里好的环境啊，啊，我们啊，这个多住长一点时间啊，我在世间啊多享受享受，那这个就是留恋了啊，这个就是留恋了。啊，我们想要什么东西啦，啊，啊，那舍不得这个世间的一切啊，这个名闻利养啊，五欲六尘的享受，那就去不了极乐世界啦，啊，因为这个愿就生不起来了。啊，所以这个心里啊，要真正的放下啊，我们。老上常常劝我们要放下

这个放下是功夫啊，看破是学问。我们现在的功课啊，是在讲重点就在这里了。我们学了佛，学了净土法门呐，啊，我们真正的成绩呀，啊，就是这一生呐，要能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往生极乐世界才能解决生死问题，啊，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了。那么其他都是其次的啊，就是不重要了啊，啊，其他都不重要了。我们在现前这个世界啊，我们随缘的啊，随缘做。那么，总之，我们所做的一切，通通要回向求生极乐世界。啊，像印光大师讲啊，我们刚才讲，你贪吃的、贪住的、贪享受的啊，这个是留恋呐。啊，贪要在这里世间堕。住久一点，活久一点，活久一点干什么？享受啊！啊，如果很苦的时候啊，啊，我想啊，最好现在就走啊！啊，所以这个诸佛以苦为师啊，苦也对修道人呐、啊，修敬业的人也不是坏事了。所以佛才讲啊，诸佛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啊。啊，人没有觉悟到这个世间苦啊，他怎么会有出离心呢？啊，没有出离心，他就不想解决生死的问题啊。那你修得再好啊，顶多得人天福报啊，出不了六道，生死轮回。所以我们学佛的目的啊，我们要很清晰的知道目的在哪里了。那不是呢，像印光大师讲啊，不是说我要求做大法师啦，来生做大和尚啊，度众生无量无边啦啊。印光祖师说要把这个念头啊抛向东洋大海之外了啊。要得到严法，法严要殊胜，信众要很多，那信众很多呢，你出不了六道啊，还是生死凡夫啊，这个就不是学佛的目标了。所以这里讲无爱无厌啊，这个厌啊是。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啊！这个厌啊，就是不贪恋了啊！亦无希求，不希求想啊，那也没有希求心啊，没有希求的念头，这个念头都没有啊！亦无比我为愿之想啊，没有这个哪一个人呢、啊？这个跟我比较好，哪一个跟我过不去啊？这个。这个有怨恨啊，也没有这些念头、这些想法了。这么菩萨呢，能做到这个亦无比我为愿之想，亦无希求不希求想啊，遍流佛刹无爱无厌，是在讲啊，就是他为什么能做得到呢？啊，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因为菩萨呢，破四相，破四见，这《金刚经》讲的了。你看遍游佛刹，无爱无厌，《金刚经》讲不是，玩所相就是虚妄吗？凡是有相就是虚妄啊。那只是。你这诸佛刹呢，它的相那颗永恒存在啊，我们这个娑婆的相啊，变化无常啊，但是呢，
为什么说凡所有相就是虚妄啊？因为相是从它没有自性，从性里面出来，性是空的啊，像电视荧幕啊，空的啊，啊，但是它能现象啊，什么相都从那个空的现出来。如果没有那个屏幕，那个相也现不出来啊。所以有啊，从空生的。空就在有当中，所以没有事相啊，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受者相，就亦无彼我无厌之相啊。所以《金刚经》讲，为什么人入仙人啊，被这个割力王啊割截身体，他不起嗔恨的。所以人入仙人讲啊，说当时如果我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受者相，被割力王割截身体，我一定生嗔恨心。为什么呢？因为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受者相啊，割下去一定会痛的啦。那痛他就很自然反应，就嗔恨心起来了。那为什么会痛呢？因为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受者相。这个我相第一个就执着说身体是我啊。所以会痛啊。那割别人身体你为什么不痛？因为你执着这个身是我嘛。所以这个离世相啊，这个就是阿罗汉的境界了。这个得了三昧啊，印光祖师在文钞讲啊，如果你得了三昧啊，你这个身体就像虚空一样啊，就像水一样啊。你看刀割那个水，画下去有一道痕，马上又合起来，又恢复了。他这个刀呢像化虚空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相是假的。我们这个身体是假的，那个刀也是假的。那假的跟假的他没有妨碍啊，世事无碍啊。所以他不会痛啊。不会痛才不会生嗔恨啊。如果会痛那怎么会不生嗔恨心呢？我们不要说这个刀割了啊，就人家呢这个眼色不好给我们看啊，那就我们就很不高兴了啊，或者打一巴掌，哇，那不得了，可能气到死都还记得啊，那真的是这样啊。那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所以就会这样所以这个如果没有深入这个金刚般若啊，破世相、破世间，做不到了我们凡夫的肯定做不到的所以这个讲极乐菩萨这些都是大菩萨啦，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菩萨啦，他们的境界。但是我们要学习了所以这个金刚般若很重要如果不深度这个般若经我们看到这些看得不晓得是什么一回事所以印祖讲深入三昧了这个刀割这个身体就像化水一样，化虚空一样。这个讲大家，我再用其他的一个公案例子让大家进一步去体会。这个圆灯老法师他也是我们中国佛教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高僧大德。
是中国佛教会的第一任的一个会长。

那么他对这个楞严跟这个缘觉经啊，这两部经 是他一生啊专攻啊深入的经典啊。所以过去我们老和尚讲啊，如果你要学楞严跟缘觉啊，介绍我们看圆明法师的讲义。那么圆明法师他不但有这些经典的注解讲义啊，自己修持功夫也不错啊。因为呢他讲啊，他这个参禅啊都到了濒临开悟的边缘了啊。但是因为担任这个佛教会的这个会长啊，事情很多啊，所以耽误啊他参禅的功夫了。那么有一次呢，他在官房打坐啊，那想到外面去，那都起来就走了啊，就出去了啊。后来呢，想回到这个房子里面啊，这个一回头啊，发现了这个门关着，进不去了。进不去了，他刚才怎么出来的？啊，因为出来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他不起心不动念，他不起心不动念啊，这个身体跟那个门啊，他就没有爱了，世事无碍，就可以走过去，那个墙壁也不会破一个洞，他身体也不会撞得鼻青眼肿的啊。啊，那回来为什么进不来呢？起心动念了 啊，这个念头起来，哇，有障碍了啊！你要是走进去啊，头就撞破了啊。那大家呢？你用这个公案跟那个割力王啊，刀割身体，你去参，是不是一个道理啊？我们身体是假的。墙壁也是假的，那个门也是假的，假的跟假的它没有妨碍了嘛。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有爱呢？因为我们把它当真的啦，就是我们起心动念把它当真的啊，把它当真啦，所以在这里吃尽苦头啊，冤枉受苦啦啊。所以《金刚经》就给我们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呐。啊，就像做梦一样啊！啊，所以过去啊，古代有个公案呐，啊，就讲以前啊，有一个大德啊，啊，他这个晚上睡觉啊，梦到啊老虎啊要来吃了，那吓得不行了啊，赶快跑啊！啊，后来呢醒过来了啊，原来是南柯一梦。啊，后来想一想，既然是梦境啊，哎呀，那早知道呢，啊，那就做个人情啊，就给老虎吃了吧。啊，大家去体会体会这个公案。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不知道我们眼前这一切是梦了。我们现在虽然听啊，如梦幻泡影，我们还是当真的啊。啊，所以我们啊，这个《金刚经》啊，看《金刚经》讲啊，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呐。现在关键就是要应作如是观啊。那我们才能够深入意味啦，深入这个境界啦。啊，所以这个要做到呢，啊，这一段经文讲的，那必须啊，我们开启自性的金刚般若智慧，啊，我们才能做得到。

念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所有活菩萨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就是对于一切众生啊，都是帮助一切众生啊，对众生有真实之力，真实的利益。那么菩萨为什么他能够有大慈悲利益心啊？我们没有啊，因为我们不知道呢，自己跟众生是一体的，我们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我们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啊，有分别执着了。所以这个大慈悲利益众生的心呢，就生不起来。那这个大慈悲利益心呢，也不能勉强的。这是大菩萨的境界了。我们现在呢，有小慈悲就很不错了啊。但是啊，要像菩萨这样大慈悲利益心呢，那必定啊，你要破四相、破四见，分别执着都没有，那你就见到真相啊！原来这些众生都是跟自己是一体啊！他这个见到这个事实真相了、大慈悲利益心呐、自然他就升起来了，自然就这样啊，丝毫不勉强。他为什么有大慈悲利益心故？下面讲舍离一切执着嘛，我们有分别执着，那这个大慈悲利益心就生不起来啊。所以菩萨呢，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啊，因为见到实相啊，见到事实真相。我们再看第二十八，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一俱尽。知一切法悉皆空寂啊，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了啊。这一切法是一切万法，这个还是要用《金刚经》来讲比较清楚啊。一切有为法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就是这里讲的知一切法悉皆空寂了啊，因为是假的嘛啊，但是重点在知这一个字啊。那我们现在就是不知啊。我们虽然听了《金刚经》这一首偈，我们还是不知啊。如果知这一切法都是空寂的，那我们生生烦恼恶语俱尽啊。这生生烦恼就是我们父母生的我们这个身体，我们就有烦恼啊，有见思烦恼啊，尘沙烦恼、无明烦恼。这个生啊，就是生死、生老病死、生死啊。我们在六道轮回这个身体的生老病死叫分段生死啊，就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生死。那么脱离六道啊，到四圣法界。分段生死没有，还有变异生死，这就二这两种啊，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啊，俱尽，那就出离六道十法界了。为什么呢？因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啊。那么知这个字啊，这个字啊。
啊，如果真懂了，你就开悟了。

我们常常做三十系列呢、啊，那么这些年呢、啊，我个人一个体会啊，根据中风国师这个开示啊，那么这个开示呢，都有禅机呀、啊。啊，那个里面如果有一句你懂了，那你就开悟了啊，就全懂了啊。但我们现在呢，照念呢，啊，但是念久了啊，哎，慢慢也有一点体会了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呢，你看中风国师讲这个心呐、啊，有多种，叶落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啊！我们现在身体里面这颗心脏啊，这颗心脏啊，叫肉团心。那么我们一般讲的这个就是这个啊，讲心啊，就是这颗心脏啊。那这个心脏啊，那不是经典讲的那个心呐。啊，这个心脏是一个物质，啊，我们能够思维想象的不是这一颗心脏了，也不是大脑了，啊，如果我们这个心可以思维想象，现在医学发达了，可以心脏移植啊，甲的心脏移植到乙的心脏，那个乙不会变成甲啊，那个乙还是乙啊。他原来的生活习惯啊，他的原理啊，还是他原来这个人啊，但心不一样了、啊，换成甲的心了、啊，他没有变成甲，他还是乙，那就说明啊，我们现在能够思维想象，不是这一颗心脏了，啊，也不是我们头脑的啊，哪一个大脑，哪一条根啊，哪一条筋啊。啊，就身体里面，啊，这个就是佛教学啊，教我们认识啊，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个心呢，啊，但是我们现在讲到心呢，哎，我现在能够思维想象的，啊，这个中风国师讲，这叫缘力心呐，啊，这善，这顺逆境界。种种分别之事啊，就分别执着妄想，这个妄心啊，我们现在知道了是哦，这个心啊，但是心呢，不是这一颗心脏。那请问啊，那不是这个心脏，那心在哪里啊？啊，不在我们身体里面啊，所以这个《楞严经》啊。佛问阿难尊者无论真心妄心呐、啊，你心在哪里啊？请你给我讲，在哪个地方啊？阿难找了七个地方，一一啊被佛否定了啊。这个在《楞严经》啊这段经文啊是很有名的七处真心啊。那么教光大师他的注解叫七番破处。佛，这阿难讲的七个处所都被佛破掉了，不能成立。啊，七处真就七个地方去找心。啊，心找不到啊，阿难就慌了啊，到底心在哪里啊？所以阿难尊者啊，他的视线啊就没有慧可那么。根性那么利啊，你看啊，达摩祖师啊，这个啊，我们现在雕达摩像这个达摩祖师一只手伸出来啊，就是要向慧可拿心啊。他说：“我心不安呐、啊，求大师帮我安心。”他说：“好啊，心拿来帮你安呐。”啊，慧可啊，言下大悟啊，密心了不可得，我找不到。
达摩就说一如安心境，安好了。所以慧可他根气比阿难利，阿难找个七个地方，慧可马上就知道密心了不可得。那么金刚经也讲现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过去都过去了，你找不到，说现在，现在马上过去，你也捉不住，说未来，未来还没到，三心不可得，这个我们讲这个严厉心。那么后面呢，中风国师讲灵知心，这个禅宗达摩祖师开悟啊，就是你认识自己那个灵知心啊，你就大彻大悟了。那个这灵知心什么呢？再圣不增，再凡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壤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就是要认识那一个心呐、我们学佛啊，说明心见性，见性叫成佛了。佛法的教学就是教我们认识自己那一个心。灵知心呐、要教这个所以你知道这个灵知心就知一切法悉皆空寂了，一切法都是从心想生的嘛，它本来就空寂的这个。所以生生烦恼恶意气节都没有了你看这个我们常常念，我们做法会都要念心经心经就是般若经600卷般若经可以浓缩一部金刚经一部金刚经可以浓缩一部心经心经就是给我们讲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知亦无得无无明就没有众生了无无明尽就没有佛了这个无明它本来就是空的了所以这个是这个要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照见五蕴皆空这一切是假的那么这个照见跟这个金刚经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一样或者是观金刚经这个凡所相皆是虚妄，不起一相，如如不动凡所相，你观外面的相是虚妄的这对外的一个观法，那么对内你要观察自己这个灵知心它是如如不动，它本来就没动是我们自己在妄动那这个灵知心它都没动六祖开悟讲了五句话，其中一句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它本来就不动，本来不动我们以为在动，实际上没动那这个这些义理我们要知道，知一切法悉皆空寂因为我们凡夫就是执着这一切法是真实的那么有一些外道说是空的都不对。这里讲空寂空有不二
啊，当这个一切法现象的时候啊，它当体就是空了。好像我们看到电视这个荧幕是空的啊，啊，这个开关关掉的时候它是空的啊，打开开关啊，啊，这些相现出来啊，它还是空的啊，啊，但是它能现象。啊，好像镜子一样啊，我们在镜子里面，一个人出现了，那镜子还是空寂的啊。但是什么人来，他就现什么像啊，啊，照得清清楚楚，但是呢，他本身就是空寂的啊。那么你知道这一切吧，都是空寂啊，你什么烦恼都没有啦，啊，因为知道这是这希望的嘛。就不会当真了。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有烦恼呢？我们当真实的了。啊，所以这个叫执实见啊，我们凡夫就是执着啊，这一切都真有真实的。啊，那这个连现在科学家也知道了，爱因斯坦讲啊，这个物质是人类的错觉啊。没有物质啊，那科学家呢，用着科学的方法去分析啊，现在也知道啊，这物质不是真的了啊。那么这个讲的就跟佛法有接近相应了啊。我们再看29，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喜出成垢啊，这个洁白啊，就是清净的意思啊，清净的洁白。那么犹如雪山呐，啊，这是比喻了 啊这个喜马拉雅山呐，啊，终年积雪啊，那雪是雪白的啊，很清净。那么我们的心呐，啊，每一个众生的心都是洁白的啦。啊，六祖开悟讲了五句话：何其自性啊，本自清净。那什么叫自性呢？它本来它就清净的，本来就没有污染了。啊，那我们现在呢，感觉哎呀，污染好多啊。那是我们的妄想了，啊，希望的妄想啊，啊，所以这个其心洁白啊，每一个众生的心啊，自心本性都是洁白的，啊，我们现在在凡夫啊，也没受到污染。但是我们不知道了，我们就迷了啊！这个犹如雪山啊，忍辱如地啊。那么这个用这个地来表法表忍辱啊，因为呢，地就是修忍辱了啊。你什么肮脏的东西能丢到地上啊？那地它没有一句怨言了。啊，那这个用这个地啊来表忍辱，啊，就是这个忍辱啊，就如同大地一样，啊，一切平等啊，清净如水啊，啊，这个平等，啊，就是经体讲的清净平等觉，佛法讲的是真平等，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那不就平等了吗？啊，你是佛，我也是佛，啊，大家都是佛，啊，那不是真平等吗？啊，男的是佛，女的也是佛，老的是佛，小的也是佛，啊，中国人是佛，外国人还是佛，啊，蚊虫蚂蚁，啊，乃至飞翔飞飞翔出天，天人通通是佛。
那不都平等吗？啊，那真平等了。啊，你在什么身份、什么地位，你大彻大悟，就是明心见性，见性就叫成佛了啊。所以，善财同持五十三餐呐、啊。在家居士有四十七位，出家众六位。在家出家，男众女众，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通通是佛。《华经》讲啊，龙女八岁成佛，啊，龙还不是人啊，但是畜生道，啊，他八岁就成佛。啊，如果明白这个大圣经教的道理啊，心就真平等了。啊，那如果呢，你不学大圣佛法，你世间人讲怎么平等，怎么平等，你怎么讲都不平等。啊，过去讲啊，男女要平等，啊，后来不行，要女男平等。那你，那平等了吗？啊，有没有平等啊？啊，女人会生小孩，男人又生不出来啊，你怎么平等？啊，那么相不平等，性是平等的。啊，你明心见性，那一切通通平等。啊，所以啊，明白这个大圣经教的道理，那真平等了。啊，所以世间人讲平等啊，啊，都不是真正的。啊，唯有深入大圣佛法，那是真平等。啊，所以清净如水，洗诸尘垢啊，啊，这个像水一样啊，那么洗这个尘垢啊，清水啊来洗尘垢。那么这一条，洗诸尘垢啊，现代有一个术语啊，叫洗脑。哎呀，你被洗脑啦！脑要不要洗呢？要啊，不洗就不干净啊。我们衣服脏了不要洗嘛，每天要洗澡啊，所以脑还要洗一洗啊。啊，所以现在讲啊，没有一个人不被洗脑。现在问题你用什么水洗啊？啊，你是用清净的水来洗呢，还是臭水锅的水来洗啊？那个臭水锅的水来洗啊，你越洗越脏了。啊，所以要清净的水来洗，给我们洗脑。那什么是清净水啊？啊，这部无量寿经就清净的水啊，清净的法水啊，洗涤我们身心的尘垢啊。所以很多人讲洗脑洗脑，我说对啊，要洗啊，那你要用什么水来洗啊？啊，这部无量寿经就是最清净的水啊，清净平等觉嘛。啊，经皮就不是给我们讲了吗？你用这个水来洗啊，保证干净啊。那你用其他的洗啊，越洗越脏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啊，也显示菩萨的这些德能啊。啊，这是我们啊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也要学习的。啊，我们再看第三十，其心正直，论法无厌，求法不倦。啊，这个心正直就是没有歪曲了，没有曲折啊。所谓啊，直心是道场。那么这个直心啊，我们不要误会啊，我心很直啊，我讲话。

都很迟啊。以前早年我们在图书馆啊，有几位出家的女众法师啊，站柜台啊，讲话就比较冲了啊。他说：“师兄啊，我讲话就这么直啊。”我说你那个不叫直，那叫冲。冲的人家受不了，都哭着来到我面前来了啊。这个那个不是直啊，这个不能误会啊。所以说 我有什么话 我有什么讲什么啊，我这心很正直啊，不是那个意思哦。不能误会啊，不能错会了。这个直心是道场啊，这个才是直其心正直的这个意思了。什么叫直心啊？我们现在呢心里烦恼一大堆，你说心有直吗？这个直心啊，就是你的灵知心啊，自信啊，真如本性啊。那么这个心呢、我们现前了啊，论法无厌了啊，这个这些大菩萨呢啊，那心都是正直的。都是大彻大悟了，明心见性的。论法呢没有厌倦，不疲不厌的。像普贤菩萨呢这个行愿品讲的不疲不厌的。论法没有厌倦的时候。那么论法为什么无厌呢？我们刚才讲了尝到法味你就不会厌倦了。没有尝到法味就会厌倦，就没有兴趣了。听了半天也不晓得在讲什么啊，听了就想打瞌睡啊。听了枯燥无味。听了不生法喜，那他当然就厌倦了。如果你尝到一点法味，你就很有兴趣了那就不一样了。那么菩萨当然论法无厌了那么这个讨论佛法学习佛法他没有厌倦，不疲不厌。求法不倦而且不断深入的求法。所以佛法呢深广无比。所以这个求法呢也不疲倦。为了求法呢舍身都在所不惜啊。所以这个华严经龙树菩萨也是一个表法给我们看。龙树菩萨呢他很聪明啊。我讲的经几乎他都学会了啊。他刚刚的佛教也不过如此啊。他自己想要再设立一个教自己来当教主。后来大龙菩萨呢知道呢他这个自满了以为自己学的都学会了自己要自立一个教了所以就是帮助他了带他到龙宫去看华严经他一去看了看呆了才知道原来佛法呢不是只有他知道的这一些了。看到华严呢才知道佛法呢深广无尽了重重无尽了。不读华严呢不知佛家之富贵啊。那么华严呢如果你体会一点义理也就会很有兴趣了。最近我学习互讲我们师父的这个修华严奥旨
望境。

文言观啊。那么又啊，这个学习这个黄念老的《华严念头三昧论》啊，因为这个三昧论呢 有一个因缘呐，就是90年呐、韩馆长招待我一个人跟一般的旅行团呐、到第一次到大陆旅游啊，那我们师父就说：“哎呀，你到北京去呀、你们旅游到北京啊，就把这个《华严念头三昧论》的这个文字稿啊，拿给黄念老去校对啊。”所以我白天去旅游，晚上就请那个导游带我去了去交给他向他请教一些佛法的问题所以这个因缘所以我现在也在学习这个他的讲记。那么现在呢，我才看出一点端倪那就是有尝到一点点这个法味了那以前我们师父他学华严早年在30几年前的华藏图书馆，他老人家也给我2本方东美教授的《华严哲学》给我2本那2本给我，我都摆在书架，也没有去翻来看又看不懂不晓得讲什么就没兴趣所以如果你稍稍了解一点你会不断的去深入，那么越深入那个法味就越浓，重重无尽那当然就不疲不厌就论法无厌，求法就不倦了，不会厌倦不会学的这个学到最后很疲劳累得要命就不会这样，不会厌倦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学习得不到法喜，就是还没有尝到法味尝到法味你就有法喜，有法喜你就无厌无倦了那这个就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了。好，今天晚上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第30那下面呢，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111页。我们从倒数第三行啊经文看起。而作是言，吾以五浊二世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令心调伏，使邪归正，时有一二善恶习在。啊，我们上一节课啊学习到这个世尊啊，书金色背，摸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定。啊，那么世尊在倒立天宫摸顶安慰啊，无量无边诸分身地藏菩萨。那么摸顶之后啊，那么佛就说法了啊，而作是言。那么地藏菩萨分身无量无边，释迦牟尼佛又何尝例外呢？一切诸佛菩萨都是分身无量无边去度众生，所有一切诸佛菩萨无一不如是，没有一个不是如此。由此可知，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比造作罪业的众生人数还多。佛菩萨的大慈大悲，非语言文字所能形容赞叹。五浊恶世是指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现在呢，这个地球啊，就是经典上讲的五浊恶世。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烦恼习气太重，确实啊，刚强难化啊，不好教化。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教他改邪归正，时有一二善恶习在啊，时有一两个啊，尚且还有恶的习气在。换言之啊，以度化十之八九，那度脱的人不是很多吗？诸位要知道，此地讲的人数是指根熟众生啊，根还没有熟的不说了啊，也就是说是对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啊成熟的来说的。佛菩萨来给他做真善缘，这些人大多数都能接受佛法，依教奉行。可是时有一二，他们的恶习气啊还存在。无意昏身千百亿，广设方便，或有利根，闻其信受，或有善果，群欠成就，或有暗顿，久化方归，或有业重，不生敬仰。众生根性有四种，前三种都得度，或有利根，闻及信受。这个利根啊，是上上根的人啊，一接触佛法，他就能相信、接受、依教奉行，他就得度了。 那么如果搭配佛法的法印来讲，这是正法时期得度的，或有善果勤欠成就，这类众生善根福德也相当深厚，这是相法时期得度，根性啊比我们力多了。或有暗顿久化犯慧，暗是没有智慧，顿是根性不利，对于这一类众生活不舍弃，久化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帮助他，他慢慢的会觉悟，这是属于末法时期众生。那么这个以上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以这个法印啊来分这三类众生啊，那这个是大的方面来分。那如果从这个比较细的方面啊，

那每一个时期啊，也都有这四类众生啊。佛的正法时期也有不信佛的啊，啊，每个时期都有。啊，那这个，那我们自己啊，属于哪一类的？啊，自己要清楚。啊，你看啊，立根的他听了他就马上能理解，马上觉悟，马上依教奉行，很快得度了，根性立。那有善果啊，这个相当深厚的善根啊，就是多欠几次他也会接受，啊，他也能依教奉行，也很快会得度。啊，或有暗顿的九化还归，这个九化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的，一门深入长时心修，长时间的熏习修行，啊，才能成就。啊，那这个虽然暗顿呐，啊，也能成就。那么或有业重不生敬仰，这是第四种根性。业障很重啊，他不信啊。这个是时有一二善恶习在啊，不能得度的众生。这个不是指一般人啊，啊，是指佛门四众弟子。那佛门四众弟子对于佛法不生敬仰。这一类众生啊，虽然见到佛像也顶礼膜拜，却不肯依教奉行，这就是没有敬仰心啊。有敬仰心，绝对依教奉行啊，他不肯做啊。佛教导不贪，他照贪不误；佛教导不吃，他依旧依吃。那么，这就是不生敬仰。为什么会这样呢？业障重。啊，对于佛法的道理虽然会说，心存怀疑，不肯舍弃眼前的小利，与世间人一样争名逐利，过失在此地。那么这一类众生接触佛法，种善根而已，这一生不能成就啊。那么这个啊，我们也不要去看别人啊，回过头来看自己啊，就是自己。如是等辈众生各个差别，昏生度脱，诸佛菩萨念念不舍众生，根熟者令其成就。根性已经成熟的啊，让他赶快成就。根未熟者，帮助他成熟。啊，还没有成熟啊，帮他成长，帮他成熟啊，恩德之大，无以伦比啊。末法时期，根熟的众生是真正相信净土，老实念佛，求愿往生。则当生不退成佛。根未熟的众生就是不能接受净土法门的。我们今天看到学禅、学密、学其他法门的，他在这一生当中没有能力自己断烦恼。同途法门没有例外，断见思烦恼才能脱离六道轮回，再断尘沙烦恼，破一品无明，才能超越十法界啊，证得法身啊，到一真法界。这个事情太难了啊，不是我们一生啊能办到的啊，断一品见惑都不容易啊。几个人能把自己的身见看破？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啊，能不为自己。

己这个身享受着想，有几个人能做得到？身见破除啊，见货八十八品，才破一品，这是第一品。那第一品都不容易了。由此可知，修学其他法门，真的要立根的人才行。我们不是立根，还有这么一点善根福德因缘，听了净土法门，死心塌地，老实念佛，自称才能有成就。再看下面经文，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或现山林川原，河池泉井，利及于人，悉皆度脱。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或现转轮王身，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府身，或现官署身，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而以法度，非但佛身独现其前。这段是讲普现色身，正是楞严经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度化活菩萨，就现什么身。活菩萨示现于世间，实在讲很多，我们肉眼凡夫啊不认识啊，士农工商贩夫走卒，各行各业里面都有活菩萨化身。我们没有警觉，常常轻慢，瞧不起活菩萨，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自己不知道啊，造作了无量无边罪业啊，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造罪业。活菩萨绝对不会怪罪啊，明白这些事实的人，对一切众生决定不敢生轻慢心。诸佛菩萨如是示现啊，这个意义啊，就是在教我们啊，修普贤行啊，礼敬诸佛了，一切恭敬啊，情与无情都恭敬。在教我们啊，我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要真诚恭敬，断除自己共高我慢的烦恼。在中国佛教史上，众所周知的寒山拾得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的化身。大家如果有到大陆上去旅游啊，那么在江苏省啊，这个寒山寺啊，那就是古时候啊，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呢，应化在那里。那寒山拾得也在国清寺啊，厨房啊挑水烧火啊，这个国清寺厨房啊做苦工啊啊，那我们现在呢，大概对厨房这些义工啊啊，那我们都不会很重视，哪里知道他们是活菩萨，是活菩萨化身的。那风干和尚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也是示现做苦工侍候大众。活菩萨的化身真的时时在我们周边啊，在照顾我们。下面举几个例子，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现示现。

啊，鬼我们肉眼见不到，但是他能见到我们，会影响我们。朱静做老居士是学科学的，

他在重庆，晚上啊跟朋友打麻将，打得很晚，啊，半夜啊一两点啊才走路回家，啊，那个时候抗战时期呀，那个路灯啊，二十烛光的路灯啊，很远才有一个，啊，那个灯光也很弱了，啊，是在讲若有若无。那路上啊，都很黑暗。那有一个女人啊，就是在他前面走，啊，这个走了大概半个小时，走了一段时间呐、啊，大概半个小时左右，他就忽然想到了，一个单身女人，她怎么这个深更半夜啊，一个人出来外面呢？啊，那么想到这里呀、啊，啊，仔细一看啊，啊，那个女人呐、啊，有上半身没有下半身，那看到这个汗毛直竖了，啊，真见到鬼了，啊，原来啊，她不相信的啊，是因为她看到鬼这个因缘，她才学佛，啊，后来到台湾来了，在台中莲社。啊，给李老师讲啊，啊，他说那个鬼大概是观音菩萨化身来渡他的，啊，不然呐，他自己没有亲自见到啊，谁跟他讲他也不会相信，这个世间有鬼，啊，一般人讲啊，他还是会半信半疑的啊，当故事听听啊，不会相信的，自己亲见的。真相信了，或现山林川连，河池泉井，立即渔人悉皆度脱。啊，这是现无情身啊，有情众生活菩萨也现，无情众生，你看活菩萨也示现。我们看到啊，树木花草、山河景色之后，有所感悟。都是诸佛菩萨变现的啊！我们接六根呢、啊，接触六尘境界啊，这些都是佛菩萨示现来启发我们啊！不但看到有情众生对我们是启发啊，看到这些无情的啊，树木花草、山河大地，都是佛菩萨示现。啊，都是启发我们觉悟的。学佛修行开悟不一定是什么因缘，凡是帮助行者开悟的，无论是人、是事、是物，无不是佛菩萨的加持。那佛菩萨不但示现有情身在你周边，还示现无情身。古人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鬼神的数量多，活菩萨的数量就更多，都是大慈大悲，念念无非是感化我们，让我们回头是岸啊，早天脱离六道轮回啊，不再造作一切罪业。凡是有利于众生，特别是有利于众生开悟解脱。都是活菩萨的加持，活菩萨无处不现身。那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啊，可以深深的体会到：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啊，天地啊，就是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啊，外国人呐、啊、讲上帝啊，西方宗教啊所说的上帝，大概啊。都是指忉利天王，忉利天主，梵王就是大梵天王，啊，是色界天的。印度有一些宗教崇拜大梵天，我们对于一切宗教徒都要恭敬，因为此类众生佛度不了，但是他们。

相信上帝。那活不出来呢，他就视线这个上帝身来度脱他们。啊，天上人间，啊，活菩萨化身呐、啊，无量无边，或现转轮王身，啊，转轮王啊，是人道福报最大的。轮王的轮宝像灰蝶一样，啊，是他的交通工具，也是他的武器。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辅身，或现官属身。那这是视线呐、啊，在家人的身份，居士不一定学佛，有学问、有道德，没有做官的。宰辅是大臣，现在所讲的总理、部长。官属是一般从政的人员。啊，这是视线呐、啊，在家的各行各业。啊的身份，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这是示现了、啊、佛门的四众弟子身份。啊，优婆塞、优婆夷是指在家学佛的人。啊，这是印度的音译啊，印度话的音译啊，优婆塞、优婆夷啊。翻成中文是近视男近视女啊，亲近奉事佛法的男子女人，那称为啊优婆塞优婆夷啊，指在家学佛的人，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而已化度，非但佛身独显其前。阿罗汉辟支佛是小圣圣人，虽然断见思烦恼、尘沙烦恼还在，无明没有破，但是有很深的禅定，智慧还没现前，也就是说还没有明心见性，还没有达到啊《心经》讲的照见五蕴皆空，但是他脱离六道了。释迦牟尼佛这一次是以佛身来示现在我们这个人间。那释迦牟尼佛除了以这个佛身来示现之外，也示现种种不同的化身，百千亿的应化身都在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现在还在不在？当然在。但是不是以佛身出现，我们凡夫以为释迦牟尼佛灭度了啊，其实灭度的是佛这个身相。那释迦牟尼佛他如果示现男子身、女子身、天龙身、鬼神身、居士身、宰官身啊、比丘、比丘尼身，那我们怎么会认识呢？时时在，处处在。啊，智者大师啊，是释迦佛再来示现比丘身。啊，所以天台宗这个开山祖师啊，智者大师啊，啊，他有个外号啊，人称东土小释迦。啊，是东方啊，中国的小释迦了。那么相传啊，他是释迦牟尼佛。化身到我们中国示现了、啊、比丘示现祖师这个身份啊，创立啊这个天台宗。那么活菩萨示现到世间来，显露身份的只是万分之一二，那身份没有显露的太多了。我们看到这里这一段经文就可以知道啊，从历史上这个记载，真正显露这个身份的，那真的是万分之一二啊。
所以我们对一切人要常存恭敬心、欢喜心。

啊，那不但呐、啊，善人活菩萨示现，活菩萨也示现恶人呐、啊。啊，所以对善人要恭敬，对恶人也不能轻慢呐、啊。啊，这个在《楞严经》啊经文有详细的记载。啊，在末法时期呀、啊，啊，这个佛赐阿罗汉啊，就是活菩萨呢，示现到这个世间来度化众生呐、啊，监偷徒犯都有啊。啊，那杀盗淫妄这些行业里面都有活菩萨化身在里面度众生。那我们怎么能去轻慢呢？那可能他是活菩萨化身来的，我们不认识，他认识我们啊，所以我们一律恭敬啊，就对了。汝观无累劫勤苦，度脱如是等难化刚强最苦众生。释迦牟尼佛示现，做出样子给地藏菩萨看。我也是这样啊，分身啊，啊，教地藏菩萨。菩萨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这个阶位啊，是原教初住。啊，别叫初地菩萨，啊，在这个地位啊，就有能力啊，千百亿化身，就可以随类化身了，啊，像普文品讲的三十二应身，啊，应当要学佛广度众生啊。楞严经上讲的观音菩萨是初住菩萨，不是等觉菩萨啊。在楞严会上啊，观音菩萨他示现的这个地位啊，就是他的阶位是原教初住位的菩萨，就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那么观音菩萨讲他修行的经历，修行依据的理论方法，他用的功夫是反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破一品无明。见性之后，就有能力三十二应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楞严会上，观音是初住花心住的菩萨，菩提心刚刚发起来啊，就是破品无明啊，那这个菩提心啊发起来啊，他就有这么大的能力了。那么在华严会上啊，观音菩萨他是示现第七回向位的菩萨啊。你看那个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41个位次啊。如果加上十信啊，51个位次。那这个在华严经上啊，观音菩萨他是示现啊，他是第七回向这个位次的菩萨。那普门品示现的观音菩萨是等觉菩萨啊，菩萨有道前菩萨与道位菩萨啊。道前菩萨是等觉以前，从初信位到法云地啊，等觉是道位。菩萨成佛以后，道驾慈航。再以菩萨身份度化众生，那不一定现什么身呢？他有能力以尽虚空变化界一切众生啊，其感应道教，众生有感，活菩萨就有应。活菩萨一定为根熟的众生做正上缘，帮助众生，成就众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其有未调伏者，随业报应，若堕恶趣，受大苦时，汝当意念无在刀立天宫，殷勤护主，令娑婆世界至弥勒出世以来众生，悉死解脱，永离诸苦，亦佛所。

迹。这是讲世尊拜托地藏菩萨的事情。为调伏者，谁也报应。学佛的人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不能真正依教修行，这一类的人免不了受果报，谁也报应。如果他们堕在地狱受大苦，你当意念我在刀立天宫把度化众生的事情委托给你，那么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啊，大慈大悲啦，把这个堕地狱的众生啊，付托给地藏菩萨来救度。令娑婆世界自弥勒出世以来众生，这里不是指普通的众生，不是指没有学佛的众生，这里指的众生都是遇到佛法已经学了佛了，在三宝里面造罪业的众生，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十之一恶三恶习在还有恶习气那这样的众生数量就太多了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以前这个当中时间是56亿7000万年那这个当中的佛把这个度众生的任务没有佛法这个阶段度众生的任务就交给地藏菩萨了。惜死解脱，永离诸苦，亦佛所及。就是在这个当中那么佛交代地藏菩萨呢，把这些众生都度成就了，永远离开六道生死轮回之苦遇到佛来受记，受成佛之记。地藏菩萨用什么法门来度众生？用念佛法门。末法时期，众生业障习气很重，其他法门决定不能成就。虽然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然众生根性习染不相同，修学其他法门难这个断烦恼难，难度太高，唯有念佛法门容易因为念佛法门它能待业往生烦恼一品没断基础信念行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再去断分两个阶段这样就容易了如果在娑婆世界自己要修道断烦恼，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那真不容易。本经婆罗门女与光目女都是修念佛法门唯有修学念佛法门，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真的解脱了，永离诸苦我们在读弥陀经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那就永，这里讲的永离诸苦到极乐世界遇到阿弥陀佛，就给我们受记了。尔时诸世界昏身地藏菩萨共护一行，涕泪哀恋这是说地藏菩萨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护托，当时感动的情形，无量的昏身合成一身，薄其佛言：我从久远劫来蒙佛接引，此祸不可思议。

神力，巨大智慧，这是感恩之言，知恩报恩。地藏菩萨最初也是凡夫，得到诸佛菩萨的护持，才有这样的成就。这个经文就是教我们念念不忘本，我们的身得自于父母，父母生我养我，长大成人之后，几个人能想到父母的恩德？学业成就，几个人能想到老师的恩德？要知恩报恩，知恩报恩是二地菩萨主修的八个科目之一。二地菩萨是表法，二地修知恩报恩。初地十回向、十行、十住、十信位，通通修知恩报恩。佛教导我们上报四重恩，父母恩、师长恩，三宝是我们的老师，国家恩、众生恩，这是四重恩。国家保护我们，使我们安居乐业，要报国家恩。众生恩，我们不能离开社会大众独立生存，饮食衣服靠许多人耕种制作。要怎样报恩？认真学习，真的断烦恼、开智慧，做佛做菩萨，这是真实报恩之啊。再看下面经文：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度百千万亿人，令归敬三宝，永离生死，至涅槃乐。佛度化众生，如是分身，如是度脱。地藏菩萨也是分身恒河沙世界，不辞辛劳，度脱无量无边的众生。末后三句是地藏菩萨度脱众生的成绩，帮助众生皈依敬仰三宝，这是第一个阶段，接引广大的众生。皈三宝未必能了生死，出三界。多少人皈依，但是烦恼习气毛病不改，不肯认真修行。第一个阶段，那是业障深重的，他还没有想到要了脱生死，认为六道轮回还不错，这度众生啊，第一个阶段啊，大部分是这样啊，这个也是大多数的啦。所以我们看呐、这个寺庙那信众大家去啊，你问问他所求的。大部分是问我们现在这个生活上的问题，要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事业啦、家庭啦，我们一般讲人间福报现在很多寺院提倡人间佛教这是我们看到现前。在佛门大多数信众求人天福报的多要求了生死的就很少了他还没有想到要了生死那么这个是接引结缘第一个阶段所以这个是第一类那么根性力的人明白六道是苦三界痛苦，这个善根就升起来了。下定决心要脱离苦海，这就出了。

这三界永离生死了。生死有两种，分段生死与变异生死。了断我们这个身体的生死，超越六道轮回，就做到阿罗汉、辟支佛。啊，这个了断我们这个身体呀、啊，分段生死，分段就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生死，啊，这生来投胎出生了、啊，那么到老了、病了、死了，啊，那一个阶段，啊，来生再投胎再生，啊，再老病死，反正生生世世都是这样，啊，这个就是分段生死。那么阿罗汉、辟支佛他们做到了永离六道的分段生死。那圆教等觉菩萨呢？啊，他遍历生死啊还没尽，遍历生死断尽了、啊，就证得圆教佛果。那什么叫遍历呢？啊，遍就是它的提升了。啊，比如说初住位，它提升到二住，那初住死了，二住生了，那一直到等觉菩萨，那这个位位提升了，这个叫遍历生死啊。那跟分段生死是截然不同的啊，它算是一个变化。一个提升，那么一定圆证佛果，那遍历生死也没有了啊，分段生死、遍历生死，完全永远离开了。地藏菩萨帮忙帮到底，度脱众生，一直到成佛啊。那地藏菩萨呢，他不是说帮助众生啊，成个阿罗汉。成个辟支佛啊，或者是成个菩萨，他是要帮助众生啊，一直帮助到成佛为圆满。我们今天在此地读地藏经，跟地藏菩萨有缘，这里头有一个密意啊，密就是生密的意义啊，不是秘密了，是生密。密意啊。是教导我们要发心学地藏菩萨了，发心做地藏菩萨。婆罗门尼、光目尼是我们的好榜样。如果读此经受感动，也发大愿，尽未来劫度脱一切苦难众生。众生不成佛，我就不成佛，你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你发这个大愿，那跟地藏菩萨一样啊，你就得到诸佛护念，一切菩萨恭敬围绕，离苦得乐，永离生死是离苦啊，永远离开这些痛苦了。至涅槃乐，涅槃乐是究竟圆满清净之乐。在弥陀经讲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极乐就是圆满清净之乐。但你佛法中所为善事，一毛一地一沙一尘，或豪华许，我见度脱，死获大利。一地就是一滴的，一点点。古人云啊，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豪华之善，遍虚空法界；豪华之恶，也遍虚空法界。啊，所以不要看啊，这个小善我们就不做啊，也不要那个小的恶业去做，没关系啊，都是遍虚空法界。菩萨慈悲之极，豪法之善，都来保佑帮助你啊！见到你做一点点的善事，他都来

保佑你。由此可知，善不能不修，恶不可不断。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如是三宝佛言，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地藏菩萨请世尊不要忧虑牵挂，世尊交代他救度众生之事一定会做到。三宝是说三遍啊，以表慎重真诚啊，决定依教奉行。尔时佛赞地藏菩萨言：善哉善哉，无著如喜，汝能成就久远劫来发弘誓愿，广度将毕，即证菩提。世尊赞叹地藏菩萨太好了，地藏菩萨懂得佛的心意，依教奉行，记住遵守佛的教诲，又能分无量身教化一切刚强难化的众生，因此佛赞善哉善哉。众生虽修豪华之善，菩萨看到多生欢喜心。小善我们尚且不舍，何况是大善。诸位要晓得，你自己修善啊，你的祖先虽然过世，堕在恶道也能超生。那么过去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个经是在1998年啊，今年是2020了啊，22年前在新加坡啊净宗协会讲的。那么讲这个经的因缘啊，是安徽九华山啊当时的佛教协会会长，那么也是那个山啊这个寺院的主持啊，他是总主持啊，那仁德老和尚祈请啊，祈请我们净老和尚啊到九华山啊去讲地藏经啊。那么当时啊，我记得家师净老和尚啊还叫我啊去九华山啊打一个地藏七啊，但他晚上啊讲地藏经，那白天啊要我带大家呢打地藏七啊，就念地藏菩萨圣号啊，念七天，跟我们打佛七一样。那个时候啊，因缘没有成熟，所以也就没有到九华山去讲这个经啊，因此就改在啊新加坡讲啊。这个是啊，这个98年讲的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他这个因缘啊，就是九华山当时的佛教协会会长仁德老和尚他的祈请。这个因缘讲的。那么当时在新加坡啊，护持我们净老和尚到新加坡讲经啊，护持新加坡净宗协会啊，这个护法胡居士是我们台湾啊远东航空公司。他爸爸是这个创办人，那爸爸过世之后啊，留一些遗产，所以他就护持啊新加坡净宗协会，啊护持我们老和尚啊，到新加坡以及世界各地啊，这个讲经弘法。那有一次啊，这个胡居士就给我们净老和尚。

0: 唱讲了啊，他在台中啊遇到一个特异功能的人啊，一看到他的面啊，就看到他的脸了、啊。他说：“你修的布施符，你父亲已经升到刀立天了。”那么他问家师敬老说：“这个可不可能呢？”我们敬老和尚回答了：“可能啊，因为做儿女的人诚心诚意在修福，过世的家亲眷属通通能得到利益啊。我们要认真努力修行啊，自己有真正的成就，才能度得了历代冤亲债主，那包括自己的家亲眷属。”没有真正的修持不行啊，那是假的。清净布施福报最大啊，布施还要名闻利养，福报就小。因缘果报之事，我们只要细心观察，处处可见啊。所以布施啊，要清净布施，不求名利啊，这个才是清净布施啊。如果这个布施当中啊，还有求名利啊，这个福报啊就小了。现在这个时代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报非常明显啊，这个是我们。大家如果仔细啊，你去观察一下啊，现前这个世间啊，我们根据这个经典讲的这个善恶标准来对照，现在我们看到的花报真的比古时候啊快得太多了。也特别的明显啊，与《地藏经》讲的完全相应，丝毫不差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这个本经到后面会讲到啊，这个无论江湖夷狄、老幼贵贱啊，或天或龙或神或鬼，你造了那个业啊，地狱果报都一样。啊，没有例外的。所以我们仔细去看啊，跟《地藏经》讲的因果报应完全相应。我们学习本经，应当熟读深思，依教奉行，才能得到真实的功德利益。这是我们当前的功课了，总是要提升啊，我们这个才会进步啊。那这个当中啊，熟读啊，常常读得很熟悉啊，要深思啊，思是思维啊，深入的去思维经义。那这个经啊，教我们什么？教我们怎么修，怎么学，怎么做啊？明白了，依教奉行，那就能得到啊《地藏经》讲这个最殊胜的功德利益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品啊。那下面呢、啊，第三品观众生业缘品。我们下一节课啊，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111页。我们从倒数第三行经文看起。而作是言：吾以五浊二世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令心调伏，舍邪归正，时有一二善恶习在。我们上一节课学习到这个世尊梳金色背，摸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昏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那么世尊在倒立天宫摸顶安慰无量无边诸昏身地藏菩萨。那么摸顶之后那么佛就

说法了，啊，而作誓言。那么地藏菩萨昏身无量无边，释迦牟尼佛又何尝例外呢？一切诸佛菩萨都是昏身无量无边去度众生，所有一切诸佛菩萨无一不如是。

佛菩萨的大慈大悲，非语言文字所能形容赞叹。五浊恶世是指我们这个世界啊，我们现在呢，这个地球啊，就是经典上讲的五浊恶世。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烦恼习气太重，确实啊，刚强难化啊，不好教化。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教他改邪归正，十有一二善恶习在啊，啊，十个有一两个啊，尚且还有恶的习气在。换言之啊，以度化十之八九，那度脱的人不是很多吗？诸位要知道，此地讲的人数是指根熟众生啊，根还没有熟的不说了啊，也就是说是对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啊成熟的来说的。佛菩萨来给他做真善缘，这些人大多数都能接受佛法，依教奉行。可是十有一二，他们的恶习气啊还存在。无意昏身千百亿，广设方便，或有利根，闻其信受。或有善果，群劝成就；或有暗顿，久化方归；或有业重，不生敬仰。众生根性有四种，前三种都得度。或有利根，闻及信受。啊，这个利根啊，是上上根的人啊，一接触佛法，他就能相信接受依教奉行，他就得度了。那么如果搭配佛法的法印来讲，这是正法时期得度的。或有善果，群劝成就，这类众生善根福德也相当深厚，这是相法时期得度啊，根性啊比我们力多了。或有暗顿，久化方归，暗是没有智慧，顿是根性不利啊。对于这一类众生，活不舍弃，久化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帮助他，他慢慢的会觉悟，这是属于末法时期众生啊。那么这个以上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以这个法印啊来分这三类众生啊，那这个是大的方面来分。那如果从这个比较细的方面啊，那每一个时期啊，也都有这四类众生啊。佛的正法时期也有不信佛的啊。啊，每个时期都有啊。那这个，那我们自己啊，属于哪一类的啊？自己要清楚啊。你看呢，立根的他听了，他就马上能理解，马上觉悟，马上依教奉行，很快得度了，根性利。那有善果啊，这个相当深厚的善根啊，就是多劝几次他也会接受啊，他也能依教奉行，也很快会得度啊。或有暗顿的久化方归，这个久化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的，一门深入长时心修，长时间的熏习修行啊，才能成就。

啊，那这个虽然暗遁呐，也能成就。那么，或有业重不生净养，这是第四种根性。业障很重啊，他不信。啊，这个是时有一二善恶习在，啊，不能得度的众生。这个不是指一般人呐、是指佛门四众弟子。那佛门四众弟子对于佛法不生敬仰，这一类众生啊，虽然见到佛像也顶礼膜拜，却不肯依教奉行，这就是没有敬仰心呐、有敬仰心，绝对依教奉行。啊，他不肯做，啊，佛教导不贪，他照贪不误；佛教导不吃，他依旧依吃。那么这就是不生敬仰。为什么会这样呢？业障重。啊，对于佛法的道理，虽然会说，心存怀疑，不肯舍弃眼前的小利。与世间人一样，争名逐利，过失在此地。那么这一类众生接触佛法，种善根而已，这一生不能成就。啊，那么这个啊，我们也不要去看别人啊，回过头来看自己啊，就是自己。如是等辈众生，各个差别，昏身度脱。诸佛菩萨念念不舍众生，根熟者令其成就，根性已经成熟的，让他赶快成就；根未熟者帮助他成熟，还没有成熟啊，帮他成长，帮他成熟，恩德之大，无以伦比。末法时期根熟的众生是真正相信净土，老实念佛求愿往生，则当生不退成佛。根未熟的众生就是不能接受净土法门的。我们今天看到学禅、学密、学其他法门的，他在这一生当中没有能力自己断烦恼，通途法门没有例外，断见思烦恼才能脱离六道轮回，再断尘沙烦恼，破一品无明，才能超越十法界，证得法身，到一真法界。这个事情太难了，不是我们一生能办到的。断一品见惑都不容易啊。几个人能把自己的身见看破，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能不为自己这个身享受着想，有几个人能做得到？身见破除，见惑88品才破一品，这是第一品。那第一品都不容易了。由此可知，修学其他法门真的要立根的人才行。我们不是立根，还有这么一点善根福德因缘，听了净土法门，死心塌地老实念佛，自称才能有成就。再看下面经文，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或现山林川原，河池泉井，利及于人，悉皆度脱。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或现转

轮王身，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府身，或现官署身，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而以法度。非但佛身独现其前。这段是讲普现色身，正是楞严经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度化活菩萨，就现什么身。活菩萨示现于世间，实在讲很多，我们肉眼凡夫啊，不认识啊，士农工商贩夫走卒，各行各业里面都有活菩萨化身。我们没有警觉，常常轻慢，瞧不起活菩萨，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自己不知道啊，造作了无量无边罪业啊，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造罪业。活菩萨绝对不会怪罪啊，明白这些事实的人，对一切众生决定不敢生轻慢心。诸佛菩萨如是示现啊，这个意义啊，就是在教我们啊，修普贤行啊，礼敬诸佛了，一切恭敬啊，情与无情都恭敬的教我们啊，我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要真诚恭敬，断除自己共高我慢的烦恼。在中国佛教史上，众所周知的寒山拾得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的化身。大家如果有到大陆上去旅游啊，那么在江苏省啊，这个寒山寺啊，那就是古时候啊，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呢，应化在那里。那寒山拾得也在国清寺啊，厨房啊，挑水烧火啊，这个国清寺厨房啊，做苦工啊。啊，那我们现在呢，大概对厨房这些义工啊，啊，那我们都不会很重视，哪里知道他们是活菩萨，是活菩萨化身的。那风干和尚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也是示现做苦工，侍候大众。活菩萨的化身真的时时在我们周边呢，在照顾我们。下面举几个例子：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现世现。啊，鬼我们肉眼见不到，但是他能见到我们，啊，会影响我们。朱敬昭老居士是学科学的，年轻的时候认为鬼神这些东西是迷信。那么他说，抗战期间啊，他在重庆晚上啊跟朋友打麻将，打得很晚啊，半夜啊一两点啊才走路回家啊。那个时候抗战时期啊，那个路灯啊，二十烛光的路灯啊，很远才有一个啊，那个灯光也很弱了啊，实在讲若有若无啊。啊，那路上啊都很黑暗。那有一个女人啊，就是在她前面走，

啊，这个走了大概半个小时，走了一段时间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他就忽然想到了，一个单身女人，她怎么这个深更半夜啊，一个人出来外面呢？啊，那么想到这里呀，啊，仔细一看啊，啊，那个女人呐，有上半身没有下半身，那看到这个汗毛直竖了，啊，真见到鬼了！啊，原来啊，她不相信的啊，是因为她看到鬼这个因缘，她才学佛。啊，后来到台湾来了，在台中莲社。啊，给李老师讲啊，啊，他说那个鬼大概是观音菩萨化身来度他的，啊，不然呐，他自己没有亲自见到啊，谁跟他讲他也不会相信，这个世间有鬼。啊，一般人讲啊，他还是会半信半疑的啊，当故事听听啊，不会相信的，自己亲见的。真相信了，或现山林川连河池全景，立即愚人悉皆度脱。啊，这是现无情身了。啊，有情众生活菩萨也现，无情众生，你看活菩萨也示现。我们看到啊，树木花草、山河景色之后有所感悟。都是诸佛菩萨变现的啊！我们接六根呢，接触六尘境界啊，这些都是佛菩萨的示现来启发我们啊！不但看到有情众生对我们是启发啊，看到这些无情的啊，树木花草、山河大地，都是佛菩萨示现。啊，都是启发我们觉悟的。学佛修行开悟不一定是什么因缘，凡是帮助行者开悟的，无论是人、是事、是物，无不是佛菩萨的加持。那佛菩萨不但示现有情身在你周边，还示现无情身。古人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鬼神的数量多，活菩萨的数量就更多，都是大慈大悲，念念无非是感化我们，让我们回头是岸啊，早天脱离六道轮回，啊，不再造作一切罪业。凡是有利于众生，特别是有利于众生开悟解脱。都是活菩萨的加持，活菩萨无处不现身。那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啊，可以深深的体会到：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啊，天地啊，就是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啊，外国人呐、啊、讲上帝啊，西方宗教啊所说的上帝，大概啊。都是指忉利天王，忉利天主，梵王就是大梵天王，啊，是色界天的。印度有一些宗教崇拜大梵天，我们对于一切宗教徒都要恭敬，因为此类众生佛度不了，但是他们相信上帝。那活菩萨呢？他就示现这个上帝身来度脱他们。啊，天上人间，啊，活菩萨化身呐、啊，无量无边，或现转轮王身啊，转轮王啊，是人道福报最大的。轮王的轮宝像灰蝶一样，啊，是他的交通工具，也是他的武器。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辅身，或现官属身。

那这是视线呢、啊，在家人的身份，居士不一定学佛，有学问、有道德，没有做官的。宰辅是大臣，现在所讲的总理、部长。官署是一般从政的人员。啊，这是视线呢、啊，在家的各行各业。啊的身份，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这是示现了、啊、佛门的四众弟子身份。啊，优婆塞、优婆夷是指在家学佛的人。啊，这是印度的音译啊，印度话的音译啊，优婆塞、优婆夷啊。翻成中文是近视男近视女啊，亲近奉事佛法的男子女人，那称为啊优婆塞优婆夷啊，指在家学佛的人，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而已化度，非但佛身独现其前。阿罗汉辟支佛是小圣圣人。虽然断见思烦恼、尘沙烦恼还在，无明没有破，但是有很深的禅定，智慧还没现前，也就是说还没有明心见性，还没有达到啊《心经》讲的照见五蕴皆空，但是他脱离六道了。释迦牟尼佛这一次是以佛身来示现在我们这个人间。那释迦牟尼佛除了以这个佛身来示现之外，也示现种种不同的化身，百千亿的应化身都在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现在还在不在？当然在。但是不是以佛身出现，我们凡夫以为释迦牟尼佛灭度了啊，其实灭度的是佛这个身相。那释迦牟尼佛他如果示现男子身、女子身、天龙身、鬼神身、居士身、宰官身啊、比丘、比丘尼身，那我们怎么会认识呢？时时在，处处在。智者大师啊，是释迦佛再来示现比丘身。所以天台宗这个开山祖师啊，智者大师啊，他有个外号啊，人称东土小释迦，是东方啊中国的小释迦了。那么相传啊，他是释迦牟尼佛。化身到我们中国，示现了、比丘，示现祖师这个身份，创立啊这个天台宗。那么活菩萨示现到世间来，显露身份的只是万分之一二，那身份没有显露的太多了。我们看到这里这一段经文就可以知道。从历史上这个记载，真正显露这个身份的，那真的是万分之一二啊。所以我们对一切人要常存恭敬心、欢喜心。那不但啊，善人活菩萨示现，活菩萨也示现恶人了。所以对善人要恭敬，对恶人也不能轻慢了。这个在楞严经啊经文有详细的记载。在末法时期这个佛赐阿罗汉就是佛菩萨了，示现到这个世间来度化众生奸偷徒犯都有那杀盗淫妄这些行业，里面都有活菩萨化身在里面度众生。

那我们怎么能去轻慢呢？那可能他是佛菩萨化身来的，我们不认识，他认识我们，啊，所以我们一律恭敬，啊，就对了。汝观无累劫勤苦，度脱如是等难化刚强罪苦众生。释迦牟尼佛示现，做出样子给地藏菩萨看。我也是这样啊，分身啊，啊，教地藏菩萨。菩萨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啊，这个阶位啊，是原教初住，啊，别教初地菩萨，啊，在这个地位啊，就有能力啊，千百亿化身，就可以随类化身了，啊，像普门品讲的三十二应身，啊，应当要学佛广度众生啊。楞严经上讲的观音菩萨是初住菩萨，不是等觉菩萨。啊，在楞严会上啊，观音菩萨他示现的这个地位啊，就是他的阶位是原教初住位的菩萨，就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那么观音菩萨讲他修行的经历，修行依据的理论方法，他用的功夫是反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破一品无明见性之后，就有能力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楞严会上观音是初住花心住的菩萨，菩提心刚刚发起来，就是破一品无明啊，那这个菩提心发起来，他就有这么大的能力了。那么在华严会上啊，观音菩萨他是示现第七回向位的菩萨啊。你看那个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41个位次啊。如果加上十信啊，51个位次。那这个在华严经上啊，观音菩萨他是示现啊，他是第七回向这个位次的菩萨。那普门品示现的观音菩萨是等觉菩萨，菩萨有道前菩萨与道位菩萨，道前菩萨是等觉以前，从初信位到法云地，等觉是道位。菩萨成佛以后，道驾慈航，再以菩萨身份度化众生，那不一定现什么身呢？他有能力以尽虚空变化界一切众生啊，其感应道教，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佛菩萨一定为根熟的众生做正上缘，帮助众生，成就众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其有未调伏者，随业报应，若堕恶趣，受大苦时，汝当意念无在刀立天宫，殷勤护主，令娑婆世界至弥勒出世以来众生，悉死解脱，永离诸苦，亦佛所记。这是讲世尊拜托地藏菩萨的事情。为调伏者，随业报应。学佛的人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不能真正依教修行，这一类的人免不了受果报，随业报应。如果他们堕在地狱受大苦，你当意念我在刀立天宫把度化众生的事情委托给你，那么这个是
释迦牟尼佛啊，大慈大悲了，啊，把这个堕地狱的众生呐、啊，附托给地藏菩萨来救度，啊，令娑婆世界是弥勒出世以来众生，啊，这里。不是指普通的众生、啊、不是指没有学佛的众生、啊、这里指的众生都是遇到佛法已经学了佛了在三宝里面、啊、造罪业的众生、啊、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十之一恶三恶习在、啊啊、还有恶习气、啊、那这样的众生数量就太多了。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以前，这个当中时间是567000万年。那这个当中啊，这佛把这个度众生的任务啊，没有佛法这个阶段，度众生的任务就交给地藏菩萨了。惜死解脱永离诸苦亦佛所及、啊、就是在这个当中啊，那么佛交代地藏菩萨呢把这些众生都度成就了永远离开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啊、遇到佛啊来受记受成佛之记地藏菩萨用什么法门来度众生？用念佛法门。末法时期，众生业障习气很重，其他法门决定不能成就。虽然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然众生根性习染不相同，修学其他法门难。这个断烦恼难，那难度太高。唯有念佛法门容易啊，因为念佛法门呐、啊，它能待业往生呐、啊，烦恼一品没断啊，积足信念行，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再去断啊，分两个阶段啊，这样就容易了啊。如果在娑婆世界啊。自己要修道啊，断烦恼，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那真不容易。本经婆罗门女与光目女都是修念佛法门啊，唯有修学念佛法门，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真的解脱了，永离诸苦啊，我们。在读弥陀经啊，极乐世界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那就永这里讲的永离诸苦啊。啊，到极乐世界啊，遇到阿弥陀佛，就给我们受记了。尔时，诸世界昏身地藏菩萨共护一行，涕泪哀怜啊。这是说，地藏菩萨接受释迦牟尼佛的附托。当时啊，感动的情形，无量的昏身合成一身，薄其佛言：“我从久远劫来蒙佛接引，始获不可思议神力，巨大智慧。”这是感恩之言，知恩报恩。地藏菩萨最初也是凡夫，得到诸佛菩萨的护持，才有这样的成就。这个经文就是教我们念念不忘本。我们的身得自于父母，父母生我养我，长大成人之后，几个人能想到父母的恩德？学业成就
几个人能想到老师的恩德？要知恩报恩。知恩报恩是二地菩萨主修的八个科目之一。二地菩萨是表法，二地修知恩报恩。初地十回向、十行、十住、十信位，通通修知恩报恩。佛教导我们，上报四重恩，父母恩、师长恩，三宝是我们的老师，国家恩、众生恩，这是四重恩。国家保护我们，使我们安居乐业，要报国家恩。众生恩，我们不能离开社会大众独立生存，饮食衣服靠许多人耕种制作。要怎样报恩？认真学习，真的断烦恼、开智慧，做佛做菩萨，这是真实报恩之啊！再看下面经文：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度百千万亿人。令归敬三宝，永离生死，至涅槃乐。佛度化众生，如是分身，如是度脱。地藏菩萨也是分身恒河沙世界，不辞辛劳，度脱无量无边的众生。末后三句是地藏菩萨度脱众生的成绩，帮助众生皈依敬仰三宝，这是第一个阶段，接引广大的众生。皈三宝未必能了生死，出三界。多少人皈依，但是烦恼习气毛病不改，不肯认真修行。第一个阶段，那是业障深重的，他还没有想到要了脱生死，认为六道轮回还不错，这度众生第一个阶段大部分是这样，这个也是大多数的啦。所以我们在佛门看这个寺庙那信众大家去你问问他所求的。大部分是问我们现在这个生活上的问题，要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事业啦、家庭啦，好，我们一般讲人间福报现在很多寺院提倡人间佛教这是我们看到现前。在佛门大多数信众求人天福报的多要求了生死的就很少了他还没有想到要了生死那么这个是接引结缘第一个阶段所以这个是第一类那么根性力的人明白六道是苦三界痛苦，这个善根就生起来了。下定决心要脱离苦海这就出了三界，永离生死了。生死有两种昏断生死与变异生死。了断我们这个身体的生死，超越六道轮回。就做到阿罗汉辟支佛这个了断我们这个身体昏断生死昏断就昏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生死这生来投胎出生那么到老了病了死了那一个阶段来生
在投胎在生在老病死，反正生生世世都是这样这个就是分段生死。那么阿罗汉毗湿婆他们做到了永离六道的分段生死。那圆教等觉菩萨呢他遍历生死还没尽。遍历生死断尽了就证得圆教佛果。那什么叫遍历呢遍就是他的提升了。比如说初住位他提升到二住。那初住死了二住生了。那一直到等觉菩萨。那这个位位提升了这个叫遍历生死。那跟分段生死是截然不同的。那它是一个变化一个提升。那么一定圆证佛果那遍历生死也没有了。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完全永远离开了。地藏菩萨帮忙帮到底度脱众生一直到成佛。那地藏菩萨呢他不是说帮助众生成个阿罗汉成个辟支佛或者是成个菩萨。他是要帮助众生一直帮助到成佛为圆满。我们今天在此地读地藏经跟地藏菩萨有缘这里头有一个密意密就是生密的意义不是秘密是生密密意是教导我们要发心学地藏菩萨发心做地藏菩萨婆罗门尼光目尼是我们的好榜样如果读此经受感动也发大愿尽未来劫不脱一切苦难众生众生不成佛我就不成佛你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了你发这个大愿跟地藏菩萨一样你就得到诸佛护念一切菩萨恭敬围绕离苦得乐永离生死是离苦永远离开这些痛苦了至涅槃乐涅槃乐是究竟圆满清净之乐在弥陀经讲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极乐就是圆满清净之乐但你佛法中所为善事一毛一地一沙一尘或豪华许我见度脱死或大利一地就是一滴了一点点古人云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豪华之善遍虚空法界豪华之恶也遍虚空法界所以不要看这个小善我们就不做也不要那个小的恶业去做没关系都是遍虚空法界菩萨慈悲之极豪华之善都来保佑帮助你见到你做一点点的善事他都来保佑你由此可知善不能不修恶不可不断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如是三宝佛言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地藏菩萨请世尊不要忧虑牵挂世尊交代他救度众生之事一定会做到三宝是说三遍以表慎重

真诚，啊，决定依教奉行。尔时佛赞地藏菩萨言：善哉善哉，无著汝喜，汝能成就久远劫来发弘誓愿，广度将毕，即证菩提。世尊赞叹地藏菩萨太好了，地藏菩萨懂得佛的心意，依教奉行，记住遵守佛的教诲，又能分无量身教化一切刚强难化的众生，因此佛赞善哉善哉。众生虽修豪华之善，菩萨看到多生欢喜心。小善我们尚且不舍，何况是大善。诸位要晓得，你自己修善啊，你的祖先虽然过世，堕在恶道也能超生。那么过去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个经是在1998年啊，今年是2020了啊，22年前在新加坡啊净宗协会讲的。那么讲这个经的因缘啊，是安徽九华山啊当时的佛教协会会长，那么也是那个山啊这个寺院的主持啊，他是总主持啊，那仁德老和尚祈请啊，祈请我们净老和尚啊到九华山啊去讲地藏经啊。那么当时啊，我记得家师净老和尚啊还叫我啊去九华山啊打一个地藏七啊，但他晚上啊讲地藏经，那白天啊要我带大家呢打地藏七啊，就念地藏菩萨圣号啊，念七天，跟我们打佛七一样。那个时候啊，因缘没有成熟，所以也就没有到九华山去讲这个经。因此就改在啊新加坡讲啊，这个是啊这个98年讲的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他这个因缘啊，就是九华山当时的佛教协会会长仁德老和尚他的祈请啊，这个因缘讲的。那么当时在新加坡啊，护持我们净老和尚到新加坡讲经啊，护持新加坡净宗协会啊，这个护法胡基士是我们台湾啊远东航空公司啊，他爸爸是这个创办人啊，那爸爸过世之后啊，留一些遗产，所以他就护持啊新加坡净宗协会啊，护持我们老和尚啊啊到新加坡以及世界各地啊这个讲经弘法。那有一次啊啊这个胡居士就给我们净老和尚讲了啊，他在台中啊遇到一个特异功能的人啊，一看到他的面啊，就看到他的脸了。他说：“你修的布施符，你父亲已经升到刀立天了。”那么他问家师净老说：“这个可不可能呢？”我们净老和尚回答了：“可能啊，因为做儿女的人诚心诚意在修福。”过世的家亲眷属通通能得到利益。啊，我们要认真努力修。

0: 行，自己有真正的成就，才能度得了历代燕青债主，那包括自己的家亲眷属。没有真正的修持不行啊，那是假的。清净布施福报最大啊，布施还要名闻利养，福报就小。因缘果报之事，我们只要细心观察，处处可见啊。所以布施啊，要清净布施，不求名利啊，这个才是清净布施啊。如果这个布施当中啊，还要求名利啊，这个福报啊就小了。现在这个时代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报非常明显啊。这个是我们啊，大家如果仔细啊，你去观察一下啊，现前这个世界呢，我们根据这个经典讲的这个善恶标准来对照，现在我们看到的花报真的比古时候啊快得太多了啊，也特别的明显啊，与《地藏经》讲的完全相应，丝毫不差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这个本经到后面会讲到啊，这个无论江湖夷狄、老幼贵贱啊，或天或龙或神或鬼，你造的那个业啊，地狱果报都一样。啊，没有例外的。所以我们仔细去看啊，跟《地藏经》讲的因果报应完全相应。我们学习本经，应当熟读深思，依教奉行，才能得到真实的功德利益。这是我们当前的功课了，总是要提升，我们这个才会进步啊。那这个当中啊，熟读啊，常常读得很熟悉啊，要深思啊，思是思维啊，深入的去思维精义。那这个经啊，教我们什么？教我们怎么修、怎么学、怎么做啊？明白了，依教奉行，那就能得到啊《地藏经》讲这个最殊胜的功德利益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品啊。那下面呢，第三品。观众生业缘品啊，我们下一节课啊，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三章。子之五臣，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歌姬焉用牛刀？”子游对曰：“习则言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死也。”子曰：“二三子，言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子之五臣。五臣在今日的山东，那时名叫五臣，今日也是这个名称。那时五臣归属鲁家，是一个小县，三家分鲁国的土地，自己有封邑，封邑有宰臣。颜渊字子游，为宰臣。子游子夏为文学家。今日虽然仍是五臣地，但是真正五臣的方言已经变了，大概还是如此而已。颜渊为宰臣，之是上那里去。闻弦歌之声，孔子一到五臣，闻弦歌之声。所谓弦歌者，六经当中有很多是押韵的，诗经更是有韵，但是今日的韵变了，宋代的平水韵与唐韵差不多，所以会唐诗就能合106韵，诗、书、意就都可以配起来念，用诗弦配起来，国家有换背，所以念诵很重要，念诵与变化气质有大关系，这不是强迫教育，而是自然的事情。子游为五臣宰，那时候他全用教育治理国家。夫子莞尔而笑曰：“歌姬焉用牛刀？”孔子一到五臣，听见家贤附送，家家户户都是弦歌这个读诵。夫子莞尔而笑曰：“

0: 当然是见到了子游，莞尔微微有笑容，不是大笑。孔子说：“割鸡焉用牛刀？”割鸡，鸡小，用挂着鸾翎的鸾刀，啊，就是小刀了，啊，不必用大刀了，啊，牛刀啊是大刀，走路一步一步都必须有规矩，如同今日的军队有走正步，平时也有一定的规矩，切菜都有板眼，听鸾翎的声音便知道马车行进有没有规矩。切鸡肉用小刀，小的食材放在岸上切菜，宰牛用小刀就不行，必须用大刀。小刀是在岸上切，这是小题大做。若师的言语注不明白，如何能将六经注明白？诗句都很少，一般的注解都注乱了，讲不通。诗的文理含义还注不明白。论语是圣人的言语，含有道，那如何懂呢？所以注解中有 90% 为废话。不学诗无以言，要开悟性，由诗来。子游对曰：“习则言也闻诸乎？”子曰：“杀鸡何必拿着割牛的刀杀鸡？”小题大做，子游懂悟了。子游对曰：“子游答复孔子，习则，我听夫子以前说过，说什么呢？君子学道则爱人，君子学道则爱人。这一句与割鸡这一句似乎无关，而且孔子闻弦歌之声，并未说什么。”却说割鸡一句，啊，说割鸡这一句话，这与文弦歌怎么连起来？孔子所说，子游所答，多幽默。孔子没有问，子游便答。若是现今的人，会以为这与学道无关。颜渊在五陈所教的不是文学，而是教人民读诗书，学圣贤之道，以礼乐治民。所谓博之以文，约之以礼，礼是节度，无礼那道德也走不通。物有本末，子游知道孔子说的根本，本是道。在位的人学道有好处，学道以爱人。你们学佛学孔子，学了还祸害社会邻居，对家庭乱七八糟，这爱人的爱与普通的爱不同。出世法不许有爱，学佛学道有爱都不成功。学儒家的爱可以，爱是家惠，但是也必须有一定的节度，花儿皆终结。今日杂志所说都是乱爱。小人学道则易死也。君子学道是加惠给老百姓，小人学道则易死。此处的君子小人不是好人坏人，不是指好坏的人，而是指在位在野的人。在位称君子，在当官这个位置上称君子，就是在位。那么在野是没有当官的，普通人为小人，其中没有善恶二字，没有善恶这两个字。普通人也必须学道，大学治天子以治庶人，都是以修身为本， 从前不强迫，学道的人必须控制自己。若发展欲望有什么道？不患寡而患不均。贫道喝粥也要稀浓一律平等。粥稀的浓的一律要平等。百姓听国家领导，懂礼乐之道，到时候被领导也高兴。否则他走欲望的路，你走道德的路，如何能被领导呢？志同道合才能合起来办事。今日的佛教团体志同道合了吗？子曰二三子，言之言是也。这是文字般若。孔子没有说别的，孔子不与子游谈。看戏要看明角眼上的动态，便能明白。孔子跟带去的学生说，是与第三者说话。言言，他说的对啊，对什么？不对在哪里？歌姬这一句不对，君子学道这一句对。前年戏之耳，前年戏之耳，前面所说是戏言啊。那孔子高兴，偶尔说笑有何不可啊？这个就是有时候孔子啊也会幽默啊说一点笑话啊，说笑啊。那这个有什么不可以呢？东鸿先生却引经辨析，以为圣人无戏言，那是书呆子啊。那么这是东鸿先生的他注解啊，这张书啊，注到这一句啊，引用经论来辨别分析啊，以为圣人他没有戏言。那写如老人讲啊，那这样读书啊是书呆子。所以这个圣人的时候也是会有一点幽默说笑，这个不失大雅。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如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四章，公山扶老以会判，造子欲往，子路不悦，曰：莫之也已，何必公山视之之也？子曰：夫造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公山扶老以会判。公山扶老以会判。公山扶老在季氏家当家臣，担任山东废帝的宰官。被判季氏，为什么要判？吾不知道。著说昏云，都没见过，弄不明白，如何讲书？例如，不吃一对夫妇为了吃饭相吵的原因，就为他们调解，劝他们别看电影，这是胡说。

一本文讲就可以了，虽然不讲，但是必须念。为什么必须念？亦被后来其他处有发现，现在可以缺仪代考。后来杨阔在季氏家当家宰，季氏是大夫，大夫以下是家臣。既然是家臣，三家大夫背叛鲁侯，家臣公山扶老便背叛季氏，上梁不正，下梁歪。大夫叛诸侯，家臣叛大夫，赵子义王。惠帝是季氏所有的采邑，赵子义王。公山扶老觉得势力浅，想招孔子帮忙，因为孔子想把三家的城墙拆掉一些。公山扶老守季氏的会，以为孔子会允许帮他的忙。孔子欲往，欲并不是就要去，而是言语之中表示要去了。孔子为着不能行道，子欲居久矣，从我则有也。孔子也没上久矣，言语之中含有去的意思，不是真去，这是欲往，不是真去啊，不是真的要去了，而是有这个意思啊，要去。子路不悦，子路不悦，子路是刚直的人，所以有不悦的表现啊，就是有心里啊不高兴的表现啊，子路听到啊他就不高兴啊，表现了不悦。子贡就不如此，例如在魏国时，父子争天下，大家不知道孔子要帮谁，子贡说我去试探，进去见孔子，问说伯夷叔齐何人也，魏国的事一句不提，伯夷叔齐让国，魏国父子却争国。孔子说伯夷叔齐古之贤人也，子贡出来为大家说孔子绝不帮他们，无要你们读书开悟，便如此。子路没有这种口才，看不对就不高兴。像子见男子，孔子去见男子，为卫灵公的夫人，子路也不高兴。也莫之也已，何必公山视之之也，以子也算了吧。夫子无处可去就罢了，何必往公山市那里。子路就这么讲了，就算了吧，何必要去公山市那个地方呢。孔子欲堕三都，堕不了。现在公山市先背叛季氏，对于鲁军有好处，但是子路认为这也不对，因为季氏以臣叛君不对，公山也是以臣叛君。例如有祖孙三代上山采薪，父亲骂祖父走得慢，儿子也骂父亲，怎么可以骂祖父？若孔子赞成公山扶老背叛季氏，那怎么不允许

0: 祭祀背叛如何呢？这是子路啊，他这个不同意孔子到公山胡老那个地方去的一个理由。子曰：“夫造我者，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这段文字似乎与上文同是一章，只是多出子曰而已。夫造我者，公山造我，造我的人啊，来找我的人呐、啊，难道空空来找我去吗？他有他的用意。如有用我者，造我，当然要我帮忙也可以。帝王有用我者，我就干。我其为东周乎？我出来还是为周天子，只要对周天子有利益，我就出来。公山氏对周天子有什么利益？孔子知道子路的心思，子路是对公山父老背叛季家不以为然，对任何人都是如此。虽这么干，我都不赞成。何止是公山氏？孔子这句话幽默极了。这章有疑问可以切疑，但必须记住有这件事。那么对这章书啊，自古以来啊，一些注解啊，也注得很乱啊。这是写儒老人啊，他认为这个有疑问呐、啊，我们切疑啊，这是存疑啦。那么以后啊，有相关的啊，这个历史资料啊。就能够解答了。现在呢，不要这个乱猜测啊，乱猜测啊，可能跟事实落差非常之大，所以遇到有疑问啊，切疑啊，就不讲它的什么原因啊，我们念过去啊，以后如果有见到啊。相关的史料来佐证啊，那个时候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啊。这也是我们学习啊啊做学问的一个正确态度。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读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五章，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无止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公宽信民惠。公则不武，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则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子张问仁，孔子说能做五条事于天下就是仁了。哪五条呢？有人说是问仁，孔子答的都是政治，似乎所答非所问，考据很多。

0: 没有定论。既然无定论，我们就依着文字讲，这五条与人有关，对我们有好处，与人也有关系。人无非是给大家有好处，都是加惠于人。公宽信敏惠，公宽信敏惠，这五字便是仁。以下一字一字解释。公则不侮，公则不侮，从内到外，公是发自于心中，对人不侮辱，对人不可存心侮辱，这一点必须学。宽则得众，宽则得众，自外而内，宽厚了，百姓对你便有感情，就肯服从，一来才有一往。信则人任焉，信则人任焉，从外而内，凡事守信用，对方对你就信任。敏则有功，敏则有功，由内而外，敏是办事很勤快，便有功德。一句是由内而外，一句是从外而内。惠则足以使人，惠则足以使人，从外而内，对人有恩惠，到时用人，人就肯被你用。文王折戟枯骨，何况是对人。以上五句都是自己与他人相对，了解这五个字也可说是人了。我们学这五个字有什么不可办的啊？那么这个五个字啊，如果我们学会了啊，有什么是不可以办得到的？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啊努力来学习。好，今天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六章。佛系造，子亦往。子路曰：习者有也闻诸乎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系以中摩叛，子之亡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奸乎？摩而不邻，不曰白乎？聂而不知，吾岂刨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佛系造，子亦往。子路曰：佛系造，子亦往。这与鲁国无关。齐桓公为霸主之后，晋文公当霸主。所谓齐桓晋文三家分晋，韩赵魏都是在晋地，是晋的功臣，受封土地。后来范仲淹等四家打起来，三家灭了智伯、范仲淹，都不归晋了。到战国，三家灭晋，成为韩赵魏，夺取晋军的权位，也像鲁国三家都不对。佛系当中牟县宰，中牟是赵地，在河南、河北都有中牟县，弄不清楚可以不管。三家没有分晋时，佛系就在中牟县；三家分晋后，佛系不服从赵，因为赵他背叛晋的缘故，佛系也找帮手，找上孔子，孔子也想前往，但不是就去，又是子路出来说话，这回说明白话。习者有也闻诸乎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系以中摩叛，子之亡也如之何？昔日我仲由听夫子你说过，本身不是善道，君子就不去与他合作。佛系背叛君臣的道理，虽然对晋是对得起，但是佛系他也是以家臣背叛大夫，背叛赵家。夫子，你上那里去，对吗？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奸乎？摩而不邻，不曰白乎？聂而不知。孔子说：你说的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但是你没有记住别的话，还有什么话？我不是说过，东西很坚固，如何坚固法呢？磨它不灵，灵是薄坏的意思，怎么磨也破坏不了它。不也说过白，聂染它，枝是花黑，你要守住白，也不叫它染上黑。什么是磨而不邻，聂而不知？《礼记·考工记》举车轮的中心车轴用枣木做的，很坚固。车轮来来往往，轮坏了，轴虽然吃大力，轴却不坏。这是磨而不邻的比喻。王雅说：聂黑泥也， 镍并不是染料，黑泥染不上黑，不是染色的材料，这是镍而不知的比喻。这是孔子说，我出来但是不改变我的坚固，污秽也染污不了我。孔子说，但是并没有真气，即使去了也染不了。我出来有我的办法，无论受什么艰难，我有办法，而且染不了孔子。例如孔子在位，女子侠男子要孔子出来，孔子都不出来。但是孔子为何不拒绝而易往呢？吾起刨瓜也哉，焉能细而不食。孔子说，我不是刨瓜，空有虚名而不干，有机会我便出来。刨瓜五彩交是比胜的说法，这个雪庐老人啊，他采取啊交是比胜的说法。交是比胜说，刨瓜是指南方的星，叫刨瓜星，既叫刨瓜星名，又是系在那儿，那个刨瓜呢，绑在那个地方。诗经小雅云，为难有鸡，不可以伯阳，为北有斗，不可以益九江。南方的刨瓜星也是虚有其名，我难道是刨瓜星挂在那里不重用的东西吗？那么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七章。子曰，有也，汝闻六言六必以乎？对曰，未也。曰，居无欲汝。好人不好学，其必也愚；好智不好学，其必也荡；好信不好学，其必也贼；好直不好学，其必也狡；好勇不好学，其必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必也狂。你们必须先易习得意较大。一家的注解不免个人主张，集注则各说各话，答笔墨官司。雪庐老人，那么在这章开头，就是希望我们预先准备来听论语，得意会比较大。看一家的注解啊，难免有个人的主张，集注是集各家的注解，那各说各话，打笔墨官司。古人的学习方法，一上来不先看注，先看本文，考察几遍后再看注子，吃过一番研究的苦，才知道比你高明。这是以文会友，进步快速。若上来便看注子，当注解的奴隶，进步慢。所以禅宗悟后还需要看清，儒家也是如此，取一不能反三，便不再提示了。现今台湾还是有圣人之言的地方，仍有人伦观念。这章本来简单，一经考据反而更乱，反而让人不懂。如居，有人说司机的二字都可以讲，为什么需要改呢？居或者做靠啊，就是一个诗啊，那下面一个九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靠。有人说，孔子为了对治子路的毛病而说这一章，这样的注解那就都没毛病吗？这样注解是节外生枝。若说到孔子为何而讲，这就难论了。雪庐老人讲啊，这个有注解啊，是这样注的啊。如果去推论啊，这个孔子为什么他要讲这一章书

0: 又很难讲了。所以这样的注解啊，是节外生枝。子曰：“有也，如闻六言六必矣夫。”对曰：“未也。”子曰：“有也。”孔子叫仲由，长辈叫下辈的名字，亲密的称呼。今日是父亲叫儿子，以同辈相称，颠倒错乱。鲁文，你听说过六言，六种言语，说的六种话。这个六必，必，普通训诂说，盖父也。俗话说遮，遮，遮蔽的遮。另有一说，荀子解蔽篇云，庸塞也。盖父是由上而下，庸塞则从后面来，都是遮的意思，遮蔽的意思。荀子另有一说，蔽是不能通明，这个说法好，一半明一半不明，不能全部通明。夫对应上文的文字，这是问话，你听说过了吗？你有没有听说过六言六必？对曰：“未也。”对曰：“身份低下的回答，身份高尚的叫对。”未也，没听说过，不懂六言，也不懂六必。六必对六言而来，六必专遮蔽六言的。曰：“居无亦如。”曰：“孔子说居无亦如。”居字古今不同，古时候有古时候的讲法，注解说是坐下，进入屋里也是居，站着也是居，何必要注解成坐下？孔子是周朝人，周代如何做法，考据不能没有，但是也不能过分。吾曾经为你们讲过鸿门宴的历史，你还不知道吗？从前坐在榻榻米上，跪着坐在小腿上为居，这便是坐。兴起不是站起来，而是跪起来，这是礼貌。居坐下安稳，谈话不紧张。佛家讲女子双膝跪，男子单膝胡跪，因为女子身体弱的缘故。无亦如，我把上面所说的六言六必说给你知道。好人不好学，其必也愚。好人不好学，好音好，这个好啊，音是好，念好，破音字，是喜欢，喜欢的意思。好是喜欢，喜欢人，人是加惠对方，那对对方啊很好啊，对他这个加惠啊，能够啊有恩惠给对方，固然是好事。他喜好仁爱，怎么会有恶呢？必须知道，善事与恶事都要随从中道，随从中道，哪里有谁好谁坏？孔子是圣人，要人在无形中改变心理。秦桧走中道，叶辉也走中道，便一样了。大家都走在中道，那就一样了。例如月亮上弦下弦都不是中道。 啊，那不是中道啊，那有的上有的下啊，有的左有的右啊，那这个不在当中啊，那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大家都走中道，那就一样了。这章注重学字，人自下生到死，不能不学。好人，那也还要好学，才知道好的人是否合乎中道。若不求学，有些地方通达，有些地方不通达。不通达就是弊，就是愚，叫愚人。如宋襄公与楚战于洪，那是妇人之人，自称仁义之师。二十四孝郭忌埋儿是愚孝。好智不好学，其弊也大。好智不好学，其弊也大，大况众也。如苏秦、张仪都有智，好事不做，只图私利，弄得天下大乱。好信不好学，其弊也贼。好信不好学，信也必须求学，否则信字也弄错了，其弊也贼，贼害事也。譬如尾生在南桥下约会，为了守信被水淹死。好辞不好学，其弊也狡。好辞不好学，交友质量多闻都是益友，但是所辞啊，他这个辞合不合乎中道。例如其父两阳，其子正之，便是其弊也狡。狡绳子两三条绞成一条，急切的意思，不合中道。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好勇不好学，智仁勇都是好事，知耻近乎勇。若不好学，其弊也乱，弊病是乱，乱是种种规矩都错乱。好勇斗狠便是乱，如秦国武王与孟说比赛举鼎的故事。好刚不好学，其弊也狂。有注解说这是针对子路说的，好刚不好学，其弊也狂。过刚而不好学，刚刚正也，正是中道。孔子说无未见刚者，永久不乱才是刚。刚而不好学，弊病是狂妄。吾要你们学孔子，又要学历史，若是好事要学，见贤思齐；坏事要戒，见不贤思戒，不可学曹操、秦桧，立基与武则天出坏主意。如今的学佛者也有弊，其弊也贪。内地谚语说，要找黑心人念佛堂里寻，你们失之失之。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八章。子曰：“小子，何莫学乎斯？斯可以兴，可以观。”

欢，可以群，可以怨，耳之是户，远之是君，多事于鸟兽草木之名。有人说这章与何墨学夫诗同章，不必如此无事生非。古人有个笑话，《三国演义》中周瑜说，

而生亮。有人笑说周瑜的母亲姓纪，诸葛亮的母亲姓何，而张飞的母亲姓吴，因为吴氏生辉。啊，那么这段呢，写路老人也幽默的啊，讲这个注解啊，他的注解是吴氏生辉啊，这个不必要啊，吴氏生辉啊，这是写路老人在这章开头啊讲一个幽默的啊笑话。子曰：“小子何莫学乎诗？”小子是老师称学生，为什么必须学诗？不学诗无语言，不会说话，拿起笔来就不会作文。吴开的功课中，诗必须学。孔子说：“宋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始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一息以为，所以要宋诗三百，因为宋诗文国政，在国际说话与在家不同，在家还可随便，到国际上就不行，诗很重要。诗可以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是作者说出话来，能转移风俗而不得罪人。所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听者可以改过，这是重要的主旨。诗没有之后，孔子做春秋。这是由诗中脱胎而来。春秋亦褒贬别善恶，但是意义还是藏在其中，没有明说出来，看得出来的人也不多。因为春秋是把义寓在里面，这个义啊是义理的义，那个义啊是公义啊，那个义春秋啊，它这个笔法啊就是这样的啊，那个意义啊意在里面。春秋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有人便怀疑为什么都骂郑庄公，在京戏中就有笑感天，专说公叔段的好。学诗意在此而言在彼，指桑树骂槐树，可以观观观光，懂诗法，看人的动作就可看出来，如无忌杂观月，国家的兴衰便可以看明白，它有兴衰的现象露出来，你有这个现象就必须改。所谓国家将兴必有真相，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大陆失去时，吾在南京听到余光启惊讶，为什么才收复国土之后便出现亡国之音，今日果然观观其他而省察自己。啊，这个学儒老人啊讲在这个民国啊，在还在大陆，他在南京啊听到一首曲子叫余光启。啊，这个曲的内容啊是讲捕鱼人的困苦。啊，这个在网络上有。那么写儒老人啊当时听到这首曲子啊就知道啊这是不祥之兆了。啊，
国之将兴啊。

0: 真相，国之将亡必有妖孽了。啊，所以现在看起来啊，果然是这样的。所以雪庐老人当时他在南京啊，听这首曲就知道啊，国家要亡了。今天果然是如此。啊，观呢，观其他而省察自己。主要这个看到啊，错误的要改过来。如果一直错下去，那就亡国了。可以群群社会是人群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家庭合不合群？今日家庭六亲不和，一世不和，而国家和，没有这个道理。家不和而能为社会办事，更没有这个道理。夫妇是伦死福缘，懂思彼此才知心情，就能和睦。可以怨，可以怨，人在社会不怨天不尤人的少，小怨而成大怨，大怨则成仇恨，成了众人的怨恨。在社会如何存在，学思可以怨，对在上对朋友可用其他方法把怨发出来。思与业有关系，思中有大雅小雅，雅是正的意思，还有变雅变得正，怨是变雅。例如吾提侯戏图，灵台云阁亦如何，浅被侯冠弄剑戈，不是春翁能造物，时机只在树深罗。这就是变雅。不要你们学诗可以省察自己，又字字不会错过。那么这个是雪庐老人啊鼓励我们要学诗。学了诗啊才会讲话。不学诗无语言了，就不会讲话了。耳之四户，耳之四户，而是在近处的家中懂得侍奉父母。如闵子骞说，母在一子丹，母去三子寒，见他父亲。远之事君，远之事君到社会才能事君。若君随意杀人，不见不行，见也倒霉。像箕子龟子离开殷纣王而保有社会。吾在学校教诗，不只是讲风花雪月而已，多是以鸟兽草木之名，多是鸟兽草木之名。诗里有动物学、植物学，这是科学，农业、商业都可以钻，唯有文学不可以钻。今日是下才才来学文学，这是衰相。任何学问都必须学文，如滕王阁序，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国家的事情入情入理。那么这张书就是孔子啊也是教人啊要学这个诗，雪庐老人啊也是常常啊劝人啊要学诗。这个地方啊我们都必须发心啊来学习。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五页第五行，第十五页第五行。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段。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欲诵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先当从我发如是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度一切众；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善方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我们昨天呢，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要念大悲咒之前呢，先发这个愿。那么在这段经文举出我们佛门呢，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四众弟子。那么四众弟子这个他具备的条件，我们昨天呢，也跟大家大概呢，报告过了。我们敬业三福起码也要具备到第一福、第二福这样的一个条件才是名副其实的佛门弟子。如果没有这个第一福、第二福的基础，那实在讲我们

自称三宝弟子呢都不够资格，就是我们敬老和尚常讲的，不能做到《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这是具体落实《观无量寿佛经》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的具体做法。这三个根就是落实敬业三福啊，第一福的。那么有了敬业三福，才能提升到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患威仪。也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三宝弟子，那必定有第一福的基础。如果没有第一福这个基础，做不到第一福，纵然我们受了三皈依了，这个只是形式上的皈依，实质上并没有得到三皈依的功德利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第一福的基础。换一句话说，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呢，就不够条件呢入佛门受三皈依。但是我们现在佛教寺院道场包括我们净宗道场常常为人皈依。那么这个皈依呢，说实在话呢，是形式上的皈依，结缘式的皈依。并没有达到呢受持三规这个标准，不能达到受持三规的标准，就是没有第一福的基础。也就是我们敬老和尚现在呢这几年可以说不断在提醒我们同修的这三个根，这三个根就是第一福具体的修学这个没有这个人天福的基础没有人天善法因此呢要提升到第二福受持三规呢就有障碍了就有障碍这个道理我们也不难明了我们自称是三宝弟子三宝弟子如果是不孝父母不敬师长没有慈悲心又喜欢杀生又造十恶业那你说这样够条件做一个三宝弟子吗我们心里回想一下就不难明了了当然就不够资格做一个三宝弟子。那必定具备第一福的基础才有条件受三皈依。那么有了三皈依呢你才能去受五戒。受五戒之前要先受三皈依。五戒八关斋戒包括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么都是从三皈依这个基础发展的。没有这个三皈依的基础呢那一切佛法都落空了。佛法呢一入门要受三皈依。这个三皈依呢是修学佛法的总指导原则。一直修到成佛。离不开这三个总指导原则。可见得这个第一福它的重要性。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呢这些年苦口婆心的不厌其烦的不断的来提醒我们。这个我们同修

要多留意，多留意这个基础的修行，不能疏忽掉这个基础。那么有了第二福，才能提升到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是大乘菩萨福的。这个三福，净业三福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我们修净土呢，大家都知道呢，修净业。那么我们修了这么多年呢，这个净业呢没有成就。那么净业没有成就呢，就不能往生西方了。往生西方净土呢，必须净业啊要成就。往生西方的一个大原则、大前提就是五大德讲的佛在经上讲的，心净则土净就是我们心不清净杂念妄想烦恼很多，心不清净，不能感应净土这个因果不相应我们想要往生到西方净土，必定要修清净心心净则土净这样因果才相应这一点我们也不能不知道那么我们好像修了很久了，心还是不清净。我们再回想佛在《观无量寿佛经》给我们讲的净业三福原因就是我们疏忽掉这个净业三福的修学这个三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净业正因不管哪一尊佛呢都没有例外的不但修净土，修所有任何一个法门都离不开这三个原则。那么我们净业三福第一福是人天福，第二福是出世间的二乘福，第三福呢是大乘菩萨福。我们希望往生到西方净土起码也要具备第一福第一福这样信愿念佛才能往生净土这个我们对照无量寿经三倍往生也很明显你能做到第一福，这样念佛信愿求生净土是下辈往生能够做到第二福，信愿念佛求生净土是中辈往生。如果能做到第三福，信愿念佛求生净土，那是上辈往生所以这个三福呢，在对照无量寿经的三辈往生那么我们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都相吻合的。那么我们现在呢一定要听净老和尚的话我们要重视这个第一福的修学因为你没有第一福就不可能有第二福没有第二福就不可能有第三福。所以我们现在呢修学净土大家都知道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发菩提心呢在第几福呢在第三福。大乘菩萨福。那我们现在呢连人天福的基础都没有。一下子跳到大乘菩萨福呢当然是做不到。菩提心很想发那就发不起来。为什么发不起来呢没有前面这第一福第二福的基础。那菩提心只是嘴巴念念是发不起来。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地方留意所以这个经文呢我们看起来呢好像很简单很容易明了我们如果深入

去理解体会，那就知道呢啊，这个经文里面呢、啊，它真正的含义、真正的意思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不然大家会误会啦啊。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哎，这个有啊，很多啊啊。现在呢，出家的男众去受了三坛大戒了，他受了比丘戒，他就比丘啦。啊，女众啊，出家去受比丘尼戒，他就比丘尼啦。啊，在家居士呢，去受三皈五戒，受菩萨戒，那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啦。啊，童男童女呢，都有啦，很多啊。啊，那很多人在诵这个大悲咒，那有没有得到这里经典讲的效果呢？啊，真正得到这个效果还是很少，很有限。啊，大多数得不到这个效果。啊，如果对这个经义没有深入的去理解，那难免啊，他就有怀疑了。为什么这个经上明明就这么讲啊？我们去照这样去念，那怎么没有那个效果呢？啊，就怀疑佛菩萨呢讲的这个经啊，到底啊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事情？就起了怀疑了。啊，那么这个疑问题在我们自己啊，不在佛菩萨。啊，是我们自己呢，没有真正把这个经文的意思啊了解清楚啊，含糊笼统的这个囫囵吞枣的啊，就这样啊看过去啊，以为自己明白了，其实没有明白。啊、好像我们吃一个枣子啊，这个枣子呢要吞下去了，那个枣是什么味道呢？我不知道啊，啊是吃啦，吞下去啦。啊，他没有在嘴巴呢慢嚼细咽，尝不到那个味道，啊，不能深刻的去体会到那个滋味，啊，我们读经、看经、学习经典呢、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大部分呢都是粗心大意、囫囵吞枣啊，就这样念念啊，以为自己懂了、明白了，那其实呢，并没有懂。就拿这一段经文，我们这样一分析，我们心里就有一个了解了。那么这个也就是说，你持咒，那么它先前啊必须具备的条件。这里经文啊虽然没有讲得很详细，但是呢它这个意思啊都包含在里面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那么有了这个条件，欲诵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啊。啊，这个慈悲心呢，啊，从内心真正升起的慈悲心。那么我们想一想啊。如果你这个净业三福第一福做不到，第一福都做不到了，那你说我们能对众生起慈悲心吗？啊，我们举一个简单的啊，一天到晚在杀生吃肉啊，你说我很慈悲啊？十善业道呢，第一条就不杀生啊，一天到晚在杀生。一天到晚在吃肉啊，那么你说对于众生起慈悲心啊，那个慈悲心啊也是假的啊，那不是真的啊。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知道呢，你做不到第一福啊，第一福做不到，那不可能有慈悲心。啊，这个慈悲心啊它生不起来。为什么呢？一天到晚啊造恶业，那怎么会有慈悲心呢？

所以这一句也是一个关键。那我们到底有没有慈悲心啊？好，我们具体来讲，就是落实第一福啊，这个老和尚讲的三个根，那才会有慈悲心啊，这个是最起码的啊，最起码的这个慈悲心啊，才生得起来啊。做不到第一福呢，你对父母都不孝顺啦，对师长都不尊敬啦，啊，又杀生又造十二业，你说这哪里会有慈悲心呢？啊，那个慈悲心啊，都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啊很重要啊，我们要明了啊。那么具备了这个条件呢，啊，最起码呢，我们具备敬业三福、第一福这个条件啊。那在最少最少啊，那么也要具备现在老和尚讲的，就《弟子规》啦。这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具体的落实就是《弟子规》嘛，不然你说你怎么样去孝养父母？怎么样才叫做孝养父母？怎么样才叫做奉事师长？啊，不知道具体的做法，不知道这个标准在哪里啊？那么《弟子规》呢，就是提供了一个标准，具体的做法。那么你根据《弟子规》的内容来做到，那么就落实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这个敬业三福第一福啊，第一句、第二句的经文了。那么慈心不杀啊，具体的落实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感应篇做到了，那就落实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佛说十善业道经啊，这个十条善业都做到了啊，那就落实修十善业这一句经文啊，起码要有第一福啊，那么才会有慈悲心啊。那么所有的慈悲心啊，都从这个第一福发展提升的啊，没有这个第一福啊，根本啊，就谈不上慈悲心啊，对自己的父母亲人都没有慈悲心了，那对众生还会有慈悲心吗？啊，那就更不可能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那么有了这个第一福的基础，这里经文讲的，我们就能做到，就能相应。那么有了这个条件呢，啊，当然啊，我们能够具备到第三福是最圆满的。啊，有了这个三福的基础啊，那么要念咒之前呢，啊，先发愿啊，先发愿啊，那么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啊，这个南无啊，是皈依恭敬的意思啊，就是皈依恭敬大悲观世音。那么，愿我速知一切法，愿是希望啊，我能够很快知道啊，一切万事万法的真理。啊，愿我早得智慧眼啊，那么知一切法必定要得智慧啊，不得智慧，智慧不开，就不可能知道一切法它的事实真相。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要往这个方向啊去提升啊，那怎么提升呢？啊，我们现在呢要先听经闻法啊，你要速知一切法，
你又要得到智慧。

会，那你不听经闻法呢？那这个很难呐、啊，很难。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给我们示现的就是天天讲经说法。那天天讲经说法，我们现在净老和尚也具体啊示范给我们看。现在呢，在澳洲啊，每一天讲四个小时，早上两个小时，下午两个小时。那么讲完呢，还有重播。网络有直播有重播，那加起来呢八个小时了。那么佛示现的就是给我们讲经说法，那么我们要速知一切法，要早得智慧眼。如果我们不听经闻法，那这个两愿啊就落空了啊！不但这个两愿落空了，后面呢、啊，所有的愿都落空了啊！为什么会落空呢？不明理嘛，不明道理啊！对这个理论方法境界呢，他不明了，不明了呢，他就不知道怎么修啊！不是盲修瞎练，就是说时速宝。都没有结果啊。那么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就像学校上课一样啊。学校呢，这个老师要讲课啊，学生要去听课，要上课啊。大家去看看这个学校是不是都这样的？是这样的啊。我们要学一个世间的学问呢。你都要到学校去上课啊，辛辛苦苦的还要交学费啊。所以有一次啊，有一年啊，我在澳洲图恩巴净宗学院啊，那个时候啊刚好啊安排我讲演啊，有一堂课啊，刚好这个昆士兰大学有几个中国的留学生啊，到净宗学院来参访啊，那么他们也来听讲啊。那么我看到这些学生上来了啊，那么我就给他们讲啊，我说你们辛辛苦苦的啊，到外国啊来留学啊，读大学要读几年呢、啊？问他们要读几年啊，他们要读四年呢、啊。而且要交很多学费啊，每天要上课啊，还要考试，考试及格呢，那才能毕业，才有文凭啊。每一天呢、啊，都很认真在学习。那么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得到这个大学文凭，那么它的作用在哪里呢？就是。无非是得到世间的名利嘛，啊，名就是说，哦，我是大学生的资格啊，那么利呢，就是希望将来在社会上啊，找到一份好工作啊，你是大学生啊，人家聘请你，薪水会比较高，啊，或者你自己去创业，啊，那么这么辛苦的学习。啊，付出这么多的代价，那也不过得到世间的一点点名利而已嘛。都要这么辛苦。啊，我说呢，那我们学佛啊，入佛门来啊，要成佛，要了生死。那你连这个世间学问的代价都不付出。我说这样能成得了吗？啊，你从这个幼稚园啊，念到大学，念到博士班，要念多少年的书啊？哦，加起来呢，一二十年了。

而且还要交学费啊，辛辛苦苦的还要上课，还要考试啊。那到最后呢，也不过是得到一点世间的名利而已嘛。啊，你那张文凭能够了生死吗？能够成佛吗？能够明心见性吗？啊，能够速知一切法吗？啊，能够早得智慧眼吗？不能啊。只是世间一点名利，你都要付出这么多的代价。啊，那我们今天想要来成佛，想要明心见性，就是轻轻松松的啊，这个爱来不来的，你说这样能成佛吗？啊，你要求个世间的学位，你都求不到了，你还能成佛吗？啊，我跟他们讲啊，他们大概有一点体会了啊。啊，这个道理啊，啊，我们也不难理解。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啊，所以现在呢，我劝大家多多听听老和尚这个讲经了。大家呢，这个意愿不高。现在网络这么方便了，大家不喜欢听。啊，以前我记得我在家的时候呢，我还要上班工作，我又做那个出工啊，不是做那个很轻松的工作啊，跟我弟弟啊去做模板，做建筑的，回来呢都是很累的。啊，吃过饭洗完澡，赶快骑机车啊，从汐止啊赶到景美华藏图书馆去听老和尚讲经，风雨无阻的，啊，骑机车耶。那冬天啊，那是很冷的呀。啊，我很认真的。那现在呢，这个舒舒服服的在房间里面有电脑，这个大家都不愿意听。啊，这个实在很可惜。啊，那不愿意听就什么呢？就好像学生你不愿意上课嘛。啊，不愿上课，只是想要拿到那个文凭。你说那个文凭发给你有用吗？啊，那只是一个形式嘛，那个我们都知道了，那没有用的嘛。啊，你到学校呢，你都不去上课，不去学习，啊，然后学校就发一个文凭给你，你说那张有实质上的意义吗？没有。那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嘛。那佛法也是这样啊，啊，所以我在前年啊，山东海岛金山寺很多出家众，啊，我在讲戒律课呢，这个不来，那个不来，啊，这个有事，那个有事，我说我比你更忙啊，我台湾事情比你那么多，我都放下来这里陪你们了，啊，你们还忙这个忙那个，啊，那你不愿意来，总有理由嘛。我说我不愿意去上课，我也可以讲100个理由，你相信不相信？那我有很充分的理由。那后来呢？听说要传戒了，哇，大家一窝蜂的去抢了报名表。我说你们真的那么喜欢受戒吗？我说你们去受戒。上戒律课又不喜欢来听，哦，我现在要受戒呢，大家抢着报名要去受戒。我说你受那个戒有用吗？你对戒律一无所知，受了戒你怎么持戒？啊，你有没有得戒？你一无所知，那有用吗？啊，我是跟他们讲一些真话。啊，我说你们现在去受戒啊，也得不到戒。啊，你那个戒牒呢，发给你呢，那是只有一个形式的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就得戒了。啊，那现在呢，去受戒呢，是受个形式的。弘一大师呢，给我们讲，先去受个形式的戒，啊，回来啊，方便学戒了。你受戒回来还要学，学一条做一条。你不学，你就不知道怎么做，啊，那才是名副其实的受戒嘛。

对戒的开遮持犯这些都不懂，那你怎么持戒呢？啊，那个戒牒就像一个文凭嘛，好像学校文凭嘛。啊，去戒场30天啊，举行一些仪规仪式，好像去学校啊，这个举行这个毕业典礼啊，然后那个博士帽给你一戴啊，哦，那个仪式举行完了，哦，你就是博士了。

啊，你是博士啦，啊，那不是真的啊，因为呢，他没有学习，啊，学界学经教都是一样的道理，啊，那么这里发愿呢，我们要知道呢，要怎么学习啊？愿我速知一切法，愿我早得智慧也。啊，你要得智慧，要知一切法，就是先听经闻法。现在文化这个比过去方便多了，又网络又卫星电视、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呢还没有这个、啊、早期呢连那个录音带都没有、啊、后来呢有了录音带了、啊啊、那我们就觉得很方便了，哇，有录音带了，这个我们听经的机会啊就更方便了。后来又有这个录影带、啊、后来有 VCD、啊、到现在呢 DVD、啊、现在还有 MP3、啊、这些呢借用现代科技的发达、啊、那么我们利用这些科学工具、啊、来做弘扬经典的一个方式，提供给大家方便。那么这个听经闻法啊，这个事情啊，啊，我们要多留意。最重要呢，还是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啊，所以今天呢、啊，这个我听说顺师在三重别院呢、啊，啊。说那个放这个老和尚的直播的经也没有人要听，说老菩萨都听不懂，说老菩萨听不懂，都在打瞌睡啊，不听了啊。后来呢啊，我就给他们讲啊，我说你先不要去要求老菩萨啊，先要求我自己有没有要听了，你自己都不想听，那你一天到晚在看那个老菩萨不听，那个老菩萨不听。啊，我说呢，我在道场啊，我只要有空我就坐下来听经，就我一个人听，我就自己坐下来听。我都没有去要求老菩萨要来听。你自己就不先做给人家看。啊，一天到晚在看这个老菩萨打瞌睡，那个老菩萨不听。那你自己本身就不听，你还能要求老菩萨吗？要先要求自己这一个老菩萨呀、啊！啊，那老菩萨他不想去西方，你也要像那些老菩萨不想去嘛！啊，如果你这一生还不想去，那你可以向那些老菩萨学习，你就不要听经。啊，那有的人说，哎，这个老实念佛就好了，听什么经呢？讲是很简单的、啊、你能老实吗？那什么叫老实念佛？你有没有搞清楚、啊、什么叫老实念佛呢？把你这个贪嗔痴慢的习气呢念掉了，那个人叫老实念佛、啊、如果你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呢，那贪嗔痴慢还很严重，那就叫不老实了。老实的标准在哪里？在这里啊。那我们想一想，我自己老实不老实呢？先不要去管别人老实不老实，先问我自己，我自己有没有老实？啊，我问我自己呢，我很不老实。啊，因为很不老实呢，所以乖乖呢要听经。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啊，你就不知道怎么念，你不会念。啊，不会念你就达不到那个效果。啊，古大德所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了。啊，那么我们不接受善知识啊这个好老师的劝告，那吃亏就是自己了。啊，自己还要编一个理由去跟老师善知识去跟他讲理由，那吃亏是自己。啊，自己不愿意接受这个教导啊，自己啊
这生就不能成就。

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不知道啊，往往我们这一生又空过了，啊，那就很可惜。啊，那么下面讲，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度一切众；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善方便。啊，这个昨天我们也讲过。啊，这个是度众生。啊，那么下面这一句呢，得善方便。啊，你要度众生，没有方便，没有善巧方便啊，度不了众生。啊，众生啊，特别是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啊，没那么好度的。啊，没有善巧方便，就不能度众生。啊，所以过去我刚出家的时候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剃头那一天呢、啊，就给我讲了一句话。啊，那个时候呢，他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啊，日常法师呢，这个出家戒呢，持得很严格。啊，那么我们老和尚就给我讲啊，说出家了啊，那么我们学的是大乘佛法啊，不是学小乘法。啊，大乘法呢，不但自度，还要度他。啊，度他没有善巧方便，就度不了众生。那么怎么样学习善巧方便呢？必定要通达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世出世间法呢，都要融会贯通。啊，你通达出世间法，自利；通达世间法呢，利他。那么世间法具体的做法啊，就是我们古圣先贤讲的这个礼、常礼啊、礼节这个礼啊，这个是世间法。这个礼就讲人情世故啊，世间凡情的这些人情世故啊，你必定要通达明了。那么你这样啊，来跟众生大众接触，他们才会生欢喜心。啊，如果你对这个人情世故不通达呢，他生不起欢喜心。啊，你佛法再好，他也不能接受。所以必定啊，要有善方便。啊，那善方便呢，不但要学习佛法，还要学世间法。啊，所以当时老和尚就给我讲啊，从日常法师呢，他没有得到高手的指点，知道出世间法不通世间法啊，对世间法呢一张白纸啊，这是我出家第一天呢、啊，老和尚这样给我讲啊，我一直记在心里。那么这些年来啊，出家27年了啊，也从这个地方啊，体会到这个善巧方便啊，它的重要性啊。所以我们佛门常讲的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有慈悲心，没有方便呢，帮不了众生，帮助不了。我们再看下面。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那么这个两愿啊，前面是愿我速成般若船啊，这个般若呢，是我们自性的智慧。啊，这个翻经的法师呢，没有把它翻成智慧啊，怕我们错会那个意思了。啊，因为世间人呢、啊、也有聪明智慧啊，但是呢，那个不是佛讲的般若智慧啊，般若智慧是我们自性啊本有的，每一个人都有，都具足的。

啊，大家都具足。啊，那么我们速乘啊，乘这个波若这个船呐、啊，那你很快就到彼岸了，你就会超越这个苦海了。啊，我们为什么在六道里面受生死轮回之苦呢？就是没有般若智慧啊！啊，没有般若智慧，你世间的聪明智慧再高，你还是脱离不了六道轮回、生死之苦，脱离不了这个苦海啊！啊，世间上啊。啊，那个聪明智慧很高的人很多啊，但是呢，他不能超越啊生死的苦海，他超越不了。啊，你看那个科学家很聪明啊，很有智慧啊，哦，他发明种种的东西啊，你说头脑啊，啊，在世间人的头脑来比啊，他们是最高的，最有智慧的，但是那个不是般若智慧。那个世间的聪明智慧啊，他能得到世间的名利，但是呢，超越不了六道生死的苦海，他没办法，因为他那个智慧不是自性的般若智慧，断不了烦恼啊。那么般若是佛法的中心啊，你看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前面12年讲阿含，后面8年呢讲方等，啊，阿含是小乘经啊，人天小乘经典。那么大乘呢，就是从阿含提升到方等，方等就是进入大乘教。那么大乘教讲了8年呢，就进入般若了。啊，提升到般若啊，般若讲了22年，啊，后面7年呢、啊，讲这个法华涅槃。那么般若几乎占释迦牟尼佛讲经接近一半，啊，可见得这个般若啊，它的重要。我们不学习般若呢，是在讲啊，你学佛呢没味道。啊，得不到法喜。那么说得具体一点呢，不要说断烦恼了，连除烦恼都有困难。啊，因此我们在《金刚经》里面，啊，《金刚经》是600卷大般若经当中的精华了。啊，这个般若经呢，佛讲了22年了，有600卷，哦，分量很大。那么，在这个600卷般若经呢，经这么多，那最有名的就是《金刚经》啊。那么，在中国佛教呢，可以说《金刚经》是代表啊这个般若经的一个精华了啊，《金刚经》呢很有名啊，是在中国佛教呢，大概没有人不知道佛教里面呢、啊、有一部《金刚经》的。啊，就包括呢，没有学佛的人啊，世间的读书人啊，一般人啊，都知道佛教有一部经叫《金刚经》。《金刚经》啊，这部经啊，名气很大。啊，为什么它名气那么大呢？啊，是得力于唐朝时候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呢，他就是听到人家念《金刚经》开悟的。啊，他去砍柴去卖柴啊，那么到这个经过一个人家里啊，听到有人在念《金刚经》啊，他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啊，听到人家念那个《金刚经》啊，他一听啊，忽然啊，他有所悟啊，他开悟了。那个念的人没开悟，他听得开悟了。啊，再去问那个人呢？你念那个那是什么经？啊，那个客人给他讲啊，他念的是《金刚经》啊。那么六祖。

跟他问话啊，彼此对话对了之后呢，哦，这个客人的这个人呐、啊，不是普通人呐、啊，啊，这个经他念了很久呢，他都不懂他那个《金刚经》的意思啊。这个人听他一念呢、啊，他马上就悟入那个经义了，啊，所以就介绍他到五祖那里去，再去参学，啊，还送他银子啊，帮他安家啊，照顾他老母亲。啊，等于是扶持他去学习啊，这个参禅啊，去参五祖、啊。那么在五祖那里待了八个月，啊，五祖要传法啊，就是宣布啊，请大家做一首偈啊。那神秀呢，做的那一首偈呢？没见性，没开悟啊！六祖呢做的那一首偈 啊，真的是开悟了啊！这个五祖就把衣钵传给他，三更半夜也是给他讲《金刚经》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那个时候就大彻大悟了，后面经就没有继续再讲了啊，那个时候他听到客人念《金刚经》是大悟，还没有彻，还不彻底。啊，去五祖那边做苦工作了八个月，啊，五祖要传法给他呢，再给他讲《金刚经》，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那个时候呢，他才大彻大悟。啊，那这个五祖看到。他已经彻悟了，那后面呢不用讲，他都知道了，就把衣钵传给他了，啊，叫他赶快跑。后来成为啊中国禅宗啊第六代祖师，啊，所以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他这个知名度呢是从六祖那边来的，那六祖呢是在这部经开悟的，成为一代祖师的，啊，所以呢。从六祖以后啊，啊都没有人不知道《金刚经》了啊。那么历朝历代呢，持诵《金刚经》的人非常多，啊，得到感应的人也很多。所以，我们这次观音佛学会啊，印的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啊，后面还有附录那个《金刚经持验记》。啊，就持诵《金刚经》的那个感应、效验的一些记录。那么般若呢，是我们学佛的中心啊，我们也不能不学。但是般若经呢，很不好讲，很不好讲啊。所以自古以来呢，这个般若经典呐、啊，都很少人讲。啊，为什么呢？第一个怕讲错了，给人家误导，要背因果，啊，所以干脆就不讲了。啊，那么有的人呢，啊，他不怕因果乱讲，啊，乱讲，啊，那因果背得更重，所以。姜慧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在《金刚经》讲义啊，给我们讲，他说自古以来呢，很多修行人呢，不能说他不用功啊，他就指出我们念佛人，我们念佛人呢，你要念佛，他认真不认真呢？他很认真在念呢，但是呢。扶不住这个烦恼习气，烦恼习气控制不住。那么这个问题呢，我自己本身呢也深有同感，自己有这种感受。念佛我们也很想扶烦恼，就是扶不住，拿它没办法。我们也长期听经也明了啦，知道这个烦恼不好啊，也哪一个人希望自己常常生烦恼呢？
大概没有一个

学佛的同修呢，希望自己不断烦恼的，大家都希望断烦恼，那就是断不掉啊！啊，不要说断了、啊，你控制都控制不了了、啊。那么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啊，心净则土净。那我们念佛念这么久，怎么心还不清净呢？啊，心不清净，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对这个世间放不下嘛。我说穿了，还不是这一桩事情，就是放不下嘛。啊，这个世界上有一桩事情没放下，你心就不清净，不清净呢，你就往生不了。啊，你那个愿生西方那个心呢、啊，你生不起来。为什么生不起来？你这边有牵挂嘛。你这边放不下，那嘴巴说愿生西方啊，真的佛要来接引，又不想去了啊，又怕死了。那愿是假的嘛，在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然知道啦。啊，所以我自己呢，为这个事情啊，啊也是很烦恼。啊，后来呢，我就想到了，哎。过去早期呢，老和尚讲过《金刚经》讲义啊，啊，有一天呢，是心里实在很热闹啊。这个《金刚经》讲义呢，再请来看看，哎呀，看的呢，真有很深的感受啊。那么看到江老居士在这个讲义里面给我们讲了，现代人呢，从一千多年来呢，这个《般若经》都佛门里面很少人讲。他说这般若经如果你不讲啊，你不管修任何一个法门啊，修到最后都枯燥无味，没味道。那没味道呢，你就修不下去了，你就会退转了，你得不到法喜嘛。啊，那么这个般若呢，是要从文字般若，根据这个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啊、文字般若就是经典 啊包括这些讲义啊祖师大德的著作这是文字般若、啊、包括听经闻法言语文字、啊、这个是文字般若那么我们利用这个文字般若的工具呢你要知道呢去提起观照般若、啊、那个才有作用啊，你只停留在文字般若呢，你不知道要提起观照般若呢，那就你修到最后就枯燥无味了，包括念佛法门都不例外。啊，念佛法门啊，你佛号念到底，老实念佛，你念看看，啊，念到最后呢，你的心就烦了，啊，你就念不下去了。啊，为什么念不下去呢？因为他没有观照般若这个功夫，没有观照般若啊，所以你没有般若呢，实在讲，你这句佛号也念不好。那我们又会想啊，那也有一些老阿公、老阿婆，什么字都不认识啊，欸，他念得很好啊，那个三年五年都往生了，啊，是有。但是不多啦，你找几个，你找来给我看看。啊，那个不认识的老阿公、老阿婆，不是说他不认识就很老实啊，他不认识字的很不老实的也很多啊。不相信我找几个给你看。啊，现在这老菩萨呢，就七老八老啦，你问他老实不老实？很不老实啊！啊，为什么不老实呢？他还不想去西方嘛，就不老实啦。啊，一讲到生病就怕得要死了，那还叫老实嘛？那什么叫老实呢？一听到生病都欢喜得不得了，哇，我要去西方了啊！那他一点恐惧感都没有，很自在，很潇洒，那是老实的人。

啊，如果这个听到要死了，那吓得都不成人形了，那个就不老实了。那老实不是嘴巴讲一讲就老实了，那我也会讲啊。啊，如果大家都那么老实，那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为什么要天天讲经说法，讲49年？那释迦牟尼佛不是多此一举吗？啊，释迦牟尼佛就拿一个引磬啊。大家来跟着我老实念佛啊，他就敲引磬，然后我们大家个个跟他念佛，不都个个都成佛了吗？他还要讲经说法干什么？都不需要讲了嘛。那可见得那个老实人不多嘛，啊，少数几个人有了。啊，真老实人他真能放下，啊，他真能放下。啊，那种人真的不用听经，也不用跟他讲经，你就劝他老实念佛就好了，因为他已经老实了嘛，你要讲那么多，不是多余的吗？那么现在佛讲这么久的经呢，就我们这个世界呢，就不老实的人呢，占绝大多数，啊，1万个人呢，大概有9999个不老实，啊，恐怕都没有。啊，恐怕100万人呢，你要找到一个老实的都很难找。啊，我们全地球啊，这个60-70亿的人口，有几个老实的？啊，你去找看看。你找出来呢，真的不成比例呀！啊，1/10恐怕都不到。所以佛才要天天讲经说法嘛。讲经说法目的在哪里呢？断疑生信嘛。啊，你有疑惑在，你怎么会老实呢？啊，那不老实要装老实，你也装不来啊。啊，所以这个要起观照波罗啊。所以姜味龙老居士他讲得很有道理啊。他说自古以来啊都不敢讲般若经，但是般若是佛法最重要的部分。你看世尊讲22年。但是没人讲啊，大家不敢讲啊，所以他分析啊，这个自古以来了不敢讲这个般若经呢，有3种情况啊，一种是妄谈般若啊，妄谈般若呢就是虚妄的乱谈乱讲般若啊，那根本就不是讲般若了，那乱讲妄谈，虚妄的妄。啊，再来呢是怕谈般若啊，听到般若就害怕啊，敬而远之啊，啊，唯恐讲错了啊，要这个错下一个字转你就要堕500世野狐身。怕谈啊，一个妄谈，一个怕谈。那纵然有人谈呢，也很浅，浅谈般若，妄谈、怕谈、浅谈，大家不能深入般若，所以。不管修什么法门啊，不能说他不用功、不认真，但是修到最后呢，枯燥无味，他得不到法喜，他就退心了。包括我们念佛法门都一样。啊，你说你老实念佛，那你心里还有烦恼吗？啊，这个不要问别人了，问自己最清楚。问别人呢，不准，别人总是会恭维你嘛。哎呀。你修得很好啊，脸都发光了。那什么光我们也不知道啊，都有光了啊。是智慧光还是烦恼光啊？都有光啊。智慧光呢，它是啊白色白光、金色金光。那你烦恼光放出来是黑色黑光，也是光。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所以啊，在此地呢，如果你是老实人，那不需要了啊，你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不要再自找麻烦了。如果跟我以往很不老实的呢，那我建议啊，那个《金刚经》讲义啊，还是要看看啊，最好能够深入啊，它帮助我们修学各种法门，它是佛法的中心。

啊，所以我们现在听经念佛也好，啊，修禅也好，这个持咒也好，他就生不起欢喜心。那为什么生不起欢喜心？他没有观照般若，他不懂得起观，所以他就没味道。啊，修到最后呢，像一潭死水，那个水是死水，它不活泼。啊，那么般若一进去呢，那就活泼起来了。啊，穿衣吃饭，哇，什么事都是在修行，你就快乐了。啊，不然呢，你跑到哪里？跑到深山，你照样生烦恼了。啊，你一个人自己就跟自己过不去，不相信你试看看。啊，两个人在一起会起冲突呢，自己一个人呢，自己跟自己也会起冲突。啊，自己为什么跟自己起冲突？自己的烦恼习气在打架啊，自己跟自己就起冲突了。啊，自己跟自己都在起冲突，那怎么可能不跟别人起冲突呢？那当然起冲突嘛。啊，为什么起冲突呢？没有般若智慧。啊，般若智慧一照，哎，就没有啦，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姜味龙老居士劝我们啊，不要妄谈般若，不要怕谈般若，不要浅谈般若，而要什么深谈般若啊，深入的谈般若。啊，他这个讲法呢，符合我们三皈依呀、啊，自皈佛，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呀、啊，啊，深入啊。啊，那个叫深入什么？深入般若智慧啊，你那个智慧才会如海啊！啊，你看现在净老和尚讲这个《无量寿经大清解》啊，根据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解在讲，啊，可以说字字句句呢，都是深入般若了，啊，都是谈到般若，离不开般若，啊，你离开般若就没味道，啊，那么。我们对这个世间放不下，如果你放下了，那可以不用学这个；如果放不下呢，我们还是乖乖的听佛讲的，要学习般若啊，你不能不学啊，不学你就放不下啊。啊，般若就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的嘛。啊，我们念佛也是要看破放下啊，跟其他法门都一样啊。啊，只是看破放下呢，我们念佛这个条件比较低。啊，你只要服烦恼，控制得住，这样就可以去了，待业往生算及格了。啊，其他法门还不及格，修这个法门啊，条件比较低。啊，这个学校呢，啊，好像我们。这个考大学啊，这个学校呢，20分就录取了，啊，那其他的学校要40分、60分、80分，有的要100分，哦，那条件比较高了，我们就不一定能达到。那这个20分，大家呢如理如法用功，很容易就达到，就及格了，就录取了。啊，高的我们不敢讲啊，低的我们一定可以做到。啊，但是第一，它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条件，啊，这个我们可不能误会啊，误会我们这一生又要空过了，又去不了西方啊，要等到来生来世，不晓得要等到哪一生来世，啊，再遇到佛法，遇到净土，啊，再如理如法修学啊，那个时候才能往生，啊，那么我们希望这一生有一定的成就。啊，这个般若啊，不能不留意啊，所以这个《金刚经》讲义啊，我们还是啊，有必要来学习啊。除非你已经看破放下了，那不用谈了啊。但嘴巴讲放下，心里根本就没放下，那个不算的啊。有口无心啊，那个不算的啊。嘴巴说要去西方，心里根本就留恋这个世界，就不想走啊。
不可能往生西方的。所以最近这两天呢、啊，我听老和尚这个直播呢，有很多同修就问老和尚了啊，说往生啊，他这个头都发热了，是不是往生西方啊？啊，老和尚讲的真话了，他说头发热，包括烧出舍利，都不能代表他一定往生西方啊。但是有这个瑞相啊，就是肯定他不堕三恶道。那这个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他往生的时候，比如说全身柔软啦、啊，头顶发热啦、啊，心窝发热啦、啊，啊，往生到天道的都有这个对象。啊，那么来生再来做人的，他也有这个对象啊，来生来做人呐、啊，享受人间大富贵的，他也有这个对象。啊。并不一定往生西方。那么往生西方净土要怎么样才能确定呢？往生这个人他自己讲出来的啊，临终啊要走的时候呢，他跟大家讲，我看到佛来了，我跟他走了，我去西方了，那这个能确定了，他自己讲出来能确定。如果他自己没有讲出来呢，这很难确定啊。所以有很多同修呢，他对自己的亲人过世的也很关心啊，特别我们学佛念佛的同修啊，啊，都期望着自己的亲属能往生西方啊。那么来问我们呢，啊，我们说有没有往生西方啊？我都给他回答说有，一定会往生西方的。啊，但是呢，啊，我这个给他讲，一定会往生西方的啊。我这个话呢是佛的啊。啊，为什么说佛的呢？如果他没有说很确定的，那我们这样回答呢也没错了。他说一定会往生西方的。啊，给他一个安慰嘛，啊，让他心里得到一个安慰。在弥陀经上讲啊，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已生就已经往生的，今生就现在这一生他往生的，当生就是将来啊，总有一天会往生的啊。那如果我们给他回答一定会往生呢，当生将来呢，在无量阿僧几劫之后再往生，那也是一定会往生，但是时间的问题嘛，并不是现在嘛。啊，如果他问说是不是今生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如果说是不是现在就在西方啦，那我会给他回答说等我去西方再看看他在不在那里。啊，那他在那里呢就能确定，我现在还没去没看到不能确定。我都是这么回答的啊。那么如果问我说会不会往生西方，我一定给他回答很肯定的，一定会往生的啊，不是今生就是当生嘛。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他听闻到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跟西方这个缘这个种子就种下去了，那总有一天这个种子他会成熟的，成熟的时候他一定会往生的，那只是时间还要多长我就不知道了啊。我们这样给人家回答呢也没错啊，也是根据经典啊，经典的明文啊给我们说明啊。啊，如果他要确认啊是不是今生现在他已经往生了啊，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啊，我们真的是不知道。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方法，用沾茶善恶业报经啊去沾茶三世因果那个轮相啊，你也能求地藏菩萨给你指点啊，自己的亲人呢，到底是不是确定往生到西方啊，还是往生到天道、人道啊，还是往生到三恶道啊？啊，这个189宿啊，这个三世因果啊，那么这个是未来因果啊，来生来世的因果啊，这可以用透过这个方式去沾。那么我能够告诉别人的就是这样。

那么讲到这个速成般若船啊，我们也知道要学习般若经典，不然你怎么速成般若船呢？这个不是这样念一念了，愿我速成般若船，念完了就没事了。那不是这样啊，念完你要去学习呀，那个《金刚经》讲义你可要听啊，要学啊，不然你怎么速成般若船呢？的那么便宜的事情，那我也要啊！这个我们要做佛的啊，那花一点时间，花一点精神体力，那是一定需要的嘛！你不可能说坐在那里躺着舒舒服服的就成佛了，有那样的事情吗？那不可能啊！你要赚几个钱呐？要上班还要工作好几个小时啊，你才能赚了一点钱，对不对？你要赚人家几个钱，你就要那么辛苦了。现在要成佛，要了生死，那坐在那边舒舒服服的就成佛了。天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不要在那里打妄想所以有机会啊，我们要来学习《金刚般若》这个讲义。过去我们也是有一个错误观念好像这个金刚般若是禅宗的，跟我们净土没关系。其实般若跟任何一宗都有关系。你离开般若呢，那就不是佛法了。不但大乘离不开般若，就连小乘也离不开般若，就连人天的善法都离不开般若。连我们学《弟子规》呢，都离不开般若。你没有般若呢，连那个《弟子规》都学不好。不相信你试看看。你不要看《弟子规》哦，《弟子规》好像教做人的，做人你都不学不来。不是说他去学了《弟子规》，他就做得到了。有的他连懂都没懂，他怎么能做得到？所以下午我们那个五楼办公室。拿一个短句给我看编这个《弟子规》前面的四句父母呼应勿返，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演了一个话剧。那么学了《弟子规》的人，他会不会佛用在家里，好，就纵然你在家里做到父母呼应勿返。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那你到公司行号呢？到学校呢？你到了公司上班，那这个事迹要怎么做啊？你就要改成老板呼，老板呼要怎么样？不理他。那应该怎么做呢？在家里是父母呼应勿返，在公司是什么？老板呼也要应勿返嘛，不然那个如果我当老板了，我叫你，你都不理我，我也不要用你叫你明天回去吃自己了。那如果你当老板，你请了一个人，你叫他，他都不理你，你还会请他吗？我看你也不会请他。这老板呼也要应勿返了。老板命行勿懒老板交代你做的事情，你不能懒懒散散的，拖拖拉拉的，不认真去做，这个不行。老板叫须敬听，然后给你教导你要听老板责须顺承老板在责备你的时候，你要虚心的来承受嘛。如果你一个公司行号，大家能做到这个事迹，你那个公司那个工作效率一定很好。这个老板一个交代下来下面都办得很好。如果老板呼应很缓，老板命行很懒，

啊，老板叫呢不敬听，啊，老板则不顺承。你说那个公司他怎么做事？啊，现在的公司呢，大部分是这种情况啊。那学了《弟子规》的人，真懂得还是不多啦。啊，学是学啦，学是在学啦，学的会了吗？学会了没有？啊，我们学会了多少？啊，做到了多少？啊，所以你不要小看那个《弟子规》，我们都做不来。啊，所以必须要借重啊般若智慧，不然你连那个《弟子规》都做不好，你还指望成佛啊？做人都做不好，还能做佛吗？啊，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啊，所以这个般若智慧啊，对我们佛法、世间法都很重要的，它是中心啊。离开这个就不是佛法了。就没有佛法可谈了啊！不但没有佛法呢，连世间法也谈不上了，连世间的上法都谈不上。可见呢，我们学习学什么呢？学开启我们的自性般若智慧啊！所以《金刚经》啊，这个我们也要学习啊！不是说我们念佛人就不要了啊，不要你，如果你放得下就可以了。但是真正有几个人放得下啊？你不要看那些老太婆、那老菩萨很认真念佛啊，他就放下了。你去试看看，快死的时候呢，一个都放不下。啊，这个我们看多了啊，看多了，那么自己就能深刻的去体会了。啊，所以现在呢，这个。啊，三重别院啊，说老菩萨不愿听经，这我知道嘛。啊，因为他们还不想去西方嘛。这老和尚现在讲的大经解，他们就不愿意听，听不进去，听得没味道。啊，那么这个经他不听啊，啊，我们也很清楚啊，真正能念佛往生净土的呢，就很难了。啊，那么下面讲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越是超越啊。那这个跟前面啊也相关的，也通后面啊，这些都是相关的啊。啊，越呢超越苦海，六道是苦海，六道法界这个分段生死，这个苦海。那么出离六道法界呢，升到四圣法界呢，四圣法界呢跟一真法界比起来呢，它还是苦海啊，比我们六道法界呢那要殊胜太多了啊。但是跟一真法界比起来呢，四圣法界还是苦海啊。所以十法界呢都叫凡夫啊，这个六道法界的凡夫叫内凡，六道以内的凡夫啊，四圣法界呢是六道以外的凡夫啊。但是呢，六道生死轮回的苦海了，四圣法界的圣人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他们超越了，他比我们快乐了啊，他不要受这个分段生死，但是他还有变异生死。啊，比我们快乐多了，自在多了啊！但是呢，跟一真法界的法身大士比呢，他们还是苦海，还是不自在啊！所以还要再超越啊，超越十法界啊，入一真法界，住十报庄严土啊，那么这个十法界的苦海他就超越了啊。那么到成佛呢，是究竟的超越了。那么这个都要靠般若，般若。啊，那么下面讲啊，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得。

戒定道啊，这个戒定道啊，我们一般讲啊，佛法的修学啊，戒定慧三无漏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慧就是般若智慧。那么我们要开启般若智慧呢，那不能不修戒，不修定啊。戒有广义有狭义的啊，广义的就是啊，凡是佛教戒规定啊，我们一般讲啊，守规矩，守一个规则，这个通通是属于戒啊。那么你守这个规则呢，你心才会定，定了呢，你才会开智慧。你不守规矩呢，心乱糟糟的，心定不下来，那你开不了智慧啊。那么这个智慧你开一分呢，它又帮助你这个戒定啊更深入，戒定更深入又帮助你这个智慧越增长一分啊。这个三无漏学它是相辅相成的，互相啊这个帮助的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连带关系。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啊，我们明天啊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五页第五行，第十五页第五行。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段。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欲诵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先当从我发如是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度一切众；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善方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我们昨天呢，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要念大悲咒之前先发这个愿。那么在这段经文举出我们佛门呢，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四众弟子。那么四众弟子这个他具备的条件，我们昨天呢也跟大家大概呢报告过了。我们敬业三福起码也要具备到第一福、第二福这样的一个条件才是名副其实的佛门弟子。如果没有这个第一福、第二福的基础，那实在讲我们自称三宝弟子呢都不够资格。就是我们敬老和尚常讲的，不能做到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这是具体落实观无量寿佛经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的具体做法这三个根就是落实敬业三福第一福的。那么有了敬业三福，才能提升到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患威仪也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三宝弟子那必定有第一福的基础如果没有第一福这个基础做不到第一福，纵然我们受了三皈依了这个只是形式上的皈依实质上并没有得到三皈依的功德利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第一福的基础换一句话说，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呢，就不够条件呢入佛门受三皈依但是我们现在佛教寺院道场包括我们净宗道场常常为人皈依那么这个皈依呢，说实在话呢，是形式上的皈依，结缘式的皈依
啊，并没有达到呢受持三规这个标准，不能达到受持三规的标准，就是没有第一福的基础，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现在呢这几年啊，可以说不断在提醒我们同修的啊，这三个根，这三个根啊，就是第一福具体的修学啊，这个没有啊，这个人天福的基础没有啊，人天善法啊，因此呢，要提升到第二福受持三规呢，就有障碍了啊，就有障碍啊，这个道理啊。啊，我们也不难明了啊。我们自称是三宝弟子啊，三宝弟子，如果是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啊，没有慈悲心，又喜欢杀生，又造十恶业，那你说这样够条件做一个三宝弟子吗？啊，我们心里啊回想一下。就不难明了了，当然啊，就不够资格啊，做一个三宝弟子。那必定啊，具备第一福的基础啊，才有条件受三皈依。那么有了三皈依呢，你才能去受五戒。受五戒之前啊，要先受三皈依。啊，五戒、八关斋戒，啊，包括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么都是从三皈依这个基础啊发展的。啊，没有这个三皈依的基础呢，那一切佛法都落空了。啊，佛法呢，一入门要受三皈依，啊，这个三皈依呢是修学佛法的总指导原则，啊，一直修到成佛。啊，离不开这三个总指导原则。啊，可见得啊，这个第一福啊，它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呢，这些年呢、啊，苦口婆心的、不厌其烦的啊，不断的来提醒我们。啊，这个我们同修啊，大家要。多留意，多留意这个基础的修学，不能疏忽掉这个基础。那么有了第二福，才能提升到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是大乘菩萨福了。这个三福。净业三福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我们修净土呢，大家都知道了，修净业。那么我们修了这么多年呢，这个净业呢没有成就，那么净业没有成就呢，就不能往生西方了。往生西方净土呢，必须净业啊要成就。往生西方的一个大原则、大前提啊，就是五大德讲的啊，佛在经上讲的，心净则土净啊，就是我们心不清。

静啊，杂念妄想烦恼很多啊，心不清净，不能感应净土啊，这个因果啊不相应啊，我们想要往生到西方净土，必定啊要修清净心啊，心净则土净啊，这样啊因果才相应。啊，这一点我们也不能不知道。那么我们好像修了很久了，心还是不清净。我们再回想啊，佛在《观无量寿佛经》给我们讲的净业三福啊，原因啊，就是我们疏忽掉这个净业三福的修学啊。这个三福啊，佛给我们讲的很清楚啊，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净业正因啊，不管哪一尊佛呢，都没有例外的啊。不但修净土，修所有任何一个法门，都离不开这三个原则。那么我们净业三福啊，第一福是人天福，第二福是出世间的二乘福，第三福呢是大乘菩萨福。我们希望往生到西方净土啊，起码也要具备第一福啊，第一福啊，这样信愿念佛啊，才能往生净土啊。这个我们对照《无量寿经》啊，三倍往生啊，也很明显啊。你能做到第一福，这样念佛信愿求生净土啊，是下辈往生。能够做到第二福，信念念佛求生净土，是中辈往生。如果能做到第三福，信愿念佛求生净土，那是上辈往生。所以这个三福呢，在对照无量寿经的三辈往生啊，那么我们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啊，都相吻合的。那么我们现在呢，一定要听净老和尚的话啊，我们要重视这个第一福的修学啊，因为你没有第一福就不可能有第二福啊，没有第二福就不可能有第三福。所以我们现在呢啊，修学净土，大家都知道啊，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发菩提心呢，在第几福呢？在第三福，大乘菩萨福。那我们现在呢，连人天福的基础都没有啊，一下子跳到大乘菩萨福呢，当然啊是做不到啊。菩提心很想发，那就发不起来啊。为什么发不起来呢？啊，没有前面这第一福、第二福的基础，那菩提心呢 只是嘴巴念念啊，是发不起来。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地方留意啊。所以这个经文呢，我们看起来呢好像很简单，很容易明了啊。我们如果深入去理解体会，那就知道呢啊，这个经文里面呢，它真正的含义、真正的意思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不然大家会误会啦。啊，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哎，这个有啊，很多啊，啊，现在呢，出家的男众去受了三坛大戒了，他受了比丘戒，他就比丘啦，啊，女众啊，出家去受比丘尼戒，他就比丘尼啦，啊，在家居士呢，去受三皈五戒，受菩萨戒，那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啦。啊，童男童女呢，都有啦，很多啊。啊，那很多人在诵这个大悲咒，那有没有得到这里经典讲的效果呢？啊，真正得到这个效果还是很少，很有限。啊，大多数得不到这个效果。啊，如果对这个经义没有深入的去理解，
那难免啊

他就有怀疑了，为什么这个经上明明就这么讲啊，我们去照这样去念，那怎么没有那个效果呢？啊，就怀疑活菩萨呢讲的这个经啊，到底啊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事情，就起了怀疑了。啊，那么这个疑问题在我们自己啊，不在活菩萨。啊，是我们自己呢没有真正把这个经文的意思啊了解清楚啊，含糊笼统的这个囫囵吞枣的啊，就这样啊看过去啊，以为自己明白了，其实没有明白啊。好像我们吃一个枣子啊，这个枣子呢又吞下去了，那枣那个枣是什么味道呢？我不知道啊，啊是吃啦，吞下去啦。啊，他没有在嘴巴呢慢嚼细咽，尝不到那个味道啊，不能深刻的去体会到那个滋味啊。我们读经看经学习经典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大部分呢都是粗心大意，囫囵吞枣啊，就这样念念啊，以为自己懂了明白了，那其实呢并没有懂啊。就拿这一段经文，我们这样一分析啊，我们心里就有一个了解了啊。那么这个也就是说，你持咒，那么它先前啊必须具备的条件啊。这里经文啊虽然没有讲得很详细啊，但是呢，它这个意思啊，都包含在里面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那么有了这个条件，欲诵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啊，啊，这个慈悲心呢，啊，从内心真正升起的慈悲心。那么我们想一想啊。如果你这个净业三福第一福做不到，第一福都做不到了，那你说我们能对众生起慈悲心吗？啊，我们举一个简单的啊，一天到晚在杀生吃肉啊，你说我很慈悲啊？十善业道呢，第一条就不杀生啊，一天到晚在杀生。一天到晚在吃肉啊，那么你说对于众生起慈悲心啊，那个慈悲心呢、啊、也是假的啊，那不是真的啊。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知道呢，你做不到第一福啊，第一福做不到，那不可能有慈悲心。啊，这个慈悲心啊它生不起来。为什么呢？一天到晚啊造恶业，那怎么会有慈悲心呢？啊，所以这一句也是一个关键。那我们到底有没有慈悲心啊？好，我们具体来讲，就是落实第一福啊，这个老和尚讲的三个根，那才会有慈悲心啊，这个是最起码的啊，最起码的这个慈悲心啊才生得起来啊。做不到第一福呢，你对父母都不孝顺啦、啊、对师长都不尊敬啦 啊又杀生又造十二业，你说这哪里会有慈悲心呢？啊，那个慈悲心啊都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个啊很重要啊，我们要明了。啊，那么具备了这个条件呢啊，最起码呢我们具备净业三福第一福这个条件。啊，那在最少最少啊，那么也要具备现在老和尚讲的就弟子规啦。这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具体的落实就是弟子规嘛，不然你说你怎么样去孝养

养父母，怎么样才叫做孝养父母，怎么样才叫做奉事师长、不知道具体的做法，不知道这个标准在哪里、那么弟子规呢就是提供了一个标准具体的做法，那么你根据弟子规的内容来做到，那么就落实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这个敬业三福第一福啊，第一句第二句的经文了。那么慈心不杀啊，具体的落实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感应篇做到了，那就落实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佛说十善业道经啊，这个十条善业都做到了啊，那就落实修十善业这一句经文，起码要有第一福啊，那么才会有慈悲心。那么所有的慈悲心呢、都从这个第一福发展提升的啊，没有这个第一福啊，根本呢、就谈不上慈悲心。对自己的父母亲人都没有慈悲心了，他对众生还会有慈悲心吗？那是更不可能。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那么有了这个第一福的基础，这里经文讲的我们就能做到，就能相应。那么有了这个条件呢，当然啊，我们能够具备到第三福是最圆满的。有了这个三福的基础啊，那么要念咒之前呢、先发愿啊，先发愿啊，那么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这个南无啊，是皈依恭敬的意思啊，就是皈依恭敬大悲观世音。那么愿我速知一切法，愿是希望啊，我能够很快知道啊一切万事万法的真理啊，愿我早得智慧眼。那么知一切法必定要得智慧啊，不得智慧，智慧不开就不可能知道一切法它的事实真相。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要往这个方向啊去提升啊，那怎么提升呢？我们现在呢要先听经闻法啊，你要速知一切法，你又要得到智慧，那你不听经闻法呢，那这个很难啊，很难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给我们示现的就是天天讲经说法，那天天讲经说法，我们现在净老和尚也具体啊示范给我们看。现在呢，在澳洲啊，每一天讲四个小时，早上两个小时，下午两个小时。那么讲完呢，还有重播啊，网络有直播，有重播。那加起来呢，八个小时了。那么佛示现的就是给我们讲经说法，那么我们要速知一切法，要早得智慧眼。如果我们不听经闻法，那这个两愿啊就落空了啊，不但这个两愿落空了，后面啊所有的愿都落空了。

啊，为什么会落空呢？不明理嘛，不明道理啊，所以这个理论方法境界呢，他不明了，不明了呢，他就不知道怎么修啊。啊，不是盲修瞎练，就是缩时速保，都没有结果。啊，那么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就像学校上课一样嘛。啊，学校呢，这个老师要讲课，啊，学生要去听课，要上课。啊，大家去看看这个学校是不是都这样的。是这样的啊，我们要学一个世间的学问呢，你都要到学校去上课啊，辛辛苦苦的还要交学费啊。所以有一次啊，有一年啊，我在澳洲图恩巴净宗学院啊，那个时候啊刚好啊安排我讲演啊。啊，有一堂课啊，刚好这个昆士兰大学有几个中国的留学生啊，到净宗学院来参访啊，那么他们也来听讲啊，那么我看到这些学生上来了啊，那么我就给他们讲啊，我说你们辛辛苦苦的啊，到外国啊来留学啊，读大学要读几年啊？问他们要读几年，啊，他们要读四年呢，啊，而且要交很多学费，啊，每天要上课，啊，还要考试，考试及格呢，那才能毕业，才有文凭，啊，每一天呢，都很认真在学习。那么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得到这个大学文凭，那么他的作用在哪里呢？啊，就是无非是得到世间的名利嘛。啊，名就是说，哦，我是大学生的资格啊。啊，那么利呢，就是希望将来在社会上啊，找到一份好工作啊。你是大学生啊，人家聘请你，薪水会比较高啊，或者你自己去创业。啊，那么这么辛苦的学习啊，付出这么多的代价，那也不过得到世间的一点点名利而已嘛。啊，都要这么辛苦。啊，我说呢，那我们学佛啊，入佛门来啊，要成佛，要了生死。那你连这个世间学问的代价都不付出，我说这样能成得了吗？啊，你从这个幼稚园啊，念到大学，念到博士班，要念多少年的书啊？哦，加起来呢，一二十年了。啊，而且还要交学费啊，辛辛苦苦的，还要上课，还要考试。啊，那到最后呢，也不过是得到一点世间的名利而已嘛。啊，你那张文凭能够了生死吗？能够成佛吗？能够明心见性吗？啊，能够速知一切法吗？啊，能够早得智慧眼吗？不能啊。啊，只是世间一点名利，你都要付出这么多的代价。啊，那我们今天想要来成佛，想要明心见性，就是轻轻松松的啊，这个爱来不来的，你说这样能成佛吗？啊，你要求个世间的学位，你都求不到了，你还能成佛吗？啊，我跟他们讲啊，他们大概有一点体会了啊，这个。这个道理 啊我们也不难理解。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啊，所以现在呢，我劝大家多多听听老和尚这个讲经了。
大家呢这个。

意愿不高。现在网络这么方便了、啊，大家不喜欢听啊。以前我记得我在家的时候呢，我还要上班工作，我又住那个做那个出工啊，不是做那个很轻松的工作啊，跟我弟弟啊去做模板、做建筑的，回来呢都是很累的啊。吃过饭、洗完澡，赶快骑机车啊，从汐止啊赶到景美华藏图书馆去听老和尚讲经，风雨无阻的、啊。他骑机车耶，那冬天啊那是很冷的耶。啊，我很认真耶。那现在呢，这个舒舒服服的在房间里面有电脑，这个大家都不愿意听啊，这个在很可惜。啊，那不愿意听就什么呢？就好像学生你不愿意上课嘛。啊，不愿上课，只是想要拿到那个文凭。你说那个文凭发给你有用吗？啊，那只是一个形式嘛，那个我们都知道了，那没有用的嘛。啊，你到学校呢，你都不去上课，不去学习，啊，然后学校就发一个文凭给你，你说那张有实质上的意义吗？没有。那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嘛。那佛法也是这样啊，啊，所以我在前年啊，山东海岛金山寺很多出家众，啊，我在讲戒律课呢，这个不来，那个不来，啊，这个有事，那个有事，我说我比你更忙啊，我台湾事情比你那么多，我都放下来这里陪你们了，啊，你们还忙这个忙那个，啊，那你不愿意来，总有理由嘛。我说我不愿意去上课，我也可以讲100个理由耶。你相信不相信？啊，我有很充分的理由。那、啊、后来呢？啊，听说要传戒了，哇，大家一窝蜂的去抢了报名表。我说你们那么真的那么喜欢受戒吗？我说你们去受戒。上戒律课又不喜欢来听，啊、哦！我现在要受戒呢，大家抢着报名要去受戒。我说你受那个戒有用吗？你对戒律一无所知，受了戒你怎么持戒？啊，你有没有得戒？你一无所知，那有用吗？啊啊！我是跟他们讲一些真话。啊，我说你们现在去受戒啊，也得不到戒。啊，你那个戒牒呢，发给你呢，那是只有一个形式的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就得戒了。啊，那现在呢，去受戒呢，是受个形式的。弘一大师呢，给我们讲，先去受个形式的戒，啊，回来啊，方便学戒了。你受戒回来还要学，学一条做一条。你不学，你就不知道怎么做，啊，那才是名副其实的受戒嘛，啊，你对戒的开遮持犯这些都不懂，那你怎么持戒呢？啊，那个戒牒就像一个文凭嘛，好像学校文凭嘛，啊，去戒场30天啊，举行一些仪规仪式，好像去。学校啊，这个举行这个毕业典礼啊，然后那个博士帽给你一戴啊，哦，那个仪式举行完了，哦，你就是博士了，那不是真的啊。啊，现在那个戒场受戒呢，就像这样啊，好像小朋友呢，你给他戴个博士帽，哇，你是博士了啊，那不是真的啊，因为呢，他没有学习啊，学戒学经教都是一样的道理。啊，那么这里发愿呢，我们要知道呢，要怎么学习啊？愿我速知一切法，愿我早得智慧也。啊，你要得智慧，要知一切法，就是先听经闻法。啊，现在闻法这个比过去方便多了，又网络又卫星电视。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呢，还没有这个。啊，早期呢，连那个录音带。

都没有。啊，后来呢，有了录音带了，那我们就觉得很方便了，哇，有录音带了，这个我们听经的机会啊，就更方便了。后来又有这个录影带，后来有 VCD 啊，到现在呢 DVD 啊，现在还有 MP3 啊，这些呢，借用现代科技的发达啊，那么我们利用这些科学工具啊，来做弘扬经典的一个方式。提供给大家方便。那么这个听经闻法啊，这个事情啊，我们要多留意。最重要呢，还是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所以今天呢，这个我听说顺师在三重别院呢，说那个放这个老和尚的直播的经也没有人要听，说老菩萨都听不懂，说老菩萨听不懂，都在打瞌睡，不听了。后来呢，我就给他们讲啊，我说你先不要去要求老菩萨，先要求我自己有没有要听了。你自己都不想听，那你一天到晚在看那个老菩萨不听，那个老菩萨不听。我说呢，我在道场啊，我只要有空我就坐下来听经，就我一个人听，我就自己坐下来听，我都没有去要求老菩萨要来听。你自己就不先做给人家看，一天到晚在看这个老菩萨打瞌睡，那个老菩萨不听，那你自己本身就不听，你还能要求老菩萨吗？要先要求自己这一个老菩萨呀。那老菩萨他不想去西方，你也要像那些老菩萨不想去嘛。如果你这一生还不想去，那你可以向那些老菩萨学习，你就不要听经。那有的人说，这个老实念佛就好了，听什么经呢？讲是很简单的，你能老实吗？那什么叫老实念佛？你有没有搞清楚？什么叫老实念佛呢？把你这个贪嗔痴慢的习气呢念掉了，那个人叫老实念佛。如果你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呢，那贪嗔痴慢还很严重，那就叫不老实了。老实的标准在哪里？在这里啊。那我们想一想，我自己老实不老实呢？先不要去管别人老实不老实，先问我自己，我自己有没有老实？我问我自己呢，我很不老实。因为很不老实呢，所以乖乖呢要听经。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啊，你就不知道怎么念，你不会念。不会念你就达不到那个效果。古大德所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了。那么我们不接受善知识这个好老师的劝告，那吃亏就是自己了。自己还要编一个理由去跟老师善知识去跟他讲理由，那吃亏是自己。自己不愿意接受这个教导自己这生就不能成就。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知道。不知道往往我们这一生又空过了。那就很可惜。那么下面讲，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度一切众。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善方便。这个昨天我们也讲过。这个是

度众生。啊，那么下面这一句呢，得善方便。啊，你要度众生没有方便，没有善巧方便啊，度不了众生。啊，众生啊，特别是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啊，没那么好度的。啊，没有善巧方便，就不能度众生。啊，所以过去我刚出家的时候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剃头那一天啊，就给我讲了一句话啊。那个时候呢，他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啊。日常法师呢，这个出家戒呢，持得很严格啊。那么我们老和尚就给我讲啊，说出家了啊，那么我们学的是大乘佛法啊，不是学小乘法。大乘法呢，不但自度，还要度他。啊，度他没有善巧方便，就度不了众生。那么，怎么样学习善巧方便呢？必定要通达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世出世间法呢，都要融会贯通。啊，你通达出世间法，自利；通达世间法呢，利他。那么世间法具体的做法啊，就是我们古圣先贤讲的这个理常理啊，礼节这个理啊，这个是世间法。这个理就讲人情世故啊，世间凡情的这些人情世故啊，你必定要通达明了。那么你这样啊，来跟众生大众接触，他们才会生欢喜心啊。如果你对这个人情世故不通达呢，他生不起欢喜心啊，你佛法再好他也不能接受。所以必定啊，要有善方便啊。那善方便呢，不但要学习佛法，还要学世间法啊。所以当时老和尚就给我讲啊，从日常法师呢，他没有得到高手的指点，知道出世间法不通世间法，对世间法呢一张白纸啊。这是我出家第一天啊，老和尚这样给我讲啊，我一直记在心里。那么这些年来啊，啊出家27年了啊，也从这个地方啊啊体会到这个善巧方便啊，它的重要性啊。所以我们佛门常讲的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有慈悲心没有方便呢，帮不了众生，帮助不了。我们再看下面，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那么这个两愿啊，前面是愿我速成般若船啊。这个般若呢，是我们自信的智慧啊。这个翻经的法师呢，没有把它翻成智慧啊，怕我们错会那个意思了。因为世间人呢也有聪明智慧，但是呢那个不是佛讲的般若智慧。般若智慧是我们自性啊本有的，每一个人都有，都记住。大家都记住。那么我们速成乘这个般若这个船啊，那你很快就到彼岸了，你就会超越这个苦海了。我们为什么在六道里面受生死轮回之苦呢？就是没有般若智慧啊。没有般若智慧，你世间的聪明智慧再高，你还是脱离不了六道轮回生死之苦。
脱离不了这个苦海啊。啊，世界上啊，啊，那个聪明智慧很高的人很多啊，但是呢，他不能超越啊生死的苦海，他超越不了。啊，你看那个科学家很聪明啊，很有智慧啊，哦，他发明种种的东西啊，你说头脑啊，啊，在世间人的头脑来比啊，他们是最高的，最有智慧的。但是那个不是般若智慧，那个世间的聪明智慧啊，他能得到世间的名利，但是呢，超越不了六道生死的苦海，他没办法，因为他那个智慧不是自性的般若智慧，断不了烦恼啊。那么般若是佛法的中心啊，你看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前面12年讲阿含，后面8年呢讲方等啊，阿含是小乘经啊，人天小乘经典。那么大乘呢，就是从阿含提升到方等，方等就是进入大乘教。那么大乘教讲了8年呢，就进入般若了，啊，提升到般若啊，般若讲了22年，啊，后面7年呢，啊，讲这个法华涅槃。那么般若几乎占释迦牟尼佛讲经接近一半，啊，可见得这个般若啊它的重要。我们不学习般若呢？是在讲啊，你学佛呢没味道啊，得不到法喜。那么说得具体一点呢，不要说断烦恼啦，连伏烦恼都有困难啊。因此我们在金刚经里面啊，金刚经是600卷大般若经当中的精华了。啊，这个般若经呢，佛讲了22年了，有600卷，哦，分量很大。那么在这个600卷般若经呢，经这么多，最有名的就是《金刚经》啊。那么在中国佛教呢，可以说《金刚经》是代表啊，这个般若经的一个精华了。啊，《金刚经》呢很有名啊，啊是。在中国佛教大概没有人不知道佛教里面，啊，有一部《金刚经》的，啊，就包括呢没有学佛的人，啊，世间的读书人，啊，一般人，啊，都知道佛教有一部经叫《金刚经》。《金刚经》啊，这部经啊名气很大。那为什么它名气那么大呢？啊，是得力于唐朝时候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呢，他就是听到人家念《金刚经》开悟的，啊，他去砍柴去卖柴，啊，那么到这个经过一个人家里，啊，听到有人在念《金刚经》，啊，他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啊，听到人家念那个《金刚经》啊，他一听啊，忽然啊，他有所悟啊。他开悟了，那个念的人没开悟，他听了开悟了，啊，再去问那个人呢，啊？你念的那是什么经？啊，那个客人给他讲啊，他念的是《金刚经》啊。那么六祖跟他问话啊，彼此对话对了之后呢，哦，这个客人这个人呐，啊，不是普通人呐，啊，啊，这个经他念了很久呢，他。都不懂他那个《金刚经》的意思啊！这个人听他一念呢，啊，他马上就悟入那个经义了，啊，所以就介绍他到五祖那里去，再去参学，啊，还送他银子啊，帮他安家啊，照顾他老母亲啊，等于是扶持他去学习呀，啊，这个。
参禅啊，去参五祖。那么在五祖那里待了八个月，啊，五祖要传法，

真的是开悟了。啊，这个五祖就把衣钵传给他，三更半夜也是给他讲《金刚经》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那个时候就大彻大悟了，后面经就没有继续再讲了。啊，那个时候他听到客人念《金刚经》是大悟，还没有彻，还不彻底。啊，去五祖那边做苦工作了八个月，啊，五祖要传法给他呢，再给他讲《金刚经》。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那个时候呢，他才大彻大悟。啊，那这个五祖看到他已经彻悟了，那后面呢不用讲，他都知道了，就把衣钵传给他了，啊，叫他赶快跑。啊，后来成为啊中国禅宗啊第六代祖师。所以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它这个知名度呢是从六祖那边来的。那六祖呢是在这部经开悟的，成为一代祖师的。啊，所以呢，从六祖以后啊，都没有人不知道《金刚经》了。啊，那么历朝历代呢，持诵《金刚经》的人非常多。啊，得到感应的人也很多。所以我们这次观音佛学会啊，印的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啊，后面还有附录那个金刚经持验记啊，就持诵金刚经的那个感应效验的一些记录。那么般若呢，是我们学佛的中心啊，我们也不能不学。但是般若经呢很不好讲，很不好讲，所以自古以来呢，这个般若经典啊都很少人讲啊。为什么呢？第一个怕讲错了给人家误导，要背因果啊，所以干脆就不讲了。啊，那么有的人呢，啊，他不怕因果乱讲，啊，乱讲，啊，那因果背得更重。所以姜慧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在《金刚经》讲义啊，给我们讲，他说自古以来呢，很多修行人呢，不能说他不用功啊，他就指出我们念佛人，我们念佛人呢，你要念佛他认真不认真呢？他很认真在念呢，但是呢，糊不住这个烦恼习气，烦恼习气控制不住。那么这个问题呢，我自己本身呢也深有同感，自己有这种感受。念佛我们也很想扶烦恼，就是扶不住，拿它没办法。我们也长期听经也明了啦，知道这个烦恼不好啊，啊，也哪一个人希望自己常常生烦恼呢？大概没有一个学佛的同修呢希望自己不断烦恼的，大家都希望断烦恼。但就是断不掉啊，啊，不要说断啊，你控制都控制不了啦。那么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啊，心净则土净。那我们念佛念这么久，怎么心还不清净呢？啊，心不清净，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对这个世间放不下嘛。我说穿了，还不是这一桩事情，就是放不下嘛。啊，这个世界上有一桩事情没放下，你心就不清净。不清净呢，你就往生不了。啊，你那个愿生西方那个心啊，你生不起来。为什么生不起来？你这边有牵挂嘛，你这边放不下，那嘴巴说愿生西方啊，真的佛要来接引，又不想去了啊，又怕死了。那愿是假的嘛，在骗阿弥陀佛。

弥陀佛当然知道啦，啊，所以我自己呢，为这个事情也是很烦恼，啊，后来呢，我就想到了，过去早期呢，老和尚讲过《金刚经》讲义啊，有一天呢，是心里实在很热闹，啊，这个《金刚经》讲义呢，再请来看看，哎呀，看的呢，真有很深的感受啊！那么看到江老居士在这个讲义里面给我们讲啊，他说现代人呢，从1000多年来呢，这个般若经都佛门里面很少人讲。他说这个般若经，如果你不讲啊，你不管修任何一个法门啊，修到最后都枯燥无味，没味道。那没味道呢，你就修不下去了，你就会退转了，你得不到法喜嘛。啊，那么这个般若呢，是要从文字般若，根据这个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啊，文字般若就是经典啊，包括这些讲义啊、祖师大德的著作，这是文字般若。啊，包括听经闻法、言语文字，啊，这个是文字般若。那么，我们利用这个文字般若的工具呢，你要知道呢，去提起观照般若啊，那个才有作用。啊，你只停留在文字般若呢，你不知道要提起观照般若呢，那就你修到最后就枯燥无味了。包括念佛法门都不例外。啊，念佛法门啊，你去佛号念到底，老实念佛，你念看看。啊，念到最后呢，你的心就烦了，啊，你就念不下去了。啊，为什么念不下去呢？因为他没有观照般若这个功夫。没有观照般若啊，所以你没有般若呢，是在讲你这句佛号也念不好。那我们又会想啊，那也有一些老阿公、老阿婆，什么字都不认识啊，他念得很好啊，那个3年5年都往生了，是有，但是不多了。你找几个，你找来给我看看。啊，那个不认识的老阿公、老阿婆，不是说他不认识就很老实啊，他不认识字的很不老实的也很多啊。不相信我找几个给你看。啊，现在这老菩萨呢，就七老八老了，你问他老实不老实，很不老实啊。啊，为什么不老实呢？他还不想去西方嘛，就不老实啦。啊，一讲到生病就怕得要死了，那还叫老实嘛？那什么叫老实呢？一听到生病，都欢喜得不得了，哇，我要去西方了啊！那他一点恐惧感都没有，很自在，很潇洒，那是老实的。啊，如果这个听到要死了，那吓得都不成人形了，那个就不老实了。那老实不是嘴巴讲一讲就老实了，那我也会讲啊。如果大家都那么老实，那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为什么要天天讲经说法讲49年？那释迦牟尼佛不是多此一举吗？啊，释迦牟尼佛就拿一个引磬啊，大家来跟着我老实念佛啊，他就敲引磬，然后我们大家个个跟他念佛，不都个个都成佛了吗？他还要讲经说法干什么？都不需要讲了嘛，那可见得那个老实人不多嘛，啊，少数几个人有了，啊，真老实人他真能放下，啊，他真能放下，啊，那种人真的不用听经，也不用跟他讲经，你就听他老实念佛就好了，因为他已经老实了嘛，你要讲那么多不是多余的吗？

现在佛讲这么久的经呢，就我们这个世界呢，就不老实的人呢、啊、占绝大多数。啊，10000个人呢、啊，大概有9999个不老实，恐怕都没有。啊，恐怕100万人呢，你要找到一个老实的都很难找。啊，我们全地球啊，这个60-70亿的人口，有几个老实的？啊，你去找看看。你找出来呢，真的不成比例啊。啊，1/10000恐怕都不到。所以佛才要天天讲经说法嘛。讲经说法目的在哪里呢？断疑生信嘛。啊，你有疑惑在，你怎么会老实呢？啊，那不老实要装老实，你也装不来啊。啊，所以这个要起观照波罗啊，所以姜味龙老居士他讲的很有道理。啊，他说自古以来啊都不敢讲般若经，但是般若是佛法最重要的部分。你看世尊讲22年。但是没人讲啊，大家不敢讲啊，所以他分析啊，这个自古以来了不敢讲这个般若经呢，有3种情况啊。一种是妄谈般若啊，妄谈般若呢就是虚妄的乱谈乱讲般若啊，那根本就不是讲般若啦，他乱讲妄谈，虚妄的妄。啊，再来呢是怕谈般若啊，听到般若就害怕啊，见而远之啊，啊，唯恐讲错了啊，要这个错下一个字转你就要堕500世野狐身，怕谈啊，一个妄谈，一个怕谈。那纵然有人谈呢，也很浅，浅谈般若，妄谈、怕谈、浅谈，大家不能深入般若，所以。不管修什么法门啊，不能说他不用功不认真，但是修到最后呢，枯燥无味，他得不到法喜，他就退心了。包括我们念佛法门都一样啊，你说你老实念佛，那你心里还有烦恼吗？啊，这个不要问别人了，问自己最清楚。问别人了不准，别人总是会恭维你嘛。哎呀，你修得很好啊，脸都发光了。那什么光我们也不知道啊，都有光了啊。是智慧光还是烦恼光啊，都有光。啊，智慧光呢它是啊白色白光，金色金光，那你烦恼光放出来是黑色黑光，也是光。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所以啊，在此地呢，如果你是老实人，那不需要了啊，你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不要再自找麻烦了。如果跟我以往很不老实的呢，那我建议啊，那个《金刚经》讲义啊，还是要看看啊，啊，最好能够深入啊，它帮助我们修学各种法门。它是佛法的中心啊，所以我们现在听经念佛也好啊，修禅也好，这个持咒也好，那就生不起欢喜心。那为什么生不起欢喜心？他没有观照般若，他不懂得起观，所以他就没味道啊。修到最后呢，像一潭死水，那个水是死水。它不活泼啊，那么般若一进去呢，那就活泼起来了啊，穿衣吃饭，哇，什么事都是在修行，你就快乐了啊。不然呢，你跑到哪里？跑到深山，你照样生烦恼了啊。你一个人自己就跟自己过不去，不相信你试看看。啊，两个人在一起会起冲突呢，自己一个人呢，自己跟自己也会起冲突。
啊，自己为什么跟自己起冲突？自己的烦恼。

脾气在打架啊，自己跟自己就起冲突了啊，自己跟自己都在起冲突，那怎么可能不跟别人起冲突呢？那当然起冲突嘛。啊，为什么起冲突呢？没有般若智慧啊，般若智慧一照，哎，就没有啦，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姜味龙老居士劝我们啊，不要妄谈般若，不要怕谈般若，不要浅谈般若，而要什么深谈般若啊，深入的谈般若啊。他这个讲法呢，符合我们三皈依啊，自皈佛，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啊，啊，深入啊。啊，那个就深入什么？深入般若智慧啊，你那个智慧才会如海啊！啊，你看现在净老和尚讲这个《无量寿经大清解》啊，根据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解在讲，啊，可以说字字句句呢，都是深入般若啦，啊，都是谈到般若，离不开般若，啊，你离开般若就没味道，啊，那么。我们对这个世间放不下，如果你放下了，那可以不用学这个。如果放不下呢，我们还是乖乖的听佛讲的，要学习般若啊，你不能不学啊，不学你就放不下啊。啊，般若就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的嘛。啊，我们念佛也是要看破放下啊，啊，跟其他法门都一样啊。啊，只是看破放下呢，我们念佛这个条件比较低啊，你只要服烦恼控制得住，这样就可以去了，待业往生算及格了啊，其他法门还不及格，修这个法门啊，条件比较低啊。这个学校呢啊，好像我们这个考大学啊，这个学校呢20分就录取了。那其他的学校要40分、60分、80分，有的要100分。哦，那条件比较高啦，我们就不一定能达到。那这个20分大家呢如理如法用功，很容易就达到，就及格了，就录取了。啊，高的我们不敢讲啊，低的我们一定可以做到。啊，但是第一，它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条件啊，这个我们可不能误会啊，误会我们这一生又要空过了，又去不了西方了啊，要等到来生来世，不晓得要等到哪一生来世啊，再遇到佛法，遇到净土啊，再如理如法修学啊，那个时候才能往生啊。那么我们希望这一生有一定的成就。啊，这个般若啊，不能不留意啊，所以这个《金刚经》讲义啊，我们还是啊有必要来学习啊。除非你已经看破放下了，那不用谈了啊。但嘴巴讲放下，心里根本就没放下，那个不算的啊。有口无心啊，那个不算的啊。嘴巴说要去西方，心里根本就留恋这个世界，就不想走啊。这个。不可能往生西方的啊，所以最近这两天呢、啊，我听老和尚这个直播呢，有很多同修就问老和尚了啊，说往生啊，他这个头都发热了，是不是往生西方啊？啊，老和尚讲的真话了，他说头发热，包括烧出舍利，都不能代表他一定往生西方啊，但是有这个瑞相啊。就是肯定他不堕三恶道啊，那这个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他往生的时候，比如说全身柔软啦、啊，头顶发热啦、啊，心窝发热啦、啊，啊，往生到天道的都有这个对象啊。那么来生再来做人的，他也有这个对象啊。来生来做人啊，享受人间大富贵的，他也有这个对象。啊，并不一定往生西方。那么往生西方净土

要怎么样才能确定呢？往生这个人他自己讲出来了，临终啊要走的时候呢，他跟大家讲，我看到佛来了，我跟他走了，我去西方了，那这个能确定了，他自己讲出来能确定。如果他自己没有讲出来呢，这很难确定。所以有很多同修呢，他对自己的亲人过世的也很关心啊，特别我们学佛念佛的同修啊，都期望着自己的亲属能往生西方啊。那么来问我们呢，我们说有没有往生西方啊？我都给他回答说有，一定会往生西方的啊。但是呢，我这个给他讲一定会往生西方的啊，我这个话呢是活的啊。为什么说活的呢？如果他没有说很确定的，那我们这样回答呢也没错了。他说一定会往生西方的啊，给他一个安慰嘛，让他心里得到一个安慰。在弥陀经上讲啊，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已生就已经往生的，今生就现在这一生他往生的，当生就是将来啊，总有一天会往生的啊。那如果我们给他回答一定会往生呢，当生将来呢，在无量阿僧几劫之后再往生，那也是一定会往生，但是时间的问题嘛，并不是现在嘛。如果他问说是不是今生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如果说是不是现在就在西方了，那我会给他回答说等我去西方再看看他在不在那里。那他在那里呢就能确定，我现在还没去没看到不能确定。我都是这么回答的。那么如果问我说会不会往生西方，我一定给他回答很肯定的，一定会往生的。不是今生就是当生嘛。为什么呢？因为他听闻到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跟西方这个缘这个种子就种下去了。他总有一天这个种子他会成熟的，成熟的时候他一定会往生的，那只是时间还有多长我就不知道了。我们这样给人家回答呢也没错啊，也是根据经典啊，经典有明文啦给我们说明啦。如果他要确认是不是今生，现在他已经往生了，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我们真的是不知道。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方法，用沾查善恶业报经去沾查三世因果那个轮相，你也能求地藏菩萨给你指点自己的亲人到底是不是确定往生到西方，还是往生到天道人道，还是往生到三恶道这个189宿这个三世因果那么这个是未来因果来生来世的因果这可以用透过这个方式去沾那么我能够告诉别人的就是这样。那么讲到这个速成般若传我们也知道要学习般若经典，不然你怎么速成般若传呢？这个不是这样念一念了，愿我速成般若传，念完了就没事了。那不是这样啊，念完你要去学习啊。那个《金刚经》讲义你可要听啊，要学啊，不然你怎么速成般若传呢？那么便宜的事情，那我也要啊。这个我们要做佛的那花一点时间花一点精神体力那是一定需要的嘛。你不可能说坐在那里躺着舒舒服服的就成佛了。有那样的事情吗？那不可能。你要赚几个钱要上班还要工作好几个小时你才能赚了一点钱，对不对？你要赚人家几个钱你就要那么辛苦了。现在要成佛
要了生死。

那坐在那边舒舒服服的就成佛了。天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不要在那里打妄想啊！所以有机会啊，我们要来学习《金刚般若》啊这个讲义啊。过去我们也是有一个错误观念啊，好像这个《金刚般若》是禅宗的，跟我们净土没关系啊。其实般若跟任何一宗都有关系。啊，你离开般若呢，那就不是佛法了。啊，不但大乘离不开般若，就连小乘也离不开般若，就连人天的善法都离不开般若。啊，连我们学《弟子规》呢，都离不开般若。啊，你没有般若呢，连那个《弟子规》都学不好。不相信你试看看。啊，你不要看《弟子规》哦。啊，《弟子规》好像教做人的，做人你都不学不来。啊，不是说他去学了《弟子规》，他就做得到了。啊，有的他连懂都没懂，他怎么能做得到？啊，所以下午啊，我们那个五楼办公室啊，拿一个短句给我看啊，编这个《弟子规》啊，前面的四句啊，父母呼应勿返，父母命行勿难。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演了一个话剧。那么学了《弟子规》的人，他会不会佛用啊？在家里，好，就纵然你在家里做到父母呼应勿返，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那你到公司行号呢？到学校呢？你到了公司上班，那这个事迹要怎么做啊？你就要改成了老板呼，老板呼要怎么样？不理他。那应该怎么做呢？在家里是父母呼应勿返。在公司是什么？老板呼也要应勿返嘛，不然那个如果我当老板了，我叫你，你都不理我，我也不要用你叫你明天回去吃自己了。那如果你当老板，你请了一个人，你叫他，他都不理你，你还会请他吗？我看你也不会请他。这老板呼也要应勿返了。老板命行勿懒啊！老板交代你做的事情，你不能懒懒散散的，拖拖拉拉的，不认真去做，这个不行。老板教须敬听，老板给你教导你，你要听啊！老板责须顺承啊！老板在责备你的时候，你要虚心的来承受嘛！如果你个公司行号，大家能做到这个事迹，你那个公司那个工作效率一定很好。这个老板一个交代下来啊，下面都办得很好。如果老板呼应很缓，老板命行很懒。老板叫呢不敬听，老板则不顺承，你说那个公司他怎么做事？现在的公司呢，大部分这种情况啊。那学了《弟子规》的人，真懂得还是不多啦。学是学啦，学是在学啦。学的会了吗？学会了没有？我们学会了多少？做到了多少？所以你不要小看那个《弟子规》，我们都做不来。所以必须要借重啊般若智慧，不然你连那个《弟子规》都做不好，你还指望成佛？做人都做不好，还能做佛吗？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这个般若智慧啊，对我们

佛法、世间法都很重要的，它是中心啊，离开这个就不是佛法了，就没有佛法可谈了啊！不但没有佛法呢，连世间法也谈不上了，连世间的上法都谈不上。可见呢、啊，我们学习学什么呢？学开启我们的自性般若智慧啊！所以《金刚经》啊，这个我们也要学习啊，不是说我们念佛人就不要了啊，不要你，如果你放得下就可以了。但是真正有几个人放得下啊？你不要看那些老太婆、那老菩萨很认真念佛啊，他就放下了。你去试看看，快死的时候呢，一个都放不下。啊，这个我们看多了啊，看多了，那么自己就能深刻的去体会了。啊，所以现在呢，这个。啊，三重别院啊，说老菩萨不愿听经，这我知道嘛。啊，因为他们还不想去西方嘛。这老和尚现在讲的大经解，他们就不愿意听，听不进去，听得没味道。啊，那么这个经他不听啊，啊，我们也很清楚啊，真正能念佛往生净土的呢，就很难了。啊，那么下面讲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越是超越啊。那这个跟前面啊相关的，也通后面啊，这些都是相关的啊。啊，越呢超越苦海，六道是苦海，六道法界这个分段生死，这个苦海。那么出离六道法界呢，升到四圣法界呢，四圣法界呢跟一真法界比起来了，它还是苦海啊，比我们六道法界呢那要殊胜太多了啊。但是跟一真法界比起来呢，四圣法界还是苦海啊。所以十法界呢都叫凡夫啊，这个六道法界的凡夫叫内凡，六道以内的凡夫啊，四圣法界呢是六道以外的凡夫啊。但是呢，六道生死轮回的苦海了，四圣法界的圣人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他们超越了，他比我们快乐了啊，他不要受这个分段生死，但是他还有变异生死。啊，比我们快乐多了，自在多了啊！但是呢，跟一真法界的法身大士比呢，他们还是苦海，还是不自在啊！所以还要再超越啊，超越十法界啊，入一真法界，住十报庄严土啊。那么这个十法界的苦海，他就超越了啊。那么到成佛呢，是究竟的超越了。那么这个都要靠般若，般若。啊，那么下面讲啊，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得戒定道。啊，这个戒定道啊，我们一般讲啊，佛法的修学啊，戒定慧三无漏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慧就是般若智慧。那么我们要开启般若智慧呢，那不能不修戒，不修定。戒有广义有狭义的啊，广义的就是啊，凡是佛教戒规定啊，我们一般讲啊，守规矩，守一个规则，这个通通是属于戒啊。那么你守这个规则呢，你心才会定，定了呢你才会开智慧。你不守规矩呢，心乱糟糟的，心定不下来，那你开不了智慧啊。那么这个智慧你开一分呢，它又帮助你这个戒定啊更深入，戒定更深入又帮助你这个智慧越增长一分啊。这个三无漏学它是相辅相成的，互相啊这个帮助的。

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连带关系。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呢，我们明天啊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捷要，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时间过得很快啊。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又过去了啊，好像来这里呀，感觉过得特别快呀。啊，明天又是端午节了啊，那么在这里啊，先祝贺、祝福大家啊，端午佳节吉祥，阿弥陀佛。请大家啊翻开啊《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捷要》啊，这个页码是二百

225页啊，225页第一行，舍庄严，慈悲喜舍。啊，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慈悲喜舍啊，这个学习到喜庄严。今天啊，接着我们看这个舍，舍庄严啊，请看经文：舍庄严故，欲顺为敬，无爱慧心。啊，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啊，讲的舍啊，就是对于啊顺境啊，这个为，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逆境啊，一个顺我们心的，一个不顺我们心的。舍庄严啊，对于啊顺为敬，无爱慧心啊，没有贪爱，没有嗔恚心。我们看节要第一条，舍是放下。我们为什么放不下？没有看破，看破放下从何做起？从舍做起，从布施下手。布施就是舍，此处的舍更有精奥的意趣，就是于顺境逆境中修平等心、清净心。啊，这一条啊是讲到这个舍了啊，舍就是放下。我们为什么放不下？啊，先师给我们开示，没有看破啊，看破放下。啊，要从哪里做起？从舍做起。啊，舍就是菩萨的啊，布施度啊，布施。布施就是舍，啊，就是放下了。我们学习呀，这个放下，这个看破啊，是对这个经典讲的道理啊，真正啊彻底明白。那么这个地方啊，此处的舍啊更有精奥的意趣啊，就是这个不是我们平常讲的施舍，平常的施舍啊，前面那个慈悲里面都有包括了，那么有慈悲心，当然对众生他有需要一定会施舍，会去帮助他。所以这里的舍啊，他的意思啊，就是呢于顺境逆境中修平等心，修清净心啊，修清净心、平等心啊，修这个啊，是这里这个慈悲喜舍啊，主要是舍分别见啊，舍分别见啊，我们总是有分别了啊，分别这些这个是非善恶了啊。中空国师在37念给我们开示，圆利心呐。啊，以善恶顺逆种种境界分别则是
啊，那个分别就是分别见，是舍那个见啊，那个见解啊，这个很难啊，舍身容易，舍见难啊，我们这个见解这个不好舍啊，不好舍啊，对顺境没有贪爱心啊，顺自己的没有贪爱心，违背自己心力的逆境啊，没有嗔恚心啊。这个在这个当中啊，修平等心，修清净心啊，是这里舍真正的意思啊，是舍这个啊，它不是我们一般啊，它不是一些钱财啦，施舍啊，它这里主要讲的这个舍啊，就是真正的意气就在这里啊，对顺境逆境啊，不起爱慧心。我们再看第二条，为是逆境，顺境没有贪爱，逆境没有嗔恚，要在这个地方用真实功夫，就得到平等清净，真心现前。这个一条啊，就说明为就是我们平常讲啊，逆境啊，顺就是顺境，顺我们心意的，顺我们心意没有贪爱啊，违背我们心意的没有嗔恚啊，要在这个地方啊，用真实的功夫啊，这个地方啊，没有真实的功夫，实在讲啊，很难啊，很难啊，很难得到啊，清净平等啊，这个以顺为境，无爱慧心啊，就修平等啊，修平等。这个我们现前啊，还是要如果要功夫得力，就在这个地方修了。所以修行呢，实在讲，真正修行啊，不能离开这些人事环境啊，离开这些人事环境啊，就没得修啊，都不知道自己这个心啊，有没有达到啊清净平等啊，因此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总是有我们喜欢的人事物，有我们不喜欢的，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天啊，都在接受考验啊，接受考验。我们要讲功夫啊，就在这个地方去用功了啊，这个才是真实的功夫啊，真实的功夫。我们念佛功夫得不得力，也是在这里看的啊。我们的念佛堂啊，我佛号念很多，佛拜很多，经典念很多，但遇到这个境界现前啊，顺境起贪心，逆境起嗔恚心，那这个念佛没功夫啊，有在念呐，但是没有功夫，这个我们一定要觉悟。念佛有功夫，那什么叫功夫？就是这条讲的啊，顺境逆境没有爱慧心，那这个就功夫了啊。因此啊，我们要考验测验我们自己念佛到底啊有没有功夫
有功夫，到底这个功夫浅还是深？

就是在这个地方啊，来测验我们自己。所以先知敬老在这个地方开示啊，就是要在这个地方用真实功夫啊，才能得到平等清净啊，真心才能现前。三，烦恼习气放不下，还是不能舍，不能舍，功夫就无法进步。这是佛法入门的功夫啊。这一条就进一步给我们讲烦恼习气放不下，也是给我们说明啊，这里讲的舍啊，舍我们的烦恼习气啊，我们的烦恼习气啊要把它舍掉啊，放下就死掉。啊，这个烦恼习气我们放不下呢，那还是不能舍。啊，不能舍呢，功夫就无法进步。啊，这个功夫就是说，我们烦恼啊，放下了烦恼习气啊，放下了多少？啊，今年有没有比去年轻一点？啊，那就有进步了。啊，有没有比去年啊放下多一点？啊，如果没有，那就没有进步啊。所以不能舍弃烦恼习气啊，我们功夫啊。我们念佛人啊，就是念佛的功夫就无法进步啊，这是佛法入门的功夫啊，就是这个还不是很深入的啊，就是入门的功夫啊。这个入门啊，这一关我们都相当困难。净土法门讲待业往生啊，这个古来祖师大德啊，先师敬老和尚啊，在讲席当中可以说讲得非常非常的多。待业啊，待旧业不待新业啊，待种子不待现行。也就是净土法门不需要断惑断烦恼，但是呢需要福惑啊。过去先师敬老常常给我们开示，要念到功夫成片，你往生西方才有把握，没有念到功夫成片啊，往生西方没有把握。那什么叫功夫成片呢？就是福烦恼，贪嗔痴慢这些烦恼的根没断，但是呢，能够把它控制住了，它不发作了，不发作了，那这个就叫功夫成片。那么这个功夫成片呢，也分三倍九品，浅深也不同，有的福的深，有的福的浅，总之起码呢。要让它不要发作了啊，这样啊，我们临终啊念佛才有把握往生啊。如果这个烦恼扶不住，那就没把握了啊。要看临终最后一念啊是不是念阿弥陀佛了啊。如果临命中起个贪嗔痴，那就到三恶道去了。所以这个事情啊，是要下真实功夫啊，真实功夫就在这里啊。因此我们也要知道啊，念佛什么叫功夫啊。所以偶益大师在《弥陀要解》讲啊，

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有，有没有真信切愿，有真信切愿啊，那就决定能往生了。那么念佛功夫的浅深啊，是决定我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品位的高下。念佛功夫深，品位高，功夫浅啊品位低。这个偶遇祖师在要解啊弥陀要解给我们开示。这个是我们念佛人啊不能不留意的。我们再看第四条，看破是智慧，放下是功夫，不能放下就无法见道，更不要说修道。道在何处，你根本见不到，还修什么？所以这个境界真的成就了，就是见到位。见到位见到就是什么？看破了放下就是功夫了其实看破放下呢，真正看破那肯定放下了还放不下呢，表示我们还没有真正看破真正看破那放下它是很自然毫不勉强。那么不能放下就无法见到，那放下什么？就前面讲的那贪嗔痴慢这些烦恼习气这个要放下了放不下呢就无法见到这个禅门讲见到位，修到位，正到位这个见到那才能修到见到好像你看到路了，认识路了，那你就知道怎么走了。那没有见到呢，总是在摸索在摸索，找不到路不得其门而入还没有见到，所以你没有见到，那当然谈不上修道道在哪里就根本的见不到没办法修了所以这个境界真的成就了，就是见到位见到位。那么这个见到位也有它不同的层次了这个见到这个一般是禅宗讲的开悟了那个叫见到没有见到修行总是免不了盲修瞎练了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理解无四无量心是天人必修的课程，他们修十善业，四无量心，感得上天的福报。有没有见到？没有。为什么？我执没有破。虽然对顺逆境界不动心，这只是见道的前方便，预备功夫。这个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是天人必修的课程。天人他具备了十善业，那么升天了。升天，那么在天道修慈悲喜舍修这个有没有见到没有

还没有见到。为什么没有见到？我执没有破啊，他还有我相、人相、众生。

心啊，顺利境界不动心，但是呢，他还没有见到啊，也就是还没开悟了，没有开悟。那么这个功夫呢，只是见到的前方便，预备功夫了，预备功夫。啊，这个是讲禅宗的标准了，讲禅宗的标准。那么我们修炼佛法门啊，有这个功夫啊，我们待业往生就没问题了啊，我们待业往生没问题了。啊，但是其他法门不行。就念佛法门还可以啊，念佛法门有这个功夫啊，就能念到功夫成片啊。虽然还没开悟啊，还没有断惑，还没有破无明啊，可以带惑往生啊。唯有这个法门呐，我们才能够得度。啊，我们想一想啊，这个四无量心天人修的这个课程啊，对我们一般人来讲啊，我们都很难做到。那这个天人啊，啊，能不能出三界呢？不行，他这个我执没破啊。为什么没有破呢？实在讲啊，你要破这个我相啊，还要修金刚般若才有办法啊！没有金刚般若啊，大概是修升天的福报。你修得很好啊，升天出不了三界啊，超越不了六道轮回，不能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可见这个般若智慧的重要啊！佛为什么要讲那么久？讲了22年。必定有它的道理。那么这个一条啊，如果一般的通途法门啊，那这个是还不及格了啊。说真话呢，还没有入佛门啊，还没有入佛门。啊，这个只是见到位的前方便啊，前方便。啊，预备功夫。那么这个功夫呢，我们现在在人间呐，也是要学习啦，也是要学习啊，不要看到这个哎，四无量心是天人他必修的，啊，我们可以不用修了啊，我们就不用修了。实际上啊，如果我们不用修，那我们讲这个也没有什么意思嘛，反正跟我没关系呀。讲了干什么啊？讲了就是跟我们有关系啊，而且就是我们眼前的事情啊。大家想一想啊，这个顺逆境界啊，在我们人间呐，那比天道多了。我天人很快乐啊，恐怕他那个逆境会比较少。啊，只有刀立天呐、啊，阿修罗天阿修罗会去找刀立天天主打仗，那个违禁啊。那其他呢？天人那比我们快乐多了啊，他的逆境啊比我们少了。但我们人间就不一样啊，我们现在啊，大家住在一起哇，这个人我看得比较顺眼，那个人一看就讨厌，再看更伤心啊。会不会啊？有没有啊？你心目当中有没有你喜欢的人、讨厌的人啊？有啦，不要骗自己啊！我们都有啊，但是有，我们现在呢还做不到，但是起码我们要努力来学习，就是淡化，淡化一点嘛，不要那么坚固的执着啊，所以的确，我们有一些我们不喜欢见的人啊，但是啊，我们要修啊，修平等了啊，修平等。

这是我们现前啊，这个也是要学习的啊。那么天人当然他有他的境界，他的层次啊，他的顺逆境啊，层次跟我们不一样啊，他的层次比较高了。那我们人间呢、啊，这个层次，我们现前呢、啊，在生活当中的这些人事物，我们先从这个地方来修。那么这个要学习这个啊，实在讲啊，你要这个为什么这个地方讲天人必修的课程啊？这个慈悲喜舍啊，这个天人他修的课程，那可见得啊啊，我们凡夫呢啊，这个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啊，为什么呢？天人他修十善，所以我们要修这个天人的四无量心啊，才能升天。我们要修这个，也要十善的基础啊，十善的基础啊。你有十善的基础，那么再来修这个，我们就能修成功了。我们现在为什么修这个修不成呢？没有十善的基础。那十善的基础建立在哪一个基础？建立在因果教育的基础，伦理道德教育的基础，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这个基础，必定要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你要来修这个才能修到这个境界啊，没有这个基础啊，修就很困难啊，很困难。这个道理听一听，讲一讲，我们说、啊、应该这么修，境界一现前呐、啊，我们钱忘光了啊，该生气了还是生气。该喜欢的还是喜欢啊，这个自己做不了主吧、啊、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基本上啊，特别是太上感应篇啊，在太上感应篇呢、啊、你修好了，那这些境界啊都不难达到了啊，要从因果教育下手。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明白啊，没有这个基础啊，你要修这个就很困难啊，有它的困难啊。但是虽然困难啊，我们现在也是可以练习的啊，练习啊，我们看到喜欢的，那我们就哎呀，不起贪爱心啊，就是虽然贪爱心起来啊，那就让它降低啊，降低一下，减轻。看到不喜欢的人事物啊，那个脾气要上来了啊，那么先压一压啊，让它缓和下来啊。这个我们现在是可以做到的啊，只是我们这个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了啊。这个念头一起来啊，哎，马上很快的把它转过来，那这个就能够服下去啊，这个就服烦恼的功夫了啊，服烦恼的功夫。所以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那个觉就是观啊，观慧啊，做观啊，观察啊，观察到这个念头啊，起心动念，你观察到了。这个警觉心啊要高啊，那么观察到，那马上转过来啊，这比较容易啊。如果他发作了，就没办法了啊。这个发作之后啊，要发到晚才。

没有发到完就不痛快，呵呵发错了就不行了。啊，所以古大德常常给我们开示啊，不怕念起啊，只怕觉迟。啊，不怕这个念头起来，怕我们觉悟太慢。觉得太慢，他那个一直一念接念，一直升起来，我们就控制不住了。所以这个修行啊，真正用功就是在这上面用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怕觉悟啊太慢。啊，它一发作起来啊，不可收拾。啊，如果觉悟快啊，那么预防啊，让它不要发作起来啊，那这个烦恼就能够伏下去啊，就能降伏下去。那么降伏这个烦恼啊，方法很多啊，这些经教的道理啊，去观想。经教的道理，那观照是最高了。啊，这个姜卫农老居士他在《金刚经》讲义啊，这个我们也可以学习学习。啊，他说这个修这个《金刚经》最后面的一首偈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他说他观这一首偈啊，那么打坐，那就观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他说观了20年啊，也没什么感觉，啊，好像。看的还是很真实啊，好像看到眼前这一切啊，也不是在做梦啊，真的啊。啊，后来有一天他读到这一首偈啊，他忽然啊有一个悟处了。哎，他说我就是在打坐这么观，但一切有为法，我这个应该在生活当中啊，从早到晚啊。点点滴滴人事物这个当中去观。啊，所以他悟到这个道理之后，他就开始。他每一天遇到很顺心的事情，很不顺心的事情，啊，这很大的，还有很小的，很轻微的，很顺心的，很不顺心的，无论大小，顺境逆境。点点滴滴啊，欢乐还是悲伤啊，种种的他都用这首偈去观了啊，他说用这首偈观啊，那比如说啊，一个人来骂我啊，那你就要赶快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那这个气就下去了。那我们很喜欢啊，喜欢的东西啊，喜欢的东西啦，喜欢吃的啦、穿的啦、用的啦啊，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个贪心下去了啊。他说这样观呐、啊，观一段时间，哎，他就有感觉了，他就有受用了。啊，他说呢，从这样观啊，每一天大的事情、小的事情都这样去观。啊，他说念佛啊，他心里就觉得比以前踏实了。啊，以前念佛啊，那个心是虚浮的，不踏实。他从这样观下去之后呢，他念佛啊，心里感到踏实了。啊，看经啊，眼睛也亮了，哈哈啊，以前呢、啊、看不太清楚，现在都明白了啊。那这个我们也可以参考啊，参考啊。那他是用这个来观呐、啊，来降伏自己的这些烦恼习气。那么我们用直接用念佛的也可以啊，啊，用念佛的啊，那念佛是。

会更直接了。啊，人家骂你啊，你要生气了、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但是不要一面念一面生气，那就没效。啊，你念这一念提起来，这个气下去，那就有功夫了。啊，如果一面念一面阿弥陀阿弥陀，但是还是一面气，佛还是一面，这个佛气还是一直上来啊，这没功夫。那没功夫怎么办呢？啊，因为我们念佛这个功夫，还有这个观啊，做观的功夫还不熟了，还很生疏。我们发脾气、贪心，那很熟悉了，你不用去做观，它就自己冒出来了。啊，所以古大德跟我们讲啊，用功深处转熟，熟处转生。现在我们这个很生疏啊，要让它不断的熟悉。啊，你这方面熟悉，这方面自然就生疏了。用功就是这么用，啊，我们才有真实的受用。那么这里这一条给我们讲到天人他没有见到，啊，没有见到，在一般法门呐、啊，天人这个功夫慈悲喜舍还在六道天道，还不能超越三界。以佛法的标准来讲啊，不及格，啊，不及格，啊，佛法最低标准，你要超越六道，啊，那才算入门了，及格了。啊，可见得这个难呐、啊，啊，这个我相没破啊，因为没有金刚般若，这个只是修福报，啊，修福报，啊，不过啊，有这样的功夫，也是我们境界提升的一个全方便。六，舍弃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我的念头还在，还是不能见到。啊，这个就更深入了。啊，就是啊，自私自利，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都放下了。啊，比如说有人修行啊，他持戒持得很好。啊，那么你舍弃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但是啊，你着相啊，着相啊，着相就是我啊，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念头还在啊，啊，这个还是不能见到啊，必须这个要放下。啊，能所要放下啊，你才能见到啊。这个是讲禅宗跟教下啊，这个标准了 啊这个标准。那我们净土法门啊，你能够舍弃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啊，待业往生呐、啊，待业往生啊，可以待业往生。啊，但是呢，还不能见到。那他往生极乐世界啊，啊，往生到那边啊，啊，才能见到啊，啊，往生就见到阿弥陀佛，就见到了啊。所以这些功夫啊，都还不具备啊，超越三界。你看这个超越三界有多难呢、啊？这些功夫对我们一般人来讲，我们都做不到 啊。那么这个功夫还不能超越三界，我们就可想而知了啊，这个超越三界有多么的困难了。七，见识烦恼，第一条是身见，身见是根本。破了身见，其他的四种见也同时破了。啊，第一个是身见啊，
这一条给我们讲

这个见思烦恼啊，见思烦恼啊，见惑有五大类啊。第一类就是身见啊，执着这个身体是我啊。第二呢，这个边见啊，边见呢，总是在一边呢啊，这个一般讲对立相对。啊，边界，啊，第三呢，见起见，啊，第四戒禁起见，啊，第五恶见，啊，也叫做邪见，啊，是所有错误的见解，统统包括在这个里面。那么第一条身见是最难破的，破了身见呢，其他四种见也同时破了。那么破这个身见呢？要修观呐，啊，修三十七道品呐，三十七道品呐，四念处要修四念处，四念处啊，第一个念处就是观身不净，啊，观察我们这个身体是不清净的。第二呢，观身观受是苦，啊，我们现在呢。所感受的都是苦啊，没有快乐的啊，要去观。第三呢，啊，观心无常啊，我们这个心是无常的，变来变去呀，啊，这个无常就是妄心啊，我们这个心是妄心，观心无常。啊，我们这个心是妄心呐，啊。啊，第四呢，观法无我啊，这一切法没有我，啊，我就是我们不能主宰，我们不能控制，我们得不到，我们不能占有。这个四念处啊，那么第一关就是观身不净啊，观身不净啊，就破除我们执着这个身见，破这一个。那么这个修不净观呢，啊，啊，这个观想啊，也有它的难度啊，也不是很好修啊。啊，如果你这一关修成了，那就可以破身见了。啊，可以证阿罗汉了啊！啊，所以破了身见呐，啊，其他四种见呐，啊，也同时破了啊。八三界八十八品见惑，其关键在身见，不执着身是我，就是虚陀洹果，小圣出果位。大圣圆教初信为菩萨，这是见道了。这个见道啊，啊还没有达到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个见道啊，这个是初步的见道了。啊，但是这个见道啊，可以超越三界，啊，六道生死轮回了。啊，这个啊，思惑啊，就是贪嗔痴慢疑啊，见惑这五种啊，身见、边见、见起见、戒见起见、邪见啊，这个叫五逆识啊，贪嗔痴慢疑叫五顿识啊，合起来叫十识啊，逆识、顿识。五顿识从五逆识所产生的，啊，这个十识啊，五逆识、五顿识叫做众生之见，众生之见，啊，如果不懂得啊，去断这个惑，无论你修什么样的苦行，到最后

通通没有结果。啊，那个苦行叫做无义的苦行。啊，你众生之间在修，啊，你怎么修？还是没有结果。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要知道啊。所以修行啊，你真的没有见到啊，你怎么修道？啊，我们现在呢啊，不要讲这么高啊，就我们讲，我们现在呢，对这个经典啊，这个教义教理能够明白的人就不多了。啊，我们要除烦恼、断烦恼，对这个经教不能不深入。啊，所以这个众生之见啊，那么禅宗呢，它是以这个佛之见治众生之见。那什么是佛之见？般若智慧，自性的般若智慧，就是我们的灵之心。中弘国师在37年开始啊，那个灵之心，你就悟那个灵之心啊，你悟入那个灵之心啊，那这些众生之见啊，它自然就没有了啊。那个心一现前，那个这个众生之见的心，这个妄心它就不存在了啊，因为那是真心嘛。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像禅门那样悟入啊，我们净宗是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也是以佛之见来治众生之见啊，因为念阿弥陀佛啊，求往生。那这个比禅宗那个方便了啊，啊，就真信切愿念佛啊，这个就是用佛的知见来对治众生之见啊。你只要信念行具足，这个佛之见就提起来了啊，众生之见就没有了啊。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比较方便啊。那禅宗那个当然也很殊胜了啊，如果你能开悟，悟入自心啊，如实知自心，那你也必定啊顿超啊，顿超啊。这永明延寿大师啊，他是禅宗的祖师，也是净宗的祖师啊，啊，这个过去先师敬老啊，印了《中净录》啊，那个《中净录》啊，以前好像在学院印的啊，啊，我看那个啊不好读啊，啊，我拿来看啊，好像看天书一样啊，不太好读。但是那个你看会了，啊，大概他是用教来给你说明自性，用这个教给你讲清楚、说明白。啊，那禅宗禅门啊，他是用参的，他不跟你讲的，啊，这个就是跟你讲教下啊，给你讲清楚、说明白啊，讲到你明白啊，啊，这个啊，小圣的见到位啊，大圣言教初心位的见到位，就是破88品见破。正得位不退了，九末法众生，除了修净土，仰靠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皆云往生之外，实在没有第二条路。啊，这一条是真法了。啊，照一般通途法门来讲啊，我们实在是很难达到那个标准啊，在一生当中很难达到那个标准。那么这一生啊，要想解决这个生死问题啊，要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除了修净土啊，

在是找不到第二条路。啊，我们啊业障深重啊，必须仰靠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接引往生。啊，只有这条路我们可以做到，啊，因为不要断烦恼了，啊，断烦恼实在难度太高。那么虽然不要动烦恼，但是也要服烦恼，我们要认真来修了。十，净宗法门的方便就是不必断烦恼，比如没有断身见，但有念佛的功夫把身见扶住，扶住是不起现行，也就是不起作用，有这样的功夫就能往生。这个功夫我看也不太容易啊，讲一讲是比较，讲一讲是很容易了啊，但是讲啊，但是怎么叫做扶呢？啊，怎么叫做把身见扶住呢？啊，我们一天到晚还要保养这个身体，这身见不断的增长啊。啊，练气功啦，啊，要怎么吃怎么吃啊？这个，前天那个宝运居士啊发给我一个食谱啊，说哦，这个怎么吃怎么吃啊，很营养啊，很补啊。那么补就是补身健嘛，啊，增长身健啊，这个。啊，练气功啦，啊，这怎么要求长生啦，啊？求长生不老啊！这个道家呢，练仙啊，那么所有外道都离不开身见啊。这个道家练这个出元神啦，啊，出一个小孩子啦，啊，还是身，啊，还是身见。还是离不开身啊。啊，但是他这个是当然比一般人好了啊。道家要练这个长生，练长生啊也有条件的啊，你要依照太上感应篇去修啊。这个要怎么吃怎么吃啊，这个什么营养，什么那个南瓜怎么做啊，很营养啊。我看啊，如果你没有修感应篇啊，感应篇不是讲得很清楚吗？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啊，那些恶业你要避开啊。如果你不断造恶业啊，我看你吃仙丹都不行，呵呵，照样死。得不到长生啊，所以修长生呢，啊，它还是有条件的啊。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啊，我们要求延年益寿，求长生不老，你要断恶修善，那么再去练那些，那才能成功啊。如果你不断恶修善啊，你去练那些，练什么气功啊，一样死。啊，所以黄念老啊，我听他讲过啊，北京啊，啊，他在他那个时候很流行气功啊，练气功啊，啊，他说如果练气功要来找我就不接见了啊，因为跟他讲了半天，他也不能接受，也听不进去啊，他浪费时间，对他也没有帮助啊。他说讲一个气功的，练气功的哦，练得很好。结果呢？没几天就死了，没几天就死了，啊，一个小便不通就死掉了，啊，那个就是练气功的啊，他没有修太上感应篇呐，啊，你要修太上感应篇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你再去练那个啊，那才能长生呐，啊，才能延年益寿。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这个把身见扶住也不是很容易。这个我自己有经验。我举一个例子。你生病的时候要不要去找医生啊？当然要嘛。还是要顾这个身体嘛。那么佛也没有规定说不可以找医生。也没有。因此啊，出家佛弟子啊，接受在家居士四世供养，里面就有医药这一项啊，四世供养啊，也不是说不能找医生，不能吃药啊，佛没有这个规定了啊，可以，但是呢，不要执着了啊，不要执着。所以我们这个特别啊，临命终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才知道啊，我们念佛有没有功夫把身见扶住啊？那什么叫扶住呢？讲白一点的，扶住你就不怕死了啊，不怕死，你要求往生啊，那就扶住了。就扶住了，就不起现行了，但是这个功夫要平常要练，不是到临命终啊，那个时候能不能扶得住，这个就不一定，就不一定，比较没把握了，特别啊，临命终啊，如果你没有病痛，福报大，那个也念佛往生也没有障碍。如果病痛病得很厉害啊，我看到很多啊，念佛同修啊，平常都很用功念佛，到病痛来的时候没办法念，念不下去。那么被这个病痛折磨到呢，我也亲自看到啊，他听到佛号，他就害怕，他就恐惧，业障现前。因此我们要福慧双修了啊，福慧双修，福能除障啊，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得很清楚，如果你念佛功夫不得力啊，必须以地藏经的理论方法来修学来补助，才能排除临终的障碍啊，顺利啊，念佛往生净土啊，这些都是我们一些经验谈啊。这里这一条讲啊，扶助就是不起作用啦啊，有这样功夫就能往生，没错。但是这个扶助啊，那不是我们这边在听一听、练一练啊，我们就扶助了啊，这个扶助要。真功夫才算啊！十一，我确实没有断，但是有时能做到短时期的忘我，这是福。身心世界一切万年通通放下，过最简单的生活，容易福我执。我们凡夫啊，我确实没有断。但是呢，有时候啊，能够短暂的忘我，这是福啊。像我们念佛啊，可能啊有短暂的两三分钟，这个扶住这个我，身心世界一切万年通通能放下啊。这个我们常常打佛七呀，多少有这个经验。你练到很投入的时候啊，那么这个一个短暂性的相应了，
啊，香烟，但是时间不能持久啊，一下子妄念就起来啊。所以啊，这个身心世界啊，一切万缘通通放下，过最简单的生活，容易服我执啊。我们生活啊，那么越简单就越好了啊，就是不麻烦人啊，不麻烦人。啊，这个容易服我执。十二，一定要觉悟，生命非常微脆，世间不能久住，所有一切境界都是过眼云烟，什么都得不到，自己的身体也得不到，何况身外之物。因此舍是决定正确的。啊，这个一条啊，就是我们一定要觉悟生命非常微脆。这个我们这个身体这个生命啊，是很脆弱的，微脆的。啊，一口气不来啊，啊，那也就生命就结束了啊。我们这个身体啊，生命啊是很脆弱啊。世间呢不能久住啊，这个也是我们要常常啊提醒自己。所以佛门往客啊，还有佛妻最后一支香啊，都要念维诺斯就念了、啊。普贤警重记，四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大众当勤精进，如旧头然，但念无常，慎勿放逸。啊，那维诺斯都会念这一句。啊，这个是。为什么佛门晚课都要念这一首偈？就是天天要提醒了、啊、到了晚上了，今天一天又过去了、啊、这个我们生命又减少一天了，好像水缸的鱼啊，那个水啊，一天啊，把它摇一点起来，一天摇一点，那不断的每一天摇一点，摇摇到最后呢，水缸没水了，那鱼就活不了。啊，用这个来形容比喻，我们人的生命就像那个水缸的鱼啊，如少水鱼，一天减少一点，一天减少一点，啊，但没什么感觉，减少一点一点没感觉，但是呢，不断的减少，减少到最后就没了哈，啊，那鱼就死了。那么我们每一天过一天呢、啊，就像那个水缸的鱼啊，水又减少一点了。我们靠近浮木又接近一天了啊啊！所以佛门这个就是晚课，就是每天提醒啊，我今天要过去，生命又减少了啊。所以如少水鱼啊，是有何乐呢？那、啊、这个有什么快乐呢？啊，所以。提醒大众啊，当勤精进啊，无论你修什么法门啊，都要精进啊，念佛啊，要精进念佛了。但念无常啊，啊，但念无常啊，慎勿放逸了啊。那么这个但念无常，我们这个念一念啊，啊，念这个念了之后啊。还提不起来，印光祖师啊，他就是干脆写一个死字，贴在那里啊，啊，所以印祖的开示啊，他很直接的，也没有拐弯抹角，啊，他的给一些莲友写信，有七十几岁的莲友啊，啊，印祖啊，有一些莲友啊，印祖就。很直接开示了，
他说你70几岁了都要死了，你要想什么？

啊，那这个开始真的，一针见血了啊！啊，这个，所以这个生命啊，非常微脆啊。那么这个老人呐、啊、会死，啊，那年轻人呐、啊、也要觉悟，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啊，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所以《太上感应篇》讲一个好像寓言呐、啊，啊，这个那也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情况，啊，他说有一个人死了，啊，阎罗王把他抓去了，他说怪阎罗王啊，怎么没有事先通知一下，啊，就把我给抓来了？那阎罗王说早就给你通知了，他哪有？我说什么？我都没有接到通知单呢，啊。他说怎么没有？啊，你眼睛花了，牙齿掉了。啊，这个手脚不利落了，那一封信一封信呐、啊，一直传给你了，怎么没有呢？啊，那这个，啊，那这个的确啊，啊，虽然是个寓言，但是也实际上是这样，没错啊。啊，现在呢，我牙齿也快掉光了。啊，眼睛也花了啊！以前我不用戴眼镜啊，现在呢要戴眼镜了。体力呀、啊，当然啊，不要说年轻了，就跟60几岁比就差很多了。啊，那这个不是生命微脆的一个现象嘛？啊，那么另外一个年轻人呢、啊、也死了啊，他说。这个你怎么没有通知啊？啊，他说有啊，啊，他说那个老人呐，啊，他说都眼睛花了，啊，牙齿掉了，啊，身体体力衰了，我现在还这么强壮啊，你怎么都没有通知一声呢？啊，就把我给抓来了啊。那阎王说有啊，啊，你们隔壁啊，你不是常常这一家呢一个很年轻的人也死了，那一家也有年轻的人死了。你不是看到很多吗？啊，那个都是在通知你啊！啊，不是说你年轻就不会死啊！啊，那年轻死的也很多啊！啊，那现在不要是啊，东家看西家看啊，我看到殡仪馆去看就很多了啊！啊，那的确啊。那这个以我个人来讲，那比我年轻的人，我认识的人比我早死的人，不要讲别人啊，就我们师兄弟啊，那个比我年轻的人比我早走啊，所以这个生命为脆啊，生命为脆啊，世间不能久住啊，所有一切境界都过眼云烟啊，好像演戏一样，什么都得不到。过年年呐，你看舞台啊，在表演演戏演完，那下台没有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在办活动啊，办活动不说上台啊，那下台就没了。啊，所以这个一切啊，都是过眼云烟啊。所以我现在呢，越老啊，看得越淡了。啊，真的这一切啊。啊，以前呐、啊、还比较喜欢搞这些，现在、啊、感觉没什么意思了，都快死了哈、啊。这个念头往生比较重要了啊。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呐、啊，的确什么都得不到，那自己的身体也得不到，啊，何况身外之物？因此，死是决定正确的，那就是放下了。十三，舍得少，地位低；舍得多，地位高。五欲六尘的事放下了，念头没有舍，身欲界天；五欲六尘名闻利养的念头都没有了，
声色界天，色界天还有色身，色身也死了，身无色界天。等觉菩萨将最后一品身相无明也死了，就证得究竟圆满的果位，释出世间法，就是舍得多寡而已。你舍得少，地位就低；舍得多，地位就高。就是学一个舍，就是学放下了。你放下越多，那么境界就越提升了。这个我们现前要学习的。那么这个放下不是说你去逃避你不管什么事都不做，不是那个意思你心理上的确不受污染，那才是真放下这要搞清楚有一些人是意气用事那叫放下像我师兄做事出到烦恼，他闭关念佛我以为这样就是放下结果后来听我们师父开示那不是放下那是在意气用事生烦恼所以这个放下是心理不去染着这些东西才是真的放下。十四，顺境是事事如意，善人是你所喜欢的人物，这种境界容易起贪心，贪恋爱别离就是对这个境界说的。那么起贪心就舍不得你喜欢的人事物那么你喜欢他往生他死生离死别那种爱别离苦那个爱别离苦我看跟那个怨憎会苦我看你不输给怨憎会苦。那我就看到两个 老夫妻二十多年前来找我他的一个儿子40岁在美国当医生很孝顺结果死在电车上。两个夫妻哭到眼睛快瞎了，孝顺他这样走了他爱别离苦如果他儿子很不孝他死了，哎呀，死得好还不会那么伤心所以这个顺境就是事事如意。十五。逆境是艰难困苦的生活，恶人是冤家对头，处在这种境界里心不自在，嗔恚心容易现前，怨天尤人，这就怨憎会苦冤家对头了他找上门来报复那这个真的是在这种境界心很不自在嗔恚心很容易现前怨天尤人这个也是很难摆平的因此我们能够在顺境逆境修一个平等心我们就自在了。这个境界在世间像道家儒家的圣人都做到儒家呢讲的君子树位而行，树富贵行富贵你树贫贱那你就安于贫贱树夷狄就安于夷狄，夷狄就以前被贬官派到边疆去那可是满腔的不平树患难你要安于患难灾难所以常理只要讲临难临财不苟得临难不苟免

他也不去逃避啊，这是自己的果报。儒家叫做天命，知天命，知天命就是佛法讲的明白因果啦，这是果报啦，过去生造的啦，这次你要去承受了啊，他去坦然去面对了啊，儒家就有这个功夫了啊，所以你有儒家的修养啊，来念佛这个功夫成片就很容易达到啊，你一部伦理啊学会了啊，所以过去李老师讲啊，这个年纪大的人年老啊，经没有办法看那么多，就两步一定要，一步弥陀要解，一步伦理啊，这两步抓住啊，就帮助我们往生啊，还有常理几要啊，常理几要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啊，所以我看到雪庐老人这么讲啊。啊，原来看那个的常理几要薄薄的一本啊，好像没什么哦，那个有大学问在啊。啊，这个儒家啊，道家呢，你看呐、啊，《太上感应篇》讲啊，怨天尤人也要记过啊，所以道家也是不怨天不尤人。孔子啊，在《论语》讲啊，不怨天不尤人，他一生不得志。儒家有这个功夫啊，就是顺逆境他就能心能够平等啊，像孔子再臣绝粮啊，其他的弟子饿的都不行了啊，子路就有一点怨言了，君子亦有穷乎啊，呵呵，君子还会这么穷吗？穷到了没饭吃了啊。啊，但是夫子啊，他还是弹琴，他还是很自在。那这个可见的啊，儒家呢有这个圣贤君子这个修养啊，念佛功夫成片没问题呀、啊。啊，那你有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这个顺逆境啊，你也容易做到了。啊，你有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啊。包括伦理讲记、常理几要啊，这些啊，儒道这个基础再来修十善业，不难做到。啊，十六，六道凡夫处的境界不外如此。我们不明因果真相，所以顺境起贪心，逆境起嗔恚心，于是越愈造愈重，果报愈来愈往下坠落，舍智就非常重要，时时刻刻要放在心上，提醒自己欢喜舍，尽量舍，舍到只剩自己生活必需品。这是佛门讲的衣单，有两套换洗衣，有两套换洗衣服，晚上睡觉有铺盖就够了，其他通通不要。啊，这个前面这一段啊，六道凡夫处的境界不外啊，就是顺境逆境。啊，我们不明因果真相。啊，这一句是重点。啊，所以要明信因果，深信因果，你心自然就平了，啊，知道这是自己的果报，啊，就不会怨天尤人，啊，不明因果，他莫名其妙，为什么我这个遭遇，他不平啊，啊，所以这个因果教育啊，不能不学，啊，因为不明因果的事实真相，所以顺境你就起贪心了，逆境就起嗔恨心了。于是啊，这个业就越造越重，果报啊就越来越堕落了，堕落到地狱去了，啊，真的是很可怜。啊，那么后面这一段啊，就舍到剩下两套衣服啊，

啊，现在我衣服是蛮多的，啊，你们有谁要？啊，我看来送人，人家都不要啊。啊，那么你又不能把它丢垃圾桶啊。

哦，有一个妥善的处理了啊，妥善的处理啊。但现在呢，的确啊，这些因为啊，这个科技的发达啊，所以这制造业呀、啊，而且就是现在都是在拼经济，就是东西呀、啊、越做越便宜呀、啊，啊，这个消费。鼓励消费，刺激经济，啊，因此这个物品就越来越多，啊，物品越来越多呢，垃圾就越来越多，哈哈，这个一定的啊，啊，这个每天呐，啊，我看星期三来倒那个垃圾桶啊，啊，我就想，哎呀，我们一个礼拜就丢那么一桶啊，那么多，那我小时候我记得我们垃圾没那么多啊。小时候用的那个都比较环保的，都是用纸包糖啊，包盐都用纸，啊，那纸很容易啊销毁。现在用塑胶的，你化不掉的，啊，所以这个现在呢，啊，这些物质的就是太多了啊，多了多到呢，我们都生烦恼了啊，因此啊，我们就是尽量啊。啊，尽量节制啊，尽量节制。那么这个是讲一个原理原则啊，所以这个不要听到这个死啊，你把你家东西都搬到我这里来啊，啊，那个我可不收啊，那个不要给我找麻烦啊，所以这个要听清楚啊，听清楚啊，死啊，最主要还是死心里的。挂碍啊，那个比较重要。那身外之物啊，就随缘吧，啊，就随缘吧，啊，反正这个时代就这样啊，啊，我们也没办法啊，啊，只能尽量啊，我们能够做的范围啊，尽量把它做好，这样就好。好啊，我们是庄严，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么下面呢，那个四摄庄严啊。下星期再继续来学习，啊，那么明天端午节了啊，在这里啊，祝福大家端午佳节，啊，吉祥、平安，啊，过一个美好的佳节，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第六页，第六页。好，我们从第二行，第六页第二行，从25这里看起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啊，我们对对地方。25。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出有情，演说正法。啊，我们今天从这里看起。啊，这个一段经文呢，跟前面的经文都是讲极乐世界的菩萨，现在已经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菩萨，将来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菩萨也都是这样来说法度众生。说法所言所说的这个法呢，都是真实的这个沉地地就是沉是诚恳地是真实诚恳真实的这些道理。深入意

能够让听众啊深入这个如来真实义，深入这个意味啊，这个味啊，我们一般讲啊法味啊，我们一般讲啊世味哪有法味浓啊，真正尝到法味啊，那就啊这个不疲不厌了啊，他不会厌倦了。那么我们讲啊，这个成谛呀，都是讲真实义啊，根据经典呐啊这个真实义啊来讲啊，大家听了有趣味啊，得到法味啊，这个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经啊。气理气机了啊，这个讲经呢啊，菩萨呢能够观机，讲的道理啊都不违背佛经的真理啊。那么气机啊，适合啊不同众生他的根基。能够深入浅出啊，那么来说法，这个就不是啊啊，这个一般讲啊啊讲的一些比较啊低级庸俗的话，那么让很多听众啊听得很有兴趣啊，听众人很多。或者是讲一些笑话啊，大家听得很有趣啊，那听众很多啊，那这个就是不是成谛了啊，这个就变成奇语了啊，那讲得很好听了啊，大家很喜欢听啊，但是内容啊不符合经典的真实义。我们一般讲啊，哗众取宠了，啊，那很多听众听得非常欢喜呀，听得非常有趣，但是呢，所说的呢，就不气理气机了，那这个就不对了啊。所以这个虽然是菩萨的境界，那么我们现在很多同学也学习讲经啊，这个原则啊我们一定要能够知道啊，要保持了啊，我们讲的呢不违背经典的道理啊，但是对象不一样啊，讲法有不一样，讲法不一样啊，不违背经典的道理，这样啊，所谓啊，气理气机了，那我们凡夫啊，我们能够学习的呢，先学这一点。那么这个，我们这边有开佛学班，这个大家都有研究过啊，内典研学的要领啊，这写如老人编的啊，古来祖师大德啊教这个讲经说法也都是这个模式啊，我们依照这个来讲啊，虽然我们是凡夫啊，但是不至于啊有错误了啊，所以过去我们开始学讲经啊，我们净老和尚啊他就要求了，讲不好没关系了，
讲到人都跑掉了也

没关系啊，啊，他说讲到跑掉呢，跑到一个都没有了，那还有桌椅板凳在听啊，啊，当初我们学习讲经啊，那么我们楼上啊，啊，就是这样给我们开示的。啊，要有恒心，要有耐心啊。那讲到没有人根据悟道的经验根据我的经验我是还没有讲到剩下桌椅板凳但是在录影室是就是剩下录影机了我一个人我在台北录，而且还有一个啦，最少有一个，就是在录影的那一个就我们两个。那么我刚出家呢，在学习讲经在佛陀教育基金会有一天晚上在华藏讲堂，我讲经呢，就是有一个听众就是那个维诺那个维诺还是我侄子我大哥的大儿子他国中不念跑去出家然后呢，我出家了，他都陪着我去出家结果呢，他学会这个当维诺那就，他这个来敲引磬所以，那是一次，第二次呢是在台大医院慈光佛学社就台中慈光图书馆他们的莲友办的在医院里面办了一个佛学社。那么请我去那边讲，就是在那里工作的医生护士有时候有一些病患会去听。那有一次也是讲到剩下一个维诺那个维诺就是一个牙医江医师他当维诺。就他一个，因为他一定要去因为他当维诺嘛，他一定要去。但是我好像呢讲得也蛮自在的我也不会因为没有人就好像这个讲不下去了我觉得我还讲得津津有味这个就是就想到我们师父上人开示的他说讲到的人都跑光了，剩下桌椅板凳也这样讲那这个我们最少还一个人还没有剩下桌椅板凳所以我们老和尚教我们学讲经说你讲不好没关系我们刚开始在学习。当然不会讲得很好嘛，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深入意味，那怎么能讲得让人家深入意味呢？但是呢，讲不好没关系，不要讲错了讲错要背因果那个就比较麻烦了就讲不好没关系，不要讲错那么这个原则非常重要。也是我们学习讲经的同学特别是初学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么学习总是要有耐心总是要有耐心，要长远心。所以这里讲菩萨呢，讲经说法呢，所缘都是成谛了，就是真实的谛理真理。而且呢，让听众能够深入意味那得到呢佛法的真实利益了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了。那么我们敬老和尚呢？
他一生讲经说法。

的确呢，我们现在呢不断的听啊，重复的听啊，还是很有意味了。啊，这个你尝到法味啊，那就不会厌倦，不会不疲不厌了。那么我们听经闻法，为什么不想听？啊，为什么听的呢？啊，这个得不到法味呢？啊，因为我们有业障，啊，我们有业障。啊，所以听的呢，听不懂。那听不懂，那当然就没兴趣了。听了不晓得在讲什么啊，啊，自己也不能够理解啊，因此啊，也就没有兴趣去听了啊。那么这个是有业障了啊。所以这次啊，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啊，啊，给我们导师净老和尚办这个文物展，那帮我们这个策划设计的啊，这个陈小金女士啊，她请一个十亿公司来帮我们规划设计。那他们本来他们都没有学佛的了，都没有学佛。那这一次啊，是故宫唐老师的介绍啊，因为他们办这个画展呐，啊，都是一般世间的画画啊，这个山水画啦、油墨画啦、画人物、画这个植物啊，大部分都是这些艺文界的啊，这些名人呐的画作啊，一般都展览这些。那对佛法方面呢，啊，这个陈女士她是有接触过佛光山，但是从来啊没有接触过我们净老和尚这一块。那么这一次啊办这个文物展的因缘啊，她接触到了。那么她接触到呢，非常的法喜呀，啊，她感受到法喜。啊，感受到我们老和尚啊，好像跟一般法师不太一样了啊，啊，已经超越啊，啊，这个在各个宗教之上了啊，啊，因为我们老和尚啊是以佛陀教义啊来跟各宗教啊交流啊，所以提倡啊佛陀教义了。啊，不是宗教那种意识形态。那么你根据经典讲的真理啊，啊，实在讲啊，放诸四海皆准了。啊，无论什么国家、什么族群、你什么宗教信仰，大家都能接受了。啊，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啊，啊，在联合国了，在新加坡啊，这个早上悟道也被邀请啊，这个参与这个我们当地这个各宗教啊他们的一个会议。啊，那么要请我讲几句话啊，那么我是把先师净老和尚啊，他过去开示的啊，这个提出来啊，跟大家再温习一遍啊，再重复的分享。那重复的分享还是很有味道啊，过去也这样听过了啊，但是现在再听啊，啊，还是很有味道。这个意味啊，就是我们这个经典啊，啊，这个我们学讲经的同学大家都知道了。啊，经这一个字啊，

是中国啊圣人讲的叫经啊，凡事啊称为经呢，你都一字不能改动，因为它是真理啊。啊，那菩萨的论呢、啊，还可以有讨论的地方啊。论啊，是菩萨造的啊。那这个经就不能改动了啊。一旦称为经啊，它就是真理，就是事实真相啊。所以这个台北这个十亿公司的这个老板啊。有一天来也是开会了啊，这个文务长办过之后呢，我们还有后面的一些会议啊。那么在之前呢、我也跟他们分享啊，我说呢，我们要做这些啊，实在是做不完的啦。这个内容啊，太多了，太丰富了，真的做不完啊，只是我们一般呢、不识货了啊，不认识。所以我就给他讲啊，这个经啊，它的意味啊是无穷无尽的。如果有穷尽的啊，这个意味呢有限度的啊，你的看个一遍两遍，读个几遍，你就不想再继续读了。所以我就跟他讲啊，经啊有贯彻常法。那么我讲到这个色有色受力如果你尝到法味你就欲罢不能就不疲不厌尝到法味都还没有尝到法味之前那枯燥无味了。那我就用这个咬甘蔗以前我们小时候吃甘蔗这个没有用刀削，连那个皮用嘴巴咬把那个皮咬掉，然后里面的咬到那个甘蔗那就尝到味道啦那如果你咬到外面这层皮又硬又涩 又不好吃，就不吃了就丢掉了那你就尝不到里面的这个味道了。所以我就跟他分享了，我说我们学佛学习经典天经文法，跟这个咬甘蔗一样我们刚开始呢还不懂，还没有尝到法味所以呢会没有兴趣了因为没尝到味道不晓得在讲什么所以如果呢一旦你听懂了那就尝到法味了你就会不断的去深入了像这里讲深入意味你就不断的要进一步深入的去了解了。我这个讲刚好应这个因缘，那个老板听到这一句尝到法味这一句触动他的灵感了。我来澳洲之前又这个来的那一天早上又开了一个会他现在呢他们这个十亿要做一个宣传宣导那标题就尝到法味那他有打个字放在那个投影机给我看那个尝到法味那个尝那个字特别大尝到法味他说用这个标题很好可以吸引一些不学佛的人。所以我们这一次办文物展也就是不但我们净宗同修会去看的确呢也跟一些没有接触过佛教的我们这个国内外的这些有缘人士结了缘了。所以我们在那个场所办也是有这个用意了除了纪念我们净老和尚

那我们净宗同修会去参展，同时啊，也接引啊一些有缘众生啊，他们那去那么旅游啦，看了，每一天都有很多游客啊。现在是两岸还没有开放啊，如果两岸开放啊，那这个来参展的人会更多了。我们这一次参展，2个多月啊，这个。他们中正纪念堂都有义工啊，在计人数，一个人进来，那有一些他们漏掉了，因为那些是义工。根据他们统计，大概来浏览啊，来参展人数啊，有3万多人啊，3万多人啊，因为他们也要做个记录啊，因此啊，我们这个。成果相当好啊，所以本来是展到8月20啊，后来又他说后面还有半个月，问我们要不要，我说要啊，继续展啊，所以展到9月5号啊才圆满。那么这里是讲到啊，这个我们讲经说法啊，这个要符合啊，这个。真实的地理啊，也就是我们一般常讲啊，要气理气机了啊。那讲经说法呢，气理不气机呢，叫闲言语了啊。讲了大家也听不懂啊。那有如果讲了大家听得很欢喜啊，就是讲一些低俗啦，庸俗低级的一些佛法啦，那个也不叫佛法啦，那讲那些俏皮话啦，啊，让大家听得很欢喜啦，开开玩笑啦，啊，讲讲笑话啦，啊，那么来吸引听众，啊，那个就不符合这个经典的道理了，啊，变成气机不气理了。这个就更不好了啊！因此啊，讲经说法的标准就气理气机啊，那这个也不容易啊。一般我们初学讲经啊，要达到这个，也要练很长的时间了啊，因为讲经啊，来听经的听众啊。对象不一样啊，跟学校不一样啊。学校都是同年龄啊，同样一起上课啊，固定的这些功课啊比较好讲啊。这个讲经也不一定啊，有新来的，有老修啊。那么要全部都照顾到啊，实在讲也不是很容易了啊。你讲得太深了。那初学的人他听不懂啊，你讲得太浅了，老修听了没味道啊，所以啊，根据这个内典研学要领啊，这个学习讲经的这个方法呢啊，也只能啊，从这个比例来分配了啊。啊，如果老修多啊，那这个玄妙的义理多讲一点啊，那附带呢也讲一些比较浅显的事项啊，一般初学能听得懂的，来照顾这些少数的听众啊。如果初学的多呢，啊，或者一些老菩萨呢比较多啊，这个啊不是读很高的书。啊，这些老菩萨呢，你要多讲四相，少说义理了。啊，义理他们听不懂。啊，多说一些四相啊，他听得太明白啊。那么这个要多说一点，那照顾啊少数的知识分子。啊，我们现在呢，啊，这我们只能这么来学习啊。但是菩萨这个啊标准啊，也是我们。学习的标准
我们自己深入意味啊，慢慢的啊，所讲的啊，也能帮助别人啊深入意味啊。所以下面就讲了啊，所言程度啊，所言程地啊，深入意味呢，就是为了要度诸有情啊，就为了这个，就是说度众生啊，度就是帮助了。有情众生，那么有情众生啊的这个范围就很广了啊，十法界一切众生都是有情。那我们现在在人道啊，那针对就是人道的有情众生啊，来演说正法了啊，演是表演啊，身教啊，说呢啊是言教啊，身口意三业啊都在说法了。那么眼呢、这个我们身体的一些动作啊，一头足一举手，无非是在说法啊。那么会的人他就开悟了，那不会的人呢 就要说了。你看这个经典上啊，佛放光啊，这个表演啊，放光啊，那这个根性利的人啊，一看他就悟了。那根性比较钝的呢，看了不晓得为什么，那请问啊，佛给我们说明啊，你放的是什么光啊？这个是什么因缘放光啊？这个《无量寿经》啊，就是阿难尊者看到佛今天那个光彩跟平常不一样。那起了疑问了啊，所以请问佛啊，今天为什么跟平常不一样啊？那个光啊，那就不一样了啊。求这个佛啊来给他说明。那么像迦叶尊者啊，我们常常听到啊，这个达摩啊。传来这个禅了、这个禅就是祖师禅。那释迦牟尼佛传给迦叶尊者，迦叶尊者传给阿难啊，传到达摩，达摩再传到中国来啊。你看呐、佛呢，莲花啊，他这个没讲话啊，这个手拿一枝花啊，那迦叶尊者看的呢，会心一笑。那佛就讲啊，吾有涅槃妙心啊，那护主于迦叶尊者了啊，你们可以跟他学了啊，我这个传给他了啊，你看他也没有讲话了啊，他就开悟了啊。那个是眼了那么看得懂的人他就开悟了看不懂他还是不悟像梁武帝那个时代那个护大士也是弥勒菩萨化身的有一次梁武帝请弥勒菩萨去讲经说法，梁武帝自己也在讲经说法那护大士呢，他一上去讲这个上座坐下来，桌子一拍就下来了，就走了。梁武帝看得莫名其妙请你讲一座法一句话也没讲他讲完了那么那个这种视线就像那个莲花微笑那个意思一样那看懂的人他当下

那就大彻大悟了。啊，不懂的人啊，那就要进一步去说明了啊。总之啊，演说都是正法。我们再看下面一条，看26，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这讲极乐世界的菩萨呢，他遍有佛刹啊，我们将来往生到极乐世界也是一样啊，都能遍有佛刹。那么遍有佛刹呢？啊，这个佛刹有很庄严的佛刹。啊，根据《弥陀经》疏钞啊，引用经典里面讲的啊，还有佛刹呢，很多佛刹呢。比极乐世界更庄严的。那极乐世界的菩萨都能去呀！啊，我们看到《弥陀经》啊，十万亿佛国度，大家都能去，哪一尊佛的佛刹都能去。那实在讲啊，往生极乐世界等于往生所有一切诸佛佛刹，因为你都能去呀，啊，都不用办签证了啊。所以能够遍有佛刹，那么遍有佛刹呢，无爱无厌了，爱就贪爱了啊，我喜欢这个地方了啊，那这个就是爱了，我说这就是跟凡夫一样了啊。那么有一些世界啊，比较差，比较不好，啊，他也不讨厌呢，啊，因为这个诸佛世界啊，你看《无量寿经》后面讲的，有很多世界都很清净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娑婆世界啊，是五浊恶世啊，是污染非常严重的世界。啊，本师释迦牟尼佛示现在我们这个五浊恶世，我们现在这个地球就是娑婆世界的五浊恶世啊，一个星球了啊。这个五浊恶世啊，这不清净啊，那不清净呢，也不讨厌呐，菩萨也不讨厌。很清净佛的世界，他也没有爱染啊，这个浊恶的世界也不讨厌啊。那么这个厌啊，那我们修净土常常讲啊，我们要信念行啊，啊，这个厌啊，啊，就是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啊。那么厌离娑婆这个厌啊，这个字是一样，跟讨厌这个厌这个字是一样的啊，它意思不一样啊。这里这个厌离娑婆啊，这个厌呢，它是不留恋的意思了啊，不留恋啊，这个是厌离的意思啊，不是说啊，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我讨厌极了，我到极乐世界再也不来了，不是这样的。那这个就我们变成我们凡夫的凡情了啊，不是这样的啊，我们现在厌离就是说不留恋这个世界啊。我们为什么往生极乐世界啊？因为呢，我们现在在这里，我们要度众生，我们也发愿要度众生啊，我们做30系念啊，不是每一时都要念一遍这个四弘誓愿吗？众生无边誓愿度啊。那我们现在呢，发的愿只是口头发愿呐，啊，就好像喊口号一样啊，但是做不到啊，不能兑现了。

啊，那众生无边誓愿度啊，首先要度自己啊，啊，自己不能度，怎么能够度众生呢？啊，因此啊，我们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就是为了要度众生啊。啊，现在我们在这里自己也没有德能啊，啊，具福凡夫，业障深重。啊，你不到极乐世界去啊！啊，我们在这里发的愿啊，就是不能兑现的，啊，做不到，啊，所以到极乐世界啊，去流血啊，去流血。那么我们去极乐世界啊，跟阿弥陀佛见个面啊，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我们自己还没有修到成佛，我们也能度众生了。啊，这是佛力加持啊！到十方世界度众生，我们也不会堕三恶道啊！也知道啊，自己从极乐世界来的啊，那这个就有保证了，有保证书了啊！如果不先到极乐世界去一趟，那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啊，自己都度不了了啊！那怎么能够度众生呢？啊，所以我们这个不是讨厌的，啊，不是讨厌啊，就是不留恋、不贪恋这个世界。啊，这个我们总是留恋这个世界啊，有什么好吃的，我们就想多吃一点。啊，这个哪里好的环境啊？啊，我们。啊，这个多住长一点时间啊，我在世间呐、啊，多享受享受，那这个就是留恋了。啊，这个就是留恋了。啊，我们想要什么东西了啊？啊，那舍不得这个世间的一切啊，这个名闻利养啊，五欲六尘的享受。那就去不了极乐世界了啊，因为这个愿就生不起来了啊，所以这个心里啊，要真正的、啊、放下啊，我们啊，老上常常劝我们要放下啊，这个啊，放下是功夫啊，看破是学问了。我们现在的功课啊，是在讲重点就在这里了。我们学了佛，学了净土法门呐，啊，我们真正的成绩呀，啊，就是这一生呐、啊，要能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往生极乐世界才能解决生死问题。啊，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了。那么其他都是其次的啊，就是不重要了啊，其他都不重要了啊。我们在现前这个世界啊，啊，我们随缘了啊，随缘做。那么总之，我们所做的一切，通通要回向求生极乐世界。像印光大师讲啊，我们刚才讲你贪吃的、贪住的、贪享受的啊，这个是留恋呐、啊，啊，贪要在这里世间多住久一点，活久一点，活久一点干什么？享受啊！啊，如果很苦的时候啊，啊，我想啊，最好现在就走啊。啊，所以这个诸佛以苦为师啊，苦也对修道人啊，修净业的人也不是坏事了。啊，所以佛才讲啊，诸佛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啊。啊，人没有觉悟到这个世间苦啊，他怎么会有出离心呢？啊，没有出离心，他就不想解决生死的问题啊。
那你修得再好啊，顶多得人天福报，出不了六道，生死轮回，所以我们学佛的目的啊，我们要很清晰的知道目的在哪里了。那不是呢，像印光大师讲啊，不是说我要求做大法师啦，来生做大和尚啊，度众生无量无边啦，印光祖师说要把这个念头啊抛向东洋大海之外了啊，要得到严法，法言要殊胜啊，信众要很多啊，那信众很多呢，你出不了六道啊。还是生死凡夫啊，这个就不是学佛的目标啦。所以这里讲无爱无厌啊，这个厌啊是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啊。这个厌呢 就是不贪恋了。亦无希求不希求想啊，那也没有希求心。没有需求的念头，这个念头都没有。亦无比我为愿之想。没有这个哪一个人呢，这个跟我比较好，哪一个跟我过不去啊，这个有怨恨啊，也没有这些念头这些想法。这么菩萨呢能做到这个亦无比我为愿之想，亦无希求不希求想，遍流佛刹无爱无厌，是在讲啊，就是他为什么能做得到呢？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因为菩萨呢破四相，破四见，这《金刚经》讲的了。你看遍流佛刹无爱无厌，《金刚经》讲不是。凡所相就是希望吗？凡是有相就是希望啊。那只是一些诸佛刹呢，它的相那可以永恒存在啊。我们这个娑婆的相啊，变化无常啊。但是呢，为什么说凡所相就是希望啊？因为相是存。他没有自性，从性里面出来，性是空的啊，像电视荧幕啊，空的啊，但是它能现象啊，什么像都从那个空的现出来。如果没有那个屏幕，那个像也现不出来啊。所以有啊，从空生的啊，空就在有当中。所以没有四相啊，没有偶像，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受者相，就亦无比我为愿之想。所以《金刚经》讲，为什么人入仙人啊，被这个割力王啊割截身体，他不起嗔恨的。所以人入仙人讲啊，说当时如果我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受者相，被割力王割截身体，我一定生嗔恨心。为什么呢？因为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受者相啊，割下去一定会痛的啦。那痛，他就很自然反应，就嗔恨心起来了。那为什么会痛呢？因为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受者相。这个我相第一个就执着是身体是我啊。所以会痛啊。那割别人身体你为什么不痛？因为你执着这个身是我嘛。所以这个离四相啊，这个就是阿罗汉的境界了。这个得了三昧啊，印光祖师在文钞讲啊，如果你得了三昧啊，你这个身体就像虚空一样啊，就像水一样啊。

你看刀割那个水，画下去有一道痕，马上又合起来，又恢复了。啊，他这个刀呢，像画虚空一样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相是假的，我们这个身体是假的，那个刀也是假的。那假的跟假的，啊，它没有妨碍啊，世事无碍啊，所以它不会痛啊，不会痛才不会生嗔恨呐。如果会痛，那怎么会不生嗔恨心呢？我们不要说这个刀割啦，就人家呢这个眼色不好给我们看啊，那就我们就很不高兴了啊。啊，或者打一巴掌，哇，那不得了，可能气到死都还记得啊！那真的是这样啊。那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所以就会这样。啊，所以这个如果没有深入这个金刚般若啊，破四相、破四见，做不到啦。啊，我们凡夫的肯定做不到的，啊，所以这个讲极乐菩萨啊，这些都是大菩萨了，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菩萨了，他们的境界，啊，但是我们要学习了，啊，所以这个金刚般若很重要啊，啊，如果不深入这个般若经啊，我们看到这些啊。看得不晓得是什么一回事啊！所以印祖讲啊，身入三昧了啊，这个刀割这个身体，就像化水一样，化虚空一样。啊，这个讲大家，我再用其他的一个公案例子。啊，让大家进一步去体会。啊，这个圆明老法师啊，他也是我们中国佛教啊，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高僧大德，啊，是中国佛教会的第一任的一个会长。那么他对这个《楞严》跟这个《圆觉经》啊，这两部经是他一生啊专攻啊深入的经典啊。所以过去我们老上讲啊，如果你要学《楞严》跟《圆觉》啊，介绍我们看圆明法师的讲义。那么圆明法师他不但有这些经典的注解讲义啊，自己修持功夫也不错啊。因为呢，他讲啊，他这个参禅呐，都到了濒临开悟的边缘了啊。但是因为担任这个佛教会的这个会长啊，事情很多啊，所以耽误啊他参禅的功夫了。那么有一次呢，他在官房打坐，啊，那想到外面去，那都起来就走了，啊，就出去了，啊，后来呢，想回到这个房子里面，啊，这个一回头啊，发现了这个门关着，那进不去了。进不去了，他刚才怎么出来的？啊，因为出来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他不起心不动念，他不起心不动念呐，这个身体跟那个门呐，他就没有爱了，世事无碍啊，就会走过去，啊，那个墙壁也不会破一个洞，他身体也不会撞得鼻青眼肿的啊，

啊，那回来为什么进不来呢？起心动念了 啊，这个念头起来，哇，有障碍了啊！你要是走进去啊，头就撞破了啊。那大家呢？你用这个公案跟那个割力王啊，刀割身体，你去参，是不是一个道理啊？我们身体是假的，墙壁也是假的，那个门也是假的，啊，假的跟假的，它没有妨碍了嘛。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有爱呢？因为我们把它当真的啦，就是我们起心动念把它当真的。啊，把它当真了，所以在这里吃尽苦头啊，冤枉受苦了啊，所以《金刚经》就给我们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呐。啊，就像做梦一样啊，啊，所以过去啊，古代有个公案啊，就讲以前啊，有一个。大德啊，他这个晚上睡觉啊，梦到啊老虎啊要来吃了，那吓得不行了啊，赶快跑啊！啊，后来呢醒过来了啊，原来是南柯一梦。啊，后来想一想，既然是梦境啊，哎呀，那早知道呢。啊，那就做个人情啊，就给老虎吃了吧。啊，大家去体会体会这个公案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不知道我们眼前这一切是梦了。啊，我们现在虽然听啊，啊，如梦幻泡影，我们还是当真的啊。啊，所以我们。啊，这个《金刚经》啊，看《金刚经》讲啊，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呐、啊。现在关键就是要应作如是观啊，那我们才能够深入意味啦，啊，深入这个境界啦。啊，所以这个要做到呢，啊。这一段经文讲的，那必须啊，我们开启自信的金刚般若智慧，我们才能做得到。我们再看27，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啊，这个于一切众生呢、啊，有大慈悲利益心故啊。这个大慈悲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所有佛菩萨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就是对于一切众生呐、啊，啊，都是。帮助一切众生啊，对众生有真实之力，真实的利益。那么菩萨为什么他能够有大慈悲利益心啊？我们没有啊，因为我们不知道呢自己跟众生是一体的，我们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我们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啊，有分别执着了，啊，所以这个大慈悲利益众生的心呢，就生不起来，啊，那这个大慈悲利益心呢、啊，也不能勉强的，啊，这是大菩萨的境界了。啊，我们现在呢有小慈悲就很不错了啊。啊，但是啊，要像菩萨这样大慈悲利益心呐、啊，那必定啊，你要破四相、破四见，啊，分别执着都没有，那你就见到真相啊，原来这些众生都是跟自己是一体啊。啊，他这个见到

这个事实真相啊，大慈悲利益心啊，自然它就升起来了，自然就这样啊，丝毫不勉强。他为什么有大慈悲利益心故？下面讲舍离一切执着嘛，啊，我们有分别执着呢，啊，这个大慈悲利益心就生不起来啊。所以菩萨呢，啊，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啊，因为见到啊实相啊，见到事实真相。我们再看第二十八，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于俱尽。知一切法悉皆空寂，啊，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了。啊，这个一切法是一切万法。这个还是要用《金刚经》来讲比较清楚啊！一切有为法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就是这里讲的知一切法悉皆空寂了啊，因为是假的嘛啊，但是重点在“知”这一个字啊啊，我们现在就是不知啊。我们虽然听了《金刚经》这一首偈，我们还是不知啊。啊，如果知这一切法都是空寂的，那我们生生烦恼恶于俱尽啊。这个生生烦恼，就是我们父母生的我们这个身体，我们就烦恼啊，有见思烦恼啊，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啊，这个生啊，就是生死、生老病死、生死啊。我们在六道轮回啊，啊，这个身体的生老病死叫分段生死啊，就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生死。那么脱离六道啊，到四圣法界。分段生死没有，还有变异生死，这就恶这两种啊，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啊，俱尽啊，就出离六道十法界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啊。啊，那么知这一个字啊，这个字啊。啊，如果真懂了，你就开悟了。我们常常做三十系念了，那么这些年呢，我个人一个体会啊，根据中峰国师这个开始。啊，那么这个开示呢，都有禅机呀。啊，那个里面如果有一句你懂了，那你就开悟了啊，就全懂了啊。但我们现在呢，照念呢。啊，但是念久了啊，也慢慢也有一点体会了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呢。你看中文国师讲这个心啊有多种，也若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啊。我们现在身体里面这颗心脏啊，这颗心脏啊叫若团心。那么我们一般讲的这个就是这个啊，讲心啊，就是这颗心脏啊。那这个心脏啊，那不是经典讲的那个心呐、啊，那这个心脏是一个物质啊。
我们能够思维想象的不是这个。

颗心脏了，也不是大脑了。啊，如果我们这个心可以，思维想象，现在医学发达了，可以心脏移植啊，甲的心脏移植到乙的心脏，那个乙不会变成甲啊，那个乙还是乙啊，啊，他原来的生活习惯啊，他的原理啊，还是他。

我们现在能够思维想象，不是这一颗心脏了，啊，也不是我们头脑的啊，哪一个大脑，哪一条根啊，哪一条筋啊，就身体里面，这个就是佛教学啊，教我们认识啊，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个心呢，但是我们现在讲到心呢。哎，我现在能够思维想象的，这个中文国师讲，这叫圆力心呐，这三，这顺逆境界，种种分别之事啊，就分别执着妄想，这个妄心。好，我们现在知道的是，哇，这个心，但是心呢，不是这一颗心脏。那请问啊，那不是这个心脏，那心在哪里啊？不在我们身体里面啊。所以这个《楞严经》啊，佛问阿难尊者无论真心妄心呐，你心在哪里啊？请你给我讲，在哪个地方啊？阿难找了七个地方，一一啊被佛否定了。这个在楞严经啊，这段经文啊是很有名的，七处真心。那么教光大师他的注解叫七番破处。佛这阿难讲的七个处所都被佛破掉了，不能成立。七处真心，七个地方去找心。心找不到阿难就慌了到底心在哪里啊？所以阿难尊者啊，他的视线就没有慧可那么根性那么利你看达摩祖师啊，这个我们现在雕达摩像这个达摩祖师一只手伸出来就是要向慧可拿心他说我心不安求大师帮我安心。他说好啊，心拿来帮你安慧可言下大悟密心了不可得，我找不到。达摩就说一汝安心境安好了。所以慧可他根气比阿难利阿难找个七个地方慧可马上就知道密心了不可得那么金刚经也讲现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过去都过去了，你找不到说现在，现在马上过去，你也抓不住。说未来，未来还没到三心不可得这个我们讲这个圆力心。那么后面呢中文国师讲灵知心这个禅宗达摩祖师开悟就是你认识自己那个灵知心你就大彻大悟了那个这灵知心什么呢？再圣不增，再凡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壤于中天诸佛悟知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就是要认识那一个心我们学佛说明心见性，见性叫成佛了佛法的教学就是教我们认识自己那一个心灵知心要教这个所以你知道这个灵知心就知一切法，悉皆空。

攻击了。一切法都是从心想生的嘛，它本来就空寂的。这个，所以生生烦恼、恶习、七情都没有了啊！你看这个，我们常常念，我们做法会都要念心经啊。心经就是般若经啊，六百卷般若经啊，可以浓缩一部金刚经啊，一部金刚经可以浓缩一部心经啊。心经啊，就是给我们讲啊。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无无明啊，就没有众生了。无无明尽就没有佛了。这个无明啊，它本来就是空的了。所以这个是。这个要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啊，照见五蕴皆空这一切 是假的那么这个照见跟这个金刚经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一样或者是观金刚经这个凡所相皆是虚妄，不起相如如不动凡所相，你观外面的相是虚妄的。这对外的一个观法，那么对内啊，你要观察自己这个灵智心啊，它是如如不动，它本来就没动是我们自己在妄动那这个灵智心它都没动六祖开悟讲了五句话，其中一句啊，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它本来就不动，本来不动我们以为在动实际上没动那这些义理我们要知道，知一切法悉皆空寂因为我们凡夫就是执着这一切法是真实的那么有一些外道说是空的都不对。这里讲空寂空有不二当这个一切法现象的时候它当体就是空了。好像我们看到电视这个荧幕是空的这个开关关掉的时候它是空的打开开关这些相现出来它还是空的但是它能现象。好像镜子一样我们在镜子里面一个人出现了那镜子还是空寂的但是什么人来他就现什么像照得清清楚楚但是呢他本身就是空寂的那么你知道这一切法都是空寂你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因为知道这是希望的嘛就不会当真了。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有烦恼呢？我们当真实的了。所以这个叫执实见我们凡夫就是执着这一切都真有真实的。那这个连现在科学家也知道了，爱因斯坦讲这个物质是人类的错觉没有物质那科学家呢用着科学的方法去分析现在也知道这 物质不是真的了。那么这个讲的就跟佛法有接近相应了。我们再看29，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洗出尘垢。这个洁白就是清净的意思。清净就洁白。

那么犹如雪山呐、啊，这是比喻了啊。这个喜马拉雅山呐、啊，终年积雪啊，那雪是雪白的啊，很清净。那么我们的心呐、啊，每一个众生的心都是洁白的啦。啊，六祖开悟讲了五句话，何其自性啊，本自清净。那什么叫自性呢？它本来它就清净的，本来就没有污染了。啊，那我们现在呢，感觉哎呀，污染好多啊，那是我们的妄想了，啊，希望的妄想。所以这个其心洁白啊，每一个众生的心啊，自心本性都是洁白的啊。我们现在在凡夫啊，也没受到污染，但是我们不知道了，我们就迷了啊。这个犹如雪山啊，冷入如地啊。那么这个，用这个地来表法表冷入啊，因为呢，地就是修冷入了啊。你什么肮脏的东西能丢到地上啊？那地它没有一句怨言呐啊。那这个用这个地啊来表冷入啊，就是这个冷入啊，就如同大地一样。一切平等啊，清净如水啊，啊，这个平等啊，就是经体讲的清净平等觉，佛法讲的是真平等。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那不就平等了吗？啊，你是佛，我也是佛，大家都是佛啊，那不是真平等吗？啊，男的是佛，女的也是佛，老的是佛，小的也是佛，中国人是佛，外国人还是佛，啊，蚊虫蚂蚁，啊，乃至飞翔飞飞翔出天，天人通通是佛，那不都平等吗？啊，那真平等了，啊，你在什么身份、什么地位，你大彻大悟。就是明心见性，见性就叫成佛了啊！所以善财同持五十三餐呐、啊，在家居士有四十七位，出家众六位，啊，在家出家男众女众，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通通是佛。宝华经讲啊，龙女八岁成佛，啊，龙还不是人呐、啊，他还是畜生道。他八岁就成佛。如果明白这个大圣经教的道理啊，心就真平等了。那如果呢，你不学大圣佛法，你世间人讲怎么平等，怎么平等，你怎么讲都不平等。过去讲啊，男女要平等。后来不行。要女男平等，那你，那平等的吗？啊，有没有平等啊？啊，女人会生小孩，男人又生不出来啊，你怎么平等？啊，那么相不平等，性是平等的。你明心见性，那一切通通平等。所以明白这个大圣经教的道理，那真平等了。所以世间人讲平等啊都不是真正的。唯有深入大圣佛法，那是真平等。
所以清

净土水洗诸尘垢啊，这个像水一样啊，那么洗这个尘垢啊，清水啊来洗尘垢。那么这一条洗诸尘垢啊，现代有一个术语啊，叫洗脑。哎呀，你被洗脑啦！脑要不要洗呢？要啊，不洗就不干净啊。我们衣服脏了不要洗嘛，每天要洗澡啊，所以脑也要洗一洗啊。啊，所以现在讲啊，没有一个人不被洗脑。现在问题，你用什么水洗啊？啊，你是用清净的水来洗呢，还是臭水锅的洗水来洗啊？那个臭水锅的水来洗啊，你们越洗越就越脏了。啊，所以要清净的水来洗，给我们洗脑。那什么是清净水啊？啊，这部《无量寿经》就清净的水啊，清净的法水啊，洗涤我们身心的尘垢。啊，所以很多人讲洗脑洗脑，我说对啊，要洗啊，那要用什么水来洗啊？啊，这部《无量寿经》就是最清净的水啊，清净平等觉嘛。啊，经题就不是给我们讲了吗？你用这个水来洗啊，保证干净啊。那你用其他的洗啊，越洗越脏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啊，也显示菩萨的这些德能啊。啊，这是我们啊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也要学习的。啊，我们再看第三十，其心正直，论法无厌，求法不倦。啊，这个心正直就是没有歪曲了，没有曲折啊，所谓啊，直心是道场。那么这个直心呐，我们不要误会啊，我心很直啊，我讲话都很直啊。啊，以前早年我们在图书馆呐，有几位出家的女众法师啊，站柜台啊，讲话就比较冲了啊。他说：“师兄啊，我讲话就这么直啊。”啊，我说你那个不叫直，那叫冲，啊，冲的人家受不了，都哭着来到我面前来了啊！啊，这个那个不是直啊，啊，这个不能误会啊，啊，所以说我有什么话，我有什么讲什么啊，我这心很正直啊，不是那个意思哦。啊，不能误会啊！啊，不能错会了！啊，这个直心是道场啊，这个才是直其心正直的这个意思了。什么叫直心啊？啊，我们现在呢，心里烦恼一大堆，你说心有直吗？啊，这个直心啊，就是你的灵知心。自信啊，真如本性啊。那么这个心啊，我们现前了啊，论法无厌了啊。这个这些大菩萨呢啊，那心都是正直的啊，都是大彻大悟了，明心见性的啊。论法呢？没有厌倦，不疲不厌的啊，像普贤菩萨呢，啊，这个行愿品讲的啊，不疲不厌的啊，论法啊，没有厌倦的时候。那么论法为什么无厌呢？啊，我们刚才讲了，常到法位，你就不会厌倦了。

没有尝到法味就会厌倦，就没有兴趣了。听了半天也不晓得在讲什么啊，听了就想打瞌睡啊，啊，听了枯燥无味，啊，听了不生法喜，那他当然就厌倦了。啊，如果你尝到一点法味哦，你就很有兴趣了啊，那就不一样了。啊，那么菩萨当然啊，论法无厌了啊。那么这个讨论佛法啊，学习佛法，他没有厌倦，不疲不厌啊，求法不倦啊，而且不断深入的求法啊，所以佛法呢，深广无比。啊，所以这个求法呢，也不疲倦，啊，为了求法呢，舍身啊，都在所不惜呀。所以这个《华严经》啊，啊，龙树菩萨也是一个表法给我们看，啊，龙树菩萨呢，他很聪明啊，我讲的经啊，啊，几乎他都学会了啊，啊，他刚刚的佛教也不过如此啊。他自己想要再设立一个教啊，自己来当教主啊。后来大龙菩萨呢，知道呢，哎呀，他这个自满了啊，啊，以为自己学的都学会了啊，啊，自己要自立一个教了啊，所以就是帮助他了啊，带他到龙宫去看《华严经》啊，他一去看了，看了看呆了啊。才知道啊，啊，原来佛法呢，不是只有他知道的这一些了。看到华严呐，才知道啊，佛法呢，深广无尽了，啊，重重无尽了。啊，不读华严呐，不知佛家之富贵啊。啊，那么华严呐，啊，如果你体会一点义理啊，啊，也就会很有兴趣了。啊，最近我学习复讲啊，我们师父的这个修华严奥旨啊，望尽还原观啊，那么又啊这个。学习这个黄念老的《华严念头三昧论》啊，因为这个三昧论呢，啊，啊，有一个因缘呐，就是90年呐，啊，韩馆长招待我一个人跟一般的旅行团呐，啊，到第一次到大陆旅游啊，那我们师父就说：“哎呀，你到北京去呀，啊，你们旅游到北京啊，就把这个《华严念头三昧论》的这个文字稿。”拿给黄念老啊啊去校对啊，所以我白天去旅游，晚上就请那个导游带我去了啊，啊去交给他啊，向他请教一些佛法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因缘呐 啊所以我现在也在学习这个啊他的讲记。那么现在呢，我才看出一点端倪啊，那。就是有尝到一点点这个法味了啊！那以前我们师父啊，他学华严啊，早年在30几年前的华藏图书馆，他老人家也给我两本啊，方东美教授的《华严哲学》啊，给我两本啊，那两本给我都摆在书架，也没有去翻来看啊，那又看不懂啊。不晓得讲什么啊，那就没兴趣啊。所以，如果你稍稍了解一点呢，啊，哎，你会不断的去深入。那么越深入，哦，那个法味就越浓，重重无尽啊。那当然啊，就不疲不厌啊，就论法无厌，求法就不倦了，不会厌倦啊，啊，不会学的这个啊，学到最后很疲劳啊。累得要命啊，就不会这样，不会厌倦啊。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学习啊，得不到法喜，就是还没有尝到法味啊。尝到法味，你就法喜

有华喜，你就无怨无见了。啊，那这个就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了。好，今天晚上时间到了啊，我们学习到第三十啊，那下面呢，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126页，126页倒数第二行，观众生业缘品第三。我们这节课啊，从第三品开始学习。前两品世尊为我们介绍地藏菩萨啊，是本经啊第一段。本品以下三品为第二大段啊，就是我们这一品啊以下的这个三品经文啊，是第二个大段落，说明地藏菩萨所度化的众生。请看经文，尔时佛母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圣者，阎浮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其是云何？摩耶夫人是释迦牟尼佛的生母。释迦牟尼佛出生七天，摩耶夫人就过世了。是由他的姨母抚养长大成的。摩耶夫人生释迦牟尼佛，这个福报很大，因此生到刀立天去享福啊，去享天福。释迦牟尼佛，那么他出生的时候啊，他的俗名啊叫悉达多啊，悉达多太子啊，是后来啊修道成了佛啊，这个名号称为释迦牟尼佛啊，所以当时啊是悉达多太子啊，在家的俗名。悉达多，那悉达多太子出生，他的母亲就过世啊，出生七天啊母亲就过世啊，一般世俗人看起来那这个小孩很不幸啊啊，哪里知道啊，他的母亲啊因为生下了一尊佛啊，这个人间啊没有那么大的福报让他来享，所以就往生到

倒立天空了，向天府去了。这个如果没有佛在经上给我们说明，我们世俗一般人也不知道。世尊一代教化将要告一段落，接受刀立天主的礼请，到刀立天宫为母说法，以报母亲恩德。佛讲经大多数是有人起请，无问自说的有，不是很多。无问自说就是佛看看当时在座的这些大众机缘成熟了可以跟他讲经了。那没有人请问佛主动他就说了。那么这一类的经典叫无问自说，没有人请问，佛自己说的。像十善业道经、佛说阿弥陀经都是无问自说的。那么本经有提醒的这个当机者就是刀立天主。那么佛到刀立天是为了报母恩，为母说法这个经文很明显，为他母亲来说法这个很明显报答母亲的深恩，所以升到刀立天为母说法。而且佛升到刀立天这个时候是他将要入涅槃前三个月才上升到刀立天。那么佛越后面讲的就越重要了我们知道佛有讲一部一教经佛一教经在这个清朝初年的时候，我们净宗九祖偶益祖师把《佛一教经》四十二章经四十二章经是印度梵文经典第一部在中国翻译中文的经典。第三部就是《八大人觉经》这个汉朝安世高法师翻译的。这三部经把它合并起来称为佛一教三经。那么佛一教经讲这个一教三经主要是针对出家人讲的。这是佛的一教。一教就好像我们世俗这个父亲要过世了，他留下的遗嘱，那这个遗嘱当然非常重要了。那佛这个一教三经就是对出家弟子的最后遗教，那最后面就显得非常重要。那过去朱敬宙老居士那么这个朱老居士，我们建老和尚在讲席当中常常提到这位老居士。我们建老他早年到台中去求学也得到朱老居士的帮助所以朱老居士当时拿第一本书给他看就是《了凡四训》。那朱老居士也是我们民国初年佛门虔诚的佛弟子也跟随国民政府到台湾来他有一个著作这个我们社团也都有帮他流通有他的遗著。那么他在这个著作当中有一篇文章他讲到说《地藏经》是

佛对在家人的一教见。那么他这个看法呢，我们觉得也有道理，因为佛呢是快搬涅槃的时候上升到刀立天为他母亲说法的。那当然主要为在家人讲，当然出家人也包括在里面，主要当机针对在家居士。甚至这个是一个尊称了。地藏是大圣，他示现了是等觉位菩萨的身份啊，所以这个从这个修学的次第啊，从初地到十地等觉啊，这个都属于圣。那么这个地前菩萨呢，叫贤。三贤十圣，那么等觉菩萨，那当然他是这个圣位在菩萨的位次是最高的了，所以尊称为圣子。阎浮众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地球上的众生。摩耶夫人恭敬请问地藏菩萨，我们阎浮提的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这个造的业不同，因缘果报的事情是如何，请问这桩事情。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答言，千万世界乃及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或有佛法，或无佛法，乃至声闻辟支佛，亦复如是。非但地狱罪报一等。到这里是一段。地藏菩萨他就告诉我们了，实在讲摩耶夫人是代替我们请问的，主要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无边，国土无量，众生无尽，业果无碍。有的世界有地狱有女人，例如娑婆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属于娑婆世界。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那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个地球经上佛给我们讲，这个娑婆世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我们这个地球在这个大千世界当中一个星球。我们地球属于娑婆世界南阎浮提这个地方。那我们这个地方有地狱也有女人，有的世界无地狱无女人例如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女人往生到极乐世界也都化为男子身了。那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读弥陀经佛讲得很清楚，无三二道畜生恶鬼地狱那里都没有。有的世界有佛法，有的世界没有佛法。这个世界上没有佛法出现在世间，那众生必定迷惑造业，受种种的苦报。那他这个是免不了的，必定是这样的。我们就举出一个很浅显的例子，
比如说

规定啊，五戒十善第一条不杀生。啊，杀生啊，有果报的，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啊，吃他半斤，还他八两。如果不是佛出现在世间，给我们说明这个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事实真相，那我们一般世间人他怎么会知道呢？那不知道啊，就埋头造业了，啊，天天杀生吃肉，还以为很正常，不知道将来要还债的，啊，实际上啊，就是《楞严经》讲的，人死为羊，羊死为人，互相吃，互相杀，啊，这个后面《地藏经》也给我们讲到，轮回地藏报，互相酬偿。那事实真相是这样，那如果佛没有出现在世间，世间没有佛法，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事实真相？那不知道你就迷惑了，啊，自己在埋头造罪业，自己也不知道将来受了苦报，也莫名其妙啊。所以有佛法出现在世间啊，是非常可贵的。有的世界有声闻辟支佛，有的世界无声闻辟支佛，啊，有的世界啊，这个有小圣的圣人，啊，那有的世界没有，啊，像极乐世界啊，他称是菩萨。啊，声闻缘觉往生到极乐世界，也都变成菩萨了。啊，我们凡夫气也是菩萨了。非但地狱罪报一等，啊，不只是地狱这一种罪报，众生果报实在是无量无边。啊，这个地狱这个罪报啊，这个里经文讲的主要是。都一样的了，你造什么业他就有什么果报。那么这段经文，地藏菩萨似乎啊答非所问。摩耶夫人问的范围小，只问阎浮提啊。那地藏菩萨暗示啊，这个摩耶夫人要拓开心量，不要啊只关怀阎浮提，应当啊想到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苦难众生。从这个经文啊，也这个暗示啊，暗中啊启示我们这个心量啊要扩大。所以地藏菩萨发的愿啊，他是尽虚空变法界十方三世一切地狱众生，他都要度到成佛，一个都不漏，发这样的愿啊。那这个心量啊，就是经上讲的心包太虚，量作杀戒了，这才圆满。那么摩耶夫人啊，实在讲啊，他也不是不懂这个道理，他还是视线，以我们这个凡夫的身份，因为我们凡夫大部分啊，你看问事情啊，大家最关心的自己本身，再来自己的家庭，再来我这个道场，我这个团体，那心量再扩大，这个社会。这个国家，那会想到一个国家的人那就不多了。实在讲啊，现在会想到一个团体啊，一个人为一个团体来着想也不多了，甚至啊连一个家庭他都不关心的啊，所以这个自私就很严重了，只想到自己个人。连家庭他都不关心了。

那很少人啊，就讲到这个关怀啊，整个世界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常引用佛经啊。那我们纵然啊，你现在发心啊，还不能够发心到尽虚空遍法界，那最起码你也要想到这个地球嘛，这个最基本的嘛。啊，那再扩大啊，就想到啊，一切星球了。啊，这个心量啊要拓开啊，所以地藏菩萨这里开示就是应当想到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啊，你看呐、啊，这个地藏菩萨，我们在这个本经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长者子。他们都是想到一切众生。那光目女啊，婆罗门女，这两位啊，都是因为他母亲生前造恶业堕地狱，啊，为了救度他母亲，啊，为他母亲发的愿是尽虚空遍法界。啊，因为这样的大愿，那才能把他母亲呐、啊、从地狱啊超度出来。啊，如果没有这么大的愿，还是超度不出来。啊，所以这个愿力啊胜过业力，啊，愿大。所以我们现在啊这个。学了这个经啊，要运用在我们生活上啊，我们自己要慢慢去拓开心量啊。纵然不能一下子像地藏菩萨发这么究竟圆满的大愿，那也要慢慢去拓开。啊，想到家庭啊，想到团体，想到社会，想到国家，想到整个世界啊，然后推广到尽虚空遍法界。啊，这才是究竟圆满的大愿啊！所以下面我们敬老和尚也讲，我们的心量啊，要等虚空法界，才能灭除一切障碍。世间人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无不是心量狭小所致，为个人、为家庭、为自己的小团体。为自己的国家而造罪业，我们敬老师这样讲的，真的就是这样啊！啊，做什么事情啊，有没有符合我这个国家的利益？啊，有符合我的利益，我就干；啊，不合乎道义的，他也干，只要我能得到利益。啊，也不惜去损害别人国家的利益，啊，这个损人利己的心呐，啊，为什么他会做损人利己啊？他只有想到自己，啊，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小团体、自己的国家，他只有想到自己这个。啊，他没有想到啊，全世界人类的。福祉啊，因此啊，这个障碍就很多了。若心量扩大为全世界，啊，这个还不够大，还不够广大，要再扩大到心包太虚量周沙界，所有一切误会隔阂方能消除。一切众生才能永享和平。那这讲到究竟处了啊！我们看到现在整个地球上，真是越来越不和谐啊！啊，这个和平啊，只是一个口号，是一个理想。

啊，唤醒世人，要拓开心量啊。所以地藏菩萨本愿，所有佛菩萨发的愿，通通是为一切众生，不分种族，就是不分族群啊，不但人啊，连那个蟑螂蚂蚁这一切众生都要度，都要帮助他们啊，这样才是正确的，才是佛菩萨教导我们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摩耶夫人从薄菩萨，且愿闻语阎浮罪报所感而去。那摩耶夫人对于自己居住的地区有很深重的感情，进而请问地藏菩萨，阎浮提罪报所感而去。摩耶夫人与地藏菩萨的视线都很精彩，特别怜悯我们现前啊造罪业的众生，代表我们情法了。那这个两方面啊都需要啊，因为摩耶夫人啊，她视线的就是我们一般讲啊，人之常情嘛。啊，当然你一些问题都先解决我们这个世界的问题嘛。这个世界的问题处理好了，我们就能去帮助其他世界的众生了。所以这个也是啊，代表我们现前啊，在阎浮提的众生啊的一个普遍性的心态。所以先关怀这个地区啊，那因为你住在这个地区，当然首先啊关怀这个地区。这个地区如果好了，自然啊也能够影响到净虚空遍法界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答言，圣母唯愿听受我初说之。佛母薄言，愿圣旨说。地藏菩萨回答啊，圣母啊，那也是非常恭敬的啊。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啊，字里行间能够很清楚的感受到啊，这佛菩萨呢啊，没有一丝一毫的我慢，完全没有啊！所以地藏菩萨呢啊，称圣母啊，唯愿听说啊，那就我初说之。这个初说有二意，就是有两个意思。第一名号繁多。地狱苦报细说说不尽，今略说啊，就没有办法很详细的说明了，因为太多了。众生造的业无量无边，那地狱就有无量无边，要详细讲啊，讲不完了。所以粗略的说。说空无相等等法是柔软语，好听的话啊，这个讲经说法了啊，讲这些微妙的道理啊，说空啦 啊无相啦、啊、等法，等就是等其他的一切佛法，那这个叫柔软语了，这个话好听。那说地狱罪报之事是粗语，那不好听的话了。
啊，因为这堕地狱啊，那地狱

你讲出来怎么会好听呢？啊，因为堕地狱都是造极重罪业才堕地狱的嘛，那说出来当然就不好听了，所以叫粗说了。啊，这个很粗糙的啊，不是那个细软的言语了啊，但是这个也有一个含义非常重要啊，就是我们俗话常讲的啊，忠言逆耳啊，良药苦口啊。那不好听的话呢，那如果你能够听受啊，唯愿听受啊，能够依教奉行。那就不会去受那个苦了嘛，不会受地狱苦了。啊，如果不听不接受，啊，还继续造恶业，那后面呢，那个苦报就说不尽了。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边这方面呢去体会，所以这个经义啊，它是无限的深广。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地藏菩萨博圣母言：“难言菩提，罪报名号如是。”那么这是总是以下分别说明：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致杀害，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这个经文呐，啊，第一条。的罪报就是不孝父母啊，所以地藏菩萨所说第一重罪，第一个是不孝父母。地藏菩萨本愿经所显示的就是孝道啊，我们佛教啊，大家公认的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门的孝经啊，它是。讲孝道，地藏菩萨生生世世发深重誓愿，都是为报父母之恩，皆是为尽孝而发的宏愿，为了孝啊，发的这个大愿。所以俗话讲“百善孝为先”，事出世间的善法啊，那么他的大根大本。都是从孝啊孝道啊所产生的啊，所以地藏菩萨他是什么因缘发这个大愿？为了孝啊，为了要救度母亲呢，为母亲发的这个愿呢，正法念经啊，里面讲有四种恩甚为难报：一母、二父、三如来、四说法法师。啊，我们的生命啊，得自于父母。啊，我这个身体得自于父母。法身慧命得自于如来。啊，如来现在不在世。从说法法师处长养法身慧命。啊，所以说法的法师啊。在佛门称为代佛说法，啊，就是代表佛啊来讲经说法。啊，佛在世，我们可以去听佛讲经说法；佛不在世，啊，就是由法师来代佛说法。我们去听法，那就可以长养我们的法身慧命，啊，我们就能够啊明了。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啊，所以这四种恩很难报。若能供养此四种人得无量福，现前必定为人赞叹，将来能得无上菩提啊。这个父母恩啊，你能够供养。报恩，报如来恩，报说法法师的恩，啊，你得的福报是无量无边的。父母恩德。

而这么大，你伤害他，啊，甚至杀他，这个罪很重，啊，那就是属于啊忤逆罪啊，啊，超过那个十二啊，忤逆啊，叫逆罪，所以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就是堕到这个无间地狱，你啊。忤逆父母，杀害父母，那将来堕无间地狱啊，受苦的时间很长，啊，受长时间的苦难，啊，想离开无间地狱，遥遥无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啊，现前这个社会上啊，杀父杀母的，时有所闻了。啊，那没有读《地藏经》，他不知道造这个罪的后果之严重。学佛要从孝亲尊师学起啊，以孝亲尊师为基础，再发扬光大，就能孝顺一切众生，尊敬社会大众。我们能爱父母、爱师长，自然就能爱国家、爱众生。啊，所以这个爱心呐、啊，它有一个原点啊，我们讲啊，原始点啊，它原始的一个原点，就是从孝啊所生的啊。如果这个爱心它的原点它不是从孝所生，那就不是真的啊，那都是一个自己自私的心。啊，私心呐，啊，那不是真正的爱心啊。所以现在我们也看到啊，很多人他养宠物啊，带着小狗啊，生病了啊，到狗医院去啊，替狗洗澡啊，还去洗这个 SPA 啊。那父母啊，生活都不顾，啊，你说哇，他对那个动物啊很有爱心，很有慈悲心，啊，实际这样看是不对的，啊，要看他的原点那么他如果很孝顺父母，那在爱一切众生啊，那个是真的慈悲心爱心，啊，如果对父母都不孝了。父母的生活，他也不管了，也都不关心了，啊，不照顾了。那他爱那个小动物，啊，那个不是爱心，叫私心呐，他自己喜欢啊，满足他自己的这种欲望，那不是真正的爱心，啊，这些我们都要认识清楚。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有众生出佛身血，毁谤三宝，不敬尊经，亦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那么前面第一重罪是不孝父母，那么第二重罪是不敬三宝，三宝是代表师道。啊，这是不敬师长啊！啊，我们不管学世间法或者出世间法啊，各行各业各种技艺，到能成就，都必须尊师重道啊！不尊师重道，那不会有成就。出佛身血，如提婆达多被师叛道，伺机推落三时谋害释迦佛，金刚神以金刚杵击碎巨石，碎石伤佛足而流血，蓄意害佛，故提婆达多生生堕地狱。
这个

出佛升起在经典啊有明文的记载啊，这是举出提婆达多在世的时候啊，要去伤害释迦牟尼佛，要把佛给害死啊，他想代替啊佛的地位。啊，所以在佛要去侍卫大臣托钵啊，那么每一天走的这个路线啊，经过的地方啊，有一处悬崖啊，那么他就准备啊一个很大的石头啊，等到佛啊经过，他就把那个石头推下来。啊，目的啊，就是要把释迦牟尼佛压死。啊，这一天佛从那边经过了，要去托钵啊，走到那里啊，他就把石头推下来了。啊，那么佛福报大，金刚神护法啊，金刚神用金刚杵啊去挡那个石头。啊，那石头没有砸到佛。啊！但是金刚杵去挡那个石头啊，碰撞啊，有那个碎片，就砸到佛的脚啊，流血了啊！因为佛陀时代啊，到现在南传佛教国家，出家人还是一样，都没有穿鞋子，都打赤脚啊。这个打赤脚去托钵啊，也没有穿袜子啊，没有穿鞋子，所以那个。石头碎片呐、啊，一下来呢，就砸到佛的脚，就流了一点血。啊，这个叫出佛身血。那、啊、这个就犯了忤逆罪了啊。所以提婆达多啊，就还没有死，他就堕地狱了啊，生生堕地狱就是没有死，啊，地上啊就陷一个坑。他就掉下去了。现在佛不在世，有佛菩萨的形象，你恶意去破坏，等于出佛身血。啊，那么这里讲啊，恶意的，你故意的，你去把它破坏，那这个就是等于呀，出佛身血，啊，这个在经典上讲叫等流罪。啊，等于了啊，等流罪，等同啊这一流的罪，啊，所以这个佛像，你不能恶意的去破坏啊，认为这个是迷信啊，那就把它砸毁了，啊，那么这个恶意的啊，就是等于啊出佛身血了，啊，那不是恶意的啊，罪比较轻。啊，恶意这个罪就重了。不敬尊经啊，那么对经典法宝啊不尊敬不重视，啊，那这个毁坏经典，那对这个经典呢，拿去烧了，拿去丢了。啊，丢垃圾桶了啊！那对这个经典呢，给予不尊敬啊！经典呢，是佛的法身舍利啊！啊，经典帮助我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啊，我们尊敬得无量福。啊，你恶意的去破坏、损毁，啊，不尊敬，那这个就造无间地狱的罪业了。啊，而且啊，你去毁坏经典，经在世间呐，啊，它是给众生呐得度的一个因缘，啊，他接触到一本经，他这个因缘呐。他就有机会得度，

啊，如果你这个缘把它断掉了，这个罪就很重。啊，断众生的法身慧命，堕无间地狱，这个也是千万亿劫求诸无期。再看下面经文，若有众生轻损常住，玷污僧尼或伽蓝内，自行云逸，或杀或害，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这是第三重罪，是轻损常住。轻是轻坏，损是损坏，属于偷盗罪。常住物有四种：一、常住物，就是试验道场的土地、房屋、果园，此可以受用，不能变更买卖。变更买卖最极重。因为那属于十方常住的试验，是属于十方常住的这个不动产，它的指定用途，你不能随便去给它变更，这个罪就很重。二、十方常住物，这个十方常住物就是饮食、衣服、卧具、医药，这是十方信众供养出家人之物，据为己有，犯盗戒，把它占为己有。三、现前现前物，现前僧人的现前物，私人物品。这个私人物品那你去这个侵占去给他偷给他抢。这个是现前现前物。四、十方现前物，就是亡身的遗物，这个出家人他死了，他遗留下来的物品。这个是亡身遗物。所以这个处理这些遗物，那一般试验道场要做一个结摩开会这个怎么处理。或者这个像莲池大师他在云栖这个道场那么在这些沙弥律仪里面就是这个亡身他的衣物怎么处理他有定出一个办法。如果偷盗国家财物，将来结罪，一国人都是债主。那偷盗一国人的财物，那结罪就不得了了。那试验的财物是三宝物，若是偷盗，那么其罪比盗一个国家的财物的罪还要重，因为通十方，尽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出家人都有份，都是债主。是故盗三宝物，一针一线，一草一木，都堕阿鼻地狱。那么这个道这个意思我们要明白过去有一些居士到道场来他也不敢喝水，也不敢吃饭要请他吃他都不敢，他说这个吃的我就下地狱了那吓得不得了那这个我们跟他说明他还是 不接受我们说这个道就是人家不允许你没有经过常住的同意，那你就拿来用，这个才算道。那现在要请你吃这个你不是偷盗那他还是不敢所以这个要说明所以这个没有说明那很多人他到寺院去那哇这个到寺院太危险了，还是不要去好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那所以寺院道场它有固定的，比如说放这个饮水机啦这些用的纸啦这个

公用的啊，也放在那边，就是要给大家用的啊。那个不是偷盗啊，那个那偷盗啊，就是说啊，这个你要放在仓库，然后你去没有经过管理的人同意，你就把它拿来啊，认为当为己有啊，占为己有啊啊，自己拿来私人去用啊，这个就不可以。所以有讲一声他就不算偷盗了，或者已经有定了，就是你们平常就是就是放的就是给大家用的，这个就不算偷盗，所以大家呢也不要太过度的那造成一个恐慌，所以这个盗他就是不逾期。那么现在的试验呢，实在讲你要找十方道场也不太容易这个偷盗你去偷一个人的，但那都有罪嘛，那世间的法律也不允许嘛现在的道场你要看到十方道场也不太容易。那古时候留下来那些寺院的确是十方道场现在很多道场都变成子孙庙了那不是十方的你看其他的出家人不认识的，你要挂单，你不让他住，那怎么会是十方的呢？所以过去十方道场，它是不管哪个地方的出家人来挂单，他要来使用。都可以只要符合道场这个规定你要戒牒那你要去这个道场你去挂单要住要用里面的东西都可以所以这个十方道场那当然有一些不如法的出家人假的出家人他就不允许你来住了所以要真正的出家人那这个就是十方道场，那你去偷盗这个真的就一针一线都是无间地狱了。所以现在呢，你去偷一个一般这些寺院的也是有罪了但是因为他不是十方常住，所以有罪，但是没有那么重下面讲未常住节省一分钱自己就得福，若浪费轻损其罪无边。如果十方道场这个道场是十方道场，你节省一分钱你自己就得福报如果浪费去轻损这个常住其罪就无边。所以罪福还是在自己这个一念之间。玷污生泥这个生是出家男众，泥是出家女众，此是犯淫戒，破坏生泥清净戒行这个也是无间地狱的罪。或伽蓝内自行云逆，伽蓝是寺院夫妻参加法会住在寺院，有淫逆的行为即属此罪就是你夫妻去参加寺院参加法会最好分房而住不要住在一起住在一起如果发生这种淫逸行为那就犯了这一条罪了如果不是夫妻罪就更重，或杀或害，在寺院内奸淫之后杀人灭口这个我们本社会新闻看强奸杀人或者杀害杀生害命，造如此罪业堕无间地狱这个在寺院里面不能够杀生这个杀生
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间。

现在啊，有一些啊，我们在大陆上看到的一些试验道场啊，这个有一些人啊，是在讲以前那些都是清净道场啊，现在呢有这边杀生的啦啊，变成观光旅游的地方啊，都造杀生业啊，那么就是污染的这个清净寺院，在这个寺院呐 啊造这个重罪，都会堕地狱的。也是一般人无知啊，现在人讲他也不相信啊，他认为这是迷信啊，所以他就肆无忌惮的在寺院呐、道场。啊，我们在四大名山呐 啊去旅游都有看过啊，有一些不信佛的人，他在那边做生意啊，有一些游客他也不是信佛的，他是旅游，在那边呐、杀生啊、吃肉啊，种种的啊，这个罪业啊就非常重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灰沙门，破用常住，屈狂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除无期。沙门是指一切修行人、宗教徒。佛教传入中国，沙门变成出家人专称。沙门是梵语，意思是勤习，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灰沙门，身装作沙门，内心、不是真的修行，目的是欺骗众生。那这个罪业也很重。这节课啊，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个先学习到这里啊。那这段经文还没有讲完啊，我们下一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126页，126页倒数第二行，观众生业缘品第三。我们这节课啊，从第三品开始学习。前两品世尊为我们介绍地藏菩萨啊，是本经啊第一段。本品以下三品为第二大段啊，就是我们这一品啊以下的这个三品经文啊，是第二个大段落，说明地藏菩萨所度化的众生。请看经文：尔时，佛母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圣者，阎浮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其是云何？”摩耶夫人是释迦牟尼佛的生母。释迦牟尼佛出生七天，摩耶夫人就过世了。是由他的姨母抚养长大成的。摩耶夫人生释迦牟尼佛，这个福报很大，因此生到刀立天去享福啊，去享天福。释迦牟尼佛，那么他出生的时候啊，他的俗名啊叫悉达多啊，悉达多太子啊，是后来啊修道成了佛啊，这个名号称为释迦牟尼佛啊，所以当时啊是悉达多太子啊，在家的俗名。悉达多，那悉达多太子出生，他的母亲就过世啊，出生七天啊母亲就过世啊，一般世俗人看起来那这个小孩很不幸啊啊，哪里知道啊，他的母亲啊因为生下了一尊佛啊，这个人间啊没有那么大的福报让他来享啊，所以就往生到刀立天宫了，享天福去了啊。这个如果没有佛在经上给我们说明啊，我们世俗一般人啊也不知道。世尊一代教化将要告一段落，接受刀立天主的礼请，到刀立天宫为母说法，以报母亲恩德。佛讲经大多数是有人起请，无问自说的有，不是很多。无问自说啊，就是佛看看啊当时在座的这些大众啊，机缘成熟了啊，可以啊跟他讲经了。那没有人请问啊，佛主动他就说了。那么这一类的经典叫无问自说 没有人请问，佛自己说的。像十善业道经，佛说阿弥陀经，啊，都是无问自说的。那么本经有提醒的，这个当机者就是刀立天主。那么佛到刀立天是为了报母恩啊，来为母说法啊，这个经文很明显，为他母亲来说法。这个很明显啊，报答母亲的深恩，所以升到刀立天为母说法。而且佛升到刀立天这个时候啊，是他将要入涅槃前三个月才上升到刀立天。那么佛越后面讲的就越重要了啊。我们知道啊，佛有讲一部遗教经啊，佛遗教经在这个清朝初年的时候，我们净宗九祖偶一祖师把佛遗教经啊四十二章经啊，四十二章经是印度梵文经典第一部在中国翻译中文的经典。第三部就是八大人觉经啊，这个汉朝啊安世高法师翻译的。这三部经啊把它合并起来称为佛遗教三经。那么佛遗教经啊，讲这个遗教三经啊，主要是针对出家人讲的啊，这是佛的遗教啊，遗教就好像我们世俗啊，啊，这个父亲要过世了，他留下的遗嘱，那这个遗嘱当然非常重要了。那佛这个遗教三经就是对出家弟子的最后遗教，那最后面呢、啊、就显得非常重要。那过去朱静坐老居士啊，那么这个朱老居士，我们净老和尚在讲席当中常常提到这位老居士。我们净老他早年到台中去求学啊，也得到啊朱老居士的帮助啊，所以朱老居士当时啊拿第一本书给他看，就是《了凡四训》。那朱老居士也是我们民国初年啊佛门啊虔诚的佛弟子啊，也跟随啊国民政府到台湾来。那他有一个著作啊，这个我们社团啊也都有帮他流通啊，有他的遗著。那么他在这个著作当中啊，有一篇文章啊，他讲到啊，说《地藏经》是佛对在家人的遗教经。那么他这个看法呢，啊，我们觉得也有道理啊，因为佛呢是快搬涅槃的时候上升到刀立天为他母亲说法的。那当然主要为在家人讲啊，当然出家人啊也包括在里面啊，主要当机啊针对在家居士

慧菩萨的身份啊，所以这个从这个修学的次第啊，从初地到十地等觉啊，这个都属于圣。那么这个地前菩萨呢，啊叫贤啊，三贤十圣。那么等觉菩萨，那当然啊，他是这个圣位啊，啊，在菩萨的位次是最高的了，啊，所以尊称为圣子。阎浮众生啊，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地球上的众生。摩耶夫人恭敬请问地藏菩萨。啊，我们阎浮提的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这个造的业不同，因缘果报的事情是如何？请问这桩事情，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答言，千万世界乃至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或有佛法，或无佛法；乃至声闻辟支佛，亦复如是。非但地狱罪报一等。啊，到这里是一段。地藏菩萨，他就告诉我们了。是在讲摩耶夫人是代替我们请问的，啊，主要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啊无边，国土无量，众生无尽，业果无碍。有的世界有地狱，有女人，例如娑婆世界，啊，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属于娑婆世界。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那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个地球啊。经上佛给我们讲，这个娑婆世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我们这个地球啊，在这个大千世界当中，一个星球啊，我们地球啊属于娑婆世界南阎浮提这个地方。那我们这个地方有地狱，也有女人；有的世界无地狱，无女人。啊，例如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你能往生到极乐世界，也都化为男子身了。那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读弥陀经。佛讲得很清楚，无三恶道，啊，畜生、恶鬼、地狱，那里都没有。有的世界有佛法，有的世界没有佛法。这个世界上没有佛法出现在世间，那众生啊，必定啊。迷惑造业，受种种的苦报。那他这个是免不了的，必定是这样的。我们就举出一个很浅显的例子啊，比如说佛规定啊，五戒十善第一条不杀生啊，杀生啊有果报的。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啊，吃他半斤，还他八两。如果不是佛出现在世间，给我们说明这个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事实真相，那我们一般世间人他怎么会知道呢？那不知道啊，就埋头造业了，啊，天天杀生吃肉，还以为很正常，不知道将来要还债的。啊，实际上啊，就是《楞严经》讲的，人死为羊，羊死为人，互相吃，互相杀，

后面地藏经也给我们讲到，轮回地藏报，互相酬偿。那事实真相是这样。那如果佛没有出现在世间，世间没有佛法，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事实真相？那不知道，你就迷惑了。啊，自己在埋头造罪业，自己也不知道，将来受了苦报也莫名其妙。啊，所以有佛法出现在世间呐，是非常可贵的。有的世界有声闻辟支佛，有的世界无声闻辟支佛。啊，有的世界啊，这个有小圣的圣人，啊，有的世界没有。啊，像极乐世界啊，他曾是菩萨。啊，声闻缘觉往生到极乐世界，也都变成菩萨了。啊，我们凡夫去也是菩萨了。非但地狱罪报一等，啊，不只是地狱这一种罪报，众生果报实在是无量无边，啊，这个地狱这个罪报啊，这个里经文讲的主要是都一样的啦，啊，你造什么业，它就有什么果报。那么这段经文啊，地藏菩萨似乎啊答非所问。摩耶夫人问的范围小啊，只问阎浮提呀。那地藏菩萨暗示啊，这个摩耶夫人要拓开心量啊，不要啊只关怀阎浮提。啊，应当啊想到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啊，从这个经文啊，也这个暗示啊，暗中啊启示我们这个心量啊要扩大。啊，所以地藏菩萨发的愿啊，他是尽虚空变法界十方三世一切地狱众生，他都要度到成佛，一个都不漏。发这样的愿啊，那这个心量啊，就是经上讲的心包太虚，量作杀戒了，这才圆满。那么摩耶夫人啊，实在讲啊，她也不是不懂这个道理啊，她也是视线啊，以我们这个凡夫的身份啊，那因为我们凡夫。大部分啊，你看问事情啊，大家最关心的自己本身，再来自己的家庭，啊，再来我这个道场，我这个团体，啊，那心量再扩大，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啊，那会想到一个国家的人，那就不多了。实在讲啊，现在会想到一个团体啊，一个人为一个团体来着想也不多了，甚至啊，连一个家庭他都不关心的啊，所以这个自私就很严重了，只想到自己个人啊，连家庭他都不关心了。那很少人啊，就讲到。这个关怀啊，整个世界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常引用佛经啊。那我们纵然啊，你现在发心啊，还不能发心到尽虚空遍法界，那最起码你也要想到这个地球嘛，这个最基本的嘛。啊，那再扩大啊，就。想到啊，一切星球了，啊，这个心量啊要拓开啊，所以地藏菩萨这里
开示就是应当想到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啊。你看啊，这个地藏菩萨，我们在这个本经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长者子，他们都是想到一切众生。那光目女啊、婆罗门女，这两位啊，都是因为他母亲生前造恶业堕地狱，好，为了救度他母亲，啊，为他母亲发的愿是尽虚空遍法界，啊，因为这样的大愿，那才能把他母亲啊从地狱啊超度出来。如果没有这么大的愿，还是超度不出来啊。所以这个愿力啊胜过业力啊，愿大。所以我们现在啊，这个学了这个经啊，要应用在我们生活上啊，我们自己要慢慢去脱开心量啊，纵然不能一下子像地藏菩萨发这么究竟圆满的大愿，那也要慢慢去脱开啊，想到家庭啊，想到团体，想到社会，想到国家，想到整个世界啊，然后推广到尽虚空遍法界啊，这才是究竟圆满的大愿啊。所以下面我们净老和尚也讲，我们的心量啊要等虚空法界，才能灭除一切障碍。世间人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无不是心量狭小所致，为个人、为家庭、为自己的小团体、为自己的国家而造罪业。我们净老和尚讲的真的就是这样啊。啊，做什么事情啊，有没有符合我这个国家的利益？啊，有符合我的利益我就干，啊，不合乎道义的他也干，只要我能得到利益，啊，也不惜去损害别人国家的利益，啊，这个损人利己的心啊，啊，为什么他会做损人利己啊？他只有想到自己。啊，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小团体、自己的国家，他只有想到自己这个啊，他没有想到啊，全世界人类的福祉啊，因此啊，这个障难就很多了。若心量扩大为全世界啊，这个还不够大。还不够广大，要再扩大到心包太虚量周沙界，所有一切误会隔阂方能消除，一切众生才能永享和平。那这讲到究竟处了啊，我们看到现在整个地球上真是越来越不和谐啊，这个和平啊只是一个口号，是一个理想啊，做不到啊，但是做不到啊也要做啊，从我们自己做起啊，啊唤醒世人啊，要脱开心量啊。所以地藏菩萨本愿，所有佛菩萨发的愿，通通是为一切众生，不分种族，就是不分族群啊，不但人啊，连那个蟑螂、蚂蚁这一切众生都要度，都要帮助他们啊，这样才是正确的，才是佛菩萨教导我们的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

蒙也夫人崇伯菩萨，且愿闻于阎浮罪报所感而去。那摩耶夫人对于自己居住的地区有很深重的感情，进而请问地藏菩萨：阎浮提罪报所感而去。摩耶夫人与地藏菩萨的视线都很精彩，特别怜悯我们现前啊造罪业的众生，代表我们请法了。那这个两方面啊都需要啊，因为摩耶夫人啊，她视线的就是我们一般讲啊，人之常情嘛。当然你一些问题都先解决我们这个世界的问题嘛，这个世界的问题处理好了，我们就能去帮助其他世界的众生嘛。所以这个也是代表我们现前在阎浮提的众生的一个普遍性的心态。所以先关怀这个地区，那因为你住在这个地区，当然首先关怀这个地区。这个地区如果好了，自然也能够影响到净虚空遍法界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答言：圣母，唯愿听受我出说之。佛母薄言，愿圣子说。地藏菩萨回答圣母，那也是非常恭敬的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字里行间能够很清楚的感受到。这活菩萨没有一丝一毫的我慢，完全没有所以地藏菩萨称圣母唯愿听说就我出说之。这个出说有二意，就是有两个意思。第一名号梵多，第一苦报细说说不尽，今略说就没有办法很详细的说明了因为太多了众生造的业无量无边，那地狱就有无量无边，要详细讲讲不完了所以粗略的说。说空无相等法是柔软语，好听的话。这个讲经说法了讲这些微妙的道理说空无相等法，等就是等其他的一切佛法，那这个叫柔软语了，这个话好听。那说地狱罪报之事是粗语，那不好听的话了因为这堕地狱那地狱你讲出来怎么会好听呢？因为堕地狱都是造极重罪业才堕地狱的嘛，那说出来当然就不好听了，所以叫粗说了。这个很粗糙的不是那个细软的言语了但是这个也有一个含义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俗话常讲的忠言逆耳良药苦口那不好听的话那如果你能够听受唯愿听受
能够

一教奉行，他就不会去受那个苦了嘛，不会受地狱苦了。啊，如果不听不接受，啊，还继续造恶业，那后面呢，那个苦报就说不尽了。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边这方面呢去体会，所以这个经义啊，它是无限的深广。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地藏菩萨薄圣母言，难言菩提，罪报名号如是。那么这是总是以下分别说明：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自杀害，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这个经文呐、啊。第一条的罪报就是不孝父母啊，所以地藏菩萨所说第一重罪，第一个是不孝父母。地藏菩萨本愿经所显示的就是孝道啊，我们佛教啊，大家公认的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门的孝经。啊，他是讲孝道。地藏菩萨生生世世发深重誓愿，都是为报父母之恩，皆是为尽孝而发的宏愿，为了孝啊，发的这个大愿。所以俗话讲，百善孝为先，事出世间的善法。啊，那么他的大根大本都是从孝啊孝道啊所产生的啊，所以地藏菩萨他是什么因缘发这个大愿？为了孝啊，为了要救度母亲呢、啊，为母亲发的这个愿呢、啊，正法念经。啊，里面讲有四种恩甚为难报：一母，二父，三如来，四说法法师。啊，我们的生命啊，得自于父母。啊，我这个身体得自于父母。法身慧命得自于如来。啊，如来现在不在世。从说法法师处长养法身慧命。啊，所以说法的法师啊，在佛门称为代佛说法，啊，就是代表佛啊来讲经说法。啊，佛在世，我们可以去听佛讲经说法；佛不在世，啊，就是由法师来代佛说法。我们去听法，那就可以长养我们的法身慧命。啊，我们就能够啊，明了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啊，所以这四种恩很难报，若能供养此四种人，得无量福，现前必定为人赞叹，将来能得无上菩提。啊，这个父母恩。啊，你能够供养、报恩、报如来恩、报说法法师的恩，啊，你得的福报是无量无边的。父母恩德这么大，你伤害他啊，甚至杀他，这个罪很重啊，那就是属于啊忤逆罪啊，超过那个十恶啊。忤逆啊，叫逆罪，所以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就是堕到这个无间地狱。你啊，忤逆父母，杀害父母，那将来堕无间地狱啊，受苦的时间很长啊，受长时间的苦难啊，想离开。

在无间地狱遥遥无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啊，现前这个社会上啊，杀父杀母的时有所闻啊，那没有读《地藏经》，他不知道造这个罪的后果之严重。学佛要从孝亲尊师学起，以孝亲尊师为基础，再发扬光大，就能孝顺一切众生，尊敬社会大众。我们能爱父母、爱师长，自然就能爱国家、爱众生。啊，所以这个爱心呐、啊，它有一个原点。啊，我们讲啊，原始点啊，它原始的一个原点，就是从孝啊所生的。啊，如果这个爱心，它的原点，它不是从孝所生。那就不是真的啊，那都是一个自己自私的心啊，私心呐、啊，那不是真正的爱心啊。所以现在我们也看到啊，很多人他养宠物啊，带着小狗啊，生病了啊，到狗医院去。替狗洗澡啊，还去洗这个 SPA 啊，那父母啊，生活都不顾，那、啊、你说哇，他对那个动物啊很有爱心，很有慈悲心啊，实际这样看是不对的啊，要看他的原点啊。那么他如果很孝顺父母，那在爱一切众生。啊，那个是真的慈悲心、爱心。啊，如果对父母都不孝了，父母的生活他也不管了，也都不关心了，啊，不照顾了，那他爱那个小动物，啊，那个不是爱心，叫私心呐，他自己喜欢啊，满足他自己的这种欲望。那不是真正的爱心，啊，这些我们都要认识清楚。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有众生出佛身血，毁谤三宝，不敬尊经，欲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那么前面第一重罪是不孝父母。那么第二重罪是不敬三宝，三宝是代表师道，啊，这是不敬师长啊。啊，我们不管学世间法或者出世间法，啊，各行各业各种技艺，到能成就，都必须尊师重道。啊，不尊师重道，那不会有成就。出佛身血，如提婆达多背师叛道，伺机推落三时，谋害释迦佛。金刚神以金刚杵击碎巨石，碎石伤佛足而流血，蓄意害佛。故提婆达多深深堕地狱。啊，这个出佛身血在经典啊有明文的记载啊，这是举出提婆达多在世的时候啊，要去伤害释迦牟尼佛，要把佛给害死。啊，他想代替啊佛的地位。啊，所以在佛要去四位大臣托钵啊，那么每一天走的这个路线啊，经过的地方啊，
有一处

闲来。那么他就准备啊一个很大的石头，等到佛啊经过，他就把那个石头推下来，目的啊就是要把释迦牟尼佛压死。这一天佛从那边经过了，要去托钵，走到那里啊，他就把石头推下来了。那么佛福报大，金刚神护法，金刚神用金刚杵去挡那个石头，那石头没有砸到佛，但是金刚杵去挡那个石头啊，碰撞啊，有那个碎片去砸到佛的脚啊，流血了。因为佛陀时代啊，在现在南传佛教国家，出家人还是一样，都没有穿鞋子，都打赤脚。这个打赤脚去托钵，也没有穿袜子，没有穿鞋子，所以那个石头碎片啊，一下来呢，就砸到佛的脚，就流了一点血。这个叫出佛身血。那这个就犯了忤逆罪了，所以提婆达多就还没有死，他就堕地狱了，生生堕地狱，就是没有死，地上啊就陷一个坑，他就掉下去了。现在佛不在世，有佛菩萨的形象，你恶意去破坏，等于出佛身血。那么这里讲啊，恶意的，你故意的，你去把它破坏，那这个就是等于啊，出佛身血，这个在经典上讲叫等流罪，等于了，等流罪，等同啊这一流的罪，所以这个佛像，你不能恶意的去破坏，认为这个是迷信，那就把它砸毁了。那么这个恶意的就是等于出佛身血了。那不是恶意的罪比较轻，恶意这个罪就重了。不敬尊经那么对经典法宝不尊敬不重视。那这个毁坏经典，那对这个经典啊，拿去烧了，拿去丢了，丢垃圾桶了，那对这个经典呢、给予不尊敬，经典呢、是佛的法身设立经典帮助我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我们尊敬得无量福你恶意的去破坏、损毁不尊敬，那这个就造无间地狱的罪业了。而且你去毁坏经典。经在世间它是给众生得度的一个因缘他接触到一本经，他这个因缘他就有机会得度如果你这个缘把它断掉了，这个罪就很重断众生的法身慧命，堕无间地狱，这个也是千万亿劫求诸无期。再看下面经文，若有众生亲损常住，玷污僧尼或伽蓝内，自行云逸，或杀或害，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这是第三重罪，是亲。

春笋常住，侵是侵坏，损是损坏，属于偷盗罪。常住物有四种：一、常住物，就是试验道场的土地、房屋、果园，只可以受用，不能变更买卖。变更买卖罪极重啊，因为那属于十方常住的试验呐，是属于十方常住的这个不动产啊，它的指定用途啊，你不能随便去给它变更啊，这个罪就很重。二，十方常住物。这个十方常住就是饮食、衣服、卧具、医药，这是十方信众供养出家人之物，据为己有，犯盗戒，把它占为己有。三，现前现前物，现前僧人的现前物，私人物品。这个私人物品那你去这个侵占。去给他偷，给他抢，这个是现前物。四，十方现前物，就是往生的遗物啊。这个出家人他死了，他遗留下来的物品。这个是往生遗物所以这个处理这些遗物。那一般寺院道场要做一个结盟开会这个怎么处理？或者这个像莲池大师他在营区这个道场那么在这些沙弥律里面就是这个王生他的衣物怎么处理他有定出一个办法。如果偷盗国家财物，将来结罪，一国人都是债主。那偷盗一国人的财物，那结罪就不得了了。那寺院的财物是三宝物，若是偷盗，那么其罪比盗一个国家的财物的罪还要重，因为通十方。尽虚空遍法界，所有一切出家人都有份。都是债主，是故盗三宝物，一针一线，一草一木，都堕阿鼻地狱。那么这个盗这个意思我们要明白过去有一些居士到道场来他也不敢喝水，也不敢吃饭要请他吃，他都不敢。他说："这个吃的我就下地狱了那吓得不得了那这个我们跟他说明他还是不接受我们说这个道就是人家不允许你没有经过常住的同意，那你就拿来用，这个才算道。那现在要请你吃这个你不是偷盗那他还是不敢。"所以这个要说明所以这个没有说明那很多人他到寺院去那哇，这个到寺院太危险了，还是不要去好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那所以寺院道场它有固定的，比如说放这个饮水机啦，这些用的纸啦，这个大家公用的也放在那边，就是要给大家用的。那个不是偷盗那偷盗就是说，这个人家放在仓库，然后你去没有经过管理的人同意，你就把它拿来认为当为己有，占为己有，自己拿来私人去用这个就不可以所以有讲一声，他就不算偷盗了。或者已经有定了，就是你们平常就是放的，就是给大家用的

这个就不算偷盗啊，所以大家呢也不要啊太过度的啊，那造成一个恐慌啊。所以这个盗它就是不逾期啊。那么现在的试验呢，实在讲啊，你要找十方道场也不太容易啊。这个偷盗啊，你去偷一个人的，但那都有罪嘛，那世间的法律也不允许嘛。现在的道场啊。你要看到十方道场也不太容易啊。那古时候留下来那些寺院啊，的确是十方道场啊。现在很多道场都变成子孙庙了啊，那不是十方的啊。你看其他的出家人不认识的，你要挂单，你不让他住，那怎么会是十方的呢？啊，所以过去十方道场它是不管哪个地方的出家人来挂单，他要来使用都可以啊，只要符合啊道场这个规定啊，你要戒牒啊，那你要去这个道场啊，你去挂单要住，要用里面的东西都可以啊，所以这个十方道场啊，那当然有一些不如法的出家人，假的出家人，他就不允许你来住了啊。所以要真正的出家人啊，那这个就是十方道场。那你去偷盗这个，真的就一针一线都是无间地狱了。所以现在呢，你去偷一个一般这些寺院的，也是有罪了啊。但是因为他不是十方常住，所以有罪，但是没有那么重。下面讲，未常住节省一分钱，自己就得福；若浪费轻损，其罪无边。那如果十方道场啊，这个道场是十方道场，你节省一分钱，你自己就得福报啊。如果浪费啊，去轻损这个常住，其罪就无边。所以罪福啊，还是在自己啊这个一念之间。玷污僧尼啊，这个僧是出家男众，尼是出家女众，此是啊犯淫戒，破坏僧尼清净戒行啊，这个也是无间地狱的罪。或伽蓝内自行云逆，伽蓝是寺院啊，夫妻参加法会住在寺院，有淫逆的行为，即属此罪。就是你夫妻去参加寺院参加法会，最好分房而住啊，不要住在一起啊。住在一起啊，如果发生这种淫逸行为啊，那就犯了这条罪了啊。如果不是夫妻，罪就更重，或杀或害，在寺院内啊奸淫之后杀人灭口。这个我们本社会新闻看啊，强奸杀人啊，或者杀害杀生害命，造如此罪业，堕无间地狱啊。这个在寺院里面啊，不能够杀生啊，这个杀生啊。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现在啊，有一些啊，我们在大陆上看到的一些寺院道场啊，这个有一些人啊，是在讲以前那些都是清净道场啊，现在呢有这边杀生的啦啊，变成观光旅游的地方。都是造杀生业啊，那么就是污染了这个清净寺院，在这个寺院啊造这个

重罪都会堕地狱的，也是一般人无知啊。现在人讲他也不相信啊，他认为这是迷信啊，所以他就肆无忌惮的在寺院啊道场啊，我们在四大名山呐 去旅游都有看过啊，有一些不信佛的人，他在那边做生意啊，有一些游客他也不是信佛的，他是旅游，在那边呐、杀生啊、吃肉啊，种种的啊，这个罪业啊就非常重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灰沙门、破用常住、屈狂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除无期。沙门是指一切修行人、宗教徒。佛教传入中国，沙门变成出家人专称。沙门是梵语，意思是勤习，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灰沙门，身装作沙门，内心、不是真的修行，目的是欺骗众生。那这个罪业也很重。这节课啊，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个先学习到这里啊。那这段经文还没有讲完啊，我们下一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九章。子谓伯夷曰：“汝为周南赵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赵南，其有正强面而立也矣。”

论语自阳货以下句法都不多，三言五句就一章，我们就按这个学便可以了。若单只看一注是好是坏，要碰运气，即是可以采取，但必须有眼力，不容易啊。如果眼力达不到该如何，吾选择注解为你们说，选注之中好的十分之三，其余都无用。例如近来这几章都讲考据，而你们应该学的有两件，一是学道，其次是学文，文以载道的缘故。今日所讲的是道与文，你们若略略能看得懂文就好了。这几章注解的人谈到道的很少，例如这一章明明是一章，有注解说是以离七过庭有关，哪一章彼此没有关系，这种说法只是徒乱人意而已。你们第一先要弄清楚文字，其次才去知道为什么有这章的事情，用意是什么。子谓伯夷曰，子谓伯夷曰，伯夷就是孔鲤。孔子谓孔鲤说，汝为周南赵南矣乎？汝为所干的事，学诗要紧有二篇，周南赵南，你们要分清楚这二篇的区别。周南在周公封地的南边，被周公所教化，赵南在北，考据这个地理的很多，这都不需要。人而不为周南赵南，其有正强面而立也已。你学了周南赵南吗？要是没学，好比你对着墙站，站十年也是白看，什么也看不到。但是学佛便不同，面壁更好。达摩祖师面壁若干年，有所得。不学诗无以言，儒家的学问、人道、敏政都在修其自平上。凡此请学匠问龙圃，孔子不是反对，因为龙圃有人干这个行业，可以去问有经验的老农老圃。学这种的是平民小人，孔子重点在政治、人道、敏政上。若不会政治，又不会说话，如何行？三百篇诗重点在周南、赵南上，我们今日没有学过，就是面墙而战。你们要在中国办政治，周南、赵南必须看明白，不学也行。但是中国社会的政治你不能办。周南赵南的重要处是讲男女结婚，不是讲恋爱。从前结婚前男女未见面，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六礼成亲，过门还蒙着脸，新郎揭开后才见面。恋爱是禽兽，没有媒人。中国社会为五伦社会，与各国不同，家中有二伦是天然，有一伦是半天然。天伦是天然，外头有二伦也是人伦。易经所为乾卦，其次为坤卦，乾为老父，坤为老母，才有三男三女成八口之家。夫妇不是天伦。

0: 一有儿女后便是天伦，父子是天伦，兄弟同胞也是天伦，夫妇半天伦，因为不能同性结婚，所以不是天伦。一生孩子属父亲的还是属母亲的，所以成了天伦。自古以来有亡国的，但是还有民族，若亡了民族就不能治了。中外政治不同，五伦之中开始于男女夫妇，人伦的第一条是根本，若根本错，所谓其本乱而莫治则，谓之有也。今日没有家庭制度，夫妇是第一伦，五伦的开始，幸福的源头，夫妇居室不能整齐，家必不安。家不安，上不上，下不下，男不男，女不女，到社会不能办事，在家没有良心，在外能有良心吗？不能齐家，如何能治国？不能治国，如何能平天下？古人定礼节，礼从俗，随地方的风俗而定礼节。今日不是用中国的办法，只有个人去干。今日彼此若有意，发乎情，止乎礼，还可以。结婚之后，法律也有破坏家庭的罪，那是犯法行为。做这种事的是好人吗？这全在个人。周南、赵南被文王教化，百姓家成为一个良好的家。诸子的注解不可看，《诗经》可以看十三经的注，《诗经》的韵诸子也敢改，这是大胆假设，诸子便是今日的服饰。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十章。子曰：“礼云，礼云，义薄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吾为诸位一切的所作所为，都不是为名为利，我们在一起自在归于正道。道也者，不可惜于礼也。又说，谁能出不由父，何莫由失道也。要使大家都走正路而已，吾若不用心准备，耽误大家的光阴，这是上天良。子曰：“礼云，礼云，义薄云乎哉？”礼云，礼云，这是文章加重其词，怕大家疏忽。所以孔子说：“讲礼吗？讲礼吗？”从前行礼祭庙，两国来往都有一定的规矩，例如普通人讲究送土产，若到福建而送福建的物产，便是不合理。如送乌龙茶、太阳饼，虽然不值钱，但情分重。古人献帛送玉，若懂礼了，礼难道就是在玉和帛上吗？云乎哉？说的就是这个吗？不是这个是什么？若不明白就没办法。平素用礼乐，便不用警察。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云，乐云，至今婚丧嫁娶仍有昼夜，昼夜有什么用？喜事能做哀乐吗？礼只是会敲钟打鼓吗？就算奏了乐吗？只懂礼乐表面，孔子不赞成。礼主敬，乐组合，人不能和，所以要用乐。那么这一段雪儒老人讲了，礼啊，要懂得他的精神。那礼不是只会敲钟打鼓，只会敲钟打鼓，就算是奏了乐吗？这个礼送这个贵重的物品就算是礼嘛？这个当中要有他的精神在。如果只懂礼乐的表面，孔子不赞成。礼主敬，乐主和，就是敬和。人不能和，谁要用乐？喜怒哀乐，花儿皆终结，谓之和。礼在于敬，不是炫耀。用金盘一碗招待来客有什么用？平早也可以渐进神奇，要在心存。如今提倡文化，只贴标语不行。总之得干真事，干实在事。吾希望你们学成，办事拿出真心来，不要欺骗人，事成就能感动人。那么这张书的主旨，就是在礼乐。那么这个礼乐有它的形式。这个礼我们一般讲送礼，
这个离啊就是主敬啊，对人的尊敬。礼不在于说这个厚礼薄礼，主要是在这份诚心啊，诚敬啊。乐主要是在和谐啊，这是他的主旨，他的精神所在。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啊，啊，有这个形式，必须懂得啊，它的内涵，它的实质内容，这样才是真正的礼乐啊。如果真的推行礼乐了，真的就不用警察了。啊，现在人为什么要警察来维持秩序呢？啊，没有礼，没有乐。啊，人没有礼啊，就没规矩，不知道守规矩。啊，没有乐呀，啊，人与人相处不和谐，常常起冲突。那么在台湾当年提出复兴中华文化。那个时候啊，贴了很多标语啊，写如老人讲啊，这个不能只有贴标语，这个只有贴标语啊。

0: 没有真正在干这个事情，没有干真事，干实在的事，那个只是一个口号，也没有用。所以启禄老人希望我们学成啊，办事啊拿出真心啊，不要欺骗人，至诚啊就能感动人。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十一章，子曰色厉而内仁，辟诸小人，其有川渝之道也与。这章的注解争议很多，其中有一二人说的几句说得对，与有注解说是土墙，有说是木板墙，有说是翻墙，总之没有人看见，而是孔子的一个比喻。子曰色厉而内仁，孔子说色厉而内仁，外表颜色很严厉，内里面其实很柔弱，这样的人好比小人。小人小到什么样？就像在墙边挖个窟做贼的一样。这似乎很难讲，其实圣人的眼里不难。色厉内仁是说此人不论什么事表面还不错，装得不错，很能出洋相，气派不俗，相貌不凡，办事却毫无主意，乱七八糟，什么也办不好。这种人自古便有，今日尤其多，否则不至于如此。作家八百年的天下，乱臣，乱臣是治也，治理的意思，不是作乱的乱，这里的乱是治臣，十人而已，其中还有一位妇人，其实九人而已。自古人才变少，自己有多少能力不可不知以为知，不会而充行家，尤其是要竞争高位职，高位必得要选贤与能，大家才能享有幸福。若启用坏人，他干不了，大家倒霉。重要在不可装行家，人各有长短，某人有九短一长，可以用其一长。如某人会做直，某人会做善，集合起来就是全才。当领袖难在这个地方，若不如此，妄作聪明，争到高位就坏事了。辟诸小人，好比小人，这样的小人是无品性的小人，坏到什么样了？这是中国讲中国风俗，所谓男盗女娼，男人做贼，女人为娼，这是罪恶的小人。小人当了盗贼，还必须看

0: 当什么报？
1: 如梁山伯瓦岗寨的盗贼，那是英雄好汉。其有川渝之盗也与？渝是大门上的小门，而贼在土墙上挖个洞也是如此。这种贼不能在梁山做金交椅，这是小偷。小偷的心理如何？虽到人家里偷东西，人往前进，其实已存着退后的心，走两步往后看，先找出退路，这是做贼所必须有的心理。身往前进，心却处处往后退，进退不一，叫设立内人。一般人假装好人往前干，心里其实不能干。学书学经要照着办，反省我们有这个毛病吗？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十二章。子曰：“相怨，得之贼也。”荀经评义说：“怨，要加一单立人，怨侠也。”当狡猾讲，按孟子赵岐的注解，字可以不改动。愿当善讲，郑康成也当善讲，就做愿。缘与愿相通。那么这张书写儒老人给我们提示啊，荀经评义啊，这个书里面说怨啊，现在我们看到怨这个字，上面一个原来的原啊，原谅那个原，下面一个心字。那么在荀经评义里面说啊，要加一单立人啊，就是左边一个人字旁啊，那右边是原来的原啊，这个也念怨，怨侠也啊，侠就是当狡猾讲啊，圆滑啊，随和。那么按照孟子啊，这个四书当中的孟子啊，赵岐先生的注解，这个字可以不必改动啊，就是照原来这个上面一个原来的原啊，下面一个心字啊，那么这个原与怨啊，原来这个原来与怨这个字啊相通啊，互相通用。那么怨当善啊来讲，郑康成的注解也当善讲。子曰：“相怨，得之贼也。”孔子说有一种人叫相怨，相是本乡本土，乡村这个乡，本乡本土，这一乡的人都说某人是好人，

啊，我们现在讲好好先生啦。尧舜也是人人说好，那是后人称赞。但是这一章人人说好的人啊，是贼害道德的人啊。这个乡愿啊，也是人人都说他是好人啊，但是呢，他是贼害道德的人啊。那跟尧舜啊的人人说好啊不相同。这一句像诗一般，今古有所不同啊，今是现在啊，古是古时候。这个有不同的。例如宋朝时有人说叶辉好，那这位乡愿说不错，叶辉听了高兴。那么他这个乡愿啊就会附和别人说的啊，别人说好啊，他也跟着说好啊。另一个人说秦桧好，乡愿也说不错啊，秦桧听了也高兴啊，他也这个随着别人说啊都好。或者说吴凤好，他也赞叹说也很好。那么在吴凤啊，在台湾嘉义，那历史上记载啊，那么他这个也是算是民族英雄的人物，说好，那乡愿啊也随着赞叹说也很好。这个人如何啊？就是像这样的乡愿啊，是如何，是什么样的人？写如老人讲啊，这是同流合污，清水浊水都好，老奸巨猾。这个好的他也说好，坏的也说好啊，这个就老奸巨猾了啊，就是得之贼了啊。孔子说的是得之贼啊，贼害道德的人。今日这种人很多，佛教界也很多，绝不能成就。到处跑庙，禅密历尽的庙都有他，如何成就？那是庙棍子、佛棍，谁能独立不已不易啊？那么这个雪庐老人指出啊，现在佛教界啊这样的人也很多啊，他什么都好，到处跑庙啊，什么地方啊都有他出现啊。啊，这个我们的确也看到过啊，他这个啊，也来这个道场，也跑那个道场啊，的确啊，到处都跑，那这个是不能成就的啊。这个雪庐老人讲的就不太好听了啊，那是庙棍是佛棍了。佛家讲亲近善知识，远离恶知识。儒家说亲贤臣，远令人，观友而知其人。这是佛家跟儒家讲的都是同样一个道理。佛家讲亲近善知识，我们要亲近善知识，要远离恶知识。那儒家说亲贤臣，远令人，观友而知其人，观察这个朋友

0: 那么他教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啊？他交往的是什么样的人啊？是亲近善知识，远离恶知识，还是亲近恶知识，远离善知识啊？就如同儒家讲的啊，他是亲近令人，远离贤臣，还是亲近贤臣，远离令人？那看他结交的朋友，就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了。那么这张书啊，那主要啊就是啊，我们不能学习乡愿啊这种态度啊，这个当中啊是非善恶啊也不能啊这个打迷糊啊，那随着人家啊那么人家对的也说好，不对也说好啊，那这个就变成了乡愿了。应该啊好我们要赞叹啊，不好我们不能赞叹，也不能随和随喜啊，这是佛圣贤啊教我们啊的一个正确态度啊，这个不能不知。因为现在呢的确如同学儒老人讲的，这样的人很多。好，我们这章书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十三章。子曰：“道听而徒说，得之弃也。”阳货下篇经文多半只有一二句，更难讲，要紧在背诵，今人多不肯念。这章书开头雪儒老人讲阳货下篇就是下半的篇章经文多半只有一两句更不好讲，要紧再能够背诵，现在的人都不肯念。论语的好注解不到十分之三，这是雪儒老人那么他给我们举出论语自古以来好的注解十种不到三种可见呢注这个不容易。这是孔子所说，论语是孔子所说的。孔子的弟子终日在跟前，尚且不知道孔子的心意，宋人隔了千余年如何能懂这个雪儒老人那么提出这个质疑了这个论语是孔子说的，那么孔子的当年跟在身边的弟子他的学生整天在孔子的面前尚且不知道孔子的心意到了宋朝隔了一千多年那宋朝的大儒如何能懂就是当年跟在孔子身边的弟子都不懂，过了一千多年到了宋朝的人怎么能懂很多都是以自己的意识猜测来注解不是孔子的本意。所注解的能文从字顺便是好注文从字顺就是好的注解。我们看一次不懂再看一次，读书千遍其义自现，果真能懂一二句就得一篇，得一篇便得全部。你们温习到把白了还不够熟，还不够熟。雪儒老人讲的这句话非常重要读书千遍其义自现，果真果然真的能够懂得一两句，那么你就懂这个一整篇的比如说阳货这一篇有十几这个很多章那么你懂一两句，这整篇都得到了，就懂了。那么得一篇便得全部，懂得一篇那跟其他的篇章也都能贯通了。那么雪儒老人指出，我们学习到头发白了还不够熟可见得这个一两句也不容易。哪一句也有问题，从前吾只为你们讲道理，今日吾讲文字，文以载道，只有在字里行间找得到道的，就算是会读书的人这个文理载道，在字里行间能够找得到道的，这就算是会读书的人了。山河大地都是书，不必只在白纸黑字里找那么在书本上，我们会应用在整个生活环境上，整个生活环境山河大地都是书那么也不必只有
在白纸黑字里面去找，要从生活当中找出来。这章的注字无多不采取，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物与事不同，道路也，途也是路，路上听道，在路上就说，有德之人也不听，这是古来各注解的讲法。子曰，道听而途说，得之器也。道听途说什么？学而时习之，学什么？学道。道有动词、定词的区别。定词如孔子所说的人道、敏政的道。途指道途上。道指至于道的道。道也则不可虚于离也。随时要听要学，道听，听了道，在道途上听了，在道途上就说，对研究道有所得的人，他不会采取，他会舍弃你，因为听闻后必须经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若教人，更须传不习乎？先必须温习几遍，才能教人。《礼记》说：“教学伴，教学必得温习。你学，他也学，各得一半。当时听了不研究，没有体会进去，当时就说。”会被有德的人舍弃，例如王阳明学宋儒，格物就在物理穷理，结果格竹子而吐血。格物的物，在《左传》《易经》都有。子贡的聪明尚且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文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0: 可得而闻也。至于道，聚于德，必须有所得，才能教人。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热心是好，却误人子弟，也会害人。那么这张书总是劝我们自己要好好学习自己要温习，自己要有所得，才能够去教人如果自己没有所得热心是好那好为人师这个虽然热心却会误人子弟也会害人给人误导，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学。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十四章。子曰：彼乎可与世今也与哉？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这章文理有麻烦，一字有若干音、若干义，还有更麻烦的，音也不变，义也不变，必须看上下文的口气而变。如韩昌黎的“感将衰朽习残年”，“感”字就是不敢的意义。这张书又是一个例证，可见读书的难处。说美华侨西坡不认字，这是实话。子曰：彼乎可与世今也与哉？第一句是问，以下是孔子答。彼乎，彼没有学问，无知识的人，所见不广，学问道德都没有的人物，可以出来替国家办事吗？可与世今，是指可以出来侍奉元首做大官。也与可以吗？活口气。你们读书为了什么？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必须为社会办事。只要念过书都有这个道理，不会办就是书呆子。读书明理，自在办事，只会作文有什么用？现今也不会作文了。今日选举，你有德才吗？若能为人民牺牲一切，又有才德却不出来，对于天下苍生如何？这时就可以出来。若只是有钱，那是物尽苍生。你们若在不变心里，无说了又有什么用？那么这一段啊，雪儒老人啊，那么给我们举出啊这些事情，那么我们要从这里好好去体会，举一反三。未得之也，患得之。什么是彼乎？不是口说，要看他的行动。其未得之也，患得之。若直接依文讲，未得而患得，得做得到，有这种道理吗？得是不得，没得到时就筹划忧虑得不到。假若我得到，例如有一个人拾得一粒鸡蛋，就打算还鸡买田等等计划，这是正说，是未得到怕得不到。既得之，患失之。既得之，患失之，既得到又怕失掉，苟患失之。苟患失之，一得一失，终日自私自利，为自己打算，这种人是彼乎？无所不至矣，则无所不至矣。只要有所得，不论来路不明，不论合不合意，他一概不管。硬放舍的，他却捉着不舍。这种人杀人放火，奸盗邪淫，只要有利，什么他都干。我们不认识什么人是善之士，什么人是恶之士。知道这个就能办了。观察他的行为，若患得患失，如何福国利民？我们要如何办？你们要当仁不让，见得失意。即使有人把钱拿到家来，无也拿出来。台湾虽小，只要万众一心，什么事啊 啊，都能够成就啊。这个一张书写入老人给我们讲啊，观察啊一个人啊，那如果那有患得患失，就不能出来啊替国家社会办事了。如何能够福国利民啊？那么都是啊为自己打算啊，这个所谓啊自私自利。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十五章。子曰，古者民有三急，今也或是之无也，古之狂也是，今之狂也荡，古之今也廉，今之今也混利，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孔子说古指周朝以前，古今二字有关系，万法无常，来回变化。春天开头是温，不冷不热，因为寒气减的缘故。古冰箱的水拿出来置放后就温，春天再来渐渐热，便是夏，然后是凉。虽然秋时与春时同一温度，但是一则觉得温，一则觉得凉，如同一杯热水一杯冰水，当中放置一杯普通的水，先放入热水，再放入当中的普通水，便觉得凉。若是先在冰水，再放入当中的普通水，就觉得温。一来一往，开头一切的事情都简朴，好处理。渐渐坏，渐渐就不行了。天如此，地也如此，人也如此。没有永远不变的，今日劝不听，就得出动原子弹，之后才又天下太平。但是不能听其自然发展，如在大陆北京山东的菊花，到11月只开7分，台湾天气暖和，开了9分。北京菊花开到9分，还有1分能看。若白天搬出来晒太阳，夜间搬入屋中保暖，一直开到第二年的正月。60天是一周甲子，它能开120天，得到两周甲子，就给这种菊花送了一个名号，叫做续甲子。由于人爱惜的缘故，今日时局坏，我们懂得活学，人心不随坏潮流，便可以保存若干时候，仁义可夺天意。孔子也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善如一张薄纸，由少累积而来，全在个人的作为，将来出动原子弹，台中或许就比其他地方轻，因为台中崇尚相信因果。子曰，古则民有三急，今也或是之无也。古时候的人比起东周的人好一些，普通百姓有三种毛病，今也或是之无也。今也对古者说，指孔子的时候，或是之无也。注解说是变化不一样了，如何不一样法呢？下文三个古今相对，文法不乱。古之狂也是，今之狂也荡。古之狂也是，古时候也有狂人，有点放肆。今之狂也荡，现在也有狂人，不是是而是荡，如在水中飘来飘去，无所依止，不能控制。狂而是还有节制，今日的狂人则无法控制了。古之今也廉， 今之今也奋力，古之今也廉。古人能处处约束自己，注重廉洁，今之今也奋力。现今的人也能处处约束自己，但是好发脾气，以为比别人高。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古之愚也直，古时候也有愚人，但是直不勾勾道道，今日愚也诈而已矣。今时也有愚人，但诈骗，妄作聪明，不能而妄聪能，就是诈。到现在已经无狂，完全是荡了。你要是不信，可以办事试试。如今今世的人已经没有了，到处是管理财务的人，上瞒下厚，又发牢骚。如今也已经没有职责了，愚而且诈而已，今日也全是诈，到处称大师。吾希望你们好好干，能救多少人算多少人。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

0: 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六页第三行，第十六页第三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好，我们昨天呢，学习到这两段经文啊，那么这个两段呢、就是两愿。这个两愿呢，愿我速成般若船啊，这个般若就是我们自性的般若智慧。好，我们学佛呢，般若是我们佛法的中心啊，因此佛在一生讲经说法49年，般若经就讲了22年。那么为什么花这么长的时间呢、讲这个般若经典？我们看阿含讲12年，大乘方等讲8年，后面呢、这个法华涅槃呢、这个时期呢，讲了7年。这个当中啊，般若呢占了22年，几乎接近一半的时间。那么昨天也跟大家大概提到过，姜卫龙老居士注解的《金刚经》讲义，也特别提到修学般若的重要。我们学佛的人，包括念佛的人，有很多人不能说他不用功不能说他不努力很多人很用功很认真但是修了很多年呢没有很明显的效果修到最后枯燥无味就退心了，扶不住烦恼。那么这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当中没有般若智慧的观照功夫因此修行过程很容易陷入枯燥无味这个我们一般讲功夫不得力就是扶烦恼扶不住。那么这个是疏忽掉般若修学的原因疏忽掉。那么自古以来呢从唐朝以后在佛门大德也可以说从宋朝以后这个差不多1000年的时间在佛门讲般若经的人就很少原因呢般若经典不好讲万一讲错了给人家误导那要背很大的因果责任因此就不敢讲怕谈般若。那么有一些人呢很狂妄他也不懂般若乱讲妄谈般若。另外呢佛门还有一些大德呢他们也讲般若但是呢讲得很浅讲得并不深入。因此呢也起不了观照般若的功夫。因此不管修学哪一个法门功夫就很难得力。包括我们

念佛法门也不例外。这是江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那么给我们提到啊，这个般若呢，它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不能疏忽了。那么这一愿呢，啊，念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啊，就是愿，就是希望啊，啊，我能够很快的搭上般若啊这一条法船。这个就是劝我们啊，要发愿啊，要学般若啦。那你不学，你怎么成般若船呢？啊，这个愿发了之后，后面就要有具体的行动啊，那个愿呢、啊、才不落空啊。不然你愿发了，后面又没有具体的行动去落实，那个愿呢、啊、就变成空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那么这个跟前面呢、啊、都有相关的。这个苦海啊，六道十法界啊，可以说都是苦海啊。六道法界啊，这个苦海呢比较严重了。那么在六道里面最重的苦海就是三恶道。但是在六道里面呢，只有苦没有快乐。所以妙法莲华经佛给我们讲啊，三界通苦。就三界六道啊，那没有快乐的事情。纵然有快乐呢，那个也不是真的快乐。啊，那个乐叫坏苦，这个乐过去了，苦就来了。所以我们三界呢，有苦苦，有坏苦，有行苦，啊，这个三苦。那么我们这个有情众生啊，有生老病死苦，这个生理的苦，啊，这个身体的基本的苦。那么心理上，也就是精神方面啊，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阴炽盛苦，有所求求不到，很失望，苦了。爱别离，自己亲爱的人、喜欢的人、恩爱的人啊，偏偏啊，生离死别啊，不能聚在一起，非常痛苦。不喜欢看到的人冤家债主偏偏碰在一起，怨憎会苦。那么五阴炽盛苦呢，是所有一切精神物质啊，所有一切苦的一个根源啊，都从五阴啊所生的。那么这个三苦八苦，在我们三界六道的凡夫啊，人人都有，人人都避免不了这些苦。所以六道呢称为苦海。那么十法界当中，六道法界是最苦。那么四圣法界呢，那比六道快乐多了。因为呢它已经超越呢三界六道生死轮回了。他们有得到啊真正的快乐了啊，但是这个快乐呢啊还不是究竟圆满啊，距离究竟圆满的快乐呢还有很大的距离。对我们六道法界的众生来讲，当然啊他比我们强多了啊，他们得到解脱自在。但是跟一真法界啊，这个明心见性的法身大士大菩萨来比呢，那么四圣法界的圣众啊还是苦。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明心见性啊，还是生活在虚妄的一个世界里面啊，虽然没有六道的昏断生死，但是还有这个六道以外的
变异生死。

啊，还有变异生死。所以十法界呢，都是称为凡夫，对一真法界来讲都称为凡夫。六道称为内凡，四圣法界称为外凡。啊，所以十法界呢都是苦海。那唯有超越十法界入一真法界呢，那就越苦海了。那么我们要发愿啊，要早得越苦海啊，希望啊这个时间越早越好。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修行呢，要超越苦海啊，说实在话呢，是相当不容易的。啊，经典里面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要超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必须把见思惑断得干干净净。那这样啊，我们才能超越啊六道法界。那么要超越四圣法界呢，必定要把这个尘沙惑，就是分别也要断干净，才能破一品无明，那么才能超越十法界。那这个讲起来很容易，要做到呢是相当的不容易。我们不要说超越十法界了，超越六道法界呢，我们在一生当中都办不到。因此我们特别在这个末法时期啊，修行比过去正法相法啊，那困难度就更多更大了。更困难了。在这个末法时期，我们想这一生能超越苦海，唯一可能的就是修学净土法门，念阿弥陀佛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待业往生。这个净土法门可以待业往生，见思惑一品没断，具足信愿行。这个信愿行三资粮真正具足了，就可以待业往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不但超越六道呢，也超越四圣法界了。虽然呢，我们见思惑一品没断，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是生到凡圣同居土。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跟十方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它不一样。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六道当中有三恶道。而且人的寿命很短促，是胎生的，我们这个人道啊是胎生的。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呢，它那个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人天善道，它没有三恶道。这个我们读弥陀经读无量寿经，那这个经文啊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没有三恶道。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它的凡圣同居土它只有人天两道，人道跟天道，没有三恶道。三恶道的众生往生到那边也是人天的身份，那么人天的身份就是还没有断见思惑的凡夫啦，还没有断见思惑，或者见思惑没有断干净，那不管在任何一尊佛的世界都是住在凡圣同居土。

啊，圣人跟凡夫共同居住的世界。那么如果见思惑断了，那么他就不住在凡圣同居土，他住在方便有余土。那么为什么称为方便有余土呢？因为这个世界呢，没有六道生死轮回了，但是呢，还不是真实的，还是虚妄的。那么如果在断尘沙破一品无名那么就升到十报庄严土了。那么十报庄严土呢，还有四十一品无名这个四十一品无名通通断尽了那么就回归到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就是我们的法身本体所以每一尊佛都有这个四土那么极乐世界呢，它的特色呢，并不是在上三土上三土你每一尊佛都一样的方便有一土，你要断见思惑你要升到十报庄严土，你就要破无明。无明破尽了，你才能回归到常寂光土。那每一尊佛的世界都没有例外的。那么十方诸佛世界呢？凡圣同居土都有六道有三恶道，只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他这个凡圣同居土跟十方世界诸佛的凡圣同居土不一样他这个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呢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见思惑一品没断升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呢，升到凡圣同居土但是他这个凡圣同居土没有三恶道，这是一个特色。再一个特色就是无量寿莲花化身这是第二个特色。第三个特色呢，他这个凡圣同居土跟上面的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当中没有障碍也就是说你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升到任何一土，那么你那个四土它是都相通的那上面通下面的这个我们没有疑惑比如说常寂光净土通十报庄严土，通这个方便有余土，通凡圣同居土，上面通下面的这个我们可以理解，这个我们没有疑惑程度高的通程度低的这个十方诸佛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凡圣同居土，我们就见不到阿罗汉、阎劫全教菩萨他们住的方便有余土，他们的世界我们看不到，但是他看得到我们他可以跟我们住在一起，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那么方便有余土的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他见不到十报庄严土的法身大士，这些诸佛菩萨他看不到但是十报庄严土的法身大士，这些大菩萨呢，他没有障碍他跟这个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这个都没有障碍那么这个每尊佛的世界都是一样的那么常寂光呢是圆满的常寂光土是成佛了他回归到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就是我们的本性法身离体就是宇宙的本体明心见性到究竟圆满就回归常寂光土了
那么这个下面三土都是长极光土所

现的。那么现在呢，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他这个见思惑一品没断啊，只是具有人天的身份啊，往生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你也可以通这个方便有余土跟这个十报庄严土跟诸佛如来啊，每一天啊啊往来啊，跟观音世智呢都是同学啊，同山道友，平起平坐。他这个很不可思议啦，这个是十方诸佛都没有这种现象的。上面通下面呢，我们没有疑惑，但下面也通上面，这个我们就想不通了。那这什么原因呢？是阿弥陀佛他四十八愿本愿威神的加持，不是我们自己修行的程度达到那个标准。是借佛这个愿力的加持，我们没有修到那个程度呢，只要升到极乐世界呢，那个受用啊，神通道力跟阿惟越智菩萨都一样了，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桩事情，这是西方极乐世界呢它的特色，也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呢他有这种特色啊，因此啊，十方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都劝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啊，要念阿弥陀佛发愿到极乐世界去。为什么呢？你去那边成佛比较快啦，在我这个世界修行啊，很慢啦，吃很多苦头，常常啊退转退步，进一步退九步。大起大落，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有进无退，只有往前进，不会退转，所以圆正三不退。那么我们末法时期的众生呢，想要在这生当中呢，超越这个苦海，那除了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大概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了。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啊，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一生当中啊，把这个见思惑断干净。见思惑你一品一丝毫没断干净，你三业就超越不了。你看佛在四十二章经给我们讲的，你证得虚陀洹果啊，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啊，还要呢天上人间呢七次的往返才证阿罗汉果，才超越三界啊。那么证得恶果啊，斯陀含啊，天上人间呢要一次的往来，叫一来啊，还要来一次，然后才能超越。证得三果阿那含呢，住五不还天，就不用来人间了。他在天道啊，他就直接超越三界了。那可见得呢，这个断见思惑啊，超越三界啊，这难度很高啊。那么我们一生当中，不要说见思惑都断尽，我们想想啊，能不能证得一个虚陀洹啊？就是你把这个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干净。那么证得虚陀洹呢，在小乘叫虚陀洹，在华严经、法华经它有藏通别圆四教的菩萨那么以圆教菩萨来讲他是。圆教呢，七信位初信就断八十八品见脱了等于小乘的初果虚陀洹到七信才超越三界
但是圆教菩萨呢，断正功夫跟小乘人一样，但是呢，神通智慧道力呢，那小乘是远远不如。断正功夫一样，但神通智慧呢，道力呢，那差别太大太大。但是大乘圆教，那么断了88品见惑，虽然没有了生死，但是了生死这个时间表可以预定了，就是可以预期了，好像你入了学校呢，那么 你这个入了一年级呢，那你念了六年了，你就一定毕业了，好像正式入学了。那还没有入学之前呢，那些时间都不算的。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断见惑，在这个世界修行啊，没有断88品见惑呢，那还没有入学啦，连那个一年级啊都没有进去。那么断了见惑，你了生死就可以预期啊，最长的时间就是人间天上七次往返，那根性比较利的呢，可能他这个时间可以缩短。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一生当中能不能断88品见惑啊？不要说88品啊，恐怕一品都断不掉。这个不容易啊。这个不容易。这个见惑第一个就是身见。我们这个身体执着这个身是我。后面就不用谈了，光这一关我们就很难去突破了。无始劫以来那种执着根深蒂固。不是说我们说断就能断的。这个费很大功夫的都还断不了。那这个要靠智慧。那么我们净土法门呢有个方便，不用断了，你能暂时把它控制住。这些烦恼不起现行可以待业往生了。到极乐世界呢，那个环境自自然然你这些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它自然它就时间久了，它自然就没有了因为那个环境好我们凡夫还是要选择环境的你能够在污染的环境不受污染那不是一般人那根性要很利的人才行出污泥而不染。那我们一般人一般的根气呢，那没有办法，肯定受到污染，受到污染，我们肯定要堕落，要退转，这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修行，还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呢，我们还是对于环境上还是有所选择，你看古大德呢，这个自己定慧还没有成就之前你看道场都选择在深山人迹不到的，交通很不方便的，为什么呢？怕污染他定慧还没有成就呢，他必须要有一个清净的环境来保护他的清净心不然一出去呢，他又受到污染了，又退转了自己定慧真正成就了，那么才能出去弘法利生不然呢，自己定慧没有成就出去弘法呢不是去度众生都是被众生度跑了这个是都是事实所以我们末法时期要超越苦海呢，除了念佛求生净土没有第二条路了这是唯一一条的越苦海的捷径。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得戒定道。那么
这一愿也非常重要，我们要发这个愿。那么你看前面呢，讲这个一直从前面啊发愿发到这里啊，这里讲到戒定道啊，这是一个关键的 啊从愿我速知一切法，愿我早得智慧眼啊，一直到愿我早得越苦海啊，那么这个六愿啊，如果没有戒定道，那这前面六愿呢，恐怕都落空了。啊，为什么呢？啊，我们佛法的修学呢，戒定慧三无漏学，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那么戒定是个前方便，目的是开智慧。你开启了自性的般若智慧呢，那么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智慧一开呢，就把烦恼变成菩提了，转烦恼为菩提。但是我们还没有开智慧之前呢，必须借用戒定来帮助。戒定都是手段啊，它不是目的，目的是开智慧。那么我们智慧没开，这个戒定不能不要啊！你不要呢，你开智慧就有障碍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包括我们修净土都不例外啊！如果修净土例外呢，那么佛就不用在《观无量寿经》给我们讲净业三福了，他那个三福就不需要讲了嘛，讲那不是多余的吗？啊，叫我们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还要讲那个三福，那么麻烦干什么呢？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念佛虽然讲待业往生啊，不用断见思惑啊，但是呢，这个戒定啊，起码你也要有二十分的条件嘛，好像你考试啊。你不要说考八十分、九十分、一百分，那你起码考个二十分嘛。啊，你说考个零蛋，那个就没办法了。啊，所以这个戒定你起码要二十分嘛。啊，那其他的法门呢，起码要六十分以上才及格。啊，六十分以下都不及格。啊，那这个净土法门呢，要求你。最起码要二十分嘛，啊，他阿弥陀佛这个学校他就录取了，这个条件已经降到最低了，啊，但是你不能低到连这个条件都没有，那还是去不了，啊，那这个条件呢，就是我们虽然没开智慧，但是呢，你这个戒定啊，足以把我们这个烦恼啊，糊住了。啊，所以我们也要发心来学戒学定，这个要学了。啊，那么净业三福第一福啊，现在老上讲的《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啊，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位移，这个都是属于戒定，属于戒学的范围。那么戒呢，比善要高了。第一福是。人天善法啊，你看那个五戒十善，哎，那五戒是在第二福哎，啊，你受了三规之后才能受五戒。那实在讲啊，不要说受五戒了，你受三规，三规就是在第二福了，啊，就是入佛门啊，第一个要三规一。那么你有了三规一呢？就说明了你已经有前面第一福的基础。如果你没有第一福的基础，你那个三规也是假的，不是真的，不是真正三宝弟子。啊，那么你受了三规，有了三规呢，你才能去受五戒、八关斋戒、啊、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
你才可以往上提升去学这个戒。你连个三皈依都没有。

没有，说实在话呢，我们连个五戒都没有了，连个五戒都捞不到。啊，为什么五戒都捞不到呢？因为三皈依都没有，你三皈依，五戒得戒是从三皈依这个基础得的戒，八关斋戒是从三皈依这里得戒的。你这个没有，那你戒从哪里来？没有。那三皈依呢？的基础在哪里呢？就第一福啊。啊，那第一福没有，那你三皈依从哪里来？也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为什么现在这么强调那个三个根？它的道理就是在这里。啊，那你有这个第一福的基础呢，那三皈要落实也能落实了。五戒啊，八关斋戒、沙弥戒。就很容易能够做到啊！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呢，那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啊。那么有了第一福、第二福，才能提升到第三福啊，大乘菩萨福啊！这个大乘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那么这个都从戒定道来的啊，戒定道。啊，因此我们现在呢，要注重这个戒定的学习，啊，戒定的学习，啊，那么修这个戒定呢，啊，这个当中啊，也可以同步学习般若，啊，这些都是相关的啊，相辅相成的。但是我们现在下手啊，从这个事相上啊，从这个戒定来修。啊，那么在这个道理上啊，可以从般若来深入啊，那这样啊，戒定慧三学呢，它就相辅相成了，相辅相成。那我们还没有得戒定之前呢，啊，这个虽然学般若，还是偏重在戒定的学习啊，戒定道有了，那就偏重在开智慧这边了。啊，这个学习呢也有这种情况啊，我们也要了解。啊，那么这个戒律呢，我们也要学习啊。虽然现在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虽然没有得戒，但是可以学戒。啊，我们要先学戒，真的学会了，那我们去受戒呢，才能够得戒。啊，如果你不学习，根本都不懂，你受了戒也得不到戒。啊，那么得不到戒，受了这个戒呢，也没有办法去持戒。啊，到底是持戒还是犯戒？啊，这开遮持犯呐，完全不明白，在生活当中该怎么做？啊，到底有没有犯戒，还是在持戒，自己也搞不懂。那这个就没有办法受持这个戒，因此啊，要学戒啊。那么学戒呢，我们先不要学得太高啊。你说八关斋戒啦、沙弥律啦，这个层次比较高啊。我们现在呢，要先从五戒啊学起。我们那个五戒都搞不懂啊，你现在呢学的什么沙弥戒啦、比丘戒、菩萨戒啊，那都是形式的。啊，最基本的啊，三皈五戒啊，我们都没明白啊。那你这个基础都没有，那怎么可能提升那么高层次的戒呢？啊，现在呢，不但是在家居士啊，从三皈五戒啊，这个五戒十善来学啊，出家众也不例外。啊，我们现在的出家众啊，跟古时候的出家众，那是绝对不一样的。啊，古时候出家众啊，那没那么容易的。啊，那没有相当的道德学问啊、修持啊，人家不让你剃度的，要度牒啊。啊，在清朝以前、明朝啊，
啊，明朝以前这个出家人都需要度牒啊，国家在管制的啊，要经过考试的啊，你没有进士的这种道德学问啊，不让你剃度啊。为什么呢？一剃啊，你就天人师啦啊，连皇帝都要拜你为老师啦啊，这个皇帝拜你为老师，你什么道德？

够这个资格。那么清朝从顺治皇帝啊废除这个度牒制度以后啊，那佛门呢那就素质一直往下降了。啊，什么地痞流氓啊通通可以出家了。啊，所以现在出家人的形象啊在社会上啊并不好。啊，给社会大众啊印象并不好。啊，因此我们出家众啊虽然现了出家相啊，但是还是要学戒，要学习，特别要学习。啊，那么学习呢也是从三规五戒开始。啊，我们虽然出家了，我们连个三规五戒我们也不懂。那你是受了什么比丘戒、菩萨戒，那你怎么可能得戒呢？啊，你怎么可能去做到呢？啊，那么得这个戒啊，有它全方便一定的条件，这个也不是很容易的。啊，必须要忏除业障。啊，你业障没有忏除，你得不到这个戒。这个《了凡四训》里面改过之法，就是讲忏除业障的。啊，那么《了凡四训》呢，它还不是讲受戒，就修这个净业三福第一福。啊，修净业三福第一福，就是现在老和尚讲这三个根，都要先忏除业障，你这三个根啊，才能去落实。如果你不忏除业障了，不要说三规五戒了，你就三个根你都做不到，那何况这个戒呢？戒是在第二福了。啊，所以我们当前啊，这个忏除业障啊，是我们还没有得戒定道之前的、啊、一个前面啊，要现在呢要先修的功课了。啊，要先修这个功课。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你业障深重的业障忏除了，那么你才能够得这个戒。啊，不要说得戒呢，你才能落实三个根啊，不然你这三个根呢也很难落实。啊，那么现在呢啊讲到得这个戒。我们现代人啊换这个杀盗淫妄啊，这个四众戒呢非常普遍。啊，这个五戒十善啊，第一条都是不杀生啊，包括杀弥利，包括杀弥利啊，第一条都是不杀生。那么我们想一想啦，我们自己呢这一生啊，过去生不要讲了啊，就这一生啊，从生下来到现在呢，我们有没有杀过生？有没有吃过肉？啊，我看啊，大概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都犯了杀生这个戒。啊，另外呢，我们老和尚啊，今天这个直播讲的啊，不但杀生了，还杀人。啊，那怎么杀人呢？啊，现在啊堕胎的啊，根据这个联合国卫生组织的统计啊，全世界一天有15万人堕胎，啊，有500个妇女啊因为堕胎而死亡，啊，那这个两年下来呢，就超过1亿人了啊。这个是在医院有登记的，那没有登记的那就不晓得有多少。啊，不但杀生还杀人，你看这个业造的多重。那么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呢，很难避免啊，没有去造这个深重的业障。啊，你造了这个深重的业障，啊，我们自己反省反省，啊，我自己有没有造这种重业？啊，如果有，没有忏除清净啊，这一生要往生西方啊，待业往生都有困难。啊，这个业障啊会来障碍。

冤亲债主啊来障碍来找麻烦。这个是很难避免。因此啊我们现在这个忏除业障啊比古人要难得多啊，因为我们造的业比古人重。古人造业啊没有我们现代人造的这么重。因此我们要得到戒定道这个忏除业障啊这方面的理论方法境界不能不学习。那么这个杀人堕胎根据这个五戒相经牵要，五戒相经是小乘经啊，小乘经呢你杀人啊你堕胎那犯了不可悔罪，这不接受你忏悔啊，这个做法忏啊不通忏悔，不通忏悔啊，就永远丧失这个受戒的资格了啊，在小乘法里面呢就不再给他受戒了。那么只有大乘法啊，这个做法忏呢、啊、不能忏了啊，你杀畜生啊那个做法忏啊还可以忏，杀人他都不通忏悔，不可悔啊，犯了不可悔罪。那么只有大乘这个取向忏啊，根据这个梵网经啊、大乘经啊，还有旃茶三合业报经，用大乘的理论方法啊，允许我们忏悔，可以忏悔啊。但是呢，你要忏除到业障消除啊，见到瑞相啊，那么那个业障啊才算消除啊。那么你这样才能去纳受，再重新去受戒，受这个戒，才能得这个戒啊。那么忏悔法呢，最高的是无声忏。啊，那个是要金刚般若了啊，那个金刚般若啊，啊那个无相忏、无声忏啊，那是最究竟圆满的忏悔啊。所以这个忏悔法呢，分三大类：做法忏啊，做法忏就有一个仪规形式的，对佛菩萨面前、对师长朋友面前啊，来发露忏悔，这个叫做法忏。第二个呢，取向忏啊，在佛菩萨面前呢、啊，依照这个大乘经的理论方法来修，修到呢取得瑞相啊，这个业障啊才算忏除清净啊，那么去受戒才能得戒啊。第三，无声忏啊，又叫大庄严忏啊，那是究竟圆满的忏悔。这个详细啊在旃茶三合业报经啊，这些理论方法呢我们也不能不懂，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愿我速得戒定道啊，那我们怎么样得到戒定道呢？这个愿发了之后呢，你要去修啊，要去做啊，不能发了这个愿啊念一念啊也不晓得要怎么去做，都落空了啊。下面讲，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登涅槃山啊。那么这一愿 就是说愿我早登啊，早就是很快很早一点啊，登上这个涅槃山啊。那么这个山也是一个形容比喻了啊，涅槃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是不生不灭啊。我们一般讲啊，证得涅槃了。那么小乘声闻缘觉证得的涅槃叫偏真涅槃啊，身方便有余土啊，那个不究竟啊，虽然了了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啊，但是呢，他还没有明心见性。那么他守在这个偏真涅槃

这个距离啊，大乘这个究竟圆满的涅槃啊，那这个距离还很遥远。那么这里这个经是大乘经啊，那给我们讲早登涅槃山呢，那就是一定是指大乘啊究竟的涅槃啊，达到不生不灭啊这个境界。啊，这个我们发了愿啊，就要朝这个方向来精进。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会无为色。啊，那么这个一愿呢，速就是快速的，会就是体会。啊，这个无为啊，是对有为来讲的。啊，我们一般讲啊，有为法无为法啊，这个色呢也是一个形容比喻啊，色就是色宅的意思。那么这个色啊，前面讲早登涅槃山啊，那山顶啊是最高的啊，那就是至高无上的啊，那个我们一般讲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无上正等正觉，那个山顶啊代表啊它是最高峰了啊。那么这个无为色呢，色宅啊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我们安身立命的一个地方，我们住的地方。那么速会，会就是体会啊，那么我们真正会呢啊，也有见到的意思啊，会见啊，这个色是我们居住的地方啊，色宅啊，住的房子，住的地方啊，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要以这个无为啊，做我们的色宅。那我们现在呢是住在什么呢？住在有为上面。那有为呢，说实在话呢，都是在流浪啦，都在流浪啊，在六道生死轮回，不但六道法界生死轮回是流浪啊，是无常，是短暂的啊，连四圣法界它也不是永恒的啊，它还要提升到一真法界啊。那么一真法界呢啊，那就比较长久了啊，住三大阿僧祇劫呢，他回归长极光啊，长极光那真的是无为色了啊。那么我们在三界六道呢，都是无常的，都是有为的，有为就是有生有灭的，有变化的。在《白法明门论》啊，把这个宇宙间呢，心法、色法、不相应行法，把它归纳一百类啊，心是精神的，色是物质的啊，还有呢不相应是抽象概念的，叫不相应行法，一共一百大类。那么前面这个有为无为呢，一共分一百条啊，前面九十四种都是有为法啊，那么后面六种啊就是无为法啊。那么六种无为法呢，只有最后一种真如无为，它是真的啊。前面这个五种无为呢，它是相似无为法啊，还不是真的啊。比如说第一个虚空无为啊，我们看到虚空，虚空没有变化啊，啊虚空无为啊，那虚空无为，它是不是真的无为呢？它是相似的，还不是真的啊！真的是真如无为啊！最后一个真如无为啊，这个啊，根据这个《佛学大辞典》啊，这个六种无为呢，第一个是虚空无为啊，第二个则灭无为，第三是非则灭无为，第四呢不动无为，第五享受灭无为，第六是真如无为。那前面这个五种无为呢，是相似的无为。
只有第六那个真如无为，那才是真正的无为法啊，就是永恒不变的啊。我们讲法身啊，常寂光净土啊。那么这个无为是对有为来讲的啊，无为就是它没有变化的，不生不灭的。那么我们住在这个没有变化的永恒的这个色宅，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家乡嘛。那我们现在呢，住在这个有为法，有生有灭的，因缘聚合就生，因缘散了它就灭，就没有了。啊，我们在六道里面，包括十法界，啊，都是暂时居住的啦，暂时挂单的啦。啊，你在这个世间能住几年？啊，你再有钱，做皇帝，啊，自古以来啊，在清朝。康熙皇帝做了61年的皇帝、哦、算很久了，还是要死啊，还是要离开啦、啊。啊，雍正做了13年的皇帝，乾隆做了60年的皇帝，宣统做了3年的皇帝，就再见啦。啊，你再看看我们现实的人生，那 哪一桩事情它是永恒的呢？都无常的。那我们住一个地方，你能住多久？住100年，100年你还要走啊！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你想透了。我们现在说这个财产是我所有的，我有所有权。其实哪里真正有所有权？那你死的那个所有权都变别人的了。啊，克时而论呢？说真的。只有使用权的，哪一个有所有权？我们在澳洲拿个永久居留，哪一个人能够永久居留？啊，我们这个三界六道里面呢，没有一个永久居留的啦，啊，都是暂时挂单的啦。啊，这个就是有为法。那你无为法，你回归到清净法身了。那真的叫永久居留啊！你不会，那你就在六道里面啊，生死轮回，六道十法界呢，都是在流浪啊，都是暂时居住的啊。你不会无为色，你就是要流浪，流浪生死，到处挂单啊。会了无为色呢啊，原来啊，不生不灭。永恒常住啊，那是真的，无为是真的，有为是假的啊。所以佛劝我们啊，这些有为法要放下，你不要去执着啊，不要想去控制它，不要想去占有它，因为你控制不了，你也占有不了啊。不断的，我们身外之物你控制不了，占有不了，就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就控制不了，就占有不了，那身外之物你还能控制得了吗？你还能占有吗？啊，所以《般若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无所有。那你想要占有、要控制，那都在打妄想。啊，所以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了啊，我们就放下了，放下我们就自在了。啊，随缘度日。啊，我们就自在了。啊，晚上我们一睡觉一躺下去呢，啊，眼睛一闭睡着了，你白天这一切都没有了。啊，你的房子，包括你的身体，你的车子，什么一切，你的银行存款，你晚上睡觉还有吗？没有了。啊，所以晚上当我们睡觉睡过去之后啊，白天这个一切跟我们就没关系了。我们要常常这样观想，我们就会慢慢会开悟了啊，会放下了。你晚上一睡着你就放下了，你放不下你就肯定睡不着。啊，你要睡过去你一定要放下。啊，不然你怎么睡得着呢？你就睡不了了。

啊，那睡不着啊，你不想睡觉，那你能得到吗？还是得不到啊？最后还是要再见的啊。所以《般若经》给我们讲啊，这一切都是虚妄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金刚经》啊，后面这一首偈你会了，你就成佛有余了啊。常常观这个一切有为法，好像做梦一样，好像变魔术，好像水泡一样，一下子就没有了，好像影像不是真的啊，好像露水，太阳出来就不见了，好像闪电一样，一闪就没有了，了无踪迹啊，当处出生，当处灭尽，你什么都得不到。事实真相是这样啊。那么我们凡夫可怜就可怜在呢，这个虚妄得不到的呢，偏偏想要得到，在这里生很多烦恼啊。所以佛在经上才称我们凡夫啊为可怜明者啊，很可怜啊，不知道事实真相啊。所以我们要这样去体会啊，速会无为色。你要会无为色呢，你要先将这个有为的看破了，你才能速会无为色。啊，怎么看破呢？那《金刚经》那首偈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应该做这样的观察观照。啊，那你慢慢呢就会会无为色了。啊，如果你不从这个这首偈去观照啊，那没办法会无为色。啊，所以姜卫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他说早年啊，他在学这个《金刚经》啊，看到这首偈呢，他也去观照啊，他观了20年了，若有若无啊，功夫不得力啊。后来呢，他有一天忽然想到呢，那这个观照啊，要在现实生活当中去观啊，现实生活当中怎么观呢？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顺境有逆境，有你欢喜的事情，有你悲伤的事情，有你不喜欢的事情啊。那么他说呢，极大的顺境极大的逆境，或者极小的逆境极小的顺境，不顺心的事，那么他通通用这首偈来给他印证啊。你遇到一桩不高兴的事情，不如意的人事物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是假的，不是真的，不要认真啊。遇到一桩啊很顺我们的心的，很高兴，哎呀欢喜的不得，哎，那也是假的，不是真的，你也不要认真啊。他就是从这个地方啊去观啊。那在生活当中总是有看到我们讨厌的人嘛，我们喜欢的人嘛啊，看到喜欢你就起贪心，看到讨厌你就起嗔恨心，看到如意的事情也是起贪心，看到不如意的事情，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就起烦恼嗔恨心，都起这些心嘛啊。那你要去观察啊，这一切都是有为法啊，都是像做梦一样，那不是真的啊，不要为他所动啊。顺境不生贪心，逆境不生嗔恚啊，我们这个心啊保持如如不动，那你很快啊就会无为色了啊。如果你不从这个金刚经啊这一首偈去修啊，要会无为色也是很困难啊。有的人说我这句佛号念好就好了，那什么叫念好啊？是念得很标准，声念很大就念好了嘛？啊，是一天念10万声就念好了啊？佛号一天念10万声，看到一点小小不如意的事情就大发雷霆，这样算念好了吗？这还没念好啊。什么叫念好呢？这句佛号呢，你念到这个贪嗔痴慢啊，这个烦恼就它不起作用了，压住了，那这个就叫这句佛号念好了。你念到这样的功夫，你就有把握往生西方了。如果你没有念到这个功夫呢，那不行。

啊，那不行怎么办呢？你要有补助啦，啊，你不能老实念佛嘛，啊，所以这个《金刚经》这一首偈呢，就是一个补助嘛，啊，如果你压得住就不需要嘛，看你能不能压得住啊，啊，压得住就不需要啊，压不住当然啊，有一些帮助还是有它的需要。我们再看啊，这个最后一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同法性身。啊，这个法性身呢、啊，我们一般讲叫法身呐、啊，啊，真如自性法身啊，这个名词很多啊，它讲的是同一桩事情啊。那么法身是我们的本体，法身在哪里呀、啊？你现在看到这一切都是法身变出来的，啊，任何一个东西呢，那个就是法身，啊，你不要再去找另外有一个法身了，啊，你去找不到，啊，你眼前呐，就在你眼前，啊，这个同呢，就是认同了，啊，认同什么呢？这一切就是我的法身，啊。跟我是一体的，啊，这个山河大地、一切人事物、一切众生、万事万物，就是跟我相同、一体的。啊，对佛在《大乘经》讲这个道理了，我们肯定了、认同了。啊，这个就是早同法性身。啊，我们现在还不认同啊，我讲是这么讲，你是我，你我还是我啊。不同啊！啊，那这是我们凡夫啊啊的妄想、分别、执着啊，有这个三大烦恼啊，所以我们听到佛这么讲啊，我们还是不能认同啊，这一切就是跟我一体。那一定啊，我们入了那个境界了啊，那你才知道，原来佛讲的真的就是这样。还没有入这个境界呢，听佛在经上讲，我们听一听。啊，实际上呢，我们还是不认同。啊，所以这个一定我们要这个入的这个境界，啊，那你自自然然呢，就认同了。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发这个愿啊。啊，愿我早同法性身。啊，那么下面呢还有。啊，六段经文，啊，这个我们再往下看。我若向刀山盗刀，这个都是地狱道的情况。啊，地狱道呢，我们看这个地狱变相图啊，这个上刀山下油锅这些都是地狱的景象。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为什么有刀山呢？为什么有火汤呢？啊，这些都是众生造业现的一个现象。啊，所谓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呢，它本来是虚妄的，啊，从我们的妄想心当中呢所生出来的。那众生。这个杀业啊，这个杀生这个业很重啊。你看刀就是杀生的嘛，啊，你看现在全世界呢，这个地球上的人一天杀生杀多少啊？就像我们净老和尚引用这个联合国卫生组织讲的，一天堕胎是杀人呐、啊。就15万件，那、啊、不得了啊！2年就1亿多了啊！那你要杀人，你要不要用刀呢？要啊！啊，那么杀众生、吃众生肉，要不要用刀呢？要啊！啊，包括现在用的所有的机器。啊，那么你现在。

造这个业，你堕到地狱呢，那就是刀山剑树啊，那么包括发明这些武器的、杀人武器、毁灭性武器的啊，你现在这个科学家发明各种巧妙杀人的武器，堕到那个地狱就是他自己发明那个地狱啊？为什么？他一天到晚在想那个嘛，啊，他自己先想出来的，然后自作自受啊，想出来啊。那变现那个境界呢，自己在那边去受苦，去享受。那么我们向观音菩萨学习啊，学断烦恼、开智慧了啊，那么大慈大悲心升起来了啊。那么大慈大悲的心呢，像刀山了，那刀山就摧折了，就没有了，就摧伏了。啊，那么这个也有说法度众生的意思在，众生呢不明因果，无造妄为啊，所以呢造这个业，那菩萨大慈大悲呢，那给他说明这个因果的道理，让这个众生觉悟了啊，觉悟他不再造这个业了啊，那刀山就摧折了嘛。我若向火汤，火汤自消灭。这个火是从嗔恚来的。那么你杀生呢，跟嗔恚心呢、啊，那是相应的。啊，嗔恚感得的就是火汤，火啊，啊，我们在生气的时候呢，这个好像一把火啊，在身上烧一样。啊，你看人生气的时候啊。满脸通红啊，就像火在烧，所以经典上形容啊，嗔恚像火一样，嗔恚火啊，这是地狱的景象啊。所以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这个贪嗔痴啊，贪心感得水灾，嗔恚感得火灾，愚痴感得风灾，傲慢感得地震。啊，都有他的业因果报。那么这个火汤刀山啊，它有相关的啊，嗔恚心啊一起来啊，就杀生了啊，杀生跟嗔恚有关。所以佛在《十善业道经》也给我们讲啊，啊，如果能够永离杀生。啊，这个杀生呢，不但在事项上啊，不去杀害一切众生啊，就是连心理上啊，伤害众生的念头都没有，那不杀生这一条善业才算做到圆满。啊，那么做到圆满呢，啊，有十种离恼法，那其中一种就是永断嗔恚习气，永断嗔恚习气。啊，你这个嗔恚的习气呢，永远啊就断除了啊，因为你这条善业修圆满了，不杀生这条善业呢，不但身不杀，身口意三业都不杀，那才圆满啊。圆满呢，你就永断嗔恚习气了啊。那另外一条呢，众愿自解，众愿就是冤亲债主啊，都化解了。啊，现在我们很多人啊，这个做法会都要写牌位，写冤亲债主。那冤亲债主怎么来的？啊，无非是杀生嘛，啊，杀盗淫妄嘛，这四种业呢造成的嘛。啊，那第一个因素就是杀生嘛。啊，你杀生不杀生这条三业修圆满了，那后面连带那个九条都。有相关都能圆满。那么不杀生，你永离杀生啊，这一条善业修圆满了，众愿自解啊，这些

冤亲债主自然就化解了。啊，如果我们这个不杀生这条善业还修不圆满，啊，虽然事项上没有杀，但是还有伤害众生的意念，身口不杀，但是呢，意还在杀，这个还不圆满，啊，这个冤亲债主还是我不会放过的。啊，如果身口意都不杀了，啊，那么这些冤亲债主呢，他自然就化解了。啊，你没有写牌位呢，也化解了。那反过来讲呢，你牌位写的很多，但是你还是继续杀生。啊，不是说这个拿个五百块啊，写个大牌位叫悟道法师超度啊，他就没事了。这个我可没有这么保证的啊。世间哪有那么便宜的啊？啊，那个五百块台币、一千块台币写一张大牌位呢？那你过去杀生那些众生啊，啊，我都可以把它化解，我还没有那个功夫啊。啊，那要怎么样呢？要跟大家说明这个因果啊，大家自己修啊，根据佛讲的这个经啊，我们来修啊，修到永离杀生，你那个众愿自解嘛。那么众愿自解，你自己知不知道呢？知道啊。怎么知道的呢？你心理上那个嗔恚的习气都不会发作了，那你那个冤亲债主他就远离了。啊，如果你还会发脾气呢，你一发脾气呢，你肯定要伤害人的，你要攻击人的。啊，虽然不是拿刀子杀呢，但是意杀、口杀这个都会出来的。啊，口业啊，口杀。啊，这个不杀生这条善业还修不圆满，啊，还不圆满。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啊，这就是菩萨呢为众生说法，啊，这是说法。啊，不然你说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火汤，火汤自消灭，那怎么消灭的呢？啊，我们那个心态没有调整过来，那是你自己心变的，那它怎么会消灭呢？你自己心变的，自己调过来了，啊，这个不杀生了，嗔恚心都没有了，啊，那这些自然就没有了嘛，就摧折了嘛。重要啊，还是在说法。所以我们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你看呢，啊，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他应身干什么？啊，应身不是给你好看的呀，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啊？观世音菩萨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你要看清楚那个经文。啊，说法是什么？把这理论方法给你说明，给你讲清楚。啊，你明白之后呢，你觉悟了，你改过来了，调整过来了，啊，那个恶业恶报自然就没有。啊，那么这个两段啊，那么我若向地狱，地狱自枯竭。啊，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了。啊，以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心，那当然了，向地狱，地狱就没有了。啊，就像海水呢，枯了，干了。啊，我若向恶鬼，恶鬼自饱满。啊，那大慈大悲的心呢？就没有贪心了，啊，纯粹都是布施心了，啊，那这个恶鬼道的业因也没有了，啊，那恶鬼自然他就得到饱满了。我若向修罗，恶心自调伏。修罗就是共高我慢、嫉妒障碍、好胜好斗，啊，修罗就这个性质。啊，天道修罗、人道修罗、鬼道的修罗、畜生道的修罗，只有地狱道没有修罗。啊，那么修罗呢，他有恶心。啊，修罗他也做好事，但是做好事当中他夹杂这个傲慢、好胜、好强。啊，要跟人家争强好胜。

就连做好事他也要跟人家争，那这个就将来啊，他就得到修罗的果报啊，福报修的比较大呢，到天道去当阿修罗啊，福报比较低一点，人道阿修罗，再低一点，鬼道的阿修罗，再来就是畜生道阿修罗。我若像畜生，自得大智慧啊。那畜生为什么堕到畜生道呢？啊，愚痴没有智慧。什么叫没有智慧呢？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啊，连利害得失呢，他都没有能力去分辨啊，往往把错的看作是对的，对的看作是错的啊。这个我们一般讲邪见，邪知邪见。那我们看看现前这个世界的人类啊，啊，那邪知邪见的人就太多了。啊，楞严经讲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那很多人呢、啊，没有智慧的人呢、啊，就跟着邪思邪，以盲引盲啊，一盲引众盲啊，相牵入火坑呢、啊，将来果报了就堕畜生道了。啊，畜生道啊，他就不能明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他都搞颠倒了，颠倒了，是非颠倒。善恶颠倒，真妄邪正都颠倒了。那么果报啊，就是堕畜生道。为什么堕畜生道？没智慧啊！啊，有智慧他怎么会颠倒呢？啊，那如何才能得到智慧呢？那必定要学习活菩萨圣贤的教义，那才能得智慧。啊，你不学习佛陀教义，不学习圣贤的教义，那就愚痴了啊。那么愚痴啊，就是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将来啊就堕畜生道了。那么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啊，帮助啊这个三恶道的众生啊，三恶道在六道是最苦的啊，特别啊要超度这些恶道众生啊，用什么超度呢？说法啊，没有别的啊。说法呢，身口意三业都可以说法。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讲到这一段啊。下面呢，长行文的经文呢、啊，我们明天啊再继续来学习。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六页第三行，第十六页第三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好，我们昨天呢，学习到这两段经文啊，那么这个两段呢、就是两愿啊。这个两愿呢，愿我速成般若船啊，这个般若就是我们自性的般若智慧。好，我们学佛呢，般若是。

我们佛法的中心啊，因此佛在一生讲经说法49年，般若经就讲了22年。那么为什么花这么长的时间啊讲这个般若经典？我们看阿含讲12年，大乘方等讲8年，后面这个法华涅槃这个时期呢讲了7年，这个当中般若呢占了22年，几乎接近一半的时间。那么昨天也跟大家大概提到过姜味龙老居士注解的《金刚经》讲义，也特别提到修学般若的重要。我们学佛的人，包括念佛的人，有很多人不能说他不用功，不能说他不努力。很多人很用功很认真，但是修了很多年呢，没有很明显的效果，修到最后枯燥无味就退心了，扶不住烦恼。那么这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当中没有般若智慧的观照功夫，因此修行过程很容易陷入枯燥无味，这个我们一般讲功夫不得力，就是扶烦恼扶不住。那么这个是疏忽掉般若修学的原因，疏忽掉。那么自古以来呢，从唐朝以后，在佛门大德也可以说从宋朝以后这个差不多1000年的时间在佛门讲般若经的人就很少。原因呢，般若经典不好讲，万一讲错了给人家误导那要背很大的因果责任。因此就不敢讲，怕谈般若。那么有一些人呢很狂妄他也不懂般若，乱讲妄谈般若。另外呢，佛门还有一些大德呢，他们也讲般若，但是呢讲得很浅，讲得并不深入。因此呢也起不了观照般若的功夫。因此不管修学哪一个法门功夫就很难得力。包括我们念佛法门也不例外。这是姜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那么给我们提到这个般若呢它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不能疏忽了。那么这一愿呢念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就是愿，就是希望我能够很快的搭上般若这一条法船。这个就是劝我们要发愿要学般若那你不学你怎么成般若船呢？这个愿发了之后，后面就要有具体的行动那个愿才不落空不然你愿发了，后面又没有具体的行动去落实，那个愿就变成空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那么这个跟前面呢都有相关的。这个苦海六道十法界

啊，可以说都是苦海啊。六道法界啊，这个苦海呢，比较严重了。那么在六道里面最重的苦海就是三恶道，但是在六道里面呢，只有苦没有快乐，所以妙法莲华经佛给我们讲，三界通苦，就三界六道，那没有快乐的事情，纵然有快乐呢，那个也不是真的快乐，那个乐叫坏苦，这个乐过去了，苦就来了。所以我们三界呢，有苦苦，有坏苦，有行苦，这个三苦。那么我们这个有情众生啊，有生老病死苦，这个生理的苦啊，这个身体的基本的苦。那么心理上，也就是精神方面啊，也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阴炽盛苦，有所求求不到，很失望，苦了。爱别离，自己亲爱的人、喜欢的人、恩爱的人啊，偏偏啊，生离死别啊，不能聚在一起，非常痛苦。不喜欢看到的人冤家债主偏偏碰在一起，怨憎会苦。那么五阴炽盛苦呢，是所有一切精神物质啊，所有一切苦的一个根源啊，都从五阴啊所生的。那么这个三苦八苦，在我们三界六道的凡夫啊，人人都有，人人都避免不了这些苦，所以六道呢称为苦海。那么十法界当中，六道法界是最苦，那么四圣法界呢，那比六道快乐多了，因为呢，它已经超越呢三界六道生死轮回了，他们有得到啊真正的快乐了，但是这个快乐呢，还不是究竟圆满，距离究竟圆满的快乐呢，还有很大的距离。对我们六道法界的众生来讲，当然啊，他比我们强多了，他们得到解脱自在。但是跟一真法界啊，这个明心见性的法身大士、大菩萨来比呢，那么四圣法界的圣众啊，还是苦。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明心见性，还是生活在虚妄的一个世界里面。虽然没有六道的昏断生死，但是还有这个六道以外的变异生死啊，还有变异生死。所以十法界呢都是称为凡夫，对一真法界来讲都称为凡夫，六道称为内凡，四圣法界称为外凡啊。所以十法界呢都是苦海，那唯有超越十法界，入一真法界，那就越苦海了。那么我们要发愿啊，要早得越苦海啊，希望啊这个时间越早越好。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修行呢，要超越苦海啊，说实在话呢，是相当不容易的。经典里面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要超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必须把见思惑断得干干净净。这样啊，我们才能超越啊六道法界。那么要超越四

政法界呢，必定要把这个尘沙惑啊，就是分别，也要断干净啊，才能破一品无明，那么才能超越十法界啊。那这个讲起来很容易啊，要做到呢，是相当的不容易。啊，我们不要说超越十法界了啊，超越六道法界呢，我们在一生当中都办不到啊。因此，我们特别在这个末法时期呀、啊，修行比过去正法、相法啊，那困难度就更多、更大了，更困难了。在这个末法时期啊，我们想这一生能超越苦海，唯一可能的就是修学净土法门，念阿弥陀佛发愿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待业往生。这个净土法门可以待业往生，见思惑一品没断，具足信愿行。啊，这个信愿行三资粮真正具足了，我们就可以待业往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不但超越六道了，也超越四乘法界了。啊，虽然呢、啊，我们见思惑一品没断，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是生到凡圣同居土。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跟十方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它不一样。好，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啊，六道当中有三恶道啊，而且人的寿命很短促啊，是胎生的啊，我们这个人道啊是胎生的。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呢，它那个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啊，人天善道，它没有三恶道啊。这个我们读弥陀经读无量寿经，那这个经文啊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没有三恶道。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它的凡圣同居土它只有人天两道，人道跟天道啊，没有三恶道。三恶道的众生往生到那边也是人天的身份啊，那么人天的身份就是还没有断见思惑的凡夫啦啊，还没有断见思惑啊，或者见思惑没有断干净，那不管在任何一尊佛的世界，都是住在凡圣同居土啊，圣人跟凡夫共同居住的世界。那么如果见思惑断了，那么他就不住在凡圣同居土，他住在方便有余土。那么为什么称为方便有余土呢？因为这个世界呢，没有六道生死轮回了，但是呢，还不是真实的，还是虚妄的。啊，那么如果在断尘沙啊，破一品无明啊，那么就升到十报庄严土了。那么十报庄严土呢，还有四十一品无明啊，这个四十一品无明通通断尽了啊，那么就回归到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就是我们的法身本体啊，所以每一尊佛都有这个四土。那么极乐世界呢，它
的特色

呢，并不是在上山土啊，上山土你每一尊佛都一样的啊，方便有一土，你要断见思惑啊，你要升到十八庄严土，你就要破无明啊，无明破尽了，你才能回归到常寂光土。那每一尊佛的世界都没有例外的。那么十方诸佛世界呢，凡圣同居土啊，都有六道啊，有三恶道，只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他这个凡圣同居土跟十方世界诸佛的凡圣同居土不一样啊，他这个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呢，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见思惑一品没断啊，升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呢，升到凡圣同居土。但是他这个凡圣同居土没有三恶道，这是一个特色。再一个特色就是无量寿，莲花化身啊，这是第二个特色。第三个特色呢，他这个凡圣同居土跟上面的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当中没有障碍啊，也就是说你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升到任何一土，那么你那个四土它是都相通的啊，那上面通下面的这个我们没有疑惑啊，比如说常寂光净土通十报庄严土，通这个方便有余土，通凡圣同居土，上面通下面的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这个我们没有疑惑啊，程度高的通程度低的啊，这个十方诸佛都是这样的啊。比如说我们凡圣同居土，我们就见不到阿罗汉、阎劫啊、全教菩萨他们住的方便有余土，他们的世界我们看不到，但是他看得到我们啊，他可以跟我们住在一起，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啊。那么方便有余土的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他见不到十报庄严土的法身大士，这些诸佛菩萨他看不到啊，但是十报庄严土的法身大士，这些大菩萨呢，他没有障碍啊，他跟这个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这个都没有障碍。啊，那么这个每尊佛的世界都是一样的啊，那么常寂光呢啊，是圆满的常寂光土是成佛了啊，他回归到常寂光净土啊，常寂光就是我们的本性。法身离体就是宇宙的本体啊，明心见性啊，到究竟圆满就回归常寂光土了啊。那么这个下面三土都是常寂光土所现的啊。那么现在呢，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他这个见思惑一品没断啊，只是具有人天的身份啊，往生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你也可以通这个方便有余土跟这个十报庄严土，跟诸佛如来啊，每一天啊啊往来啊，跟观音世智呢都是同学啊，同山道友，平起平坐。他这个很不可思议啦，这个是十方诸佛都没有这种现象的。上面通下面呢，我们没有疑惑，但下面也通上面，这个我们就想不通了。那这什么原因呢？是阿弥陀佛他四十八愿本愿威神的加持，不是我们自己修行的程度达到那个标准。是借佛这个愿力的加持

好，我们没有修到那个程度呢，只要升到极乐世界呢，诶，那个受用啊，神通道力啊，跟阿惟越致菩萨都一样了，啊，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桩事情，啊，这是西方极乐世界呢它的特色，啊，也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呢，它有这种特色，啊，因此啊，十方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都劝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啊，要念阿弥陀佛发愿到极乐世界去。为什么呢？你去那边成佛比较快啦，啊，在我这个世界修行啊，很慢啦，啊，吃很多苦头，啊，常常啊退转退步，进一步退九步，啊，大起大落。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有进无退。啊，只有往前进，不会退转，啊，所以圆正三不退。那么我们末法时期的众生呢，想要在这生当中呢，超越这个苦海，那除了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大概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了。为什么呢？啊，我们知道啊，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一生当中啊，把这个见思惑断干净啊，见思惑你一品一丝毫没断干净，你三业就超越不了啊。你看佛在42章经给我们讲的，你证得须陀洹果啊，断三界88品见惑啊，还要呢天上人间呢7次的往返，才证阿罗汉果，才超越三界。啊，那么证得恶果啊，斯陀含啊，天上人间呢要一次的往来，叫一来啊，还要来一次，然后才能超越。证得三果阿那含呢，住五不还天，就不用来人间了，他在天道啊，他就直接超越三界了。那可见得呢？啊，这个断见思惑啊，超越三界啊，这难度很高啊。那么我们一生当中，不要说见思惑都断尽，我们想想啊，能不能证得一个须陀洹啊？就是你把这个三界88品见惑断干净。那么证得须陀洹呢，在小乘叫须陀洹。在华严经、法华经啊，啊，它有藏通别圆四教的菩萨啊。那么以圆教菩萨来讲啊，它是圆教呢七信位啊，初信啊，就断88品见脱了啊，等于小乘的初果须陀洹啊，到七信才。超越三界啊，但是圆教菩萨呢，断证功夫跟小乘人一样，但是呢，神通智慧道力呢，那小乘是远远不如。断证功夫一样，但神通智慧呢，道力呢，那差别太大太大啊，但是大乘圆教啊，那么断了88品见惑。虽然没有了生死啊，但是了生死这个时间表可以预定了啊，就是可以预期了啊。好像你入了学校呢，那么你这个啊，入了1年级呢，那你念了6年呢、啊，你就一定毕业了啊。好像正式啊入学了啊，那还没有入学之前呢，那些时间都不算的。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断见惑。在这个世界修行啊，没有断88品见惑呢，啊，那还没有入学啦，啊，连那个1年级啊都没有进去，啊，那么断了见惑，你了生死就可以预期啊，最长的时间就是人间天上7次往返。

根性比较利的呢，可能他这个时间可以缩短。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一生当中能不能断88品见惑啊？不要说88品啊，恐怕一品都断不掉。啊，这个不容易啊！啊，这个不容易。啊，这个见惑啊，第一个就是身见，我们这个身体执着这个身是我。啊，后面就不用谈了，光这一关呢、啊，我们就很难去突破了。啊，无始劫以来啊，那种执着啊，根深蒂固。啊，不是说我们说断就能断的啊，这个费很大功夫的啊，都还断不了。啊，那这个要靠智慧。那么我们净土法门呢，有个方便，不用断了，你能暂时把它控制住啊，这些烦恼不起现行啊，可以待业往生的、啊。啊，到极乐世界呢，那个环境啊，自自然然啊，你这些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它自然它就时间久了，它自然就没有了。啊，因为那个环境好。啊，我们凡夫啊，还是要选择环境的。啊，你能够在污染的环境不受污染啊，那不是一般人。啊，那根性要很利的人呢、啊，才行。啊，出污泥而不染。那我们一般人呢、啊，一般的根气呢，那没有办法，肯定受到污染。啊，受到污染，我们肯定要堕落。要退转、啊、这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修行还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呢、啊、我们还是对于环境上还是有所选择、啊、你看古大德呢，这个自己定慧还没有成就之前、啊、你看道场都选择在深山、啊、人迹不到的，交通很不方便的，为什么呢？怕污染。啊、他定慧还没有成就呢，他必须要有一个清净的环境来保护他的清净心、啊、不然一出去呢，他又受到污染了，又退转了、啊、自己定慧真正成就了，那么才能出去弘法利生、啊、不然呢，自己定慧没有成就 啊， 啊出去弘法呢、啊、不是去度众生了，都是被众生度跑了，这个是都是事实、啊、所以我们末法时期要超越苦海呢，除了念佛求生净土、啊、没有第二条路了、啊、这是唯一一条的越苦海的捷径。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得戒定道。这一愿也非常重要，我们要发这个愿。那么你看前面呢，讲这个一直从前面啊发愿发到这里啊，这里讲到戒定道啊，这是一个关键的 啊， 啊，从愿我速知一切法，愿我早得智慧眼啊，一直到愿我早得越苦海啊、那么这个六愿呢、啊？如果没有戒定道，那、啊、这前面六愿呢、啊，恐怕都落空了。啊，为什么呢？啊，我们佛法的修学呢，戒定慧三无漏学，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那么戒定是个前方便，目的是开智慧。你开启了自性的般若智慧呢，那么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智慧一开呢，就把烦恼变成菩提了，转烦恼为菩提。但是我们

还没有开智慧之前呢、啊，必须借用戒定来帮助。戒定都是手段啊，它不是目的，目的是开智慧。那么我们智慧没开，这个戒定不能不要啊！啊你不要呢，你开智慧就有障碍、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包括我们修净土都不例外啊。如果修净土例外呢，那么佛就不用在《观无量寿经》给我们讲净业三福了，他那个三福就不需要讲了嘛，讲那不是多余的吗？啊，叫我们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还要讲那个三福那么麻烦干什么呢？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念佛虽然讲待业往生啊，不用断见思惑，但是呢，这个戒定啊，起码你也要有二十分的条件嘛，好像你考试啊。你不要说考八十分、九十分、一百分，那你起码考个二十分嘛。啊，你说考个零蛋，那个就没办法了。啊，所以这个戒定你起码要二十分嘛。啊，那其他的法门呢，起码要六十分以上才及格。啊，六十分以下都不及格。啊，那这个净土法门呢，要求你最起码要二十分嘛，啊，他阿弥陀佛这个学校他就录取了，这个条件已经降到最低了，啊，但是你不能低到连这个条件都没有，那还是去不了，啊，那这个条件呢，就是我们虽然没开智慧，但是呢，你这个戒定啊，足以把我们这个烦恼啊，糊住了。啊，所以我们也要发心来学戒学定，这个要学了。啊，那么净业三福第一福啊，现在老上讲的《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啊，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这个都是属于戒定，属于戒学的范围。那么戒呢，比善要高了，第一福是人天善法啊，你看那个五戒十善，哎，那五戒是在第二福哎，啊，你受了三规之后才能受五戒。那实在讲啊，不要说受五戒呢，你受三规，三规就是在第二福了，啊，就是入佛门啊，第一个要三规一。那么你有了三规一呢？这说明了你已经有前面第一福的基础，如果你没有第一福的基础，你那个三规也是假的，不是真的，不是真正三宝弟子、啊、那么你受了三规，有了三规呢，你才能去受五戒、八关斋戒、啊、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你才可以往上提升去学这个戒。你连个三规都没有，说实在话呢，我们连个五戒都没有了，连个五戒都捞不到、啊、为什么五戒都捞不到呢？因为三皈依都没有，你三皈依五戒得戒是从三皈依这个基础得的戒，八关斋戒是从三皈依这里得戒的，你这个没有，那你戒从哪里来？没有。那三皈依呢的基础在哪里呢？就第一福啊，啊，那第一福没有，那你三皈依从哪里来？也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为什么现在这么强调那个三个根，它的道理就是在这里。啊，那你有这个第一福的基础呢，那三皈要落实也能落实了。五戒啊，八关斋戒、沙弥戒，就很容易能够做到、啊、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呢，那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啊、那么有了第一福第二福才能提升到第三福、啊、大乘菩萨福。
啊，这个大乘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嘛。啊，那么这个都从戒定道来的啊，戒定道啊，因此我们现在呢，要注重这个戒定的学习啊，戒定的学习啊。那么修这个戒定呢，这个当中啊，也可以同步学习般若啊，这些都是相关的啊，相辅相成的。但是我们现在下手啊。从这个事项上啊，从这个戒定来修啊，那么在这个道理上啊，可以从般若来深入啊，那这样啊，戒定慧三学呢，它就相辅相成了，相辅相成。那我们还没有得戒定之前呢，啊，这个虽然学般若，还是偏重在戒定的学习啊，戒定道有了，那就。偏重在开智慧这边了啊，这个学习呢也有这种情况啊，我们也要了解啊。那么这个戒律呢，我们也要学习啊。虽然现在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虽然没有得戒，但是可以学戒啊。我们要先学戒，真的学会了，那我们去受戒呢，才能够。得戒啊！如果你不学习，根本都不懂，你受了戒也得不到戒啊。那么得不到戒，受了这个戒呢，也没有办法去持戒啊。到底是持戒还是犯戒啊？这开车持犯呐、啊，完全不明白，在生活当中该怎么做？啊，到底有没有犯戒，还是在持戒，自己也搞不懂，这个就没有办法受持这个戒，因此、啊、要学戒、啊、那么学戒呢，我们先不要学得太高啊。你说八关斋戒啦、沙弥律啦，这个层次比较高啊。我们现在呢，要先从五戒啊学起，我们那个五戒都搞不懂。哦、你现在呢学的什么沙弥戒啦、比丘戒、菩萨戒啊，那都是形式的。啊、最基本的、啊、三规五戒啊，我们都没明白。啊、那你这个基础都没有，那怎么可能提升那么高层次的戒呢？啊、现在呢不但是在家居士啊，从三规五戒。这个五戒十善来学，啊，出家众也不例外，啊，我们现在的出家众啊，跟古时候的出家众那是绝对不一样的，啊，古时候出家众啊，那没那么容易的，啊，那没有相当的道德学问啊、修持啊，人家不让你剃度的，要度牒啊。啊、在清朝以前、明朝啊，啊，明朝以前这个出家人都需要度牒，啊，国家在管制的，啊，要经过考试的，啊，你没有进士的这种道德学问啊，不让你剃度，啊，为什么呢？一剃啊，你就天人师啦，啊，连皇帝都要拜你为老师啦，啊，这个皇帝拜你为老师，你。什么道德学问都没有，比一个在家居士还差啊？那他怎么会拜你做老师呢？啊，就是你不够这个条件，不够这个资格。那么清朝从顺治皇帝啊废除这个度牒制度以后啊，那佛门呢，那就素质一直往下降了。啊，什么地痞流氓啊，通通可以出家了啊！啊，所以现在出家人的形象啊，在社会上啊，并不好啊，给社会大众啊，印象并不好啊。因此，我们出家众啊，啊，虽然现了出家相啊，但是还是要学戒，要学习，特别要学习。

啊，那么学习呢，也是从三规五戒开始啊。我们虽然出家了，我们连个三规五戒我们也不懂。那、啊、你是受了什么比丘戒、菩萨戒？那你怎么可能得戒呢？啊，你怎么可能去做到呢？啊，那么得这个戒啊，有它全方便一定的条件，这个也不是很容易的啊，必须要忏除业障啊，你业障没有忏除，你得不到这个戒。这个《了凡四训》里面改过之法，就是讲忏除业障的啊。那么《了凡四训》呢，它还不是讲受戒，就修这个净业三福第一福。啊，修净业三福第一福，就是现在老和尚讲这三个根，都要先忏除业障，你这三个根啊才能去落实。如果你不忏除业障了，不要说三规五戒了，你就三个根你都做不到，那何况这个戒呢？戒是在第二福了。啊，所以我们当前啊，这个忏除业障啊，是我们还没有得戒定道之前的、啊、一个前面呢、啊，要现在呢要先修的功课了啊，要先修这个功课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你业障深重的业障忏除了，那么你才能够得这个戒。啊，不要说得戒呢，你才能落实三个根呐、啊，不然你这三个根呢也很难落实啊。那么现在呢，啊，讲到得这个戒，我们现代人呐、啊，患这个杀盗淫妄啊，这个四众戒呢非常普遍啊。这个五戒十善啊，第一条都是不杀生啊，包括杀弥利，包括杀弥利。啊、第一条都是不杀生。那么我们想一想啦，我们自己呢这一生啊，过去生不要讲了啊，就这一生啊，从生下来到现在呢，我们有没有杀过生？有没有吃过肉？啊，我看啊，大概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都患了杀生这个戒。啊，另外呢，我们老和尚啊，今天这个直播讲的，啊，不但杀生了，还杀人。啊，那怎么杀人呢？啊，现在啊，堕胎的，啊，根据这个联合国卫生组织的统计啊，全世界一天有150,000人堕胎，啊，有500个妇女啊，因为堕胎而死亡。啊，那这个两年下来呢，就超过1亿人了啊！这个是在医院有登记的，那没有登记的那就不晓得有多少。啊，不但杀生还杀人，你看这个业造的多重。那么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呢，很难避免啊，没有去造这个深重的业障。啊，你造了这个深重的业障啊，我们自己反省反省啊，我自己有没有造这种重业啊？如果有，没有忏除清净啊，这一生要往生西方啊，待业往生都有困难。啊，这个业障啊会来障碍啊，冤亲债主啊来障碍，来找麻烦。这个是很难避免，因此啊，我们现在这个忏除业障啊，比古人要难得多啊，因为我们造的业比古人重啊，古人造业啊，没有我们现代人造的这么重啊，因此我们要得到戒定道，这个忏除业障啊，这方面的理论方法境界不能。不学习，那么

个杀人堕胎，根据这个五戒相经签要，五戒相经是小乘经啊，小乘经呢，你杀人呐、啊，你堕胎，那犯了不可悔罪，这不接受你忏悔啊，这个做法忏呐、啊，不通忏悔，不通忏悔啊，就永远丧失这个受戒的资格了啊，在小乘法里面呢、啊，就不再给他受戒了。那么只有大乘法啊，这个做法忏呢、啊、不能忏了啊，你杀畜生啊，那个做法忏啊还可以忏，杀人他都不通忏悔，不可悔啊，犯了不可悔罪。那么只有大乘这个取向忏啊，根据这个《梵网经》啊、《大乘经》啊，还有《旃茶三合业报经》。用大乘的理论方法、啊、允许我们忏悔，可以忏悔、啊、但是呢，你要忏除到业障消除啊，见到瑞相啊，那么那个业障啊才算消除啊，那么你这样才能去纳受，再重新去受戒，受这个戒才能得这个戒啊。那么忏悔法呢，最高的是无声忏啊，那个是要金刚般若了啊，那个金刚般若啊，啊那个无相忏、无声忏啊，那是最究竟圆满的忏悔啊。所以这个忏悔法呢，分三大类：做法忏啊，做法忏就有一个仪规形式的，对佛菩萨面前、对师长朋友面前啊，来发露忏悔，这个叫做法忏。啊、第二个呢，取向忏、啊、在佛菩萨面前、啊、依照这个大乘经的理论方法来修，修到呢取得瑞相、啊、这个业障、啊、才算忏除清净、啊、那么去受戒才能得戒、啊、第三无声忏、啊、又叫大庄严忏、啊、那是究竟圆满的忏悔啊，这个详细啊，在《旃茶三合业报经》啊，这些理论方法呢，我们也不能不懂，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愿我速得戒定道啊。那我们怎么样得到戒定道呢？这个愿发了之后呢，你要去修啊，要去做啊，不然发了这个愿啊，念一念呐、啊，也不晓得要怎么去做，都落空了。啊、下面讲，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登涅槃山、啊、那么这一愿 就是说愿我早登、啊、早就是很快很早一点、啊、登上这个涅槃山、啊、那么这个山也是一个形容比喻啦、啊、涅槃是印度话，换成中文的意思是不生不灭、啊、我们一般讲啊，证得涅槃、啊、那么小乘声闻缘觉证得的涅槃叫偏真涅槃、啊、身方便有余土、啊、那个不究竟、啊、虽然了了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啊、但是呢，他还没有明心见性啊、那么他守在这个偏真涅槃这个距离啊，大乘这个究竟圆满的涅槃 那这个距离还很遥远。那么这里这个经是大乘经、啊、那给我们讲早登涅槃山呢，那就是一定是指大乘啊究竟的涅槃、啊、达到不生不灭啊、这个境界、啊、这个我们发了愿、啊、就要朝这个方向来精进。
南无大

大悲观世音，愿我速会无为色。那么这个一愿呢，速就是快速的，会就是体会。啊，这个无为啊，是对有为来讲的。啊，我们一般讲啊，有为法、无为法啊，这个色呢，也是一个形容比喻啊，色就是色宅的意思。那么这个色啊，前面讲早登涅槃山啊，那山顶啊是最高的啊，那就是至高无上的。那个我们一般讲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无上正等正觉，那个山顶啊代表啊它是最高峰了啊。那么这个无为色呢，色宅啊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我们安身立命的一个地方，我们住的地方。那么速会，会就是体会啊，那么我们真正会呢啊，也有见到的意思啊，会见啊，这个色是我们居住的地方啊，色宅啊，住的房子，住的地方啊，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要以这个无为啊，做我们的色宅。那我们现在呢是住在什么呢？住在有为上面。那有为呢，说实在话呢，都是在流浪啦，都在流浪啊，在六道生死轮回，不但六道法界生死轮回是流浪啊，是无常，是短暂的啊，连四圣法界它也不是永恒的啊，它还要提升到一真法界啊。那么一真法界呢啊，那就比较长久了啊，住三大阿僧祇劫呢，他回归长极光啊，长极光那真的是无为色了啊。那么我们在三界六道呢，都是无常的，都是有为的，有为就是有生有灭的，有变化的。在《白法明文论》啊，把这个宇宙间呢，心法、色法、不相应行法，把它归纳一百类啊，心是精神的，色是物质的啊，还有呢不相应是抽象概念的，叫不相应行法，一共一百大类。那么前面这个有为无为呢，一共分一百条啊，前面九十四种都是有为法啊，那么后面六种啊就是无为法啊。那么六种无为法呢，只有最后一种真如无为，它是真的啊。前面这个五种无为呢，它是相似无为法啊，还不是真的啊。比如说第一个虚空无为啊，我们看到虚空，虚空没有变化啊，啊虚空无为啊，那虚空无为，它是不是真的无为呢？它是相似的，还不是真的啊！真的是真如无为啊！最后一个真如无为啊！这个啊，根据这个《佛学大辞典》啊，这个六种无为呢，第一个是虚空无为啊，第二个则灭无为，第三是非则灭无为，第四呢不动无为。第五享受灭无为，第六是真如无为。那前面这个五种无为呢，是相似的无为，只有第六那个真如无为，那才是真正的无为法啊，就是永恒不变的啊。我们讲法身啊，长极光净土啊。那么这个无为是对有为来讲的啊，无为就是它没有变化的，不生不灭的。那么我们住在这个没有变化的永恒的这个色宅，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家乡嘛。那我们现在呢住在这个有为法有生有灭的
因缘聚合

就生，因缘散了，它就灭，就没有了。啊，我们在六道里面，包括十法界，啊，都是暂时居住的啦，暂时挂单的啦。啊，你在这个世间能住几年？

21年的房地啊，算很久了，还是要死啊，还是要离开啦。啊，永正做了13年的房地，乾隆做了60年的房地，宣统做了3年的房地，就再见啦。啊，你再看看我们现实的人生，那哪一桩事情它是永恒的呢？都无常的。那我们住一个地方，你能住多久？住100年，100年你也要走啊。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你想透了，我们现在说这个财产是我所有的，我有所有权。其实哪里真正有所有权？那你死的那个所有权都变别人的了。啊，克时而论呢？说真的，只有使用权的，哪一个有所有权？我们在澳洲拿个永久居留，哪一个人能够永久居留？啊，我们这个三界六道里面呢，没有一个永久居留的啦，啊，都是暂时挂单的啦。啊，这个就是有为法。那你无为法，你回归到清净法身呢，那真的叫永久居留。啊，你不会，那你就在六道里面啊，生死轮回，六道十法界呢，都是在流浪啊，都是暂时居住的。啊，你不会无为色，你就是要流浪，流浪生死，到处挂单。啊，会了无为色呢，啊，原来啊，不生不灭了，永恒常住。啊，那是真的，无为是真的，有为是假的，啊，所以佛劝我们呢，啊，这些有为法要放下，你不要去执着，啊，不要想去控制它，不要想去占有它，因为你控制不了，你也占有不了，啊，不断的我们身外之物你控制不了，占有不了，就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就控制不了，就占有不了，那身外之物你还能控制得了吗？你还能占有吗？啊，所以《般若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无所有。那你想要占有、要控制，那都在打妄想。啊，所以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了啊，我们就放下了，放下我们就自在了。啊，随缘度日，啊，我们就自在了。啊，晚上我们一睡觉一躺下去呢，啊，眼睛一闭睡着了，你白天这一切都没有了，啊，你的房子包括你的身体，你的车子什么一切，你的银行存款，你晚上睡觉还有吗？没有了。啊，所以晚上当我们睡觉睡过去之后啊，白天这个一切跟我们就没关系了。我们要常常这样观想，我们就会慢慢会开悟了啊，会放下了。你晚上一睡着，你就放下了。你放不下，你就肯定睡不着。你要睡过去，你一定要放下，不然你怎么睡得着呢？你就睡不了了。啊，那睡不着啊，你不想睡觉，那你能得到吗？还是得不到。啊，最后还是要再见了。所以般若经给我们讲啊，这一切都是虚妄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金刚经啊，后面这一首偈你会了，你就成佛有余了。啊，常常观这个一切有为法，好像做梦一样，好像变魔术，好像水泡一样，一下子就没有了，好像影像。不是真的，啊，好像露水，太阳出来就不见了，好像闪电一样，一闪就没有了，了无踪迹啊！当处出生，当处灭尽，你什么都得不到。事实真相是这样，啊，那么我们凡夫可怜就可怜在呢，这个虚妄得不到的呢，偏偏想要得到，在这里生很多烦恼。

啊，所以佛在经上才称我们凡夫啊为可怜民主啊，很可怜啊，不知道事实真相啊，所以我们要这样去体会啊，树会无为色，你要会无为色呢，你要先将这个有为的看破了，你才能树会无为色。啊，怎么看破呢？那《金刚经》那一首偈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应该做这样的观察、观照。啊，那你慢慢呢、啊、就会会无为色了。啊，如果你不从这个这首偈去观照啊，那没办法会无为色。啊、所以姜卫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啊，他说早年啊，他在学这个《金刚经》啊，啊，看到这首偈呢，他也去观照，啊，他观了二十年了，若有若无啊，功夫不得力。啊，后来呢，他有一天忽然想到呢，诶，那这个观照啊，要在现实生活当中去观，啊，现实生活当中怎么观呢？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顺境有逆境，有你欢喜的事情，有你悲伤的事情，有你不喜欢的事情啊。那么他说呢，极大的顺境极大的逆境，或者极小的逆境极小的顺境，不顺心的事，那么他通通用这首偈来给他印证啊。你遇到一桩不高兴的事情，不如意的人事物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是假的，不是真的，不要认真啊。遇到一桩了啊，很顺我们的心的，很高兴，哎呀，欢喜的不得，哎，那也是假的，不是真的，你也不要认真啊。他就是从这个地方啊去观啊。那在生活当中，总是有看到我们讨厌的人嘛，我们喜欢的人嘛。啊，看到喜欢你就起贪心，看到讨厌你就起嗔恨心，看到如意的事情也是起贪心，看到不如意的事情，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就起烦恼嗔恨心，都起这些心嘛。啊，那你要去观察啊，这一切都是有为法啊，都是像做梦一样，那不是真的啊，不要为他所动啊，顺境不生贪心，逆境不生嗔恚。啊，我们这个心啊，保持如如不动，那你很快啊就会无为色了。啊，如果你不从这个《金刚经》啊这一首偈去修啊，啊，要会无为色也是很困难。啊，有的人说我这句佛号念好就好了，那什么叫念好啊？啊，是念得很标准，声念很大就念好了嘛？啊，是一天念十万声就念好了？啊，佛号一天念十万声，看到一点小小不如意的事情就大发雷霆，这样算念好了吗？这还没念好啊。什么叫念好呢？这句佛号呢，你念到这个贪嗔痴慢啊，这个烦恼就它不起作用了，压住了，那这个就叫这句佛号念好了。你念到这样的功夫，你就有把握往生西方了。如果你没有念到这个功夫呢，那不行啊，那不行怎么办呢？你要有要补助啦，啊，你不能老实念佛嘛，啊，所以这个《金刚经》这一首偈呢，就是一个补助嘛，啊，如果你压得住就不需要嘛，看你能不能压得住啊，啊，压得住就不需要啊，压不住当然啊，有一些帮助还是有它的需要。我们再看啊，这个最后一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同法性身。啊，这个法性身呢、啊，我们一般讲叫法身啊，啊，真如自性法身啊，这个名词很多啊，它讲的是同一桩事情啊。那么法身是我们的本体，法身在哪里呀、啊？你现在看到这一切都是法身变出来的啊，任何一个东西呢，那个就是法身啊，你不要再去找另外

一个法身啊，你去找找不到，你眼前啊，就在你眼前啊，这个同呢，就是认同啦、啊，认同什么呢？这一切就是我的法身啊，跟我是一体的啊，这个山河大地，一切人事物，一切众生，万事万物，就是跟我相同一体的啊。对佛在大乘经讲这个道理了，我们肯定了，认同了。啊，这个就是早同法性身。那、啊、我们现在还不认同啊。我讲是这么讲，你是我，你我还是我啊？啊，不同啊。啊，那这是我们凡夫啊啊的妄想、分别、执着啊，有这个三大烦恼啊。所以我们听到佛这么讲，我们还是不能认同啊，这一切。就是跟我一体，那一定啊，我们入了那个境界了啊，那你才知道，原来佛讲的真的就是这样啊。还没有入这个境界呢，听佛在经上讲，我们听一听啊。实际上呢，我们还是不认同啊，所以这个一定我们要这个入了这个境界啊，那你自自然然啊就认同了。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发这个愿啊，啊，愿我早同法性身啊。那么下面呢还有啊六段经文啊，这个我们再往下看。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火汤，火汤自消灭。我若向地狱，地狱自枯竭；我若向恶鬼，恶鬼自饱满；我若向修罗，恶心自调伏；我若向畜生，自得大智慧。啊、那么这个六段经文呢？啊，是从上面啊啊发的这个愿来的。那上面这个愿呢有十条啊，发十大愿啊，那么要念观音菩萨啊，那么要发这个十个大愿。那么愿发了之后呢，我们要有行啊，所谓信愿行啊，愿发了之后你要后面有行动，具体行动去满你这个愿。那么这一段第一段讲，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啊，这个刀山啊跟下面讲的我若向火汤，火汤自消灭，这个都是地狱道，地狱道的情况啊。地狱道呢，我们看这个地狱变相图啊，这个上刀山下油锅啊，这些都是地狱的景象。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为什么有刀山呢？为什么有火汤呢？啊，这些都是众生造业现的一个现象啊。所谓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呢它本来是虚妄的啊，从我们的妄想心当中呢所生出来的。那众生这个杀业啊，这个杀生这个业很重啊，你看刀就是杀生的嘛啊，你看现在全世界呢，这个地球上的人一天杀生杀多少？就像我们净老和尚引用这个联合国卫生组织讲的，一天堕胎，堕胎是杀人啊，就150,000件，那、啊、不得了啊啊，啊两年就1亿多了啊啊，那你要杀人，你要不要用刀呢？要啊。

啊，那么杀众生、吃众生肉，要不要用刀呢？要啊，啊，包括现在用的所有的机器。啊，那么你现在造这个业，你堕到地狱呢，那就是刀山剑树。啊，那么包括发明这些武器的，杀人武器、毁灭性武器的。啊，你现在这个科学家发明各种巧妙杀人的武器，堕到那个地狱就是他自己发明那个地狱。啊，为什么呢？他一天到晚在想那个嘛，啊，他自己心想出来的，然后自作自受。想出来啊，那变现那个境界呢，自己在那边去受苦，去享受。那么我们向观音菩萨学习啊，学断烦恼、开智慧了啊，那么大慈大悲心升起来了。那么大慈大悲的心呢，像刀山了，那刀山就摧折了，就没有了，就摧伏了。啊，那么这个也有说法度众生的意思在，众生呢不明因果，无造妄为啊，所以呢造这个业，那菩萨大慈大悲呢，来给他说明这个因果的道理，让这个众生觉悟了啊，觉悟他不再造这个业了啊，那刀山就摧折了嘛。我若向火汤，火汤自消灭。这个火是从嗔恚来的。那么你杀生呢，跟嗔恚心呢、啊，那是相应的。啊，嗔恚感得的就是火汤，火啊，啊，我们在生气的时候呢，这个好像一把火啊，在身上烧一样。啊，你看人生气的时候啊。满脸通红啊，就像火在烧，所以经典上形容啊，嗔恚像火一样，嗔恚火啊，这是地狱的景象啊。所以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这个贪嗔痴啊，贪心感得水灾，嗔恚感得火灾，愚痴感得风灾，傲慢感得地震。啊，都有他的业因果报。那么这个火汤刀山啊，它有相关的啊，嗔恚心呢、啊、一起来啊，就杀生了。啊，杀生跟嗔恚的有关。所以佛在《十善业道经》也给我们讲啊，啊，如果能够永离杀生。啊，这个杀生呢，不但在事项上啊，不去杀害一切众生啊，就是连心理上啊，伤害众生的念头都没有，那不杀生这一条善业才算做到圆满。啊，那么做到圆满呢，啊，有十种离恼法，那其中一种就是永断嗔恚习气，永断嗔恚习气。啊，你这个嗔恚的习气呢，永远啊就断除了啊，因为你这条善业修圆满了，不杀生这条善业呢，不但身不杀，身口意三业都不杀，那才圆满啊。圆满呢，你就永断嗔恚习气了啊。那另外一条呢，众愿自解，众愿就是冤亲债主啊，都化解了。啊，现在我们很多人啊，这个做法会都要写牌位，写冤亲债主。那冤亲债主怎么来的？啊，无非是杀生嘛，啊，杀盗淫妄嘛，这四种业呢造成的嘛。啊，那第一个因素就是杀生嘛。啊，你杀生不杀生这条三业修圆满了，那后面连带那个九条都。有相关都能圆满。啊，那么不杀生

你永离杀生啊，这一条善业修圆满了，众愿自解啊，这些冤亲债主自然的化解了啊。如果我们这个不杀生，这条善业还修不圆满啊，虽然事项上没有杀，但是还有伤害众生的意念，身口不杀，但是呢意还在杀，这个还不圆满啊，这个冤亲债主还是我不会放过的啊。如果身口意都不杀了啊，那么这些冤亲债主呢，他自然就化解了啊，你没有写牌位呢也化解了。那反过来讲呢，你牌位写了很多，但是你还是继续杀生啊，不是说这个拿个五百块啊写个大牌位叫悟道法师超度啊他就没事了，这个我可没有这么保证的啊，世间哪有那么便宜的啊。啊，那个五百块台币一千块台币写一张大牌位呢，那你过去杀生那些众生啊啊我都可以把它化解，我还没有那个功夫啊。啊，那要怎么样呢？要跟大家说明这个因果啊，大家自己修啊，根据佛讲的这个经啊，我们来修啊，修到永离杀生，你那个众愿自解嘛。那么众愿自解，你自己知不知道呢？知道啊。怎么知道的呢？你心理上那个嗔恚的习气都不会发作了，那你那个冤亲债主他就远离了。啊，如果你还会发脾气呢，你一发脾气呢，你肯定要伤害人的，你要攻击人的。啊，虽然不是拿刀子杀呢，但是意杀、口杀这个都会出来的。啊，口业啊，口杀。啊，这个不杀生这条善业还修不圆满。啊，还不圆满。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啊，这就是菩萨呢为众生说法啊，这是说法啊，不然你说我若像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像火汤，火汤自消灭，那怎么消灭的呢？啊，我们那个心态没有调整过来，那是你自己心变的，那它怎么会消灭呢？你自己心变的，自己调过来了啊，这个。不杀生了，嗔恚心都没有了、啊、那这些自然就没有了嘛，就摧折了嘛。重要啊还是在说法。所以我们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你看啊，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他应身干什么啊？应身不是给你好看的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啊，观世音菩萨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你要看清楚那个经文啊。说法是什么？把这理论方法给你说明，给你讲清楚啊。你明白之后呢，你觉悟了，你改过来了，调整过来了啊，那个恶业恶报自然就没有啊。那么这个两段啊，那么我若向地狱，地狱自枯竭。啊，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了。啊，以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心，那当然了，像地狱，地狱就没有啦。啊，就像海水呢，枯啦，干啦。啊，我若像恶鬼，恶鬼自饱满。啊，那大慈大悲的心呢，就没有贪心了。啊，纯粹都是布施心了。啊，那这个恶鬼道的业因也没有了，啊，那恶鬼自然他就得到饱满了。我若向修罗，恶心自调伏。修罗就是共高我慢、嫉妒障碍、好胜好斗，啊，修罗就这个性质。啊，天道修罗、人道修罗、鬼道的修罗、畜生道的修罗，只有地狱道没有修罗。啊，那么修罗呢？他有恶心，啊，修罗他也做好事，
但是做好事当中他夹杂这个傲慢好胜好强，要跟人家争强好胜，就连做好事他也要跟人家争，那这个就将来啊他就得到修罗的果报啊，福报修的比较大呢到天道去当阿修罗啊，福报比较低一点人道阿修罗，再低一点鬼道的阿修罗，再来就是畜生道阿修罗。我若像畜生自得大智慧啊，那畜生为什么堕到畜生道呢啊，愚痴没有智慧。什么叫没有智慧呢？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啊，连利害得失呢他都没有能力去分辨啊，往往把错的看作是对的，对的看作是错的啊，这个我们一般讲邪见，邪知邪见。那我们看看现前这个世界的人类啊，啊，那邪知邪见的人就太多了。那《楞严经》讲邪思说法如恒而沙啊，那很多人啊没有智慧的人啊就跟着邪思邪，以盲引盲啊，一盲引众盲啊，相牵入火坑啊，将来果报了就堕畜生道了啊，畜生道啊他就不能明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他都搞颠倒了，颠倒了，是非颠倒，善恶颠倒，真妄邪正都颠倒了。那么果报啊就是堕畜生道。为什么堕畜生道？没智慧啊。有智慧他怎么会颠倒呢？那如何才能得到智慧呢？那必定要学习活菩萨圣贤的教义，那才能得智慧。你不学习佛陀教义，不学习圣贤的教义，那就愚痴了。那么愚痴就是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将来就堕畜生道了。那么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帮助这个三恶道的众生三恶道在六道是最苦的特别要超度这些恶道众生用什么超度呢？说法没有别的说法呢，身口意三业都可以说法。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那么我们就讲到这一段下面呢长行文的经文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

太上感应篇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第33页，太上感应篇十讲第33页第四行。我们从诸二章第六这里看起。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这一章第一句就是我们照后面这个诸恶业的源头啊，恶源啊，恶的源头。源头是什么呢？非意而动啊，对于啊不正当的事啊，动了坏的念头啊，就是动恶念啊，这个念啊是不正确的。所以这一句就是我们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有善有恶，有无忌。无忌啊，就是不善不恶，不属于善也不属于恶。那么如果动了恶念，那身口意三业啊，就会造作以下的这些恶行。恶的行为啊，就产生了。所以关键啊，在这个动这个字上。那么古人有修心啊，实在讲啊，儒释道三教讲的都是修心。古人有用这个白豆黑豆来检查自己的心念。那么刚开始在修啊，那么用两个瓶子，动了一个坏念头，那么就拿一颗黑豆放在一个瓶子，动了一个善的念头，就拿一颗白豆放在另外一个瓶子。他刚开始在修啊，一天下来啊，那个黑豆那一罐瓶子啊都快满了。那善念啊，这个瓶子装的白豆啊才没几颗，三五颗。那三五个好念头哦，其他呢好几百个都是恶念。后来慢慢的啊，一直把这个恶念啊减少。善念啊增加。这个慢慢的这个黑豆就少了，白豆就一直增加。这样修了三年啊，只有白豆没有黑豆了，他就修成功了所以两个瓶子他就不用了不用再记了那起心动念啊都是善的。那这是一个方法。另外就是记功过格这个方法。那从这个心去检查呢，那是从根本比较根本去修。因为呢一切恶业啊都是意恶啊造作出来。意恶是主导的，它主导身口去造恶业。意在指挥的。所以从这个意下手啊，就是从根本把这个恶缘给它切断了。那么我们念佛人就是不管什么念头都换成佛念，就是念佛。那么念佛呢，它是敬业。造恶业将来受报在三恶道，造善业将来受报在三善道。
那总是啊出不了六道。啊，念佛这一念啊，它是净业，六道里面没有，啊，它的果报在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念佛人啊，就是用这句佛号，啊，来代替所有的妄念。那么这个还是要懂得啊，怎么去用功，啊，如果不懂这个用功的方法，我们功夫还是不得力。啊，这是我们在三十系念啊，中峰国师在第三十的开示，啊，给我们讲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那这一句开始我们也常常念，常常念啊，要进一步的啊去思维啊它的意思啊，须臾就是很短暂的时间啊，我们忘记念佛了，那佛念没有了，那妄念它自然就起来了。啊，妄念起来啊，就是结业之所了。啊，结就是造作善恶业。啊，造完之后啊，那就结算了。啊，好像我们这个做生意啊，亏本或者赚钱啊，结账了。啊。啊，这个业啊就结下来了。啊，所以念佛啊，就是不能间断，就是不能须臾被念佛之心啊，须臾忘记念佛啊，刹那就是结业，是刹那就很短暂的时间了、啊。那无始劫以来这些妄念啊，它就自然它就冒出来了啊，又开始造善恶业了。啊，那么这个从这个根本修啊，啊，我们如果能够观察到我们这个心的念头啊，果或非意而动啊，这个起心动念了、

那赶快啊，用佛念代替过来，那自然啊就不会造以下的恶业了。啊，这是念佛人用的方法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啊，要从这个地方去用功啊，要时时刻刻啊提起观察，这样我们功夫才会得力啊。如果呢，我们一下子忘了，又是结业之所了。那么这一句讲啊，下面这些恶业啊，都是从这一句发展出来的，非意而动发展出来的，不合乎道理，都是从不合乎的心产生的，啊，这些行为也是从这个非意啊动了这个错误的念头啊，而造作啊种种的恶业。下面这一句讲背理而行啊，背理就是违背常理、违背道理来做事啊。那么违背，把那个不合乎道理的呢，他讲成有道理啊，那就违背道理了，违背常理啊，违背这个正理。这个就背离而行了。那现在这个时代呢，背离而行的太多了啊，而且呢，很多都是啊，读了博士啦，这些高级的知识分子啊，啊，他带头啊，背离而行。啊，那么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就非常的深广啊，这个是目前啊最麻烦的事情啊，不合乎道理啊。那么什么是合乎道理，什么不合乎道理呢？啊，那些背离而行的人啊，他讲的他就是道理啊，他讲的他是正确的啊。那每一个人讲的都说他是有道理的，那到底是谁有道理，谁没道理啊？啊，搞得我们糊里糊涂的。那么我们三宝弟子啊，或者学传统文化的，总是啊要懂一个原则啊，我们学佛啊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止、依据、依循。那么佛不在世了啊，佛在世啊，我们有问题去问佛啊，佛帮助我们啊解答问题。那佛不在世啊，啊，留下来的就是当年在世的时候，49年讲经说法留下来的经典。那归僧啊，僧啊，就是依佛依法、如理如法修学的团体。在家出家团体啊，那么如理如法的僧团啊，我们可以依靠，可以去共修。那么佛不在世啊，佛法僧啊以法为中心啊，所以佛灭度之前啊，阿难尊者请问佛啊，说佛你灭度了，那么佛在世啊，我们佛弟子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请问佛，请佛帮我们解答，教我们方法啊，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佛不在世，我们去问谁呢？我们依靠什么呢？啊，那么佛就讲了四依法，第一条。

依法不依人。第二条，依义不依语。第三，依了义不依不了义。第四，依智不依事。那么第一条，依法，那法就是经典啊，佛法传到中国来，翻成中文经典。

政府当代的高僧大德所审查才能入藏啊。所以大藏经里面呢、啊，任何一部经都是法啊。我们修哪一个法门啊？依哪一部经讲的？那么我们经中啊，依《无量寿经》、依《阿弥陀经》、依《观无量寿佛经》啊，这经中啊，基本的三经、三部经典。那么这个经就是我们经中的依据了，依这个法来学习。那么社会上的人，不管他是什么博士啦，啊，他是出家或者在家，他的名气再高，如果他讲的，我们在经典上啊找不到依据，啊，那是他自己说的啊，我们三宝弟子啊就不能依他了，不能去听他的了，啊，你去听他的，那你不是皈依三宝了。啊，你是皈依他嘛？啊，所以有一年我在这个山东啊，啊那时候在做百七，啊，有一些大学教授要来皈依三宝啊，我就把这个说明给他们听，啊，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如果科学家讲的话呢，跟佛讲的不一样，啊，跟佛在经典上讲的不一样。那你依科学家还是依佛呢？依释迦牟尼佛呢？啊，他们在一直想，想了半天呢。哦，我们要相信科学啊！啊啊啊！我说，如果你听科学家的，那你没有皈依三宝啊！你的，我跟你举行个皈依三宝的仪式，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嘛？只有一个名义啊，没有实质嘛。啊，因为你是皈依科学家嘛，你没有皈依释迦牟尼佛啊，没有啊，啊，没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没有啊，啊，他们还听不懂啊。我就举个例子，我说，比如说科学家讲啊，杀生没事，没有果报。那释迦牟尼佛在经典讲，我这个杀生是，一命还一命，一报还一报啊。那你皈依三宝了，你要。依佛、依法、依僧，那佛不在，你要依这个经、依法，经典上讲的，还是要依科学家？啊，又在考虑啊！我说考虑好了再来啊，看你要依谁嘛啊！啊，如果你真的要依三宝，那你要放下科学家讲的跟佛不一样的，你要放下。啊，如果科学家讲的跟佛是一样，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依，因为他讲的跟佛一样嘛。啊，就像这个感应篇，啊，他讲的跟佛讲的十善业，这个一样的嘛，依义不依语嘛，这个我们就可以依嘛，是依法。那么现在人什么博士啦，啊，大家都依博士啊，那很多皈依三宝的人啊，他还是皈依那个博士，他没有皈依三宝哎。啊，他怎么皈依三宝了？他根本就没搞清楚嘞。啊，而且现在呢，啊，我们在台湾啊，啊，常常很多同修去听名嘴讲的。啊，名嘴讲的，他就信的非常相信，都听他的。那佛在经上讲的，他都不相信。啊，你是皈依三宝还是皈依名嘴啊？他是皈依名嘴，他没有皈依三宝哎。啊，所以一个皈依三宝啊，他都不知道什么叫皈依三宝。有的人甚至皈依很多次啊，啊，皈依证拿了一叠，什么叫皈依三宝啊？他没搞懂。
所以这个四依法归三宝，我们佛弟子基本研究。

者呢？这个是修学的标准。好，你什么名嘴，什么人讲怎么讲？好，我们拿《感应篇》《弟子规》十三页来对照啊。那你的言行跟这个是不是相应的啊？如果是相应的，那我们可以相信嘛。啊，如果违背这个，背理而行，那你不能听他的啊。啊，听他的，他错了，你跟着错了，你就被他误导了啊。啊，现在呢啊，在台湾啊，在美国啊，啊，这个日本啊，很多这种民主国家民选的啊，这些政治人物啊，都会骗人。那我们人啊，要去骗人啊，他总是有个目的嘛。但他没有目的，他就骗人，那不是头脑有问题吗？啊，他总有个目的，啊。所以黄念祖老居士在世的时候啊，说释迦牟尼佛啊，也不会选票啊，他说不会选票啊，他也没有叫你投票给他啊，所以他跟你讲的不需要骗你嘛，因为他对你没有什么目的嘛。那对你有目的的，他就会，他讲话就会打妄语了，啊，就不择手段了，啊，他达到他那个目的，啊，所以他就骗人了。啊，那么我们不听佛的，去听那些人讲的，那你说你将来会去哪里呀？那些人啊，身口意三业造作。啊，跟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你对照对照，一样不一样？有没有违背啊？那答案就出来了嘛。啊，所以我们自己啊，要做个明白人呐、啊，啊，不能糊里糊涂的啊，将来去三恶道啊，那不晓得怎么去的，自己还搞不清楚。所以苟或非而动，背理而行啊！啊，现在这个世界上啊，做背理而行的人太多了，到处都是。啊，以恶为能啊，啊，以造恶业啊作为自己有能力啊，觉得啊造恶业啊是他的能力啊，他有能力啊造恶业。做了坏事啊，啊，反而说自己能干，啊，这个就是以恶为能，啊，以造恶业啊为自己的能力，啊，认为啊自己很有能力，啊，那么这个两句啊也是总说啊，总说啊，就是总是背理而行，不合乎常理，不合乎道理。啊，那么造恶业，我们看下面这一句：忍作残害。那么这一句啊，就是我们佛门讲的杀生的恶业。这个忍啊，不是忍辱的忍，这个地方的忍，这个字啊。当作残忍啊，残忍的意思啊，那么很残忍的，他去杀人或者杀物命，杀害死众生，残害杀伤啊，这个就是造恶业啊，这个十善业啊。不杀生，反过来，十二业第一条就是杀生，啊，杀生的恶业，那这是违理，不合乎道理。那么现在人呢、啊，啊，我们跟他讲这个
他也不接受。啊，为什么不接受呢？业障，恶业的业障太重，障碍住，障碍啊他的心智。所以他听不进去啊，这个听了他就生烦恼。下面这一句，阴贼良善，啊，这个阴是暗中的，良是善良的好人，他暗中啊去加害那个善良的好人，啊，不但害人啊，那害善人，啊，那这个罪过就更重，啊，一个善人啊，在社会上啊，对社会都有潜移默化的这个奉献啊，对社会啊转移风气，社会安定很大的帮助。你把这个善人给害了，那不止跟善人结罪啊，还跟社会大众结罪，这个罪过就重。下面讲暗侮君亲，暗就是也是背地暗中的，君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领导啊，那这个领导啊很多啊，比如说你公司行号的董事长总经理啊，或者主管啊，他领导我们，那我们是被领导的啊，领导我们的叫君啊，被领导叫臣啊。那么总是啊背后啊欺骗瞒着自己的上司领导，欺瞒他们啊，或者呢自己的双亲啊，包括自己的亲人啊，父母亲，是暗侮君亲，这个是对掌上的这种暗中欺侮、欺瞒啊，或者呢侮辱，慢其先生啊，那么这个先生是对老师傲慢。对老师傲慢。那现在这一条啊，哦，在大陆情况我不是很清楚，啊，应该啊比台湾好一些吧，应该比台湾好。啊，我在台湾啊常常听到一些当老师的啊，他们也讲的也很无奈。现在学生很不好教啊，对老师啊很傲慢啊。我还听到这个台北健谈青年救国团啊，那个主任啊给我讲啊，他说现在那个大学的学生啊对老师是完全没有恭敬心的啊，那个教授啊讲课啊，学生不来听课啊，后来教授就问学生啊，你们怎么不来上课啊，啊，那学生回答，你自己要检讨检讨啊，啊，你讲的怎么样啊，为什么讲到人家都不来上课啊，你自己要反省反省啊，啊，检讨检讨啊，你再不检讨啊，你就要回家走路啦，啊，吃自己啦。啊，那这样学生你怎么教啊？现在学生就这样啊。啊，而且呢，啊，我还听我们同修给我讲，说现在学生啊，你跟他约时间啊，他迟到是正常的，甚至他不来。欸，你跟他约好了，他不来。那我们去那么等了半天，他不来，

那么对师长就这么傲慢无礼，你说他能学到什么东西呢？啊，那你现在对你的老师傲慢，啊，将来有一天你当老师，啊，你的学生呐，也会对你傲慢，那你感觉怎么样啊？啊，到时候啊，你的学生呐、啊、也是这样啊，如法炮制，你检讨检讨，这个因果报应嘛，就这样嘛。啊，有样学样嘛。啊，这个曼奇先生，这个曼奇先生啊，古时候也有，但是没有现在这么离谱啊，现在是离谱到，已经太离谱了啊。所以现在呢，很多老师啊。学生不好教，而且现在父母也不懂得教小孩。那么要把一个小孩教好，应该是父母跟老师要配合，啊，才能够把这个孩子教好。啊，现在呢，是父母不跟老师配合，这个学生在学校啊，如果被老师处罚，他就回去告状。那父母就去派出所告状啊，那警察就把老师抓起来，那谁敢教啊？那没有人敢教了啊！所以现在当老师的人啊，他只是为了那一份薪水啊，应付应付啊，他也不敢认真去教，认真教就要被告、被抓、被关起来，那谁敢教啊？所以现在也教不出人才，教不出来。现在这一句啊，在现前社会上就非常普遍了啊。那么，这个不但曼奇先生呐，而且啊，我还听说有一些学生要毕业了，就去等校长、等老师要揍他们啊。他毕业证书拿到了，要准备去揍一顿啊，在学校啊，跟我过不去啊。那这个思过之神就要记过了啊，看这个犯过的轻重啊，要记过了。判其所事，对自己的职务啊不尽责啊，没有尽到责任。啊，我们在一个公司行号上班啊，那上班的时间呢，啊，没有尽职啊，把自己分内工作做好，啊，去做一个不相干的啊，甚至在玩啊，利用上班时间啊，在玩电动游戏啊。那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判其所事了，啊，那这个神都会在电脑那边记过啊，在电脑里面就会能记了啊。这两句啊，曼奇先生判其所事啊，这个都是违背常理，违背常理。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这个两句也是一对啊，狂就是哄骗外行人，无事就是他不认识的事物，那欺骗了外行人。那现在。这种做生意的啊，为了赚取暴利，做这个狂诸无事的事情也不少啊。特别啊，卖这个古董的，卖那个古董的啊，金银珠宝的，那这个一些旅游啊，跟那个秋宝

贵啊。我们也是五个人啊，参加人家的团，他亲戚啊做旅行社，啊，到新疆乌鲁木齐啦，到和田，啊，到喀什啊，啊，去这个买那个玉，啊，那个旅行团啊，带我们就是去买东西啦。那个玉啊，它的价钱很高的啊，我好像记得啊，好像是开了8万块还是多少啊？反正那个时候十几年前啊，8万人民币也是很多了啊，记不是很清楚。那记得比较清楚呢，是邱宝贵给他出500块啊，说，哦，说你怎么？

那种假的石头，啊，那个给他骗了一块嘛，哦，我买那个来结结缘，我，哦，那个一个多少钱的，那我也不懂，我看那个真的跟假的都差不多，我也不懂啊，啊，那个我们没有把握，不敢买啊，啊，所以这个古董啦，还有说什么古画啦，现在的科技发达了，那个古画呢做的跟那个真的一样，如果你不是真正内行的人呢，啊，常常买到假货，啊，有时候是做这一行的还会被骗啊，那何况我们是外行的。但是做这样的生意啊，不好，果报不好，啊，你欺骗外行人啊，良心何在啊？啊，赚那个是昧着良心的钱，那怎么会有好果报呢？啊，所以不能去欺骗啊外行的，傍诸同学啊，那同学当中啊，互相诽谤，那总是啊嫉妒障碍啊，所以我们老上啊，过去讲经也常讲啊，以前在台中学经啊，那很多同学啊，你学的不好，人家笑话你。你学得好，人家嫉妒你啊，反正啊，就是会有这种事情。那这个就是最忌讲的傍诸同学。那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啊？没有学感应篇啊，他不知道这么做啊，思过之神会记过的，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啊，这个两句也是一对啊。虚无就是以不实冤枉好人，无就是污蔑，啊，就是冤枉人了，啊，用那个虚妄不实在的事情啊，去污蔑冤枉好人。啊，这个诈是欺诈，伪是假的。啊，以假的充作真的去骗人，这个在现在啊讲啊叫欺诈，啊诈欺，这样的行为。现在呢，这个社会上啊，有很多种诈骗集团啊。那么诈骗集团呢，啊，也是都是利用啊人的弱点。人的弱点是什么呢？贪心、贪便宜、贪心。那你贪心呐，那就很容易上当。啊，所以在台湾呢，啊，我常常听到有同修讲，啊，他说突然呐，啊，手机接到电话，说你中奖了，啊，你中了几百万了，啊，到哪里赶快来拿啊？但是你要先带多少钱来啊？啊，有一些人呐，啊，我一听到啊，哇，怎么天掉下来这么好的事情啊？赶快去啦！啊，对，后来啊，就是受骗了，损失了。那么为什么会受骗呢？就是我们一念贪心起啊，这个智慧啊被这个贪的这种意念啊蒙蔽了啊。如果我们不起这个贪念啊，诶，就有智慧了啊。听到这个啊，诶，就知道啊，诶，这个不对了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啊，所以在台湾以前早期啊，这个金光党啊，我看大陆应该也不少，骗人的，啊，那故意带一个傻傻的啊，然后拿了一点钞票在那边手上啊动啊，然后有人从那边经过，那有一个人在讲，他说这个人家很有钱，他就很傻，我们去啊，到他家呢，啊，给他骗啊，他的钱都全部拿出来了。那有的人啊，他就真的上当了啊！但是他的条件就是你先拿多少，那我们去做一个啊，好像引诱的啊，

用少的钱啊去跟他换那个多的啊，就说你拿一万块啊，他那一叠是十万呢，你一万跟他换十万，他就跟你换。哦，那这个人想一想，哦，那这个太好赚了啊，一万啊换十，太好了，太好做了啊，就一万拿去啊，结果那一叠啊带回家呢，上面那一张是真的，下面那一张真的，当中全部是假的啊，这个我们都要小心了。啊，总之啊，我们不要贪那种非分之财啊，就没事了。如果我们分之财啊，啊，往往啊会受骗上当。公结宗亲啊，那么宗亲啊是自己宗族亲戚啊，同族的亲戚啊，去攻击。挑起隐私啊，现在讲隐私了啊，人家那个不好的事情啊，这个宗族之间呐、啊，宗亲之间呐、啊，这个去攻击挑剔啊，这个罪业也很重啊，自己同族的亲戚啊啊，应该要和谐。啊，反而啊，自己的宗亲呐、啊，啊，反而啊，在互相攻击，这个就不对了。再看下面这一句：刚强不仁，狠戾自用。啊，这个刚强就是他的呢，没有仁慈，没有爱心，啊，个性啊非常刚强。很暴力。啊，地藏菩萨本念经给我们讲，啊，难言菩提众生刚强难化了，很刚强的。那么读到这句啊，我们要回头啊观察自己是不是刚强不仁。啊，这个刚强啊，有的是表现在外面很刚强的，啊，有时呢，你看他外面啊很柔弱啊，但是他内心是很刚强的，啊，以前我也不会看，现在佛了六十几年了 啊看多了啊，就慢慢知道了啊，啊，有的啊表面上看起来，哎，我也算蛮温顺的哦。后来才发现啊，外柔内刚啊，很强的啊，啊，比我还强啊，啊，所以我跟人家比啊，都弱了，啊，现在有一句话讲啊，女强人，女强人就是这里讲的刚强，啊，那个叫女强人。啊，所以我看到的都是女强人啊，不是外刚就是内刚，通通是女强人。女强人现在到处都是啊，啊，因为我还没有碰到女弱人啊，都是碰到女强人啊。那么男的也是很刚强的啊，这样比较公平啊。那都说女的刚强，男的都不刚强了吗？啊，还是很刚强。那男的为什么刚强呢？那女的教出来的嘛，妈妈教出来的嘛，啊，所以啊，印光祖师讲啊，教女儿比教儿子重要啊，啊，儿子差一点还可以啊，那女儿不能差啦，因为他将来啊要教他儿子啊，他教他儿女啊，啊，他的权力啊都在女人手中。